0: 已经满座，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成6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成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成1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最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使用了大量喷气式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住宅以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有铁路厂房遇袭，造成多名铁路工人死亡。敖德萨以及敖德萨州持续遭到制导航空炸弹以及无人机袭击，几千户家庭断电。俄罗斯军方话，使用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在香港，名古屋亚运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名的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以及香港赢得更多的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的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及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以及说好香港故事。 CHN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2: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4: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3: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4: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3: 又有咩关系啊？
4: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 face。
5: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6: 华凤冰鸡大班，
5: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6: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大班饼店。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10: OK， 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中孝阳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钟大家听到啦，咁啊，琴日寻日咧8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众所料啦，但系即系当然自由党自己担心啦，喺魁北克省赢唔赢得到啦。最后咧就全部横扫晒啦，大胜。咁啊，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邊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嘅，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無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當然佢一套策略咁啊。咁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定國民認為嘅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啦？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退出嚟，梗係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翻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個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個職位咧係要200萬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個6區、3區啦， 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万到2600万左右嘅。咁當然啦，東岸啲啊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呢個的確嘅。但係問題嗰班各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万出嚟噶。呢、這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又跳咗出嚟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啊 ，Hello， 你誒點睇法咧？嗬？
7: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好，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 Carney 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較翻佢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保守黨嗰、那個嗰、那個認受率係好高嘅。你喺嗰個時候，喺嗰個時候保守黨係47%嘅民意調查咧，都係支持保守黨，然後自由黨得20%啫嘛。咁但係你睇翻而家2026年8月就咧，呢件事係啱啱調轉咗，自由黨有成45% 嘅支持度，而保守黨有35%。咁我就可以問大家問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轉變得咁快呢？因為短短都係講緊年齡間啫嘛，啱唔啱先？咁就好明顯就話，第一係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係一個催化劑，係一定有一個作用，係令到大家覺得而家卡尼做嘅係啱嘅。而調翻轉嚟講，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講話，反對黨咪一定要反對咧？係，我認為要反對啊，但係可能佢反對嘅所做嘅嘢咧，係令到大家唔覺得佢做嘅嘢係我哋應該支持佢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到就話Carney 攞到即係佢做咗總理之後，有好多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譬如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後咧，係冇將呢個財赤壓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啲，好似周志剛話齋。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冇睇到就話個速度係咪慢咗咧，定係個速度係大咗咧？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邊嘅因素，大家係解決唔到喎。譬如美國，我哋嗰個而家嗰個 USMCA 或者個 Kuzma 都未解決得到，我哋個 trade 嘅未解決得到，而家又呢個伊朗戰爭又未解決到，咁油價又係唔得，咁嗱當然啦，油價升咧，其實對於加拿大都有好處，因為我哋都係能源出口國嚟噶嘛，咁但係對我哋民生嚟講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種夾埋曬之後咧，就會發現就話而家能夠睇到呢三個 result 咧，呢三個嘅選舉嗰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就話而家大家對自由黨咧，是那个信心是大于保守党。
10: OK， 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1320咧，就做今次呢个补选联邦自由党大胜咧，你点睇法咧吓 ？Hello， 电话里面有 Danny 你好 ，Danny 到你啊。
11: 喂 ，Danny 啊。
10: 系。
11: 先头卡尼未入场之前咧，民调自查咧系保守党咧胜仗在握嘅，佢唔识去睇翻以前同埋而家个嗰个個比例嗰、那個民意調查係卡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希望喺樹喎，喺個普羅當中係與以前嘅諗法嚟咗嚟製作加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係形勢大戰咁樣，喂，以前嘅我有反對黨㗎，點解向咗我當我時間會裏面內控咧？可以向世界裏面去做嗰、那個、那個世界個主宰咧？你可以當冰一冰自己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嚟要掠你咩事啊？你呢個攞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呢政咪變曬自由黨咯，係嘛？咁變咗即係少數嘅反對黨啦，變咗係。
10: OK， 咁啊，即係你意思話佢唔係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即係職任啊？咁啊，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係咁嘅意思啊？梗
11: 係啦，而家風頭火勢時間，個個搞卡嚟噶，你搞到內控走自己，搞到都內加拿大個卡嚟冇曬，冇人信佢都話，咪你唔人人信你啫，咪人人信加嚟啊。
1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OK， 咁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啊？周志國。
12: 係啦，即係你如果睇翻咧，就即係聽你都講得啱噶。你嗰個保守黨啦，即係我諗佢輸啊，真係輸俾阿卡尼嘅手上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我睇翻2024年到2025年嘅時候咧，保守黨咧即係入最高嘅民望嗰時候，差唔多40%到45%啊。咁啊， 當時候咧，個聯邦自由黨咧跌到歷史16%嘅低點啊！咁當時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哇，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一路係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阿博利治都真係即係時下命也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是、即係聯邦、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局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哋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嘢冇乜邊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係真係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同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上嗰、那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真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而家陣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35%嘅。咁 NDP 得翻9%-13%嘅。灰人黨得翻6%-8%，綠黨得2.2%-4%，咁實在保守黨係爭10%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就同自由黨嗰差啦，差。咁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同阿卡爾兩個即係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咁你睇到就係話佢爭啲10%嘅，加埋阿卡爾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喎，但不過今日冇得講，即係撞正個特朗普啦，咁所以保守黨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稱臣，你冇得講喎。
10: 咁啊係啊，咁啊政治嘅氣候咧，的確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當年咧就啊，即係保守黨破例子咧能夠咧就差唔多頭先啊一路所講嘅數字啱調轉咗嘅，因為嗰陣時叮噹碼頭咧佢都係40%以上嘅，咁啊到多都係30%嘅啫，即係差唔多未啦。604-2-3，聽聽阿陳生電話啫，陳生你好。陳生到你
13: 啊！你哋好，各位嘉賓好。
10: 係
13: 啊，呢件事咧，我覺得唔係咁巧合嘅。佢個背景就係美國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進行補選，這個、呢個咧就拿住咗呢個風頭，呢、這個火勢，所以咧佢就會贏，而且後尾嗰6個，我估計佢都會大勝。這個呢我是很支持的，因為我自己是華人，就算歷次投票或者這一段投票，我雖然知道保守黨他用搞好經濟這個幌子來爭取選票，其實他的背後就是想掌權整冧，就是對我們華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看出他這個保守黨對華人呢不是咁有利嘅，所以我都是选咗自由党。而家好啦，呢件事呢对我哋华人是有好处嘅，形势呢逐步向好嘅转。不过最后一点，遇到经济有困难嗰阵时，即是话加拿大唔够美国打嗰阵时，可能经济会下坡。各位华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坚持到底。同美國一路撐落去，跟住卡尼係咁啦。
10: OK， 多謝阿陳生嘅意見啊。咁啊，其實咧，大家都預咗啦，因為會睇今時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對抗咧，佢越要搞你啊嘛。佢要使曬佢隨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謂，佢輸咗佢又翻轉頭啫嘛。到時唔成功嘅，即係就算你咩法庭嘅判決咁，佢已經係搞咗1年半載啦，你都冇佢扶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陳生所講咧，就國民咧要準備心理準備啦，因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咧好，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有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78%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 我哋含住即係抵受呢種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邊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嚇。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呢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嘅國家咁啊，即係大家傾談咧，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咧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㗎。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仁同埋电话里面嘅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个联邦嘅补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啊？咁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个新出嘅党咧，佢本身都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即系反对党，夹硬俾个反对党佢，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你無論在幾個選，即係三個選場裏邊咧，得票率真係非常非常之低㗎嚇。咁啊，特別喺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唉，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㗎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阿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就即係你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咪只有三文碗咧就糖水滾糖魚嘅啫。啊，咁啊即係係啊，保守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唔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補唔到嗰個數，因為嗰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要面對依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投資啲多啲落去，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嗰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噶嚇。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佢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咧？因為個個都醒目㗎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咧，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個卡尼，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税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係受太大影響啊。咁啊，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嗱，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咧，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咁呢個係保持咗國內嘅安定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自由黨好彩就因為呢個這個美伊戰爭而導致到石油價格咧飆升，咁我哋咧有額外嘅收入喺度，當然咧呢啲咁嘅死爛財就實在過得冇計啦，局住俾你啦，咁起碼咧幫補下我哋喺呢個國內嘅情況。604-267-3320發表你的意見，點睇啊 ？Hello，
7: 其實即係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就係、是、其實你睇到呢、這個保守黨咧，喺2025年贏到出嚟咧，其實一路走緊下坡。你要睇翻當其時喺2025年嘅時候咧，保守黨係攞到個票嗰、那個選票咧係超過41% 嘅，其實好高。自由黨其實好掹緊嘅。

0: 因为佢只系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间啊，因为主要系纯粹因为卡尼嘅魅力嘅啫，个人魅力绝对唔系因为个党，而系吸收咗好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嘅 NDP 嗰啲新民主党去咗佢呢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时候咧，新民主党嗰个百分比系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啊，議席都唔夠，咁但係咧，而家其實睇到咧，其實今次呢、這個最近八月份做呢個調查咧，你睇到新民主黨係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究竟卡尼係咪真係做咗好多好嘢咧？為我哋咁，其實佢真係有喎。其實佢上嚟之後咧，做咗兩個比較，我認為係比較係緊要啲嘅事啦。第一就係、是、佢可以企得住頂住美國。O.K. 即係唔係話俾美國搓圓咁扁啊？特別是好似今次呢個談判啦，係嘛？直情唔同你傾啦。如果覺得唔啱，咁亦都啱嘅。你睇翻好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佢係應該唔可以傾落去喎，係咪先？咁第二樣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加拿大即係盡量係減低所有嘅依賴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啊，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是好大的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喂，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咧，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面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咧，講乜都冇用，係嘛？
1: 咁啊係，咁啊問題就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咧？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咧，不管咧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要差唔多叫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咧，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邊嘅即係阻撓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咧都幾難去進展嘅嚇。咁所以嗱，今時今日咧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你咧，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咧，喂。你唔幫手咧，就唔好話搞，即係唔係話搞啊？佢哋唔好爭取住咩，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人門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2: 喂。咁啊，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原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嚇？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哦。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嘅俾佢。到
1: 時呢跟
2: 我比例，哇！你賣咁
1: 有
2: 俾我咁貴，我賣
1: 翻
2: 水俾我
1: 嘢，
2: 我比例咁貴俾佢。
1: Danny 啊 ，Danny， 你等等啊，一陣間你再打翻我哋啊，我聽聽後嘅信息先啊，多謝你意見。
3: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5: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4: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5: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4: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闻提要
11: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喺昨日嘅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喺国会咧能够以100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联邦自由党喺昨日嘅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喺国会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总理卡尼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针。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说只要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的美军人员。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八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对于琴日咧联邦补选3个选区咧，就联邦自由党嘅大胜。咁啊，大家点睇法咧？对于即系国民对于今次嘅即系似乎咧对自由党系好有信心。咁啊，保守党方面你又点睇咧？604-267-320。咁啊，头先 Danny 嗰两名讲完啦 ，Danny 系咪继续仲喺度啊？
8: 系啊，喺度啊。
7: 诶，继续讲埋先。系。
8: 啊，我教阿卡尼喺嗰美国佬咧系下第时咧。啲燃油落翻嚟咁貴咧，我哋咧賣啲水俾佢咧，水資源咧，我哋梗係最多水噶嘛，
7: 蒸
8: 水飲個水啊，同嗰、那個升值嗰個價錢咧，同嗰個油費價錢一樣比例。喂，賣我咁貴，賣香油，我去水份水嗰邊有個水個平對比咯，啊，明唔明啊？
7: 加尼有我哋加拿大有賣水俾佢嘅咩？
8: 有大把水啊！我啲北京嗰啲唔係北極嗰啲水嚟噶嘛？
7: 哦，係咩？
8: 美國嗰啲係咪啲沙漠地區冇乜水嘅咋？
7: 哦，即係又塵又冇水嗰啲啊！沙漠地區
8: 啊，水啊，飲、okay. 個水啊，唔係人知啊，咁、
7: okay.
8: 賣多水俾佢間貴啲咯，可以。
7: 嗯 ，OK， 好多謝你賣水，小心啲講，廣東話賣水唔係咁好嘅。OK， 下一位啊，劉太你好。
9: 係三位好。咁咧，咁又睇下啲阿卡尼做咗啲咩嘢啦，睇翻啲實際嘅情況啦。咁大家都睇到啦，個 real GDP 咧係上升咗3.3% 喺第二季嘅嚇。咁、呢個咧係3年以來咧係最即係、就是、最快嘅速度嚟嘅。另外一樣咧，我哋前幾個月咪講緊話驚有呢個 recession， 通 recession 啊，即係通收 ，sorry 唔知點講，收縮係咪？咁通縮 OK， 咁樣咧就而家係冇咯。咁嗰陣時話即係suspect 佢係有 recession 啊，但係而家係proof to be 冇啦，暫時嚇。第三樣咧就係、是、個 job 啦，unemployment 咧係跌咗嘅，係跌到去 6.4%。咁因為咧嗰、那個私人嘅市場咧係即係增加咗呢一個嘅投資，所以咧就請多咗人嘅。咁又睇下依個嘅而家點樣去應對特朗普嗰個打擊啦。咁即係打擊是肯定的啦，咁就而家有一個咧，就係75 billion 嘅分啦，即係受影響嗰啲公司咧可以申請呢一個嘅分。第二樣咧就係、是、區內嘅，即係 regional 嘅 tariff response， 即係話譬如省份嘅，即係對譬如話美國對省份嘅影響，咁亦都係有一個叫做regional help business 嘅。Regional Help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Canada。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個 cash flow 嘅 loans 啦。咁依啲咧就係、是、因為打擊就係一定噶啦。咁但係點樣去應對咧？即係唯有咧係去做翻一啲嘅 loans 啊，一啲嘅分啦，俾啲去 relief 嗰啲人咧 from 呢一個 tariff 嘅影響。咁呢個都係economist 係會咁樣做噶嘛，即係依方面係有衝擊，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你可以有去 support 翻佢。咁所以咧，我覺得啲人咧，即係我都睇到啦，咁啲人都睇到啦，係 Kanye 咧係喺依方面係有 strategy， 同埋咧佢一上場嗰時咧就做咗咁多嘅外訪去招商。咁亦都呢啲招商咧，亦都造成咗今日嗰個economical 嘅影響，係即係有成果嘅。咁所以即係觀眾嘅眼睛係雪亮嘅咯。咁所以投票亦都係反映到個結果咯。嚇，依個睇法，多謝。
7: OK， 多謝劉太啊。咁啊，喂，陳生，陳生你好，陳生到你啊。
10: 哦，喂，哦 ，OK。咁其實即係好簡單啫。今次呢個賽果喺個投選嘅結果，投票嘅結果係話咗俾大家聽，個個都係支持卡尼啦。即係唔係話抽邊個水？即係你話如果佢當時個個都話，哎，好希望係保守黨去做。咁我諗，如果真係今時今日係保守黨執政，我諗我哋都幾淒涼，因為佢嘅聲氣係偏美國噶嘛。咁但系而家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變咗，冇咗個兄弟幫嘅啦。咁你唔去出去尋求一啲新嘅出路，仲喺度死胡同走翻喺入邊，即系仲喺度留戀緊以前嗰個關係，係冇可能噶嘛。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有少少離題，但系我都想講下你個 BC 省嘅保守黨而家。搞到四分五裂，咁你以前嗰個 BC Liberal 或者定係嗰個咩 BC 聯合黨都好，係咪時候要攞翻個金嗰、那個舊嗰個招牌出嚟掛下，搶翻多少彩，揾翻啲人拉攏翻嚟，搞翻兩年後嘅大選咧？即係有好多嘢，我哋 BC 省咧，即係嗰啲政治咧係好冰冷嘅，冇反應嘅。即係任由主角嘅，咁係咪時候要企出嚟，即係做啲嘢咧？其他政黨即係開翻另一檔出嚟，唔係下一次又係嗰個新民主黨做，咁啊真係頭都痕埋啊！咁啊，希望卡尼，我哋知道今次同美國撐咧，肯定係艱難嘅啦，亦都唔會係短時間。咁希望大家頂得順啦，啊！我就
7: 讲
10: 咁
7: 多。OK， 咁啊，讲翻省选咧，就变咗新民主党而家咧，即系撑卡尼都撑国家，咁所以咧，佢攞翻啲彩噶，系嘛？虽然个个对佢唔满意，系嘛？咁啊，保守党啊唔成气候，咁都系我讲呢个 BC 省保守党唔成气候，变咗咧更加就即系佢咩噶啦？好嘅，咁啊，睇下阿陈太，下位陈太你好。
11: 啊，系各位主持，我知咧，今次补选咧就知自由党杨全胜啦。知咧就啊，俾而家咁啊，俾卡尼咧一個機會，可以大刀闊斧咁樣做嘢，唔使縮頭，即係驚頭驚尾啊咁樣。即係佢，我認為咧，佢唔止淨係要對美國強硬咯，然後佢要做啲嘢咧，證明自己有一個主權國家咯。即係唔使話啊，我做呢啲又驚美國唔中意喎，嗰啲又唔驚唔中意喎。咁樣你係主權國家，你可以自己決定乜嘢對你最適合噶嘛，可以同多啲國家做生意咯。即係唔使俾阿 Trump 咧恐嚇咯。即係如果又話唔准你呢啲，唔准你呢啲，唔准你同第啲國家簽。簽貿易協議啊，又話因為唔準你又賣啲礦產俾第啲國家，你做乜嘢又要我同意啊？即係嗰啲真係好丟面咯嚇！即係佢而家應該做啲嘢，強力反制啊！即係證明我係一個主權國家，我可以做嘅嘢唔需要你管，可能有 consequence 㗎，有後果㗎，好嚴重都唔定啊！即係佢要自己平衡一下咯，即係可能即係大家反曬面啊咁樣，即係因為變啊美國嗰個財長講佢話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只係美國係加拿大經濟13倍啊，打起上嚟咧真係唔係咁即係唔係咁容易打。所以真係要佢，即係我而家信咧 ，Kanye 可以打咧，因為佢係經濟家，佢係經濟學家，咁佢知道點樣出手咯嚇。我希望佢可以大刀闊斧啊。同時咧，點解保守黨輸咧？因為保守黨啲太過親美啊。你睇下BC 嗰個Carrie Lynn Finney 咧，哇幾差嗰、那個。 那個保守黨可以亂鬧人指手畫腳，一見到中國那些東西就鬧到飛起，冇曬證據都鬧，然後Polly 之前那個又是鬧，哇又是鬧中國，一開口就鬧，然後又話新疆啊，又新疆人權啊，直情高到上聯合國，呢啲黐線啊，我覺得佢正經嗰啲嘢又唔做喎、啊，加拿大嗰經濟俾美國食咗又唔出聲喎、啊。咁嘅人味而家已經好厭棄呢啲嘢㗎啦，即係變咗我哋加拿大唔需要太過親美咯，我覺得。OK，OK，
7: 多謝啊，陳女士啊，咁啊我。這個 BC 保守黨和這個聯邦保守黨是沒有關係的、嗯、所以大家要清楚了解，是的，政綱或者那個 大風向都是可能類似，但是不是兩個觀念和這個聯邦那個新民主黨不同，三級政府都全部他，所以他們投票的時候就差不多是投票機器來的，三個即是省市啊，咁啊同埋聯邦咧都會一齊出嚟，咁所以基本上佢有基本票喺度，咁所以都分分鐘咧俾佢就即係上到位㗎嚇。OK， 6042-3320，對於咁多位聽眾咧，我似乎發覺好多聽眾都係趨向，咦，都係感覺對自由黨有信心，希望大家暫時咧一齊咧就即係對抗嘅美國。你點睇？
12: 我又咁，而家我又咁樣睇，我哋唔好淨係講話係呢個自由黨贏啦，係咪？因為頭先我哋睇啲數字，佢又唔係佢係有贏。但亦都好似頭先講其中有一個地方都係嗰個票數係低咗啊！我哋呢個百温呢個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應該睇就話究竟呢個保守黨發生咩事、
7: 嗯、
12: ？OK， 因為保守你諗下2025大選之後咧，已經有五名嘅保守黨嘅 MP 脱即係離開咗保守黨去咗自由黨，係咪先？咁、
7: 嗯、
12: 另外就睇，而且而家嗰個民望咧就越嚟低。是吧，但是呢低極呢，但是其實始終都有 35% 支持保守黨的。
7: 嗯、
12: OK， 咁但是你如果睇返嗰個黨魁博利茲，博利茲正面呢係得 35%， 但是負面有 46%。如果正正對比阿卡尼呢係51同31。咁你要諗下，喂係唔係呢個這個黨魁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唔可能再高嘅支持率。因為如果你冇一個好嘅 leader， 冇一個好嘅 leadership， 根本你係好難帶領個黨去點樣行。咁所以其實呢個反而我認為就係保守黨佢已經有一個起碼仲有35%嘅支持度喺度，咁點樣可以衝破呢個呢，可能就要佢整體要轉變咯。
7: 嗯，從今次咁睇法，可能咧導致到啊博利茲分分鐘咧就未來嗰、那個嗰、那個選補選咧，再六區選嘅，如果真係全面輸曬嘅時咧，佢個嗰個地位真係不保噶啦。
12: 你諗下，佢2025年佢自己都保唔到自己有位置，係咪先？佢都要後來補選先可以上得翻嚟。咁但係其實調翻轉講話，反而 NDP 咧今次咧有少少嘅眉目啊，因為起碼佢嗰個百分比係追翻上嚟少少啊嘛。係、
7: 嗯、
12: 啊，所以都係一個好，即、就、係、是、對佢嚟講一個好事咯。
7: 嗯、OK， 听下我信息啊！翻嚟啊，欢迎听打啊，6042-7320发表你意见。好，大哥轮到你了。
1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1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黄昏5:45。
16: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7: 吓、啊，点解咧？
1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我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今日嗰个话题咧，讲呢个琴日嗰个补选啦。咁自由党全部大胜啊！咁今次咧就带出咧国民咧对于佢嘅支持率咧，就即系希望咧摆喺佢身上度。点睇啊，周志国？
20: 嗱，跟未来咧仲有六个选区咧要我补选嘅咁样。咁好啦，咁就呢六个选区里边系咪一定自由党赢晒咧？我哋唔知啊。当然佢未选最后一日。但係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咗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這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六個選區裏邊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去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佢聲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又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睇下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個聲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話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省嗰度咧，就攞到85%嗰個支持嘅咁樣。咁嗱，根據呢、這個即係、就是、有2005年嗰個滿地可大學嗰個麥基爾大學咧，嗰個政治教授阿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省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省裏邊啊，佢長期咧個旅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啊！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累可能會累到灰省又即係就好慘嘅。所以咧，阿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個喺滿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又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嘅聲譽咧就係、是、即係好少少有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真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嗱，不過而家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咧，只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7: 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啊，卡尼都擔心咧喺個補選嘅魁北克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團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啊咁多年咧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魁北克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旅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今次佢派出咧真係四兩撥千斤，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魁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個全加拿大魚農協會的副會長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北克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北克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權上去，只不過一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是、就帶出咗卡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冇你嘅，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他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
12: 啊？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但係
7: 冇老謀心算，我係覺得。
12: 所以頭唔係我好同意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係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三個，贏到漂亮，但係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六個補選喎，係咪有六？ 個補選會做。咁六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三個地方都喺喬伯，喺呢個魁北克省喎，有兩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這個行，就算咁講，呢六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33席。但如果呢個133呢六個裏面咧，如果
7: 再加多啲，
12: 再加多啲嘅話，咁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啊卡尼。咁啊，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係個人經濟問題。係嘛？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就或者你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嘅。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那個我哋嗰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亦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時喺卡尼裏邊或者喺自由黨裏邊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7: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咧，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11日到182日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人補選噶。
12: 嗱，頭先六個裏邊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拜登已經離開咗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10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8月30日有辭職。咁所以咧，
7: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號，
12: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咯嚇。
7: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可能時間唔好短嘅，兩幾個都係幾兩三個月啫，
12: 係嘛？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是卡尼未來做呢啲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7: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治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咪？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落咗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得來佢嗰個經濟嘅救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12: 應該是這樣，但問題就是你看到現在卡尼其實沒有放軟手腳的，他繼續在做事，就是繼續 開更多的源頭給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們的東西，或者內部，還有其實今次美國這個 對我們加拿大的打擊呢是令到我們加拿大團結了，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係冇咗啦，咁變咗好多嘢就會順好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賣資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啲資源就係因為省與省之間嗰個障礙咧，根本出唔到去，係嘛？特別是而家石油只係能夠基本上賣去美國，係嘛？咁當然而家開始出口去亞洲啦，咁但係如果多咗幾個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聯邦政府嘅支持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7: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國際間咧，佢一兩次嘅高峰會議裏邊咧，能夠帶出我哋加拿大咧，即係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咧，都能夠可以即係團結大家一齊，就面對嗰啲國際嘅經濟形勢嘅。咁今次咧個卡尼佢能夠即係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係最近都睇到卡尼咧。撲撲風塵咁，都可以拉到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作一個基地嘅
12: 嚇、啊。
7: 無論投資等等咁，特別嚟緊應該係11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添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咧就係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啦，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度叱咤嘅，好似即係譬如大家俾面冇嘢。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啊，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睇嚟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 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嗰啲政黨啊，全部民主黨啊都起身即係衝曬出嚟咧，要砌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要喺時間上咧，要大家互相爭取，同埋咧以靜制動啦。周志國點睇法咧？
20: 嗱，就係自由黨咧，都唔係話冇嗰啲隱憂啊！你睇佢今家陣咧嗰個財赤咧，累積到即係3217億啦，即係比前朝咧多成1600多億。喂，你要即係減低呢個財赤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呢個，即係你喺短期裏邊咧，就算你真係1-2年啦，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嚟。Okay.所以卡
7: 尼
20: 真係要真
7: 係
20: 睇佢嗰個智慧啊！真
7: 係。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2: 拜拜。
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結帳85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元一隻，
21: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元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0: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2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22: 原来他不够爱我。
23: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21: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4: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2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8: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9: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系9月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3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 Kevin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给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之极。 为了让 Finn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移出任 Finn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散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散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1: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ell得票率不够4%。 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上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而聯邦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咧，仍要將要安排6場嘅聯邦補選。方樂林報導。
1: 總理卡尼預計在未來幾個月會再安排6場聯邦補選，填補近日多名國會議員離任後留下的空缺。自由黨國會議員斯芬·嬌布·吉爾博上個星期五正式辭去滿地可的議席。吉爾博表示自己因為原則問題離開政府，認為卡尼領導下的自由黨在能源及環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經改變。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1: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3場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3個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以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1: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環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區，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發出特別的天氣聲明，預料區內會有強風大雨。受影響的地區包括溫哥華島西岸，預計風暴會帶來大雨，可能會導致水浸，亦都會有強風。三個州市一個田野上個星期三朝早發現女子的屍體，死因有可疑，警方展開調查。警方說現場是 River Road 6400號路段，該處在發生火警之後，警方到場發現一名女子的屍體，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現在發放更多的資料，呼籲公眾提供一部汽車的司機或者車主的資料。這部汽車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這名司機可能有助案件的調查。警方感謝早前提供資料的公眾。三角州市警方的聯絡電話是604-946-4444，檔案號碼是2616041。温市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3321。 BC 渡轮Covetri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奶拉姆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乐林报道。
1: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尼泊尔嘅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1: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604-678-9987。
12: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 而西藏一则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

0: 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与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翻嚟有财经消息，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追摊附近，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7: 财经消息。
8: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6点，跌了445点。美股是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67点，跌了4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00点，跌了271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9: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0: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咯噃。讲下呢个 US Open 啊，大网球大满贯赛事啦。男子组方面咧，琴日咧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3-1咧就赢咗澳洲嘅叫做 Hitchikata， 系咁说仲啱嘅 Hitchikata， 佢其实澳洲人，但系佢日本籍嘅，我相信吓。咁啊，听日咧加拿大嘅 Sharpe 咧就会对住一个荷兰嘅选手，8点钟开波。会的这个呢打入第64强的啦。咁啊，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亦都喺8点钟同样开波，对住呢个呢就嚟自俄罗斯嘅 Kachanov。咁啊，另外呢就係、Alcaraz 呢位神奇小子，西班牙嘅呢就会对 Ferrer， 咁佢就下午5点10分呢会比赛㗎啦。咁啊，由于呢个 Nick Kyrgios 啊呢位澳洲嘅网球手呢係服食可卡因啦。咁啊，希腊嘅选手啊 ，Tsitsipas 接受访问嘅时候提到啦，呢件事件系点咧？咁啊 ，Tsitsipas 竟然就话预咗佢噶啦，咁可想而知咧 ，Tsitsipas 同呢个 Kyrgios 咧，大家都互相啊都几唔妥下噶啦吓，咁啊见到佢又咁样被罚啦，可能要被罚停赛几年嘅呢、這个 Nick Kyrgios 啊。好啦，女子嘅网球方面点咧？今日嘅赛果咧，总共有几位球员咧正式咧进入第二轮噶啦，就包括有 Rybakina 咧。Sakari 啦 ，Andreeva 啦 ，Madison Key 啦，佢哋都順利進入第二輪噶啦。我相信咧，

0: Google Golf 應該都可以㗎。咁我哋加拿大嘅 Little Fernandez 呢，就聽日啦，就朝頭早八點鐘呢就會對住泰國嘅選手嘅。咁另外呢 Osaka 啦同埋呢個Swanter 呢，聽朝八點鐘呢亦都會係同時間呢比賽㗎。哇，即係女子隊嗰個就緊要啦。咁另外呢，大家呢個 Venus Williams 呢位 Legend 啦，女網球手呢第一個圈就出咗，咁輸咗俾佢個同胞 Sophia Cannon 嘅。好，咁講下呢個嘅這個足球先。咁你知道啦，美斯我昨日都講過啦，就話佢要退出呢個國家隊啦，咁結束咗佢超過20年嘅國際足球生涯。可以講話佢係呢個這個歷史上面最偉大嘅球員之一㗎啦，39歲。原本希望可以帶住阿根廷呢贏得今屆世界盃，即係攞咗第二屆，上一屆佢贏㗎嘛。點知球隊今年嘅秋月決賽呢加時之後2-1啦，不敵西班牙呢就無緣衛冕啦。咁美斯呢其實就代表阿根廷呢上過陣呢207場，亦都為呢個男子嘅國際足球史上呢第二最多㗎，合共呢總共有125個入球嘅。咁佢自己透露啦，在阿根廷世界盃決賽落敗兩日之後已經決定了退出國家隊了，我應該說了昨天是不是，由於他爸爸的健康狀況欠佳，所以他延至到今天才正式宣布的。他的爸爸就在今年的8月因為長期病患就過身了，中年就68歲。他在世界盃重返這個球會國際邁阿密就是 MLS 的比賽。美斯在他的 Instagram 發文，經過決賽後一段時間的思考決定了，让外界知道自己将会退出国家队了。他形容是一个令人心痛而且内心深处现今仍然痛苦的决定，但认为是时候了。其实呢他在2022年呢已经率领过阿根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而且获选为赛事最佳的球员。他亦曾经在2014年带领阿根廷打入世界杯决赛，第二度赢得世界杯的金球奖。今届的世界杯期间呢，美斯同法國球星莫巴比咧，先後超越咗德國名將啊，就係高魯斯阿 Close 嘅世界盃入球紀錄嘅。美斯最終以世界盃歷史第二高嘅入球咧數字結束咗國際賽嘅生涯，僅處莫巴比。咁佢嘅退出咧，可以講話莫巴比咧呢位法國嘅球星咧，就將會成為呢個嘅可能係後繼嘅咧嘅繼任人噶啦。咁但係西班牙咧亦都有位後生嘅球員嘅，大家都知道我講邊個噶啦，佢亦都可能會係成为另外一个的 足球坛上面的球星，不可以忽略他的。另外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的Infantino 这位的国际足协的这个的就是 Vice President 他的大件事啦。他现在被欧洲足协呢就引用了呢就是瑞士第158章的一个所谓叫做刑事的一个的code，就说呢是因为他这个 Infantino 呢是采取一个有刑事上面的管理的问题呢，去管理这个国际足协。他原因就是因为他想着呢将这个国际足协呢在2030年那一届的足球的世界杯比赛呢是判给一个的私人的投资财团。而这个投资财团呢就由美国的女婿 Kushner 呢是牵头做领头羊的。咁因为这个的举动呢，这个的行径呢就是由他自己独断独行呢，就没有经过跟其他那些欧洲足协啊、亚协啊和这个北美洲的足协大家有经过呢，自己自把自为呢就令到呢欧洲足协好兴，咁諗住呢就要引用这条法例。为什么这条法例会这么劲的呢？因为这条法例呢可以令到呢 Infantino 呢分分钟有5年监坐的。不过这个只是讲的，咁讲的啫，我相信他未必会啦。咁而家 Infantino 呢已经是将这个的所谓构思呢已经是搁置了啦。咁即係话呢下一届嘅世界杯依然由国际足协呢係自己领头主办嘅。Infantino今次呢个世界杯呢搞到自己周身危呀，分分钟呢可能呢做唔到下一届㗎啦，俾人哋都包咗出嚟都唔顶㗎。因为呢个欧洲足协呢势力好强大。话呢个国际足协都知道睇佢嘅头嘅，有好多时睇佢嘅睇分辨㗎。咁我睇睇而家呢个 Infantino 呢佢呢个周身苏州市睇佢如何点啦。好啦，咁时间就差唔多，咁我哋嘅全听论场讲到呢度呢，又同鬼讲声再会啦。咁下次再同大家呢喺空气中讲下全听论场嘅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2: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3: 抵就抵，不过停车。
2: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3: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露回收。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5: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社团简讯。
9: 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奇英同妇女部9月4号礼拜五是庆祝中秋佳节晚宴，在酒家举行，参加者每人可以获得月饼一个。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查询电话604-336-3616 336-3616或者604-809-3818 809-3818。福慧寺9月5号农历年的7月24日礼拜六，预祝地藏王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9月10号农历7月29日星期四，恭祝地藏王菩萨圣诞，礼拜慈悲地藏宝忏。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我哋继续嚟去讲大话，唔系，今日我哋继续嚟去讲一个题目，就系讲到关于讲大话。咁呢个上次咧，我哋就讲到讲大话咧，到底系有好处定唔好处咧？嗱，讲大话咧，如果我哋嘅人生里边完全唔讲大话咧，又真系几惨噶噃？点解咧？因为你要老老实实讲俾人听，譬如有人问你嘅意见嘅时候，我咁做法，曾明光，你话啱唔啱咧？嗱，呢个人发完一轮牢骚，又走嚟同我讲，我咁做法系咪唔啱咧？啊，于是咧，你听完之后咧，你就发觉对方佢真系唔啱噃。咁所以我就话唔好意思啊，兄弟，你讲嘅真系唔啱噃。啊，老实讲系你错喎。咁啊，其实我哋有时真系要咁样样噶噃，真系要咁讲噶。嗱，咁但系如果经常所有嘢都系要啊，即系要咁绝对 black and white 啱定错咧，你发觉有时咧系令到人好难受落嘅。嗱，啊，所以好有人话，好似上次我都讲过。讲大话可能比讲老实话是容易一点点，亦都让人哋容易接受的。譬如话，有人话，我今日煮嘅餸，你觉得正唔正啊？咁啊，明明咸到苦噶啦，咁你就话唔正，好差，好难顶。嗱，咁对方啊，我谂朋友都冇得同你做啊。咁于是你就话，咁唔通我呃佢啊？你将好食啊，几好啊咁。咁你呃佢，咁你就讲大话噶喎，你累咗佢，下次佢又系落咁多嘅盐，落咁多嘅豉油，请人哋食饭嗰时，咁你又好惨啦，吓，佢连其他朋友都冇埋。咁其实，咁系咪讲啊讲啲 mild 啲嘅大话，会比直接话你听，喂呢啲嘢好难食啊，咁系咪比较容易啲咧？咁其实我觉得唔系叫你去讲大话氹人开心，而系。叫你用乜嘢嘅言语，用乜嘢嘅我哋叫做吓，用乜嘢嘅说话，让对方能够接受你俾佢嘅提议。你唔一定系要附和对方，佢错嘅，你唔一定，你唔需要讲对唔住啊，你错啊，咁样系唔啱嘅。但系你用第二嘅方式表达佢听，佢咁做嘅系唔啱嘅。嗱，又或者我哋用我哋嘅。形態啦，我哋講説話嘅通啦，我哋嘅 body language 啦，你去讓對方你去接受你嘅噃。譬如正話講啲嘢唔好食，咁於是你可以話：嗯，今日你煮嘅餸啊，我第一次食啊，我覺得可能係落少啲鹽會比較好噃。你試下下次落少啲鹽啊，不如咁啊，你煮多一次啊，然後再請我嚟食啊，我話你聽。咁嗱，即係呢個。即是其實間接話佢聽你啲嘢太鹹啊咁，不過你唔係兜口兜面話佢聽啲嘢太鹹，而係話你用另外一種方式可能會更好喎，係會 improve 係會改善你煮嘢嘅手法嘅喎。嗱，咁其實呢個唔係一件差嘅，唔係一個差嘅回應嚟嘅噃。甚至我太太好中意就自己即係、我翻工嘅時候去咗剪頭髮，剪完頭髮翻嚟咧，老公啊，我今日剪咗頭髮，你見唔見到啊咁？咁我知道，佢咁問咧，跟住下一句就問，剪得好唔好睇啊咁噶啦。咁啊，如果你太太明明留長頭髮好睇過剪頭髮嘅，但佢剪咗落咁點啊？於是話，佢有冇搞錯啊？叫你留長頭髮，留長頭髮靚好多嘛？你而家咁，你睇下一啲都唔好睇。嗱，你又講老實話嘅喎，但係你太太接唔接受咧嚇？嗱，我真係唔敢諗啦。但係咧，我通常回應咧就係、太太啊，你以前。即係留長頭髮，有留長頭髮嘅味道啊！短頭髮亦都有短頭髮嘅味道。不過，如果你將你嘅短頭髮留翻長少少，又或者唔好剪得太短咧，可能會另外一種嘅睇法，另外一種觀感㗎啊！嗱，我唔係話你剪得唔好睇，只不過咧有其他更好嘅選擇，你可以多啲參考嘅咁啊。當然，太太識聽嘅。就梗係知你想講乜啦，係咪？咁但係佢亦都唔需要，佢都唔一定會拆穿你嘅。但係起碼你用唔同嘅方式嚟去讓佢受落。你講嘅説話其實都係想聽嘅人受落你講嘅嘢嘅啫。咁當你講嘅嘢嘅時候咧， 对方宁愿受落咧，你又赢咗，对方亦都唔会受伤害啦嘛，系咪？所以咧，讲大话可能比讲老实话系更加容易咧。呢啲就系、老实讲，我觉得系好牵强嘅讲呢句说话，只不过咧氹你开心嘅啫。嗱，你话有人话讲大话咧，有助于社会正常运作。咁即系如果每个人都讲实话嘅话咧，社会变得好可怕噶咯。咁啊，系咪真系咁咧？其实一切都唔系在于你讲嘅系大话定系唔系大话。当然讲大话咧，系会将人带到一个错误嘅判决。你讲嘅大话系误导咗对方，以为佢所做嘅系正确嘅，呢个好明显系噶啦。咁所以继续落去咧，只会造成更多嘅混乱。但系在乎我哋听或者我哋睇见一个事情嘅时候，我哋同人讲嘅时候咧，我哋系用适当嘅言语，让对方接受到。圣经里面一句说话，我哋讲嘅说话咧，要好似金，有一座金苹果跌喺一个银网子上面。当然，你有冇见过金苹果跌喺一个银网啊？只不过一个系描述性嘅说话啦，吓。咁啊，金嘅苹果喺银嘅，即系用银制嘅网上边咧，发出嚟声音系点？我真系唔知道。但系起码让你感觉到金同埋银都系非常矜贵嘅嘢，都系人见人爱嘅嘢。啲我哋叫 precious metal 啊，珍贵嘅金属。当珍贵嘅金属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显得嗰句说话更加嘅珍贵啦。嗱、咁所以咧啊，仲有圣经都有讲过。不可作假见证啊嘛，不可作假见证即系话你唔好讲假话啦。咁当然圣经里边有一句嘅，就系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嗱呢句说话咧可圈可点噶噃。佢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嘅意思系嘛，你唔好讲假嘢陷害对方。嗱，第一有两个处境，第一就系讲假嘅嘢，我唔一定陷害对方噶，我讲假嘅嘢令佢开心得唔得先？即系我哋话讲话嗰啲 white lies。我记得我家父咧，我一个妹就细我成夜年噶啦。佢细个 baby 嘅时候咧，就两岁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压住个尿布，但系咧要真系要戒尿片嘅时候咧，就俾啲裤仔俾佢着啦。咁啊，点样令到佢识得唔好中意要去厕所？就係咁賴出嚟，因為有尿布啊嘛嗰時係咪？但係後來咧轉呢、這個轉型期嘅時候咧，就係嗰條係褲嚟噶嘛，咁次次都係咁賴，即係淨係洗都唔得你洗咧，有排洗。有嗰時咧喺香港洗衣機唔係普遍噶嘛，用手啊嘛，用洗衫板洗噶嘛嗰時係嚇。咁所以咧，我家父咧點樣同我個妹妹講咧？佢話：啊妹妹，你賴尿乖，不過你唔賴尿。仲乖咁，哇！爹哋你真系好有智慧。不过我就系讲，我真系冇办法能够认同你话赖尿都乖啊！你赖尿乖咁啊，赖尿何来乖咧？你就想佢唔赖尿啊嘛？咁呢个明显赖尿是乖的呢句说话，明显系一个乜嘢？一句大话嚟噶啦。咁后边补充一句就话唔赖尿仲乖，嗰、那个咧先至系个中心啊！你想佢唔赖尿啊嘛？咁大家都知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正话我讲唔好作假见证陷害人咧，嗱喺圣经里面呢个陷害人咧，好多人就引用呢句说话，就作为佢讲大话嘅一个合理化。啊，作假见证就好明显就系即系等于讲大话啦。啊，我讲大话，圣经冇话唔啱喎，只不过你唔好做讲大话嚟去陷害人啫。如果讲大话唔陷害人咪得咯。嗱，咁系咪咁讲咧？如果你再深想想这句说话呢，圣经这句说话呢，其实是不是陷害人呢？这个就不是一个 condition。当你讲大话的时候呢，人讲大话就是说明明那样东西不是这样，你就要讲到是这样。那就是说明明那样东西是不对，你就讲到是对。明明那样东西是对，你就讲到它不对。那其实最后结局都是怎样呢？就是因为你讲的这个大话令到对方失去了一个我哋叫做 point of reference， 失去咗一个支点。那个支点咧就系乜嘢系啱？原来你讲大话氹我开心嘅，咁都叫啱。咁我听咗你讲大话之后咧，我就唔去改噶咯，我就继续系咁做落去咯。咁结果 边个受伤害啊？就讲大话嗰个人咯，系咪？嗱，如果讲大话，你都觉得诶得嘅啱嘅咁，于是咧我就信咗呢个系啱噶啦。咁我以后就按照我讲呢个大话嘅内容咧嚟处理事情噶啦。咁你话你咪真系害咗我咧？嗱，所以无论你从边个角度嚟睇，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亦或就不可作假见证呃人呢两句说话咧，那个结局都系同一样嘢，呃人。是令到人萬劫不復，因為他按照他自己呃人的本領繼續下去，而陷害人不要作假見證陷害人，這個陷害人呢同樣都是讓人覺得哎原來我沒有陷害人，但原來我作假見證是陷害人的，因為作假見證最後呢都是讓人失去了他的正確的方向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两句说话讲来讲去就是作假见证本身就是一样不应该做的事了。那这个的理论呢都是真的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懂得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啦。其实我们会在这个世代里面呢，这个现代世界里面呢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人都是顺口开河啦，又或者作假见证啦，又一氹我哋开心啦，又或者明明我哋错都话我哋啱啦，使到我哋冇咗我哋嘅立，即系我哋个立脚点啊，正确嘅立脚点都唔知道，即系慢慢所有嘢变咗灰色啦。嗱，我哋休息一阵，又跟住我继续讲落去。

好啦，嗱，我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到一个新闻，就系讲喺西班牙咧，一个叫做马科斯 Marcos 啊，罗德里格斯潘托哈啊，佢咧喺今年嘅8月15日咧，西班牙嘅北部一个省咧，叫做咧奥伦塞省啊，因病去世，享年80岁。咁呢個 Marcos 有咩咁特別咧？同今日講嘅誒講大話有乜分有乜關係咧？關聯咧係有嘅嚇、啊。原來呢一個西班牙80歲嘅老人家，佢喺西班牙有一個名嘅，佢當然個名叫 Marcos 啦，但係有一個稱號啊，叫做狼孩啊 ，the wolf child。如果大家講到狼孩 wolf child 咧，大家都記得細個嘅時候，羅馬興起嘅時候。罗马这个国家兴起的时候，你看罗马的开始的发源是由两个小孩子被父母遗弃，是一只狼喂大养大他们，后来这两兄弟呢就成为了罗马的发起人，就是罗马这个国家的发源人。这个故事有多真呢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有可能都是一些相传的故事。但是这个西班牙的狼孩这个 Marcos 呢是真有其人、哦、最近他80岁了，他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奥伦塞省呢是过了世的。他有什么特别呢？原来这个 Marcos 呢，他自小7岁的时候，他就被父亲呢送了去山林中和、牧羊人居住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小的时候，他4岁的时候妈妈就过了世，他爸爸养大的，但他爸爸呢就娶了一个后母，这个后母对他非常非常之不好，令他受很多的苦。到 他7岁的时候，爸爸都不忍心看着个仔被后母这样虐待，结果呢爸爸呢就将他送了去呢住在山林当中，西班牙一个山林里面的一个牧羊人在那里跟他生活，就顺便呢就做这个牧羊仔了。小小个就跟着7岁就跟着这个牧羊人生活了。因为他住在山区上面，山区就不是今天的山区，今天山区很多都是一个村落啊，诸如此类。那时在西班牙的山区真的是山林里面树林里面牧羊啊，那些就有一间茅屋在一个森林里面。那这个父亲呢，就是这个牧羊人，就成为了 Marcos 的养父了。那这个后来呢， Marcos 的养父呢牧羊人去世、哦，咁即係話咧，嗰時咧，呢、這個 Marcos 咧就冇幾耐咧，就呢個牧羊人父親咧就過咗世，就留低咗 Marcos 喺個森林裏邊一個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佢點算咧？對住呢啲羊群，一個人又唔識煮飯，乜都唔識啊！仲係嗰時佢好細嘅啫，啊嗰時佢大概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9岁咁上下啦，啊9岁咁上下就獨自咧喺山林裏邊求生。同埋咧，後來佢喺山林裏邊咧遇見咗一群狼啊！啊，狼咧你就知道狼唔係一隻啊個別出入嘅，狼係一群一群嘅，狼係好有組織嘅，好有家庭嘅，我哋叫 pack 啊，一 pack 嘅狼，一 pack 嘅狼嘅生活。咁狼咧係有好濃厚嘅啊階級觀念啦，呢只狼係老大，嗰只狼係阿媽，諸如此類啦。咁我就唔識嘅。但是呢看书看回来知道呢，狼是好像一个家族这样。这个狼妈妈呢就看中了这个 Marcos， 结果呢就收养了他、哦。狼妈妈呢就一路陪伴着这个 Marcos 生活了12年、即是当时呢、Marcos 呢只不过是8岁左右啦、在这12年里面呢，Marcos 就跟狼一起生活了。還有呢，狼媽媽就把小狼仔呢就交給他陪他一起、哦、Marcos 就幾乎等於是陪著這些狼仔玩，跟他們一起睡覺、幫他們、幫狼仔一起 去找食啦。直到19歲呢就 被當時西班牙的我們叫做 Park Ranger， 即是一些、公園局裡面的或者这些、巡逻队啦，你发现了 Marcos。 我发觉 Marcos 很奇怪，他有个细路在这里，而这个细路呢就是没有衣服没有衣服的、哦、因为狼不懂做衣服的嘛。
咁而咧 ，Marcus 咧就揾啲鹿皮啊，啊呢度一笪嗰一笪咁，就將佢搭喺自己嘅身上邊，揾條繩啊扎住就當衫嚟著。咁所以咧 ，Marcus 咧就係、是、身披鹿皮嘅。咁唔單止身披鹿皮，仲有咧佢唔識已經忘記咗點樣用四腳行路啦。佢係四肢伏喺地上嚟行嘅，即係四腳爬爬啦嚇。咁啊真係誒、哎，我都覺得誒有個咁嘅小孩子。就是十九歲了都仲即係已經忘記了人的方式行路，忘記了人的方式講嘢，連佢喺九歲的時候用西班牙語講的嘢都唔記得曬。咁佢淨係點樣同啲狼嚟去對話呢，就是用啲狼的狼叫聲，呜嗰啲聲啊嚇。咁仲有佢肚餓的時候咧，佢又識得叫啲狼咧同佢去揾啲魚啊。搵啲肉食翻嚟喂佢嘅喎，俾佢喎，當然係生嘅啦。狼狼唔識透火噶嘛，咁佢咧就係食生魚啦、生肉啦。咁啲狼咧就好有規律嘅，每日就擔啲食物嚟喂飽阿 Marcus 嘅。咁 Marcus 咧又好幫嗰啲狼一齊去打獵嘅。啊，咁啊結果咧，個 Marcus 就成為呢個狼嘅家庭裏邊嘅一個成員。咁但係呢啲 Park Ranger 揾到佢之後咧，就希望帶翻佢城市生活。回歸人類文明，咁當時咧 ，Marcus 咧就只有 say goodbye to 嗰啲狼啦。咁啲狼咧，但係咁多人喺度嘅時候，啲狼唔敢出嚟嘅。咁所以咧，Marcus 就被呢啲 park ranger 咧就帶翻佢去市區嗰度。佢經歷咗長時間嘅適應同埋重新學習。佢曾經表示咧，重返人類社會咧係自己一生最可怕嘅經歷。同動物喺一齊咧，嗰個時光係佢最快樂嘅時光。嗱，其實咧呢、這個真事咧。是成為了在2010年改編了成為一部電影的，就是與狼共舞，不是與狼共舞，與狼共舞是另外一套戲，是戰爭片來的，但是這個與狼共舞就是 Among Wolves， 大家可以上電視的電影網站呢可以看到這套戲了。那呢這個 Marcus 呢他是非常辛苦回到人類社會裡面，因為他完全不懂人的說話啊、西班牙語更加啦啦咳咳，佢淨係記得有限。第二，佢仍然中意四腳爬爬。第三，佢唔中意著好市正嘅衣服，覺得好多嘅約束。佢中意披一塊喺個身上邊，扎條繩喺條腰度，咁就可以噶啦。咁啊，如是者，佢食嘅嘢咧，佢仍然係中意食嗰啲野生嘅動物啊，生嘅肉食啊。咁啊，後來咧，佢真係覺得呢個人類社會咧。好難適應人同人之間嗰種嘅交通，好難適應點樣去睇人嘅眉頭眼額，好難適應被人蝦或者被人呃嘅時候佢點樣嘅回應，佢完全冇呢種嘅概念嘅。結果後來咧有段時間咧，佢翻去嗰個 forest 裏邊、那個森林裏邊，用狼嘅叫聲去揾翻佢自己養大佢嘅嗰一群狼。奇怪的地方呢，就是那個山上面那群狼呢真的聽見 Marcus 的聲音。當 Marcus 發出狼的呼叫聲的時候呢，那pack的狼呢沒有出來見他，反而在森林裡面是用聲音回應 Marcus 的。但是那些狼呢離遠望著他，不會走出來，不敢走出來。 Marcus 也都見到那些狼想走過去，那些狼也都立刻走。為什麼呢？因為那些狼覺得Marcus 已經離開了他們的家庭，去到另外一個人類的社會裏面，而這個人類社會對狼來說是宰殺他們的人，所以狼很回應 Marcus， 因為他很懷念當日在一起的時候那種的景象，但他不敢出來，因為人類是要滅狼的。如是者，這件事情呢、真的成為了一個非常非常令人反省的，就是 Marcus 覺得真正是他的朋友不是人類，去到人類社會有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相愛，不是好像狼愛錫他一樣，而是很多的以虞我詐，很多的他不能夠接受的一些的人與人之間那種的鬥爭，那種的不和，那種的欺詐，而真正令他享受到他生命裡面的愛呢，就是這一群很真是我不懂怎樣形容的，就
仔真正付出狼的爱心去包容他，去不跟他计较养大他的这一班狼、啊、有时我想想都真的挺可惜的，真的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圣经里面不断地鼓励我们人与人之间是用爱来维系，但反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社会并没有爱的维系，有的只有是以虞我诈，只有是利益，只有是权势，只有是名誉作为维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当中是有爱，但是始终呢都是需要我们重新建立回待人以诚处事以顺，都是要用一个真诚和诚实来去彼此交往，建立人和人之间这个人类社会的真诚，社会才能够有进步。好了，今天讲到这里，让 Marcus 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反省。不要忘记你想看这套戏呢，这套电影呢叫做 Among Wolves， 就是、这个改编了的传奇一生的 Marcus 与狼共舞。好，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初了，再过几天呢，各大学校呢就纷纷的开学了，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那么孩子们呢重新的回到校园呢是很开心的。不过对于刚刚开始踏入校园的非常小的宝宝们来说呢，这可是一个大挑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小孩子们上幼儿园的话呢，需不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夸孩子的几句话。此外呢，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们对色彩的辨别能力，从这一点怎样看孩子的眼睛视力。好，说到这个入学呢，很多妈妈呢就有些惴惴不安了。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是不是上幼儿园呢？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有个妈妈就说，她自己家的宝宝呢是27个月的时候去幼儿园的，也就是2岁多一点点。当时她不爱说话，那么这个妈妈呢一个人带她太忙，有时候工作起来就顾不上。然后妈妈就跟她说，妈妈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早上送你去，晚上妈妈再接你回家，行不行？怎么样？那这个宝宝大宝就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刚刚2岁多，他其实听妈妈这么说呢，不是很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这个妈妈就尝试着带大宝呢去幼儿园周围玩，他很喜欢幼儿园周围，再加上都是周围小区的孩子比较熟悉。那么一周以后，大宝就顺利地进入了幼儿园。结果老师说他5岁也没有哭闹，如果是偶尔哭闹的话呢，一有小朋友拉他玩，马上就擦干眼泪跟着跑开了。你看，有的孩子只要你让他提前的适应一下，他就可以很好的融进去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的。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姑娘琪琪，她是3岁的时候去幼儿园，每天早晨都能听到她杀猪般的哭闹，放学回家也是一场离别后的会面，见到妈妈哭得不能停下来。琪琪的妈妈就说，每次自己看到孩子要走，琪琪妈妈自己就会哭得不行，不忍心，而孩子也跟着哭，控制不住。但哭完会告诉孩子，你要坚强，要勇敢，妈妈永远爱你。看看，越是这样做，这个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这种场景说任何话都是告诉孩子幼儿园不好，但是妈妈没办法，你还是得去。好了，那么进入幼儿园之前要不要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其实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是有必要的，但是以不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为主。每个孩子第一次进幼儿园的时候都会有入园焦虑，其实家长的焦虑更多一些。幼儿园门口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家长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长们总是担心孩子不行，因此会额外的叮嘱，一定要记得怎么样怎么样，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还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到幼儿园可怎么办。其实说这些话呢，只会给孩子增加压力，而且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那么怎么样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曾经有过经历的宝妈们就建议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正面的引导孩子。第一个，新环境的美化。 首先呢，让孩子们对幼儿园有向往，这点很关键，可以提前带他们去观摩或者适应一下，看看他们对幼儿园的满意程度，也方便择优选择学校。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会跟孩子一起玩，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喜欢玩玩具，那可以从玩具入手，幼儿园有很多玩具是我们家里没有的。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太夸张的话会降低孩子的得到感，他会觉得妈妈在骗他，只是为了送他去幼儿园。第二个，关于幼儿园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幼儿园对孩子来说都是好的吗？并不是全是，但是家长为了美化他，会不自觉地说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好处，却忽视了他的反面。幼儿园里面妈妈是不能去的，你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几个小时，下午妈妈去接你。你看其他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在长大的，可你不想去也行，陪着妈妈，妈妈一直带着你。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以后生活里就会少了很多乐趣，包括学习新的知识、交朋友等等。关于去幼儿园的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一说。第三个，说一说自己的经历，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说自己曾经不想去幼儿园，把自己的经历搬出来告诉孩子，跟他说你也曾经这样过，还没他勇敢呢。爸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一旦听说父母没有自己做得好，会激发他们的斗志。有个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从这个老家爷爷奶奶那儿回来之后，一直非常的抗拒幼儿园，还哭鼻子。妈妈对他说，妈妈小时候还不如你，不断的被外婆批评，闹了很久呢。结果孩子一听马上就擦干眼泪，哦是吗？第二天他就很勇敢的去上学了。这是孩子们去幼儿园的心理建设，那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平时家庭的教育以及孩子自身的情况。家长可以根据他们的性格、心智的发育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心理建设。

0: 美容阁连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萃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0: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0: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 记得这个 Clarins 在时代方美容阁和您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孩子们回学校了，又到了我们要不停的夸孩子、夸奖他们、表扬他们的时候了。不过很多家长呢，喜欢对孩子任何表现都说你真棒。其实如果孩子每次做完事情都会跑过来问妈妈我棒不棒，那么这个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你常说的这三个字可能正破坏孩子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这三个字就是你真棒。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男孩用很小的积木花了3个小时搭了一个非常精细的飞机模型，搭完之后全家都跑过来拍着手说哇你真棒。再后来呢，他又搭了一个积木，但这次呢没有上次那么精细漂亮，大家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只有他爸爸一边看手机一边抬起头看了一眼说啊、哦、好厉害你真棒。但是人们明显地看到这个孩子眼里的那个光一下子就暗淡了。在这之后他就不怎么玩积木了，家人都不太理解，你以前不是玩得很好吗，很喜欢玩积木了，怎么现在不玩了。那么这个孩子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一句不想玩，这时候家里人就可能会有一些吐槽的声音，这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别人夸，一不夸他他就不愿意做了。孩子明明一开始做一件事情是真的喜欢，可后来为什么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呢？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外在动机，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可是一旦没有人夸奖了，他就没兴趣了，甚至不愿意继续做了。再比如老师没有表扬他，他就不好好写字，别人没有夸他，他就生气，这些都是外在动机。那孩子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夸呢？当然不是，孩子做得好肯定要夸，但是要看你怎么夸，是不是只说你真棒这三个字。一个人做事的真正动力，它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内在动机，也就是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以及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件事做好。那这样的夸奖，其实我们只要用三个句式就可以做到了。第一个，看到他的努力，这个句式就是我看到你。拿刚才这个小男孩做个例子，我们去看到他付出的努力，就可以说我看到了你花3个小时中途都没有停歇，坚持地拼完这个积木，真的好佩服你啊。详细地说你真棒，棒在哪里，那就是花了3个小时中间没有停歇做完了这件事情。第二个，指出能力，这个句式可以是因为你专注坚持以及特别有耐心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拼搭。那么孩子听了这句话就知道我很棒，不是因为爸妈敷衍我，是因为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我真的很棒。第三个，强化品质，这个句式就是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一开始不会但重新调整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完成了，说明你是一个遇到困难会坚持会不断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一夸肯定了孩子坚持的这部分品质，当然非常的开心。那么孩子在这三个句式的夸奖之下，心里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猫宝学堂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 在这样一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不少宝爸宝妈都发现孩子吃得好睡得好，然后个儿也窜了高高的。那在暑假期间呢，不少细心的爸妈呢还会带孩子呢去检查这个视力，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眼睛的保护真的是不能小觑。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的眼睛的，听一听这些专家们对孩子眼睛的保护防控的建议。不少家长呢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呢进行视力检查，除了视力之外呢，还发现呢可能对颜色的敏感度不好。很多人觉得色弱只是分不清几种颜色不算是大毛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变色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对画画缺乏兴趣，体育课分不清跑道，甚至影响未来专业的填报。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发现应对孩子的变色异常呢？有时候变色异常可能是色弱的信号。那么色弱呢，是与 X 染色体相关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后天性眼病变引发的一个视觉的异常，主要症状呢是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红绿色弱。那么色弱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先天性色弱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而后天性色弱则是和眼部疾病、外伤、药物毒性或者是视神经视网膜病变有关。怎么样发现孩子有色弱呢？那比如说从行为上观察，可能孩子呢对这个彩色绘本兴趣比较低，涂色明显是偏离常规，难以准确地辨认交通信号灯的颜色，或者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分辨颜色比较困难。第二个，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检查。四岁以上的儿童呢，是可以通过色觉检查图或者医院眼科的专业仪器检测，最终呢确诊是不是需要由眼科专科医生完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那一旦是发现这个色弱，有没有可以治疗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袁静就这样说，对于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色弱，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果是确诊为色弱，那这时候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分析和判断产生色弱的原因，从源头上进行治疗方案，而不要自行在市面上随意的去买一些声称可以治疗色弱的产品。除了色弱之外，有些孩子出现散光，那么孩子出现散光是需不需要配眼镜呢？我们首先看一看为什么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散光。散光呢，是眼睛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它和近视远视同样呢是属于屈光不正的范畴。那么和近视看东西边缘模糊不同，散光呢是眼睛没有办法将光线聚焦成一个点，进而就形成多个焦点，导致看东西出现重叠的影像。那么散光大多都是先天性的，大部分散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角膜形态不规则引起的。此外，散光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有散光的话，孩子散光的发生率会很高。另外，后天因素如果倒睫毛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引发的频繁揉眼睛，角膜外伤或角膜炎愈后形成的瘢痕等等，也会导致散光。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学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宋红星他是这样说的，一般来说，散光度数如果相对比较大，造成裸眼的视力不太好的时候，就要考虑配眼镜，一般是150度左右。如果超过150度的散光，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来，而且看东西的重影也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配一个眼镜可能会更有帮助。另外，对于年龄不同的人群，配眼镜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朋友有15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甚至200度或更高的散光，年龄很小，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是否配眼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色弱散光，那有些家长还发现孩子喜欢眯着眼看东西，看东西过近，频繁眨眼睛，或者是用手揉眼睛，甚至是经常歪头或者斜眼看东西，经常拉扯眼角。那这些表现是不是可能和弱视有关？该怎么干预呢？其实弱视呢，是指在孩子的视觉发育期，因形觉剥夺或者是双眼异常相互作用，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正常标准。那么弱视的常见临床病因是单眼性斜视，没有矫正的高度屈光不正，未矫正的屈光参差，还有先天性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这些形觉剥夺因素。孩子出生后到3岁是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5岁时单眼视力发育水平其实已经接近成人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眼科主任傅晶是这样说，对于弱视的患儿小儿来说，发病年龄恰恰是治疗的最佳年龄，在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敏感期、可塑期，及早发现，尽早的治疗，通过佩戴遮盖视觉训练等等，这样孩子的视力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般来说，孩子如果年龄超过12岁，弱视的治疗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小朋友在儿童青少年视力的防控过程中，很多家长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比如说如果手机使用了护眼模式，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使用了呢？其实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宋红星是这样说，手机开启护眼模式的时候，其实屏幕是变暗的，屏幕变暗有时候反而会加重视疲劳，尤其在灯光照明状态不好、对比度比较弱的时候，看东西视觉疲劳反而会更严重。所以护眼模式并不是护眼，尤其对孩子来说，近距离用眼会造成孩子近视，所以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状态，建议使用10-20分钟就要往远处望2-3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有的家长说，如果用了室内的投影仪，是不是不伤眼睛呢？刚才说到的眼科主任傅晶，他是这样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近视主要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投影仪首先有个亮度，有时候投影仪的亮度可能比较低，不利于分辨，使我们看东西不够清晰，所以也会造成视觉疲劳。另外使用投影仪要注意距离，因为投影相对面积都比较大，但是我们观看距离还很近的话，依然会造成一定的视觉疲劳。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眼睛的保护，在这样一个数字荧屏满世界都可见的时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呵护孩子们的眼睛。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1: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0: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1: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0: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1: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0: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吃粗粮的学问。粗粮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健康饮食之一，粗粮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脂肪摄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吃粗粮。对有些人群来说，如果盲目进食粗粮，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下面就列举出不宜进食粗粮的几类人群。第一类，老人与孩子。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普遍比较弱，孩子的消化系统在幼年的时候正处于发育阶段，不适合吃一些粘性较强的食物。孩童进食大量粗粮，可能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下降。食欲下降就会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而老人的消化能力也比较弱，因为消化系统是身体各大系统中最先开始衰老的系统之一，老人的消化能力远远不如年轻人，所以老人的食物也应该选择易于消化的。因此老人和孩子都不适合多吃粗粮。第二类人群，成长期的青少年。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需要进食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不适合进食很多粗粮。青少年正值长身体的阶段，身体各部位都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骨头，所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要注意补足充足的钙质。我们日常进食的鱼虾都是含有大量钙质的。第三类人群，缺少钙和铁的人。身体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加快骨头老化的速度，缺铁将会导致身体贫血，导致身体出现气血两虚的现象，继而出现头晕眼花、身体乏力等症状，所以这类人群也不适合吃粗粮。第四类人群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粗粮虽然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对于消化道患有疾病的人只会加重病情。粗粮顾名思义是需要消化系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消化才能被身体所吸收，如果消化道出现疾病，人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此时进食粗粮就需要消化系统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才可以，否则将会加重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随即加重消化道的病情。第五类人群是免疫力低的人。因为粗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人体一旦摄入纤维素超过50克之后，其吸收蛋白质的量就会受到影响。过多的纤维素不仅会阻碍身体吸收蛋白质，还会造成脂肪利用率过低，导致肥胖，更会损伤脏器功能。蛋白质是构成身体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缺乏将会损伤身体内部的器官，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说，本身免疫力不好的人群还是少吃粗粮为好。第六类人群是强体力劳动者。粗粮是减肥人群喜爱的食物之一，因为它提供的热量较低，不会导致体内脂肪聚集。但是对于体力活较多的人群就非常不适合，因为体力劳动会消耗大量的热量，粗粮无法满足他们的身体所需。 综合来看，有六类人不适合大量进食粗粮：一是老人与孩子，二是成长期的青少年，三是缺少钙和铁的人，四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五是免疫力低的人，最后一种就是强体力劳动人群，也不适宜大量进食粗粮。

多喝柠檬水美白减肥已经成为不少女性的美容宝典。而说起柠檬，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另类功效。首先，它可以除脚臭。柠檬汁具有抗菌功效，将一只柠檬榨汁，再加入50毫升的水，用来擦脚，可以消除脚臭。其次，柠檬可以防止果蔬变色。由于氧化的缘故，新鲜果蔬切开之后，细胞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变成褐色。柠檬中的酸性物质可以防止这种氧化，因而能够防止果蔬变色。在苹果、香蕉、花菜或者是去皮土豆上淋一点柠檬汁，可以起到保鲜作用。三，可以帮助恢复生菜的活力。我们都知道，把生菜放在冰箱里很容易打蔫儿、变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将生菜泡在水里面，再加入半杯柠檬汁儿，然后放入冰箱里面进行冷藏，这样就能够使生菜恢复活力。柠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治痤疮。柠檬能够杀死皮肤上导致痤疮的细菌，进而对痤疮有防治作用。柠檬的抗氧化功效还有助防止细胞受损，让皮肤更加亮丽。可以在皮肤上局部涂抹柠檬汁儿，也可以将柠檬汁加入白开水中饮用。

感冒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被感冒困扰过。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对抗感冒的方法，比如如果身边的人患有感冒，我们都会提醒一句，注意多喝水。感冒了不仅要喝水，还要多喝水，这似乎成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常识。然而专家提醒，不是所有感冒病人多喝水都对病情有利，感冒的时候过多喝水对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反而可能造成伤害，最严重的后果是低钠血症。英国医学会会刊上也有研究报告称，当一个人的呼吸道发生感染，比如感冒或者患支气管炎时，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保水性荷尔蒙，当这种物质含量高时，喝入更多的水便会引起水分过剩，体内电解质不平衡，造成低钠血症。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感冒都需要大量饮水。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什么叫修行？什么叫修行？大多数人认为佛家所讲的修行必须要剃度出家，隐居深山，坐禅诵经，持咒念佛，这就叫做修行。其实啊，真正的修行是在于心，不在于环境和外表。真正的修行是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平时只要把自己的身口意经常犯或者没有注意的错过努力修正改过，就是修行。何谓身口意呢？身呢，就是自身所造的行为，口就是口业，意就是自己的思想。很多时身时常做错事，例如杀生、偷盗、邪淫，口时常讲错话，例如两舌、挑拨离间、讲妄话、花言巧语、恶口骂人。意识时常升起贪念、嗔恚心、自私心、傲慢心、妒忌心。我们很多时做了这些错，自己还不知道，还自以为是，自认为无过失。修行就是把自己日常生活中易犯的过错、毛病、恶习随时自我提醒、检点、反省，有过就下定决心去改，绝不懈怠、掩饰、戒辞，努力去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除了改过之外，还要积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谓存好心呢，就是存着帮助别人、利益别人的心，例如关怀心、谦让心、慈悲心。说好话就是时常不说人是非，反而衷心赞美别人、鼓励人、劝人为善。做好事就更多了，例如舍财作福、扶贫助学、戒杀放生等等。人的心性啊，多数是充满贪欲、自私、嗔恨、傲慢、虚伪、矫饰、固执、怀疑、牵吝、嫉妒，这些是不正确的心性，佛家将之归纳为贪嗔痴，称之为三毒。对治的方法呢，就是勤修戒定慧，因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有了智慧，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正邪，就不会颠倒是非。如果时常能够这样去修行，命运必定会大大改善，生活一定会更为充实，更加愉快。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开学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人的辛苦人生，从大一开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人生很苦，因为没有看过一个不辛苦就能活着的人。移民来到温哥华，我重新走了一遍人生之路，从牙牙学语开始，学习新的语言、新的交通规则、新的文化、新的专业、新的信仰、新的一切，好辛苦啊！但是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好像在移民后的十年里，从一个幼儿塑成了我人生中第二个称为我的成年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读书工作、读书工作的节奏里，解读到加拿大人与中国人别有不同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最快乐的人当然是孩子，庞大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还仅仅是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基本安全与人身权利，数不过来的供孩童们玩耍、学习、运动的校外机构，就是让孩子们高兴。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天天晒太阳玩耍，少少的哄着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包括学业，也包括生活自理。当然，这最初十年左右的所谓学业是不计分数的，到了13岁，中学八九年级的成绩也是不计入毕业成绩的，但是要求每门功课都要及格结业，才能最终高中毕业。这也就是为了10、11、12年级的自主学习做一个预演和过渡，因为最后这3年的总平均成绩才是进大学时要呈现给大学招生官们看的，而最后3年的自主学习又是大学学习的预演和过渡。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高中3年成绩优良，说明这个人有很好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后进了大学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完成学业，仅此而已，没有状元，够得上上大学的招生条件就行。虽然高中3年比之前稍微辛苦一些，但是孩子们吃穿用度是父母提供的，就算自己出去打些零工，那也只是社会实践练习，赚点零花钱。直到进了大学，加拿大的辛苦一生算是真正开始了。似乎大学阶段是加拿大人一生最苦的吧。我在道格拉斯学院的同学有19岁的毛孩子，有20多岁的青年，也有我这种进去就39岁的老人家，还有50多岁的常青树。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工养活自己，又要读写论文到毕业，每个人都苦得不得了。 Sam 19岁，高中数学就没有完成，勉强进来了，但必须要在第一年补习完，不然眼看就要被停课。在学校跟我愁眉苦脸的诉苦说，打工的地方还得是去上班，笑脸迎人。 Samantha 25岁，自己住，突然得罪了房东，差点睡马路，委屈地躲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是也就是哭一哭就好了，情绪发泄完之后还得自己另外找房子，作业也不能因为这样晚交，小组的课堂陈述项目也不能缺席。Diana 55岁，一天早上儿子的女朋友突然抑郁症自杀身亡，他一面在课堂讨论孩童心理的健康，一方面心焦儿子的心理状况，恨不能立刻飞回家去，跟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揪心的疼。回家之后还是要把论文赶出来，还有一个小儿子要看顾。而伊琳娜28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喜笑颜开地说，终于可以结婚生孩子了。Cindy 说，妈妈问他，你的生日礼物是要2000块钱当学费呢，还是要我飞过去和你共度？我有的余钱就这些，要么飞过来用掉，要么寄给你。
他说，我真想要钱，太需要了，但是说要钱，妈妈会不会难过？我还有一个同学，他不抽学费，因为父母贷款给他，签了合同，以后工作了分期偿还，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工作赚的。Jimmy 找了份夜间在青少年之家值班的工作，早上8点交班，9点赶到学校，天天挂两个黑眼圈。Sad 是印度男生，只是记得他总坐在后排打瞌睡，一个盹儿打醒，会突然说好饿哦，然后全班哄笑。老师会说我真抱歉打扰你睡觉了，然后也跟着大家乱笑。不知为啥，他总是又饿又困。而另外一个男生忘记名字了，不到30岁，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到处借钱，一到小组讨论发现他常常语无伦次，其他同学怀疑他是吃药了，可我发现他不是，他的瞳孔告诉我他不是吃药，是太困。我给过他5块钱，后来他消失不来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很有亲和力的天才的青少年工作者，可惜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毕业。老师们并不真的介意学生不小心睡着，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学生生活不容易，一些学生上了一半课就要去上班，或者开家长会，或者看医生，反正跟老师说一声就行，老师绝对不会认为我们在不务正业，因为正业就是上班、开家长会、看医生等生活内容，而上课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些同学某一时间就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专业不喜欢，可能是钱不够，可能是结婚了，也可能各种各样的可能使他们不再念下去了。而加拿大人在大学基本用打工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学费实在是不够，可以贷款，拿奖学金要成绩够好，助学金要看是不是弱势群体，并且要将课程如期完成，下一期的助学金才会再来。总之，加拿大是不大会有人无偿赞助一个大学生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加拿大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中，高中毕业就是成年人了，养活自己是第一优先的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大学，大学方式要看成绩，看能力，而自己是要看自己的钱袋子。有很多人先工作几年，计划攒些钱再去大学，所以如果父母肯提供学费、生活费来供学，在加拿大人来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幸福到昏厥了。这大概为什么我的同学每一个都一副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看着我的同学，特别有一些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辛苦的都让我觉得心疼，可是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实在苦了哭一哭或抱怨一顿，接着继续生活读书。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个白人女孩暑假和我一起选修了英文，结果我们遭遇最刻薄的老师。我说她兜里只有 C， 全班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拿过 B， 最后我拿了 C 加涉险过关，而她却废掉了。拿了成绩单她自己都气笑了，还假装瞪着眼说，拜托，我是在温哥华生的，我英文没有你好。我缩缩肩膀逗她，是啊，其实呢，我是因为单亲大儿子，联邦和省府都给了一点助学金，所以暑假可以勉强度日，不必打工。而他是因为暑假课程少，就打了两份工，时间安排上有了冲突，导致英文课当掉。我都觉得替他可惜，白干了一个暑假。可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他结婚了，生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女儿。没毕业不要紧，生活还是要继续。上大学，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会尝试一下，但只是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那份辛苦是人生应该品尝一下的滋味吧。人生呢，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选项，也会辛苦，也会有滋有味。而加拿大，读书是滋养提高，绝对不是救命稻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大脑停止思考，不会再为结果找答案。没方法等于没能力。第二个就是推卸责任，比如没看见呀，不知道啊，不是我的错。因为所以这些词汇会让一个人心安理得的让这件事情和自己无关，损失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第三个限制你的收入就是金钱。金钱会锁定一个人的能力，不给钱就不干活，钱给的少就不去做，久而久之自己丧失了赚钱的能力。第四个就是职责局限，这个不归我管，那个不归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忘了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第五点就是抱怨，自己永远是一个受害者，发生事情永远是别人的原因，整天怨天尤人，慢慢的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幸福快乐也都离你而去了。第六点就是自以为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慢慢的谁都不再给你意见了，再也听不到真话的同时，只能自己慢慢成长。而第七点限制你收入的就是不自信，你不相信的东西永远不会全力以赴的去争取，一切随缘，顺其自然。第八点就是怕犯错，怕犯错的人不敢去做更多的事儿，出了错第一时间先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没有结果意识，经常为了对和错争论得面红耳赤。第九点就是懒惰，不想干也不愿意去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承受不了压力，只想不劳而获，每天做着白日梦，温水煮青蛙，这种人是舒服死的。你的能力停止于你的思想、行动以及感悟。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何才能打破思维方式？破而后立，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呢，指的是思维定式，习惯性思维，指人们在考虑研究问题的时候，用固定的模式或者思路去进行思考与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的倾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小明经常跟父亲上山砍柴，后来发现有个老伯伯也常常去砍柴，但总是来得晚，走得早，而且中间还经常要休息一下。但老伯伯砍的柴却不比父亲砍得少，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老伯伯砍柴的时候总是砍树节，而父亲总是避开树节砍，所以斧子常常被卡住。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没有节的树干容易折断，而有节的地方则不容易砍断。而实际上，有节的地方虽然硬，却更容易断。解决问题就如同找树节一样，打破思维定式，胆大心细，敢闯敢干，只有找对了方向，用对了劲儿，才有更好的收获。所以要解放思想，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思维定式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又循着旧路走进去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走一个阶段之后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否又跳入固有的思路。如果是，就及时反思调整，避免陷入而不自知了。学会使用逆向思维，对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向行之。对现成的结论进行逆向思考，一般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换位思考，其二是换角度思考法，最后就是发散性逆向思维法，也就是说由一点到多点，由点及面，由此及彼，进行多项思考。当你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怎样思考之后，不妨再逆向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契合。如果能，则说明正确可靠，如果不能，则说明还有待推敲。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常在逆向思考中可以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一下就有了新的思路。如果不能打破思维定式，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就会被惯性思维俘获。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要摒弃从众心理，不钻牛角尖，善于采取多项思维方法，学会创造性建设性的思考，打破思维定式是一种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窗。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曾住过两位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两张病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其中一个病人经过允许，可以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被扶起来坐上一个小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在病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治疗。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个人的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只能静静地躺着，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经常谈天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窗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渐渐的，每天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了。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泓湖水，湖面上漫游着一群野鸭、天鹅。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林里散步。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香斗艳的牡丹花和金盏草。在公园内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有的看总比没有强。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坪。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么美丽动人，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结事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越加克制，这种想法却越加强烈。他无时不为这一个想法困扰，晚上他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医生们对他加重的原因不得而知。一天晚上，他照例双眼死盯着天花板，这时靠窗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冲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病床呢？痛苦的咳嗽声一声又一声卡住了，停止了，直到最后呼吸声也没有了。而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盯着天花板。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发现靠窗那个病人已经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尸体抬了出去。稍过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得体，剩下的这个病人立刻提出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去。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接着他们离开了病房，剩下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儿。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他探头朝窗口望去，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现在呢，已经是九月初了，再过几天呢，各大学校呢就纷纷的开学了，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幼儿园，那么孩子们呢重新的回到校园呢是很开心的。不过对于刚刚开始踏入校园的非常小的宝宝们来说呢，这可是一个大挑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说到的是，小孩子们上幼儿园的话呢，需不需要做一些心理建设？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夸孩子的几句话。此外呢，还会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们对色彩的辨别能力，从这一点怎样看孩子的眼睛视力。好，说到这个入学呢，很多妈妈呢就有些惴惴不安了。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是不是上幼儿园呢？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有个妈妈就说，她自己家的宝宝呢是27个月的时候去幼儿园的，也就是2岁多一点点。当时她不爱说话，那么这个妈妈呢一个人带她太忙，有时候工作起来就顾不上。然后妈妈就跟她说，妈妈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早上送你去，晚上妈妈再接你回家，行不行？怎么样？那这个宝宝大宝就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刚刚2岁多，他其实听妈妈这么说呢，不是很懂到底是什么意思。接下来呢，这个妈妈就尝试着带大宝呢去幼儿园周围玩，他很喜欢幼儿园周围，再加上都是周围小区的孩子，比较熟悉。那么一周以后，大宝就顺利地进入了幼儿园。结果老师说，他5岁也没有哭闹。如果是偶尔哭闹的话呢，一有小朋友拉他玩，马上就擦干眼泪，跟着跑开了。你看，有的孩子只要你让他提前的适应一下，他就可以很好的融进去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的。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小姑娘琪琪，她是3岁的时候去幼儿园。每天早晨都能听到他杀猪般的哭闹，放学回家也是一场离别后的会面，见到妈妈哭得不能停下来。琪琪的妈妈就说，每次自己看到孩子要走，琪琪妈妈自己就会哭得不行，不忍心，而孩子也跟着哭，控制不住。但哭完会告诉孩子，你要坚强，要勇敢，妈妈永远爱你。看看，越是这样做，这个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这种场景说任何话都是告诉孩子，幼儿园不好，但是妈妈没办法，你还是得去。好了，那么进入幼儿园之前，要不要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其实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是有必要的，但是以不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为主。每个孩子第一次进幼儿园的时候都会有入园焦虑，其实家长的焦虑更多一些。幼儿园门口那些久久不肯离去的家长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长们总是担心孩子不行，因此会额外的叮嘱，一定要记得怎么样怎么样，否则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你还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到幼儿园可怎么办。其实说这些话呢，只会给孩子增加压力，而且不会有任何积极的作用。那么怎么样给孩子做心理建设呢？曾经有过经历的宝妈们就建议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正面的引导孩子。第一个，新环境的美化。首先呢，让孩子们对幼儿园有向往，这点很关键，可以提前带他们去观摩或者适应一下，看看他们对幼儿园的满意程度，也方便择优选择学校。幼儿园很多小朋友会跟孩子一起玩， 如果你们家的小孩喜欢玩玩具，那可以从玩具入手。幼儿园有很多玩具是我们家里没有的，但是不要太夸张，因为太夸张的话会降低孩子的得到感，他会觉得妈妈在骗他，只是为了送他去幼儿园。第二个，关于幼儿园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幼儿园对孩子来说都是好的吗？并不是全是，但是家长为了美化他，会不自觉地说了很多关于幼儿园的好处，却忽视了他的反面。幼儿园里面妈妈是不能去的，你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几个小时，下午妈妈去接你。你看其他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你们都是在长大的，可你不想去也行，陪着妈妈，妈妈一直带着你。但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以后生活里就会少了很多乐趣，包括学习新的知识、交朋友等等。关于去幼儿园的正面反面的话都要说一说。第三个，说一说自己的经历，比如说妈妈也可以说自己曾经不想去幼儿园，把自己的经历搬出来告诉孩子，跟他说你也曾经这样过，还没他勇敢呢。爸妈是孩子学习的榜样，一旦听说父母没有自己做得好，会激发他们的斗志。有个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从这个老家爷爷奶奶那儿回来之后，一直非常的抗拒幼儿园，还哭鼻子。妈妈对他说，妈妈小时候还不如你，不断的被外婆批评，闹了很久呢。结果孩子一听马上就擦干眼泪，哦是吗？第二天他就很勇敢的去上学了。这是孩子们去幼儿园的心理建设，那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平时家庭的教育以及孩子自身的情况。家长可以根据他们的性格、心智的发育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心理建设。

0: BC Liquor 的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从9月2日至5日 Molson Canadian 啤酒36罐装省28.02元，到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孩子们回学校了，又到了我们要不停地夸孩子、夸奖他们、表扬他们的时候了。不过很多家长呢，喜欢对孩子任何表现都说你真棒。其实如果孩子每次做完事情都会跑过来问妈妈我棒不棒，那么这个时候真的要小心，因为你常说的这三个字可能正破坏孩子做事情的积极主动性。这三个字就是你真棒。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男孩用很小的积木花了3个小时搭了一个非常精细的飞机模型，搭完之后全家都跑过来拍着手说哇你真棒。再后来呢，他又搭了一个积木，但这次呢没有上次那么精细漂亮，大家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只有他爸爸一边看手机一边抬起头看了一眼说啊、哦、好厉害你真棒。但是人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孩子眼里的那个光一下子就暗淡了。在这之后他就不怎么玩积木了，家人都不太理解，你以前不是玩得很好吗，很喜欢玩积木了，怎么现在不玩了。那么这个孩子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一句不想玩。这时候家里人就可能会有一些吐槽的声音，这孩子做什么事儿都要别人夸，一不夸他他就不愿意做了。孩子明明一开始做一件事情是真的喜欢，可后来为什么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呢？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外在动机，简单的说就是孩子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自己喜欢，而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可是一旦没有人夸奖了，他就没兴趣了，甚至不愿意继续做了。再比如老师没有表扬他，他就不好好写字，别人没有夸他，他就生气，这些都是外在动机。那孩子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夸呢？当然不是，孩子做得好肯定要夸，但是要看你怎么夸，是不是只说你真棒这三个字。一个人做事的真正动力，它不是来自外在，而是内在动机，也就是孩子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以及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件事做好。那这样的夸奖，其实我们只要用3个句式就可以做到了。第一个，看到他的努力，这个句式就是我看到你。拿刚才这个小男孩做个例子，我们去看到他付出的努力，就可以说我看到了你花3个小时中途都没有停歇，坚持地拼完这个积木，真的好佩服你啊。详细地说你真棒，棒在哪里，那就是花了3个小时中间没有停歇做完了这件事情。第二个，指出能力，这个句式可以是因为你专注坚持以及特别有耐心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拼搭。那么孩子听了这句话就知道我很棒，不是因为爸妈敷衍我，是因为我具备这些能力，所以我真的很棒。第三个，强化品质，这个句式就是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一开始不会，但重新调整了很多次之后终于完成了，说明你是一个遇到困难会坚持会不断想办法的人。这样的一夸肯定了孩子坚持的这部分品质，当然非常的开心。那么孩子在这3个句式的夸奖之下，心里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妈宝学堂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不少宝爸宝妈都发现孩子吃得好睡得好，然后个儿也窜了高高的。那在暑假期间呢，不少细心的爸妈呢还会带孩子呢去检查这个视力， 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眼睛的保护真的是不能小觑。接下来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呢，就是关于孩子的眼睛的，听一听这些专家们对孩子眼睛的保护防控的建议。不少家长呢，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呢进行视力检查，除了视力之外呢，还发现呢可能对颜色的敏感度不好。很多人觉得色弱只是分不清几种颜色不算是大毛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变色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对画画缺乏兴趣，体育课分不清跑道，甚至影响未来专业的填报。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发现应对孩子的变色异常呢？有时候变色异常可能是色弱的信号。那么色弱呢，是与 X 染色体相关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后天性眼病变引发的一个视觉的异常，主要症状呢是对颜色的辨别能力下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红绿色弱。那么色弱主要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类，先天性色弱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而后天性色弱则是和眼部疾病、外伤、药物毒性或者是视神经视网膜病变有关。怎么样发现孩子有色弱呢？那比如说从行为上观察，可能孩子呢对这个彩色绘本兴趣比较低，涂色明显是偏离常规，难以准确地辨认交通信号灯的颜色，或者在光线比较暗的环境下分辨颜色比较困难。第二个，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检查。四岁以上的儿童呢，是可以通过色觉检查图或者医院眼科的专业仪器检测，最终呢确诊是不是需要由眼科专科医生完成。

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2: 那一旦是发现这个色弱，有没有可以治疗呢？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袁静就这样说，对于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色弱，到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果是确诊为色弱，那这时候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去分析和判断产生色弱的原因，从源头上进行治疗方案，而不要自行在市面上随意的去买一些声称可以治疗色弱的产品。除了色弱之外，有些孩子出现散光，那么孩子出现散光是需不需要配眼镜呢？我们首先看一看为什么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散光。散光呢，是眼睛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它和近视远视同样呢是属于屈光不正的范畴。那么和近视看东西边缘模糊不同，散光呢是眼睛没有办法将光线聚焦成一个点，进而就形成多个焦点，导致看东西出现重叠的影像。那么散光大多都是先天性的，大部分散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角膜形态不规则引起的。此外，散光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父母一方有散光的话，孩子散光的发生率会很高。另外，后天因素如果倒睫毛，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引发的频繁揉眼睛，角膜外伤或角膜炎愈后形成的瘢痕等等，也会导致散光。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学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宋红星他是这样说的，一般来说，散光度数如果相对比较大，造成裸眼的视力不太好的时候，就要考虑配眼镜，一般是150度左右。如果超过150度的散光，看东西的视力就会下来，而且看东西的重影也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配一个眼镜可能会更有帮助。另外，对于年龄不同的人群，配眼镜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朋友有15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甚至200度或更高的散光，年龄很小，这个时候就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是否配眼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色弱散光，那有些家长还发现孩子喜欢眯着眼看东西，看东西过近，频繁眨眼睛，或者是用手揉眼睛，甚至是经常歪头或者斜眼看东西，经常拉扯眼角。那这些表现是不是可能和弱视有关？该怎么干预呢？其实弱视呢，是指在孩子的视觉发育期，因行觉剥夺或者是双眼异常相互作用，导致单眼或双眼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对应年龄的正常标准。那么弱视的常见临床病因是单眼性斜视，没有矫正的高度屈光不正、未矫正的屈光参差，还有先天性白内障、上睑下垂等等这些行觉剥夺因素。孩子出生后到3岁是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5岁时单眼视力发育水平其实已经接近成人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眼科主任傅晶是这样说，对于弱视的患儿、小儿来说，发病年龄恰恰是治疗的最佳年龄。在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期、敏感期、可塑期，及早发现，尽早的治疗，通过佩戴遮盖视觉训练等等，这样孩子的视力是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般来说，孩子如果年龄超过12岁，弱视的治疗效果就不一定好了。小朋友在儿童青少年视力的防控过程中，很多家长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比如说，如果手机使用了护眼模式，是不是就可以长时间使用了呢？其实这个说法呢，也是不准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宋红星是这样说，手机开启护眼模式的时候，其实屏幕是变暗的，屏幕变暗有时候反而会加重视疲劳，尤其在灯光照明状态不好、对比度比较弱的时候，看东西视觉疲劳反而会更严重。所以护眼模式并不是护眼，尤其对孩子来说，近距离用眼会造成孩子近视，所以用手机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状态，建议使用10-20分钟就要往远处望2-3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有的家长说，如果用了室内的投影仪，是不是不伤眼睛呢？刚才说到的眼科主任傅晶，他是这样回答，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近视主要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投影仪首先有个亮度，有时候投影仪的亮度可能比较低，不利于分辨，使我们看东西不够清晰，所以也会造成视觉疲劳。另外，使用投影仪要注意距离，因为投影相对面积都比较大，但是我们观看距离还很近的话，依然会造成一定的视觉疲劳。刚才和大家说到的是眼睛的保护，在这样一个数字荧屏满世界都可见的时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呵护孩子们的眼睛。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谈谈吃粗粮的学问。粗粮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健康饮食之一，粗粮可以帮助消化，减少脂肪摄入，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吃粗粮。对有些人群来说，如果盲目进食粗粮，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下面就列举出不宜进食粗粮的几类人群。第一类，老人与孩子。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普遍比较弱，孩子的消化系统在幼年的时候正处于发育阶段，不适合吃一些粘性较强的食物。孩童进食大量粗粮，可能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下降。食欲下降就会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而老人的消化能力也比较弱，因为消化系统是身体各大系统中最先开始衰老的系统之一，老人的消化能力远远不如年轻人，所以老人的食物也应该选择易于消化的。因此老人和孩子都不适合多吃粗粮。第二类人群，成长期的青少年。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需要进食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不适合进食很多粗粮。青少年正值长身体的阶段，身体各部位都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骨头，所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要注意补足充足的钙质。我们日常进食的鱼虾都是含有大量钙质的。第三类人群，缺少钙和铁的人。身体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加快骨头老化的速度，缺铁将会导致身体贫血，导致身体出现气血两虚的现象，继而出现头晕眼花、身体乏力等症状，所以这类人群也不适合吃粗粮。第四类人群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粗粮虽然有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对于消化道患有疾病的人只会加重病情。粗粮顾名思义是需要消化系统进行更加细致的消化才能被身体所吸收，如果消化道出现疾病，人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此时进食粗粮就需要消化系统有足够的消化能力才可以，否则将会加重消化系统的工作负担，随即加重消化道的病情。第五类人群是免疫力低的人，因为粗粮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人体一旦摄入纤维素超过50克之后，其吸收蛋白质的量就会受到影响。过多的纤维素不仅会阻碍身体吸收蛋白质，还会造成脂肪利用率过低，导致肥胖，更会损伤脏器功能。蛋白质是构成身体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缺乏将会损伤身体内部的器官，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说，本身免疫力不好的人群还是少吃粗粮为好。第六类人群是强体力劳动者。粗粮是减肥人群喜爱的食物之一，因为它提供的热量较低，不会导致体内脂肪聚集，但是对于体力活较多的人群就非常不适合，因为体力劳动会消耗大量的热量，粗粮无法满足他们的身体所需。 综合来看，有六类人不适合大量进食粗粮：一是老人与孩子，二是成长期的青少年，三是缺少钙和铁的人，四是患有消化道疾病的人，五是免疫力低的人，最后一种就是强体力劳动人群，也不适宜大量进食粗粮。

喝柠檬水美白减肥，已经成为不少女性的美容宝典。而说起柠檬，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另类功效。首先，它可以除脚臭。柠檬汁具有抗菌功效，将一只柠檬榨汁，再加入50毫升的水，用来擦脚，可以消除脚臭。其次，柠檬可以防止果蔬变色。由于氧化的缘故，新鲜果蔬切开之后，细胞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变成褐色。柠檬中的酸性物质可以防止这种氧化，因而能够防止果蔬变色。在苹果、香蕉、花菜或者是去皮土豆上淋一点柠檬汁，可以起到保鲜作用。三，可以帮助恢复生菜的活力。我们都知道，把生菜放在冥箱里很容易打蔫变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将生菜泡在水里面，再加入半杯柠檬汁，然后放入冰箱里面进行冷藏，这样就能够使生菜恢复活力。柠檬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治痤疮。柠檬能够杀死皮肤上导致痤疮的细菌，进而对痤疮有防治作用。柠檬的抗氧化功效还有助防止细胞受损，让皮肤更加亮丽。可以在皮肤上局部涂抹柠檬汁，也可以将柠檬汁加入白开水中饮用。

感冒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被感冒困扰过。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对抗感冒的方法。比如，如果身边的人患有感冒，我们都会提醒一句，注意多喝水。感冒了，不仅要喝水，还要多喝水。这似乎成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常识。然而专家提醒，不是所有感冒病人多喝水都对病情有利。感冒的时候过多喝水，对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反而可能造成伤害。最严重的后果是低钠血症。英国医学会会刊上也有研究报告称，当一个人的呼吸道发生感染，比如感冒或者患支气管炎时，身体会释放出大量的保水性荷尔蒙。当这种物质含量高时，喝入更多的水便会引起水分过剩，体内电解质不平衡，造成低钠血症。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感冒都需要大量饮水。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呢，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人的辛苦人生，从大一开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人生很苦，因为没有看过一个不辛苦就能活着的人。移民来到温哥华，我重新走了一遍人生之路，从牙牙学语开始，学习新的语言、新的交通规则、新的文化、新的专业、新的信仰、新的一切。好辛苦啊！但是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好像在移民后的十年里，从一个幼儿塑成了我人生中第二个称为我的成年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在读书工作读书工作的节奏里，解读到加拿大人与中国人别有不同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最快乐的人当然是孩子，庞大的未成年人保护系统还仅仅是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基本安全与人身权利，数不过来的供孩童们玩耍学习运动的校外机构，就是让孩子们高兴。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天天晒太阳玩耍，少少的哄着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包括学业也包括生活自理。当然，这最初十年左右的所谓学业是不计分数的，到了13岁，中学八九年级的成绩也是不计入毕业成绩的，但是要求每门功课都要及格结业，才能最终高中毕业。这也就是为了10、11、12年级的自主学习做一个预演和过渡，因为最后这3年的总平均成绩才是进大学时要呈现给大学招生官们看的，而最后3年的自主学习又是大学学习的预演和过渡。逻辑上是这样的，如果高中3年成绩优良，说明这个人有很好的自主学习的能力，以后进了大学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完成学业，仅此而已，没有状元够得上上大学的招生条件就行。虽然高中3年比之前稍微辛苦一些，但是孩子们吃穿用度是父母提供的，就算自己出去打些零工，那也只是社会实践练习，赚点零花钱。直到进了大学，加拿大的辛苦一生算是真正开始了。似乎大学阶段是加拿大人一生最苦的吧。我在道格拉斯学院的同学，有19岁的毛孩子，有20多岁的青年，也有我这种进去就39岁的老人家，还有50多岁的常青树。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工养活自己，又要读写论文到毕业，每个人都苦得不得了。 Sam 19岁，高中数学就没有完成，勉强进来了，但必须要在第一年补习完，不然眼看就要被停课。在学校跟我愁眉苦脸的诉苦说，打工的地方还得是去上班，笑脸迎人。 Samantha 25岁，自己住，突然得罪了房东，差点睡马路，委屈地躲在学校走廊里哭，但是也就是哭一哭就好了，情绪发泄完之后还得自己另外找房子，作业也不能因为这样晚交，小组的课堂陈述项目也不能缺席。Diana 55岁，一天早上儿子的女朋友突然抑郁症自杀身亡，他一面在课堂讨论孩童心理的健康，一方面心焦儿子的心理状况，恨不能立刻飞回家去，跟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揪心的疼。回家之后还是要把论文赶出来，还有一个小儿子要看顾。而伊琳娜28岁，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喜笑颜开地说，终于可以结婚生孩子了。Cindy 说，妈妈问他，你的生日礼物是要2000块钱当学费呢，还是要我飞过去和你共度？我有的余钱就这些，要么飞过来用掉，要么寄给你。他
他说，我真想要钱，太需要了，但是说要钱，妈妈会不会难过？我还有一个同学，他不抽学费，因为父母贷款给他，签了合同，以后工作了分期偿还，但是生活费还是要自己去工作赚的。Jimmy 找了份夜间在青少年之家值班的工作，早上8点交班，9点赶到学校，天天挂两个黑眼圈。Sad 是印度男生，只是记得他总坐在后排打瞌睡，一个盹打醒，会突然说好饿哦，然后全班哄笑。老师会说我真抱歉打扰你睡觉了，然后也跟着大家乱笑。不知为啥，他总是又饿又困。而另外一个男生忘记名字了，不到30岁，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到处借钱，一到小组讨论发现他常常语无伦次，其他同学怀疑他是吃药了，可我发现他不是，他的瞳孔告诉我他不是吃药，是太困。我给过他5块钱，后来他消失不来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很有亲和力的天才的青少年工作者，可惜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毕业。老师们并不真的介意学生不小心睡着，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学生生活不容易，一些学生上了一半课就要去上班，或者开家长会，或者看医生，反正跟老师说一声就行，老师绝对不会认为我们在不务正业，因为正业就是上班、开家长会、看医生等生活内容，而上课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些同学某一时间就消失不见了，可能是专业不喜欢，可能是钱不够，可能是结婚了，也可能各种各样的可能使他们不再念下去了。而加拿大人在大学基本用打工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学费实在是不够，可以贷款，拿奖学金要成绩够好，助学金要看是不是弱势群体，并且要将课程如期完成，下一期的助学金才会再来。总之，加拿大是不大会有人无偿赞助一个大学生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加拿大的辛苦人生。在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中，高中毕业就是成年人了，养活自己是第一优先的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大学，大学方式要看成绩，看能力，而自己是要看自己的钱袋子。有很多人先工作几年，计划攒些钱再去大学，所以如果父母肯提供学费、生活费来供学，在加拿大人来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幸福到昏厥了。这大概为什么我的同学每一个都一副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看着我的同学，特别有一些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辛苦的都让我觉得心疼，可是他们却觉得理所当然，实在苦了哭一哭或抱怨一顿，接着继续生活读书。最搞笑的一次是，一个白人女孩暑假和我一起选修了英文，结果我们遭遇最刻薄的老师。我说她兜里只有 C， 全班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拿过 B， 最后我拿了 C 加涉险过关，而她却废掉了。拿了成绩单她自己都气笑了，还假装瞪着眼说，拜托，我是在温哥华生的，我英文没有你好。我缩缩肩膀逗她，是啊，其实呢，我是因为单亲大儿子，联邦和省府都给了一点助学金，所以暑假可以勉强度日，不必打工。而他是因为暑假课程少，就打了两份工，时间安排上有了冲突，导致英文课当掉。我都觉得替他可惜，白干了一个暑假。可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他结婚了，生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女儿。没毕业不要紧，生活还是要继续。上大学，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会尝试一下，但只是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那份辛苦是人生应该品尝一下的滋味吧。人生呢，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选项，也会辛苦，也会有滋有味。而加拿大读书是滋养提高，绝对不是救命稻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影响您收入的最大原因。有的人能力不如你，人生阅历不如你，技巧不如你，亲和力不如你，形象不如你，但收入却比你高，是什么限制了你的收入呢？第一个就是否定性思想，比如不可能、没办法、怎么会、没想过、不知道等等，这些词汇会让你的大脑停止思考，不会再为结果找答案，没方法等于没能力。第二个就是推卸责任，比如没看见呀、不知道啊、不是我的错，因为所以这些词汇会让一个人心安理得的让这件事情和自己无关，损失了很多次成长的机会。第三个限制你的收入就是金钱，金钱会锁定一个人的能力，不给钱就不干活，钱给的少就不去做，久而久之自己丧失了赚钱的能力。第四个就是职责局限，这个不归我管，那个不归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忘了机会永远

全力以赴的去争取，一切随缘，顺其自然。第八点就是怕犯错，怕犯错的人不敢去做更多的事儿，出了错第一时间先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失去了很多尝试的机会，没有结果意识，经常为了对和错争论得面红耳赤。第九点就是懒惰，不想干也不愿意去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承受不了压力，只想不劳而获，每天做着白日梦，温水煮青蛙，这种人是舒服死的。你的能力停止于你的思想、行动以及感悟。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陈曦。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如何才能打破思维方式。破而后立，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呢，指的是思维定式，习惯性思维，指人们在考虑研究问题的时候，用固定的模式或者思路去进行思考与分析，从而解决问题的倾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小明经常跟父亲上山砍柴，后来发现有个老伯伯也常常去砍柴，但总是来得晚，走得早，而且中间还经常要休息一下。但老伯伯砍的柴却不比父亲砍得少，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老伯伯砍柴的时候总是砍树节，而父亲总是避开树节砍，所以斧子常常被卡住。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没有节的树干容易折断，而有节的地方则不容易砍断。而实际上，有节的地方虽然硬，却更容易断。解决问题就如同找树节一样，打破思维定式，胆大心细，敢闯敢干，只有找对了方向，用对了劲儿，才有

更好的收获。所以要解放思想，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方法。思维定式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又循着旧路走进去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走一个阶段之后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否又跳入固有的思路。如果是，就及时反思调整，避免陷入而不自知了。学会使用逆向思维，对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向行之。对现成的结论进行逆向思考，一般有三种方法。首先是换位思考，其二是换角度思考法，最后就是发散性逆向思维法，也就是说有一点到多点，由点及面，由此及彼，进行多项思考。当你做某事的时候，习惯怎样思考之后，不妨再逆向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契合。如果能，则说明正确可靠；如果不能，则说明还有待推敲。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常在逆向思考中可以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一下就有了新的思路。如果不能打破思维定式，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就会被惯性思维俘获。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要摒弃从众心理，不钻牛角尖，善于采取多项思维方法，学会创造性建设性的思考，打破思维定式是一种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故事，窗。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曾住过两位病人，他们的病情都很严重。这间病房十分窄小，仅能容下两张病床。病房有一扇门和一个窗户，门通向走廊，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界。其中一个病人经过允许，可以在每天上午和下午被扶起来坐上一个小时。这位病人的病床靠近窗口，而另一位病人则不得不日夜躺在病床上。当然，两位病人都需要静养治疗。使他们感到尤为痛苦的是，两个人的病情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事情借以消遣，既不能读书阅报，也不能听收音机看电视，只能静静地躺着，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两个人经常谈天儿，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起各自的家庭妻小，各自的工作，各自在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曾在哪些地方度假等等。每天上午和下午，时间一到，靠近窗的病人就被扶起身来，开始一小时的仰坐。每当这时，他就开始为同伴描述他所见到的窗外的一切。渐渐的，每天这两个小时几乎就成了他和同伴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了。很显然，这个窗户俯瞰着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一泓湖水，湖面上漫游着一群野鸭、天鹅。公园里的孩子们有的在扔面包喂这些水禽，有的在摆弄游艇模型。一对对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树林里散步。公园里鲜花盛开，主要有玫瑰花，四周还有五彩斑斓争相斗艳的牡丹花和金盏草。在公园那端的一角有一块网球场，有时那儿进行的比赛确实精彩，不时也有几场板球赛。虽然球艺够不上正式决赛的水平，但有的看总比没有强。那边还有一块用于玩滚木球的草坪。公园的尽头是一排商店，在这些商店的后边闹市区隐约可见。躺着的病人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一切，这个时刻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描述仍在继续，一个孩童怎样差点跌入湖中，身着夏装的姑娘是多么美丽动人，接着又是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赛。他听着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仿佛亲眼看到了窗外所发生的一切。一天下午，当他听到靠窗的病人说到一名板球队员正慢悠悠地把球击得四处结释时，不靠窗的病人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偏偏是挨着窗户的那个人能有幸观赏到窗外的一切，为什么自己不应得到这种机会？他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惭愧，竭力不再这么想，可是他越加克制，这种想法却越加强烈。他无时不为这一个想法困扰，晚上他彻夜难眠，结果病情一天天加重，医生们对他加重的原因不得而知。一天晚上，他照例双眼死盯着天花板，这时靠窗的同伴突然醒来，开始大声咳嗽，呼吸急促，时断时续，液体已经冲塞了他的肺腔。他两手摸索着在找电铃的按钮，只要电铃一响，值班的护士就立即赶来，但是不靠窗的病人却纹丝不动地看着，心想他凭什么要占据窗口那张病床呢？痛苦的咳嗽声一声又一声，卡住了，停止了，直到最后呼吸声也没有了。而不靠窗的病人仍然盯着天花板。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发现靠窗那个病人已经咽气了，他们静悄悄地将尸体抬了出去。稍过几天，似乎这时开口已经正当得体，剩下的这个病人立刻提出是否能让他挪到窗口的那张床上去。医护人员把他抬了过去，将他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张病床上。接着他们离开了病房，剩下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儿。医生刚一离开，这位病人就十分痛苦地挣扎着，用一只胳膊支起了身子，口中气喘吁吁。他探头朝窗口望去，他看到的只是光秃秃的一堵墙。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why m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Kevin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给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之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移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4: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卡佩内罗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l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仍要将要安排六场的联邦补选。方乐林报道。
4: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 返回 Bre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4: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这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个州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档案号码是261-6041。温市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 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604-717-3321。 BC 渡轮 Coverto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乃拉姆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乐伦报道。
4: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约的标准。今次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buck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尼泊尔嘅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喺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嘅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演塞湖咧，已经完全咧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喺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嘅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嘅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咗哀悼嘅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1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呢，至今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1日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 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对的。3月份，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4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

0: 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亚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6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是隻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日，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日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是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

0: 我哋用同一日一齐嚟纪念一战同二战为国牺牲嘅加拿大军人，所以我哋咧叫呢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咧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同埋二次大战嘅结束。因为喺1945年嘅9月2日咧，日本代表咧喺日本东京湾嘅美国战舰米苏里号嗰度咧签署咗投降书，而当时嘅中华民国咧，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十四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没有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哭。记得30几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 在大检政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一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屋企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很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很生气还是很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的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布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布兰特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 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特别系九月啦，这个暑假咧，即系确实咧唔系几畅快嘅。事关咧系太热太热，事关咧系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咧，其实系令到喺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个假期咧，其实系缩短咗好多。无论点啊，天要下雨，凉要加人，我哋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系谂下有咩嘢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嘅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啊，今年嚟讲天气唔系几好。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喺暑假前咧，又要关心一下，喂，今年啲书价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咧？咁呢啲例行新闻咧，年年都做嘅。咁啊，但系咧。近年嚟咧，亦都睇见咧好多嘅社福机构咧，喺暑假期间咧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综合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学生咧，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咧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啊，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啊，一个最新调查咧，就系浸会爱群做嘅，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咧？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一样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梗系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喺青春嘅岁月当中都蒙上咗一啲嘅阴影。特别女孩子啊，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嗰个重要性。因此呢好容易对自己嘅容貌似乎系冇得到别人嘅欣赏，冇达到咧一个所谓美女俊男嘅一个嘅基本条件咧，于是产生好大嘅焦虑。咁你要问啦，其实呢啲问题一直存在啦，点解而家特别多焦虑咧？呢个同呢个所谓社交媒体嗰、那个普及有关。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体，大家好中意将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咧。是摆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几个 like， 但发觉原来你嘅生活圈子咁小，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腥味。那个男孩子呢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咁俊俏，发觉完全被比下去。於是呢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呢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咗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呢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的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的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你的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连串的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这个呢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起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呢就会执执博回避咗。原来这个呢叫做容貌焦虑。 姚麦珠嚟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系个容貌珠令到佢咧好怕俾人睇到啊。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咧，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呢、這个好靓，哇！呢、這个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回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睇唔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仲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000,000。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了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很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它犯法，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无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面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是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 咁样嘅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入面嘅误导消费者啦。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同埋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嘅特性。快餐店嘅香味同埋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嘅食欲同埋贪平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嘅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喺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咗一项研究，睇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同埋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嘅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嘅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噶。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擅长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同埋 TikTok 各自系俾咗$800万，YouTube 俾咗$200几万同肯塔基学区和解。Meta 和 YouTube 就仲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嘅，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 ，Meta 自己嘅研究发现 Instagram 系会加重少女嘅身体形象焦虑，但系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话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咁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欺骗。YouTube、TikTok 亦都有类似设计，但是就冇 Meta 咁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咁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依家是会先支付大约$127亿，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同埋适龄内容管控，仲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呢一啲嘅攀比功能。呢、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唔会对 Meta 嘅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嘅赔偿金额最高$180亿。仲系分10年支付，咁即系每年只不过系俾$18亿。和解费只系占 Meta 旧年营业额2010亿嘅9%，对 Meta 嚟讲绝对系俾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嘅理论性罚款最高系达到14000亿，接近 Meta 嘅全部市值。而家只系用$180亿和解，可以话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 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正应，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咗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嘅9月1号啊，星期二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同我呢个拍档咧，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系啦，Lawrence 有冇食蜜糖啊？
7: 好少，
6: 好少啊！你系唔中意蜜糖啊？定抑或你觉得甜得滞，对你嚟讲，你已经够甜啦，你唔需要食咁甜啦。
7: 我对嗰个味又冇乜嘢反感，但又冇咩特别好感。
6: 嗯，
7: 咁当然即系我会买啲好即系唔系好贵嗰啲蜜糖啦、啊。咁、
6: 嗯、
7: 譬如你话你烧烤嗰阵时攞嚟搽下，咁啊整到啲肉啊香啲啊，呢、嗯、样我有，但我就冇话买啲咁嘅靓蜜糖嚟做啊。冲水饮啊，或者点样食啊，呢啲冇呢个习惯。
6: 咁如果俾蜜糖都系甜噶啦，咁、早个礼拜我哋都讲咧，枫叶糖浆都系甜噶。
7: 系
6: 啊，咁枫叶糖浆你有冇食过咧？
7: 有。
6: 你觉得枫叶糖浆嗰啲味又点咧？
7: 嗰啲味咧，我可以接受。
6: 你可以接受到。
7: 蜜糖咧，反而我觉得有啲味，我唔知啦，或者呢个个人嘅问题啦。我觉得佢系即系。我又得冇又得咁
6: 啦。得意在乜嘢呢？我觉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个嘅食品嘅名单里面呢，枫叶糖浆呢似乎呢佢嗰个声誉呢係好紧要。咁最上个星期咪讲緊而家有一个集体诉讼喺度同个嗰个法庭嗰度嚟到倾緊㗎嘛。就因为有人呢有间厂呢就将呢、這个枫叶糖浆咧就沟淡咗佢，就用嗰啲糖浆沟淡佢，但系就卖出去嘅时候，标明咧系100% 纯正嘅枫叶糖浆，咁就俾人呃入啊，佢呃呢个嘅消费者啦。好啦，其实原来咧蜜糖都系嘅，蜜糖原来其实都系有好多假嘅，嗱，佢假嘅意思即系唔系话佢用糖浆取代咗，而系佢有蜜糖嘅成分，但系个蜜糖嘅成分咧。并唔系佢标榜话100% pure honey。
7: 我谂呢个喺标签里边咧，应该系有讲明嘅。咁同埋价钱咧，大家都会知道啦。蜜糖嘅价钱咧，可能咧嗰个分别好大嘅。你去啲超市买一樽即系普通蜜糖咧，翻嚟系好平嘅啫嘛。但系譬如你去啲专门店买啲蜜糖咧，可以好贵。但系我发觉咧，即系譬如你话系纯正嘅蜜糖咧。佢擎得好快啊！即係譬如你買翻嚟幾個月，咁佢已經擎到硬曬，好似變咗舊嘢咁噶啦。咁但係譬如你去超市買啲平平地啲翻嚟咧，隨時幾時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係我諗，即係呢啲係最大嘅分別啦。
6: OK， 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個標籤上面成分裏面你講明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到明咧，話啊呢、這個係純蜜糖咁，但係你收嘅價錢咧 基本上呢就以纯蜜糖个价钱去收消费者、
7: 嗯、
6: 但係原来佢里边呢根本上就唔系百分之百，而系掺杂咗呢其他一啲嘅糖浆落去，咁佢、
7: 嗯、
6: 就标榜话百分之百收百分之百嘅纯正蜜糖嘅钱，咁其实你系俾佢搵紧笨㗎。
7: 咁呢啲当然系一个欺诈嘅成分啦，系咪，即系等于你话你去买鮮榨橙汁咁樣係嘛、
6: 嗯？
7: 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呢，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
6: 嗯、
7: 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嘅、
6: 嗯。
7: 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嘅，咁、
6: 嗯、
7: 當然抽樣檢查係即係唔可以百分之一百啦，你亦都冇可能百分之一百嘅，咁、
6: 嗯、
7: 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咁、
6: 嗯嗯嗯、
7: 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個標籤嘅成分去做呢個出品咧，你咪會被罰咯。
6: 嗯、你講得冇錯啦。咁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話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
7: 嗯、
6: 我哋市面上買好多嗰啲蜜糖咧，因為佢嚟自有多唔同嘅地方啦。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
7: 嗯、
6: 啊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係嗰個蜜糖本身咧，即係咁本身咧，佢俾即系掺杂咗嗰啲咁嘅所谓糖浆咧，佢对人体系冇害嘅，
7: 嗯，
6: 只不过系嗰个甜度嘅啫，
7: 嗯，
6: 咁但系如果佢系掺杂咗其他啲糖浆，而唔系俾到一个嘅百分之一百嘅蜜糖嗰个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价钱咧，有头先你足以构成一个欺诈罪噶啦，
7: 系啊，
6: 系咪？咁但系点解我哋官方有一个嘅所谓叫 watch list 啊，有一个叫监察名单里边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里边咧系成为一个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
7: 嗯，
6: 即系话佢系大家要明白，你买蜜糖嘅时候咧，你就要睇晒嗰个嘅 label 嗰个标签入边所讲嘅嘢。
7: 冇错，咁啊，当然而家你去买嘢几时都要睇清楚噶啦，系嘛？即系因为如果人哋讲咗俾你听里边有杂质嘅，咁佢冇欺诈你啦，系咪？
6: 嗯，
7: 但系如果佢讲明话系全部百分之一百系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当然如果个咁嘅情形咧，就变咗一个欺骗嘅成分啦，系咪？咁所以作为消费者，你咪自己要
6: 你自己要考虑啦吓。
7: 眼睛雪亮，
6: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里边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为点解其实政府仍然冇话将呢个蜜糖咧摆为一个嘅危险食物咧？佢一第一佢个根本上系冇嗰个无害嘅。吓，佢无害啊嘛，所以佢唔会被嘅 recall 噶嘛，佢只不过就喺嗰个 labeling 嗰度个标签上面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话有好多时佢好难定界咧，呢个系咪欺诈？点解？佢话因为嗰啲蜜糖咧系可能产自唔同嘅地点，唔同嘅地点咧有佢哋唔同嗰个嘅 purity 啊，嗰个纯蜂蜜嗰个嘅计法嘅。咁所以咧，中间就经过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发商、零售商。諸如此類嘅嘢咧，令到嗰、那個蜜糖咧，佢即政府真係要做一個監管係好難。
7: 我諗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標準嘅，即係等於你買電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謂咩 CSA 標準。
6: CSA 係啦。
7: 你所有入口嘅貨咧，我唔理你喺出邊嗰啲標準係點，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
6: 嗯、
7: 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6: 冇錯。
7: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系标准嘅，譬如话你好多罐头食物啦喺地度嚟嘅吓，你开咗之后咧都系要符合加拿大嘅标准嘅，
6: 系，
7: 咁所以每一个标准咧唔系话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各有各处嘅香例咁样吓，唔紧要，你咪喺嗰度买咯，但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标准，咁所以如果你话你唔可以用呢个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个标准咧，而系你系用你自己国家嘅标准系嚟做一个标准嚟嘅话咧、你系唔啱噶嘛？
6: 冇错啦，咁所以咧，大家自己买蜜糖嘅时候咧，你心里边有个谱。如果你睇有几样嗰啲蜜糖喺度咧，边啲价钱贵啲，边价平啲，你知道噶啦，心目中已经有个泡沫噶啦。
7: 我谂呢个系一个指标嚟嘅，系嘛？当然你俾贵价钱买假嘢都成日有发生，
6: 都试过啦，系咪？
7: 成日都有发生。 但是呢我想即一般的指标就是你去一些很多蜜糖的专门店的在这里，即不是说在超市才有卖，有些是专门买蜜糖的，
6: 是
7: 那他很可能呢他的要求是高一点，
6: 是啊，
7: 同埋他的贵钱会价钱会贵一点，但是嗱，即係冇保障啊！你真係俾咗錢，俾多啲錢俾人呃多啲啊，都有發生嘅呢樣嘢，係咪？但係即係我諗，你去啲專門店啊，我諗佢哋有一個信譽咧，係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會好啲。
6: 冇錯。
7: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買幾蚊一樽，哇，好大樽嘅，攞翻嚟 barbecue 茶嚟炸一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諗啦，係嘛？
6: 我同意，我同意，因為我自己咧睇過啲 honey 嘅，即係唔係屋企嗰個啦嚇，即係就啲超市買嗰啲啦嚇。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講到明，譬如本地生產嘅，佢有埋佢公司名有成嘅呢咧。一般嚟講咧，我覺得保障性高啲，因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個廟噶嘛。有咩問題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7: 你有冇去過試過試過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個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裏邊嘅。
6: 冇，有食過？
7: 有啊，有啲我試過有幾間咧嚇。直情成个蜂巢咁入边，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谂啊最正宗，
6: 应该
7: 最正宗。
6: 喂，大下次
7: 即系蜜蜂就唔喺度，
6: 下次带我去，带我去
7: 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谂应该系正宗嘅啩。
6: 下次带我去啊，唔用。OK， 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8: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至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4: 好，两位主持好。
7: 你好，
14: 我想请问阿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啲 apps download 咗喺我个手机度咧，咁啊时不时有阵时佢又话要 update 佢，如果唔系咧，你又后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系好敢 update 佢，我惊住唔知系咪呃人嘅咁样样。
6: 嗯，
14: 咁我想最近有个咧就系 Microsoft 嘅，
6: 系
14: 佢又话咧就 update 紧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样，
6: 系啊系啊，
14: 又叫我 update 咁。 我又唔敢做。
6: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嘅啫。所以你啊冇嘢揿嘅，冇嘢揿，你系唔使理佢噶啦。
14: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样。
6: 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14: 哦，好啊，唔该晒你，
6: 唔使唔使，拜拜。呢啲我都收到，
7: 系佢自动有阵时都半夜三更嘅时候你做咗，
6: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7: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6: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啊，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但你唔需要嘅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那个网络商咧。佢哋嗰個手機都係有呢個 operating system 嘅 update 嘅，咁佢話俾你聽，你咧要 update 㗎啦，要最新一個嘅 version， 咁你夜晚啦，佢自動幫你 update 嘅，係啊，你唔使喐嘅。不過你如果自己中意咧 ，manual update 都得，
7: 嗯，
6: 係咪？咁即係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嘅honey 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同其他嘅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嗰啲都係差唔多。但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 ChatGPT 咧？
7: 咩話
6: ？ChatGPT。
7: 有，
6: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7: 哦，一啲都唔出奇。
6: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 engineer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边噶啦。
7: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系咁运作嘅啫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哋学习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中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啫嘛。咁所以我谂呢个系必然嘅啦。你唔可能话你想问佢嘢，你又唔俾佢知；你想问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你系边个。我谂呢样嘢，我谂都唔得噶啦。
6: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个新嘅功能咧，就系佢会将你所有喺嗰个电脑上边或者手机用过嘅嘢，
7: 嗯，
6: 包括你揿过边啲 app， 用过有老鼠仔去边度，你嗰个 keyboard 嘅 shortcut 啊，同埋你系边一个应用程式转嚟又转去咧，佢全部同你记录低晒。
7: 哦，咁呢个
6: 即系你个人嗰个嘅习惯啊。
7: 我谂呢啲系无可避免噶啦，你去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食乜啊，中意买咩嘢。我谂电脑里面已经全部知道晒，你自己唔知佢都知道，好可能啊。咁所以呢样嘢你唔紧要啊，即系你除非你话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系咁样噶啦，而家差唔多。
6: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系可以好方便。不过你又要留一样嘢，就你每问嘅嘢，你喺嗰个手机里边或者电脑里面揿过嘅嘢咧，佢同你全部系由嗰个 AI 咧帮你全部记录低晒。
7: 系啊，睇晒你试下问下，譬如你祖父啊咩名啊，或者你祖父做啲咩嘢啊，诸如此类啦吓。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啊！你系祖宗三代边度？你乡下边度啊？好可能咧，边度咧有你祠堂嘅资料啊，乜都有晒。咁你系边个咧？已经同佢同你入埋谱添啊！等埋你个名字入你个祠堂噶啦。咁所以你好而家系完全系自动化噶。
6: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系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個嘅代價出去噶啦，因為 AI 真係好方便啊，俾好多嘢俾你，
7: 好叻
6: 噶，係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下，你用 AI 你就要有個地方咧，就你有啲嘅資料咧，不過嗰個好彩就唔係你個人嘅資訊嘅資料，佢只不過係你問嘅嘢嘅啫。
7: 啊，你唔好話喎，佢你個人嘅資料佢都同你聯繫曬嘅喎，佢可以同你聯埋咧。啊！呢、這个系咪你嘅亲戚啊？啊！呢、這个系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嗰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晒噶。
6: 佢串，但系个重点系你个人嗰个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资料，佢就唔会有嘅。除非你问佢啦，我嘅出生日期咁，我想揾边个佩戴。
7: 我唔知啊，我谂好多时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烧埋一齐嘅，
6: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嘢俾佢知埋啦，
7: 冇错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为系系嘛，
6: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20: Main甲二十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9: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0: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Main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9: 电话604-998-7898。
21: 哇，又开学啦！880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2: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1: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0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啊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9: 方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7: 你好。
29: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6: 硬化咗啊？
7: 有啊。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9: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6: 系，
29: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6: 试过
29: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0: 借啲嗰啲就系我今日同你哋分享啦。
1: 好啊，多谢晒 Paul，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0: 唔好客气，拜拜。
1: 佢嘅最近真系多咗好多啲诈骗电话又翻翻嚟，
2: 系系、啊，我谂呢样嘢唔会停噶啦，好易揾食噶嘛，有啲揾食工具嚟嘅啫嘛。
1: 但系佢嗰啲电话号码咧，有啲系本地电话号码嚟。
2: 哦，唔出奇。唔出奇，我谂佢唔知点样可以安排到入嚟啫嘛。
1: 即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真正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啊。
2: 嗯，
1: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2: 嗯，
1: 但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2: 嗯，
1: 我就唔接噶啦。如果佢系嗰个电话咧，唔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嘅咧。咁佢打電話嚟我都唔知㗎啦、
2: 嗯、
1: 因為我已經 open 咗嘛，咁、
2: 嗯、
1: 我就通常唔會聽。如果係自己老友記呢，佢有個名嘅，但如果唔係嘅，淨係得電話號碼，我認得電話號碼即係自己老友記嘅，但係如果我唔認得號碼呢，我等佢去留言嘅。
2: 我都係一樣，我都費事啦。有陣時一來好可能係啲廣告電話，二來好可能就係呢啲咁嘅詐騙電話，咁啊，三唔識七嘅，聽唔聽都算啦。
1: 冇錯啦，如果真係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電話號碼，留言咯。
2: 佢、哎、留言，我爭你錢，我想還，有冇咁好彩？
1: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2: 所以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噶，咁你咪費事聽咯，係咪？
1: 可能真係有一日佢話啊 Lawrence 啊。我是某某人，我欠你钱的，你快啲 call 我啦咁。
2: 唔系，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嚟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1: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
2: 信。系啊，
1: 咁啊，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啦。咁我知道而家坊间咧。已經有一個正規嘅一個嘅救災機構咧，就是、紅十字會。
2: 嗯，
1: 咁你如果真係透過紅十字會去捐款嘅，你哋就應該冇問題嘅。
2: 係，
1: 但係如果有人假借用紅十字會個名打電話嚟同你募捐、嗯、，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2: 我諗每一次有啲咁嘅天災人禍咧，都有人發呢啲咁嘅所謂國難財啊，
1: 災難財
2: 係。咁啊，呢嘢真係好可恥嘅行為，即係你本來想去幫人，但係點知俾呢班人呃咗。咁啊，幫唔到人之餘，自己又損失金錢。
1: 嗯，
2: 咁呢啲係冇辦法㗎啦。呢啲騙子永遠都會存在，因為冇嘢，即係騙徒咧，其實就係利用我哋嘅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兩樣嘢咧，有時啊，自己要小心啦。
1: 總言之，大家要留意就係有人。你募捐喺电话度募捐，甚至乎有时喺你嘅社交平台度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个身份系边个。
2: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我哋电台成日都有募捐噶，呢啲完全冇问题，系咪？即系我哋同好多医院都做好多啲咁嘅
1: 合作啦，
2: 义务工作可以咁讲。但系有啲人咧，真系打电话俾你，又话乜乜乜团体，又乜乜乜，又喺网上或又好，或者喺电话又好。叫你俾低一啲嘅信用卡资料俾佢，呢样嘢真系唔好做。
1: 唔好啊！你真系
2: 你真系当佢假嘅算啦，算啦。
1: 我都系咁话，你情愿就你叫佢留低佢嗰个嘅机构电话，你自己去同佢 contact。
2: 系啦系啦，
1: 或者上网去睇啊，呢个机构系咪真系政府呢个注册嘅有慈善 number 注册嘅一个机构？
2: 嗯，
1: 如果唔系嘅话咧。私人嗰啲你就唔好睬佢添啦，费事你自己中招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下听众朋友电话。
3: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6: 喂，你好，系各位好，
2: 你好。

0: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30嘅宗教节目嘅。
1: 啊，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0: 系啊，宗教节目，佢用嗰、那个信格嚟比喻佢嗰个荣耀嘅，但系咧佢用嗰个信格咧系食蚯蚓同埋食嗰啲杂食嘅，食嗰啲动物嘅。
1: 系。
0: 咁就奖励嗰个白鸽嘅。
1: 系。
0: 但系白鸽咧系食五谷嘅，唔食动物嘅，唔食谷根虫嘅。
1: 系系。
0: 咁咧，佢用啲用系咪话嗰啲白鸽咧系失德咧？即系食咗虫啊嘛，佢根本系唔食得虫类嘅。
1: 嗯。
0: 咁佢即系我想做早餐就系狗肉咁咯。
1: 哦。
0: 你讲佢讲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个咁嘅信众信先得噶嘛。
1: 好。
0: 嗰啲都信众人信咯。哦。咁啊，即系个宗教越嚟越差啦。
1: O K。
0: 即系冇人俾人信你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咁啊，同埋另一同埋咧，佢又话搵奖牌笠住个颈，嗰啲动物啊有嘢笠住条颈啊食唔到嘢咁饿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个比喻咧嚟奖励嗰只信鸽咧，真系即系害咗佢。个信鸽佢飞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你讲到佢话佢去荣耀佢个奖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啊！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咙都吞唔到落去个胃度。
1: O K，
0: 而且嗰个白鸽咧，佢喂嗰啲仔女咧系将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后。消化咗一輪，然後先嘔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
1: 係。
0: 咁你佢嗰啲又咁樣，佢點解要用呢個又笠住條頸咧？笠住條頸咪等佢嗰只白鴿星咪虐待虐畜咯？佢係。
1: 好，明白。
0: 咁嘅宗教咧咪虐畜。
1: O K。係
0: 嘛？
1: 好。
0: 唔得噶嘛，咁樣。
1: 得。
0: 你呢星期二噶，星期上兩個星期二嘅播放嘅。
1: 好。多謝你嘅提醒。
0: 你應該你要。要有个咩噶嘛
1: ？OK，
0: 有 A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IW 嚟做啊嘛。
1: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啊。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2: 系，
1: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2: 我唔知吓，不过呢啲，我哋唔识呢嘢。
1: 不过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2: 又咁唔食蚯蚓啊嘛，吓我咁有嘅咁呢样，白鸽系咪？我唔知啊，不过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无关，可以咁讲吓。
1: 不过佢系讲个节目嘅，
2: 系
1: 啦。啊，点都好，而家咧，我又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喺2021至2024年间咧。因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係呢一間銀行所發出嚟咧，係話有一啲嘅即係 fraudulent 啊，即係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話佢哋因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後，咁銀行咧就俾一張新嘅卡佢，咁即係話咧銀行接受咗佢呢一個嘅申報，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啊，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个嘅新卡之后，冇将嗰个旧卡里边咧，应该要发还翻俾新卡呢一个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个 statement 系错嘅，即系譬如嗰个 fraudulent 嗰个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张新卡我，你系咪要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话咧银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2: 有几多人话先？
1: 大概有佢而家嘅银行就有400多万嘅outstanding 嘅即系赔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谓叫做victim 啦，咁但系银行就已经自己承认嘅，原来冇人查出嚟，银行自己承认嘅，咁啊银行自己就话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话已经系 refund 咗2,240万出去噶啦。
2: 咁多钱冇人去投诉？
1: 系啦，但系个银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个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系受影响。
2: 咁多人阔佬懒
1: 你会唔会系 RBC account 嘅 holder？ 你2021至2024，
2: 我会系，但我唔会阔佬懒你到咁。即系譬如如果你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差出你钱，但系银行冇赔翻俾你，
1: 即系佢冇入到条数俾你，
2: 即系冇过翻户俾你啦，即系佢收咗个数就冇同你调转佢啦，系咪？
1: 系啦。
2: 我想象唔到有200多万人冇唔理呢个嘢喎。
1: 讲话228,000个 customer account，
2: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讲啦，嗱，即系老老实实， 嗱，呢次系银行自动自觉啦。如果银行唔自动自觉，你就冇噶啦，系咪咁讲？
1: 系啦。
2: 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应该即系，哇！呢啲钱系你自己噶嘛？点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這个你就唔赖得人噶咯。即系如果银行唔俾你，你都唔赖得佢噶。
1: 冇错啦，
2: 系咪啊？即系你自己，你讲你阔佬到咁，你自己有钱喺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样嘢又系自己有责任啊！
1: 嗱，不过咧，佢呢度嗰个嘅写法咧，就话当嗰张新嘅卡发出咗俾呢个 account holder 之后，某一啲嘅数目咧，系由嗰个旧嗰个 account 嗰度咧，就唔系好正确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2: 嗱，我谂当你发觉你张卡系俾人盗用咗，话譬如话1000蚊咁先算啦吓，咁你走去银行嗰度投诉，咁银行话哦 OK 咁啊。你張卡唔用得啦，俾嗰張新嘅你，咁咧你就應該咧係知道咧，佢會撥翻呢1000蚊出嚟啊嘛，即係同你係 cancel 佢噶嘛，係嘛？
1: 嗯。
2: 咁如果你自己都唔去，即係一路跟進呢樣嘢，咁啊即係有啲問題喎。咁你一早嗰陣時你去投訴完你又唔跟進，咁你搞咩啊？
1: 好似話都係闊佬懶你。
2: 咪真係闊佬喎！呢20多萬人又係。
1: 嗱，佢話咧有228000個 account 啊嘛，受影響啊。咁佢咧就整即係真真正嘅賠翻出去咧係22萬，佢有個 number 俾我睇嘅咧，嗰個 account holder 咧就係有227000多，即係有成千人咧係冇 claim 到 ，OK。咁所以咧，佢有一個 cash 嘅 balance 咧，就係229000蚊咧，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2: 係
1: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自己都唔知。
2: 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咧，就真係又一次咧，係即係提醒我哋咧，啲錢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時嗱，呢啲係一樣嘅例子啦。另外一樣就係嗰啲所謂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几年你唔理啦吓、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dormant account，
1: 冇错。
2: 咁你喺里边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啊捐咗俾政府嘅所谓系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啊，而家就 king 啦、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钱喺户口度，你居然系唔知道，亦都唔去理。咁、你大方啦，唔可以咁讲吓。咁你大方，咁但时你冇得讲噶啦。呢个系自己嘅责任嚟噶嘛。
1: 我知，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定律，就系话嗰啲多民将交嗰啲 cash 一定系捐出去嘅咧？
2: 捐俾政府噶，收归国有噶，
1: 一定收归国有。
2: 系啊系啊，
1: 加拿大唔系噶，
2: 系
1: 加拿大唔系，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个嘅 dormant account 嘅。reserve list 嘅，吓咁佢如果系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系、是、你摆，即、就、系、是、你去，你有时好多人开咗个户口咧，有啲钱喺度之后你唔记得咗嘅，
2: 系啊，
1: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做 unclaimed fund 啊嘛，
2: 你有个时间限制噶，你唔可以，
1: 佢好冇讲到话有时间限制，
2: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嘅，因为到咁上下咧系捐咗俾政府噶，
1: 会唔会系咩？有几耐时间咧？
2: 我唔记得啦，有几年时间俾你噶。佢有几年时间俾你，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唔会用呢样嘢发生。我唔会俾呢样嘢发生。喂，钱你自己都唔记得，你咁咪抵你啦，系嘛？老实实，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嘅，因为呢个你应该自己知道噶嘛。不过咁讲，譬如有阵时有啲长者过咗身，而系佢自己后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啊！呢样嘢会发生，
1: 会发生
2: 啊！呢样嘢冇得好讲。
1: 嗯，
2: 但系如果你系再生嗰阵时，你连自己嗰啲钱银啊，都唔去注重咧。咁你咁大方冇得好讲啦，即系等于呢个 Royal Bank 呢样嘢啫嘛。你识得去报话你张卡俾人盗用咗，但系你唔去跟进，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钱你？
1: 冇错啦。
2: 咁呢样嘢好奇怪。
1: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系提议建议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系攞到嗰张 replacement 卡，张新卡嘅话，因为你嗰张卡俾人盗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个 refund 有冇俾翻你。
2: 系啦，
1: 系咪？同埋你佢嗰个 refund 系咪你已经喺你嗰个 account 里边 show 出嚟一个 credit balance？ 唔好大方得滞，依收到张新卡，我继续用我就唔理啦。
2: 系啊，有阵时你唔可以太依赖其他人咧去做你应该自己做嘅嘢嘅。即系有阵时咧，人哋系可以同你做到某一个程度，但你自己咧都要对自己所有嘢负责噶嘛。你唔可以话，哎呀， 佢唔记得同我做，但是又赖呢样赖嗰个。但其实你最紧要咧，自己要负责嘛，呢啲系你嘅钱财嚟噶嘛。
1: 咁所以就系话咧。自己一定系要去 check 清晒你嗰个新卡里面所每一次嗰张账单入面嗰个月结单里面嘅资料囉。
2: 好多人呢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结单，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㗎。嗱咁我都好讲喎，如果你真系咁呢，你就唔好定时呢去喊苦喊屈赖人啦。如果你完全系唔做呢样嘢呢，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道有咩嘢系出咗，有咩系入咗，咁嘅话咧，你就有问题啊嘛，系嘛？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1: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君喺度提醒咗大家，自己银子要自己去小心嘅处理，
2: 系啦，
1: 唔好咧就
2: 系你噶嘛，
1: 系你噶嘛，
2: 系我噶嘛，系嘛。
1: 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曾经有时讲过关于嗰啲 tips 啊，俾与唔俾嘅问题啊嘛，系咪？咁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关，但系呢个咧就应该同诈骗冇关系，但系就代表咗咧系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费者咧，对呢个 tips 咧系好睇重嘅。我讲消费者，点解咧？有一位咧，系一个嘅体育嘅一个评论家，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萨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饭，咁喺嗰个餐厅嗰度食饭咧，大家喺度讲紧啦，食完之后找数啦，你系咪分开单咁啊？讲好咗之后咧，佢掟咗钱走啦，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谂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饭，究竟我有冇留低贴士俾嗰个 server 咧？咁，咁佢个印象就话，觉得呢个沙发几好，咁佢话因为大多人一大棚人手，佢自己都唔记得有冇留低贴士，咁佢咧就咩都唔理啦，佢翻咗屋企之后咧就寄咗一张$50嘅贴士，就寄翻去俾嗰个 restaurant， 就摆明话俾佢听我几时几日帮衬过嘅嗰个沙发，系一位女士嚟嘅，咁嗰个酒楼咧就接到呢个 request 之后咧就即系问啦，当日系边个睇翻个更数咧，就翻嗰个 lady， 但佢哋冇 disclose 佢个名，咁我系一个厚度问题啦吓，咁即系话俾你听咧，其实 tips 唔系好似大家有时谂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嘅啫噶啦，其实有好多人有消费者本身都系好大方，
2: 系即系我谂呢个 tips 根本上个原意就系咁啫嘛，系奖励一啲服务好嘅侍应系嘛。咁呢、這个呢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好啱系咪？即系呢个随佢心出。咁啊，当然即系嗰个调转嚟讲，就系如果呢个人系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
1: 系啦，冇错啦，
2: 啫嘛。
1: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自己就系感觉到，我有冇俾佢咧？咁系咪？
2: 系
1: 咪？咁佢都冇问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张$50嘅，话明系俾嗰位嘅税法。咁我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消费者本身都自己有个标准嘅。
2: 系
1: 啊，佢认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记得嘅，佢都会好似呢位咁仁兄咁，系咁寄翻嚟俾你。
2: 呢个系心意，
1: 嘅心意嚟，
2: 系啦，
1: 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而家呢个时间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5: 早晨，小宇哥。早晨，各位。
4: 哇，真的眨下眼又9月1号了啊，今年还有三分之一，
5: 还有四个月，
4: 三分之一，
5: 又一年过了，
4: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5: 哇，识抛书包啊，小宇哥。
4: 真是有些感慨，真是一把年纪。好了，咁先讲我哋本地加拿大嘅新聞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有三个选区咧进行补选。咁啊，呢个咧就都几关键嘅，因为咧，联邦卡尼嘅自由党政府啊，能唔能够咧保持佢咧呢个国会令嘅优势咧，就要睇呢个三个补选啦。咁啊，因为佢未补选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争咧两席咧，先至占大多数。咁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 有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一個兩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啊，即係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三個區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跟住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係支持嘅，即係有七成嘅國民咧都係支持咧卡尼咧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啊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九月已經踏入九月份咧，即係仲有五，仲有六個選區咧會補選。不過咧，呢六個選區裏邊咧，我諗咧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四五個噶啦，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咧就會去到呢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即係呢個博麗治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就成日想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嘅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那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咧，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咗。
5: 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
4: 嚇，
5: 第一次就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係講關税啊，又講呢啲呢個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嚇，就變成美國省。咁呢啲嘢全部都係特朗普即係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就上一路上升。啲頭先你講嘅三個保線方面嚟講咧，一掃就掃曬啦。就由聯邦保守自由黨方面嚟講咧，就170席嘅話咧，而家去到咧就
4: 173
5: 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已經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啊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嘅。更 over 大波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所欲為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那個。正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4: 嚇、啊，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這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巨人大選，再舉行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5: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嘅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嘅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嗰度講啊，反華説話吧，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啊，喺度講嘅，我可以講啊，上次都講到好多次啊。你喺國會喺西方社會講咧，喺國會講呢啲反華嘢咧，你能唔能夠動搖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執政個根基咧？冇用噶嚇，就算好多人咧就話喺組織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會講反華嘅嘢，你能夠動搖到中國嗰個根基咩？共產黨嘅根基咧？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發言係點樣情形，你要睇下歷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講啲空話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個人咧唔知道，咪聽你支笛咯，係咁樣。
4: 即係坦白啲講啦，即係話咧喺即係保守即係自由黨杜魯多領導嘅之前咧，我全部係投保守黨嘅。但係假如再嚟一次聯邦嘅大選， 可能嘅結果唔同啦。
5: 所以我講咧就話反前日反對黨嚟講咧，而家你喺國內嗰經濟啊各方面嗰嗰個環境方面嘅唔能夠起到作用咯，咪用反華嗰個伎倆方面嚟講咧，作為你個政治嘅伎倆咯，就係、是、咁樣嘅啫嘛。
4: 好，咁啊跟住咧又講咧，頭先阿伯哥都講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將我哋嘅呢個加拿大嘅安大略湖咧改咗做美國湖，咁啊佢呢琴日咧又即刻咧就要逼迫嗰啲即係科技巨頭啊，叫谷歌啊，喂，你將嗰、那個你嗰個地圖嗰、那個即係數據地圖啊，要改做呢、這個美國湖啊咁。咁啊，原來咧就即係其他幾個咧就已經改咗嘅啦，但係咧就 Google 咧就冇改，咁啊而家咧就我諗咧遲早都改嘅，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等等嗰啲，全部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啊即係老闆叫到，咁咧從商業個角度嚟講都要改嘅。不過咧而家咧其實已經有啲人話咧，佢哋咧就係好鬼縮骨嘅，即係我改嘅地圖咧就喺美國嗰度我就改佢做美國湖，但係喺加拿大咯，我仍然因為安大略湖，或者喺美國以外嘅地方咧，我仍然都係用翻咧就呢個安大略湖，或者喺後邊加個括弧係美國湖，呢個係應酬呢個特朗普啫。咁即係我哋琴日呢個時事風雲咧，都討論呢個話題咧，根本特朗普呢個做法咧就黐線嘅，呢、這個咧做咗就冇咗，即係白做嘅呢、這個，即係發脾氣嘅啫。你改咗有乜用咧？啊，好似佢之前改呢個墨西哥灣改就美國灣，係啊，你改咗啊，全世界仍然都叫嗰個就墨西哥灣。呢啲歷史上嘅嘢係唔係話你一個總統你就可以話改乜就改乜噶嘛？
5: 我講嚟講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覺，就又做另一種講另一種嘢噶啦嘛，係嘛？就喺呢方面嚟講，你喺呢個改呢、這個安大略湖方面嚟講咧，我都講下少啦。我曾經喺多倫多工作啊，係嘛？安大略湖咧，我攞咗滴咗唔少嘅腳毛喺度噶啦，因為有時悶悶地咧，諗下屋企咧，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個遊樂廳啦，又或者嗰啲遊船啦，行下啊幾過癮喎嚇，睇個水飄飄揚啊，諗下屋企又個幾好嘢喎，啊即係有時作下詩都好啊，安大略湖啊，所以話。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呢個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呢啲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係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玩咪派軍隊駐守咯？嗰、那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㗎，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一个港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游戏啊啫嘛。只不过咧，我讲嚟讲去就话，特朗普有时咧就系、是、有时有啲嗰、那个思想头脑啊，即系大家一个问号系咁简单。
4: 我哋讲少咧，佢话返老还童，唔系，其实而家老人成细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岁嘅细路仔，
5: 唔系咯，
4: 冇乜分别。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继续其他话题。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有位许阿拔哥。好啦，美伊战争咧就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做两日又打过，咁美军咧就话咧佢哋咧就袭击咗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纳克岛上面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咁佢话佢行动咧为咗保护嗰啲船只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佢仲加咧即系特朗普讲咗啦，而家已经恢复翻啦，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已经即系嗰啲船只咧出出入入啦咁，但系如果对呢、這个佢呢啲国际上嘅咩话？即係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完全通行咧？呢個係你自己講廢話啫。好啦，對於美國咧就攻擊佢嘅呢個一個島嶼上面兩個火箭發射裝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擊。伊朗武裝部隊咧就對約旦同埋阿聯酋境內嘅美軍目標施行咗打擊。甚至咧就話擊落咗一架 MQ-9 嘅無人機，哇！呢、這個 MQ-9 無人機咧就造價咧$3,000-$5,000之間嘅咁。咁不過咧我睇咧即係美伊之間呢啲咁嘅即係小衝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去，因為大家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㗎啦。
5: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又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咩？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田啊，或者係嗰個財田咧，咪入貨咯嚇、啊！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就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企鋪妹，而家中國反貪污反得咁緊要啊，冇人去講喎、啊。但系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嚇、啊、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就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領電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節目之海峽，你控制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啊霍爾木之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又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你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個容易過啊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得咁巴閉啊，我霍爾木之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董事嘅控制講，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4: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之海峽嘅嗰啲地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的軍艦有冇入過喺呢個霍爾木之海？
5: 從來都未，林肯都冇入過，個個航空都冇，就算戰艦你都唔夠膽去。你成日得個講字啫嘛，成冇啊！你有冇伊朗？你跟翻我個條跟翻我個計劃去做啊！佢咪又講啊伊朗佢整緊個經濟又崩潰啊，結婚咪崩潰。而家個國家崩潰嘅話咧，啊伊朗人民嘅水深火熱咧，又呢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隊嘣一聲都去炸啦，解放個伊朗人民啦、啊、你又做唔到啊，得個講字。
4: 咁啊，即係我講翻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
5: 唔好信佢啦。唉，真
4: 係。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呢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啊，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咧啊，呢個委內瑞拉人俾我哋美國人民嘅禮物啊，使到我哋美國嘅戰略儲備咧已經係增加咗一倍啦。咁啊，美方啊取得咧650亿桶嘅多數石油嘅採採控制權。我哋而家美國已經全球裏邊石油揾藏量最多嘅國家。咁啊，
5: 做儲備添咩？
4: 儲備，你美國加埋委內瑞拉真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好多外邊咧就話你委內瑞拉呢個羅德里格斯政府將呢個你自己嘅國家主權出賣咗美國嘅時候，究竟行唔行得通咧？有問題㗎，因為你美國公司去到呢個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咧，其實都好大嘅困難，有冇咁嘅資本，有冇咁嘅能力去開採咧？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其實而家委內瑞拉裏邊好多嘅石油咧係由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控制嘅，特別係中國咧睇委內瑞拉嗰度，你有好多嘅投資喺度，即係每年咧都有好多買好多委內瑞拉石油。好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咧就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對呢個問題咧就表態話。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咧，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嘅原則。中國委內瑞拉嘅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呢、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同美國眉來眼去，你嘅事。但係我中國喺你委內瑞拉邊已經即係開採咗嘅時候，有呢啲合作項目，你千祈唔好鬥我啊！你鬥親我咧，你就有問題啦。
5: 嗱。中國喺委內瑞拉同嗰時當年嘅馬杜羅方面嚟講，大家搞得好關係好好咧。委內瑞拉石油咧大部分咧就去咗中國去銷量嘅。而家你美國講特朗普講呢啲嘢嚟講就廢話一團，因為講咧 嗱，你根本上你以為攞咗委內瑞拉嗰班人咧出賣咗馬杜羅之後咧，靠向呢個美國方面咧，以為整體啊呢個委內瑞拉你就可以攞咗個經濟啦利益噶。咁喺呢方面咧，你講啊石油點樣 ？OK， 你班人委內瑞拉呢班而家現政府呢班人咧，同你美國浪背為關啫嘛，你幫佢睇得到啦，係嘛？即係你冇戰鬥力，你唔夠美國去打，咁啊捉咗馬杜羅之後咧，你咪控制呢度咯。控你，但係你方面嚟講咧，委內瑞拉你都會食飯噶嘛，個政府係嘛？你係真係同中國嗰個石油斷咗之後，你點玩啫？系嘛？你玩唔到噶嘛？你整体个经济啊，美国成日话制裁呢样制裁，又美国会帮到你乜嘢啫？啊，唔紧，就算你石油你控制咗呢个伊朗个委内瑞拉个石油啊，你卖唔出去又点样啫？啊，你攞个储备你咪当啊，你话生锈啊呢堆嘢系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美国讲呢啲嘢就废话一堆，但系。讲现实嚟讲咧，你委内瑞拉一定同俄罗斯、中国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经济嗰个运转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点样俾？所以即系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讲啊，郭卡根讲嗰啲说话咧，系有的而发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你们好，9月1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了，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有啊 Harold 钟孝阳。
9: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8: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一下琴日嗰个星期一嘅8月31号嗰个联邦嘅补选啦，三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係投票啦，咁啊東岸方面咧，起碼9點鐘先閂嘅，應該係9點半。無論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後咧，一路一關注，咁啊睇電視，咁睇佢直播，咁啊開始選即係數票嗰時咧，已經係咧聯邦政府自由黨嗰啲人咧，全部咧帶領在先嘅。咁啊一個鐘頭之後都見到咧，就相對即係第一即係領先嘅自由黨咧，都係比排名第二嘅保守黨啊，或者係魁北克政權黨咧。就灰人黨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睇到咧已經係雙倍，即係個票數咧。咁一路咧去到幾個鐘頭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嗰個票數一路咧飆升曬啦。咁啊遠遠拋離咗依個，咁啊差唔多3-4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哋自動咧就根據依個CBC 加拿大廣播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3個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個BC 省嗰個Lough and Cove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根本係我哋因為北温哥華 Capitol 區啊。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大略省嗰、那個嗰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呢個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嘅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特別係呢個我哋睇出咧呢個自由黨方面咧，佢今次嘅策略都非常之好。第一，佢食住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關税嘅問題咧，導致到咧就全國嘅人民咧對於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所做嘅嘢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咁咧係得希望咧能夠咧，而家聯邦執政黨自由黨能夠咧全力去應對佢。咁起碼目前為止咧，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就俾我哋國民咧，即大部分都認為咧能夠咧可以抵禦下，同埋咧攞翻我哋加拿大嘅國土嘅尊嚴嘅。咁所以咧就今次能夠贏轉曬三數，都係得靠呢個特朗普噶啦，因為佢能夠咧將推上去。正如郭董話齋啊，喂！你同我講呢個國際貿易，同我講呢個加密貿易協議，你竟然咧突然間話我哋轉態，又話我哋褪態，又話我哋 自己推诿咗咁样，其实佢话你哈尼咧就想攞即系政治本钱啫咁样，咁其实哈尼都无需要攞政治本钱啦。咁当然啦，呢个系即系我正言当我都讲啦，一石二鸟嘅。啊，第一我哋对一佢系对一住国民，第二咧喺无论补选好啊，喺一个政喺个国家嘅尊严方面咧，佢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先吓。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会继续讲落去噶。咁大家起码而家暂时咧口水战先吓。无论如何，咁多谢咗呢个特朗普帮助助选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赢晒，咁今次咧大家咧睇到啦，喺呢个北温哥华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咧，佢哋保守方面咧就都系力争噶啦，咁但系问题就话佢都明知道咧就即系赢嘅机会好低噶啦，咁所以派出嘅代表咧都全部咧仲即系唔系话好全力嘅打击嘅，咁当然啦喺呢个魁北克省方面咧就系担心咗就系话。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噶嘛，如果輸埋真係好瘀噶嘛。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卡尼咧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喺加密貿易裏面咧曾經提及呢個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嘅問題啦。咁因為咧一路以嚟咧佢哋即係因為喺魁北克省咧大部分咧魚類嘅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個即係行業裏面咧，大家咧都好關心，同埋咧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咧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能夠咧就派出一個即係佢哋當地嘅產業嗰個代表咁啊，亦係主席啊，又係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席位。好啦，咁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咧，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包括而家 Lord Vancouver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這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嘅職位啦，咁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嗰、那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是、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是、幫呢、這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喺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一路咧就係、是、幫自由黨做嘢，咁啊中間咧就曾經喺個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啊羅賓遜咧個年代嗰時幫過佢嘅。咁今次事件裏面咧，由於嗰區咧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啊。點解咧？因為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面嗰啲協會裏面咧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即係奧塔華本人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溫哥華。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話點解你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面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面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到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這個即係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咁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溫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原來咧，佢前身咧，Kelly 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一個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即係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面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即係肯定係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呢位仁兄咧就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我聽聽阿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9: 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4月13日嗰個補選咧，即、就、係、是、好似係翻版咁樣。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首先我睇下就話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佢係創咗個紀錄嘅。佢喺上任呢兩年裏面咧，佢舉行過13場嘅補選啊，有啲議員被劍走咗好，乜都好咁啦，咁就13場補選。咁佢根據資料睇就話，佢75年嚟咧，第一位嘅加拿大總理咧係有咁多個補選嘅， 即係未試過有咁多次補選嘅咁樣。我話咁呢四十三日個補選點咧？又係咁四十三日補選就係兩個係喺安省嘅職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灰北嘅職位。今次又係兩個係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咧又係喺灰北省咁樣。咁三個職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職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呢個灰北嗰、那個即係嗰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灰北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咧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個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灰北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2月23日嗰時候咧。咁啊，即係又即係喺度，即係到今年四月啦，即係嗰個上次嗰個43日啊。咁今次喺四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呢個係呢個自由黨嘅嗰個當選人咧係合法咁啊，當選咗咁樣，所以有三個位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係話自由黨咧，即係喺呢急兩次嘅選舉裏邊咧。佢都係即係都贏咗啊！上次灰北嗰度嘢呢啲問題啊，但今次咧就比較好啲。今次因為嗰個灰北嗰個原來嗰個議席咧係咁由嗰、那個由 Richard Martel 嗰就係擔任嘅，但係俾阿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攞咗個灰北喺灰北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係咪點好啊？我哥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阿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即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喺個信息嗰個調查咧。佢喺23、24、25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唥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我睇翻嗱過去嗰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乏善足陳。除咗喺呢個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談判嗰度，而家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4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家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係喺失業率嗰度啊。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嘅財赤咧，佢將個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著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係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是多過杜魯多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咗1673億，即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個債務啊點樣咧咁樣嗱喺杜魯多年代咧，我哋嗰個債務咧係2.6兆啊，但到今日咧，我哋個債務咧點咧？個聯邦嗰個總統債務係2.9兆，即話卡尼上咗場嘅時候咧，個債務多咗3兆啊。咁就好啦，喺汽油價格，原來喺卡尼上場到家陣咧，多25%。當然呢個唔可以怪曬佢，特朗普搞個打波伊朗啊，咁搞個波斯灣，搞到啲油價又唔怪唔怪得佢嘅。但係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啲物價指數啊，喺到好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十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0.2嘅，即係到好多年代我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咧？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邊升到169.9啊！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 個債務就多了。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呢？你真係咪多謝特朗普啊？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真係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8: OK， 好，咁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欢迎嘅听众打系604-267-1322嚟噶，咁啊翻嚟咧揾阿 Harold 再分析下。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钟孝阳，电话呢边咧有周志国咁样。嗱，咁今次咧就三个省里边嘅选区咧就补选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呢、這个我哋 BC 省呢个北温哥华方面咧。同埋呢個多倫多嗰邊咧，就嗰個票倉嚟嘅自由黨，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選咧，似乎真係放軟少少手腳嘅。咁啊，對女呢個北温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就輸咗啦，俾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女仲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喺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面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去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對你咧，保守黨係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嘅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啊，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咧，佢社區都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翻嚟咧，就算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到出嚟。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啦，無論往後補選點嘅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一路執政咧到去2029年嘅應該係啊。點睇啊 ，Hello？
12: 喂，其實應該咁樣講，即係我都同意嘅，即係自由黨今次贏呢三席就絕對唔係好稀奇嘅事啦，都已經基本上仲即係大家都估到嘅。但其實你睇翻咧，雖然你話好似北温呢個格別拉奴呢個選區咧係票倉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比較翻2025嘅數字咧，佢係跌咗嘅。因為2025嘅當時自由黨佢個係以大概差唔多60% 嘅選票得票嘅59.8%，而今次都係得58.6%，其實跌咗少少。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而家譬如卡尼已經做得咁好嘅話，應該就算唔保持都起碼會多啲啊。但係其實跌咗。咁但係你睇翻再睇翻譬如呢個喺 Ontario 嗰邊啊 ，East York 嗰邊咧，咁其實都係嘅。佢呢、這個今次自由黨就55.7%，咁之前呢其實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實你應該講就話其實保守黨反而係跌得比較犀利啲。咁再睇翻呢個喺魁北克省嗰度咧，咁其實呢個咧自由黨真係要唔係即係呢個對唔住保守黨就真係要真係要檢討啦，因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時候咧。佢哋係34% 當選，到而家咧係得翻12.5% 咧，其實跌咗超過一半有多。
8: 咁犀利！
12: 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咧，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咯。咁啊，當然啦，嗱，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卡尼接手之後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個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個爭錢嗰方面咧，嗰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爭人錢，你而家個利息之前個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咧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係有可能係因為美國嗰邊。 對我哋呢、這個貿易戰嗰個影響啦。咁大家都覺得，強硬好似卡尼咁強硬咧，總比之前比較軟弱咧係好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反而保守黨就要諗一諗就係，如果佢真係要需要去有機會再同自由黨去揮嘅話，因為而家你睇到係自由黨依個好安全，173議席，咁你即係再要即係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啲，起碼幾年後29年之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哋應該好穩定，所以佢應該卡尼應該喺呢段時間咧，盡量去做好佢想做嘅嘢，希望可以好多嘢可以落實到。咁然後咧，為咗將來或者為咗將來自由黨繼續可以連任做準備咯。
8: 咁樣。咁當然咧，我哋一路睇緊咧，就卡尼都即係冇擔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會話攬住個黨嚟做嘢。佢喺我哋睇到佢純粹咧，就希望咧能夠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爭取翻啲，即係唔好俾個美國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12: 啱啊，其實啱啊。
8: 咁所以佢變咗佢咧就根本唔係特朗普所講咧，你為咗你嘅政治前途啫，佢根本唔需要做呢樣嘢，係咪？佢只要奮身出嚟，我做到一樣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一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啦，幾個選區都過50%嘅。咁對於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邊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陣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呢樣面對特朗普嘅，佢唔係淨係針對你喎，佢跟住咧，你邊個出聲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較論盡啦，即係搞亂黨攤啦，可以咁講啊。6042673200咁啊，發表，希望大家發表電話裏面有 Susan 聽啦 ，Susan 電話先 ，Susan 你好。
13: 主持人阿鐘 Sir、阿周 Sir， 你哋好。係啊，
8: Susan 啊，麻煩你熄啊 ，Susan 啊，麻煩你熄曬收音機或者熄咗先有回音。
13: 哦，有回音啊！等我删咗佢，多谢多谢。OK， 而家有冇啊？
8: 冇啦，系冇啦。
13: OK OK， 啊，系选举呢家嘢咧，真系时势造英雄，你哋讲得好啱啊！啊，而家咧系多谢特朗普啊！我国啊，加拿大出咗一个。咁有智慧嘅總理卡尼啊，因為佢係財長啊嘛，佢早知阿 Trump 係行到呢一步噶啦，啊好早佢已經係向亞洲，特別係中國已經係做生意噶，佢唔理你乜嘢黨做到生意就係、是、好朋友，卡係咁嘅。啊！而家中國咧，直頭啊，軍閥呢個美國挺加拿大啊！啊，中加友誼已經喺網上傳曬噶啦！啊，亦都係啊，歐洲啊，阿拉伯啊嗰頭阿聯酋啊，周圍啊，已經係簽曬。天大合約噶咯喎！
8: 好啊，Susan多嘢電話咁我哋聽聽下，因為時間嘅問題啊，跟住陳女士，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
14: Hello， 你好。
8: 你好。
14: 我好想講，我成日聽住咧，反對黨係咪真係樣嘢都要反對咧？因為我唔係啊，我覺得咧嚇、啊，如果團結啲咁啊好啲啦，係咪？既然已經請，即係好似請個夥計，咁你梗係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噶。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係支持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噶嘛。即係唔一定啱嘅喎，而且好多因素嘅喎，成日都話呢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下，即係提出啦，即係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咁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即係講呢啲所謂政治喎。哇！我唔覺得佢好需要呢啲 fame 嘅喎，因為我唔係話揀咩黨或者支持咩嘢， 佢做得好辛苦喎，好似好似冇咩玩咯，好似冇咩玩
8: 喎。O K， 乜唔紧要啦，咁嘅目的系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绩咧，有好多嘢暂时咧，佢都正系周围佢执政咧，佢都唔知佢下一步系点样，因为特朗普系好难捉摸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咁啊，
14: 作为系啦
8: ，O K， 多谢你意见先啊，咁啊，即系作为反对党咧都要出声嘅，不过问题有时反对过浓啦，咁所以有时你见到保守党做嘅嘢咧，佢反对之余咧，咁其实佢讲完之后，嗰啲系人都会知嘅，咁点知咧？到后来咧就自由党阿卡尼做嗰时啦，系咯，之前我讲咗，你跟住我做啊，即系去睇上脑咁啫。
12: 我都好体会啊，陈女士讲嘅嘢，因为我都觉得系你反对反对党系应该反对，但系反对之余咧，除咗反对，应该有啲新嘅建议。
8: 系冇错，
12: 你明白咁样就会比较好啲。咁即系而家睇到就话至于话阿卡尼系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觉得未必会嘅，因为我觉得佢系对加拿大系有一个谂法，系希望带加拿大即系做好我哋应该做嘅，
8: 即系佢进入另一个新里程。
12: 佢好努力，其实
8: 佢过年好似头先话，即系佢年薪过千万嘅，佢自己拥有嘅物业嗰啲即系财资产或者投资啊，好犀利嘅。而家突然间个会又追晒佢，又喂你应该报晒你所有，佢唔系话我已经抌晒俾嗰个 interest 跟公司嘅。

0: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OK， 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中孝阳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钟头大家听到啦。咁啊，琴日、寻日咧，八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众所料啦，但系即系当然自由党自己担心啦，喺魁北克省赢唔赢得到啦。最后咧就全部横扫晒啦，大胜。咁啊，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邊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啦。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冇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當然佢一套策略噶嘛。咁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定國民認為佢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啊？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退出而家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翻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個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個職位咧係要200,000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個六區三區啦，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萬到2600萬左右嘅。咁當然啦，東岸啲啊，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呢個的確嘅。但係問題嗰位各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萬出嚟噶。呢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又跳咗出嚟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啊 ，Hello， 你啊點睇法咧？
5: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 Carney 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較翻佢2025年嘅時候咧，其實當其時保守黨嗰、那個那個認受率係好高嘅。你喺嗰個時候，喺嗰個時候保守黨係47%嘅民意調查咧，都係支持保守黨，然後自由黨得20%啫嘛。咁但係你睇翻而家2026年8月底咧，呢件事係啱啱調轉咗，自由黨有成45% 嘅支持度，而保守黨有35%。咁我就可以問大家問啦，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轉變得咁快呢？因為短短都係講緊年零間啫嘛，啱唔啱先？咁好明顯就話，第一係特朗普，即係美國嗰邊係一個催化劑，係一定有一個作用，係令到大家覺得而家Carney做嘅係啱嘅。而調翻轉嚟講，好似頭先有位聽眾講話，反對黨咪一定要反對咧？係，我認為要反對嘅，但係可能佢反對嘅所做嘅嘢咧，係令到大家唔覺得佢做嘅嘢係我哋應該支持佢咯。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睇到就話Carney 攞到即係佢做咗總理之後，有好多之前遺留落嚟嘅問題，譬如我哋嗰個財赤啊，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後咧，係冇將呢個財赤壓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添，好似周志國話齋。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冇睇到就話個速度係咪慢咗咧，定係個速度係大咗咧？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邊嘅因素，大家係解決唔到喎。譬如美國，我哋嗰個而家嗰個 USMCA 或者個 Kuzma 都未解決得到，我哋個 trade 嘅未解決得到，而家又呢個伊朗戰爭又未解決到，咁油價又係唔得。咁嗱當然啦，油價升咧，其實對於加拿大都有好處，因為我哋都係能源出口國嚟噶嘛。咁但係對我哋民生嚟講咧，就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種夾埋曬之後咧，就會發現就話而家能夠睇到呢三個 result 咧，呢三個嘅選舉嗰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就話而家大家對自由黨咧，係嗰個信心係大於保守黨。
4: 嗯， OK， 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埋604267132咧，就今次呢个补选联邦自由党大胜咧，你点？

0: 睇法咧嚇。Hello， 電話裏面有 Danny 你好 ，Danny 到你啊。
1: 喂 ，Danny 啊。
0: 係。
1: 先頭卡尼未入場之前咧，民調調查咧係保守黨咧正在掌握嘅，佢唔識去睇翻以前為而家個嗰個比例嗰個民調調查係卡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希望喺樹喎。喺普羅當中係以前嘅諗法嚟咗嚟製作低壓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係形勢大戰咁樣，喂，以前咧我有反對黨噶，點解向咗我當時間會裏面內控咧？喺響世界裏面去做嗰、那個世界個主宰咧？你話響當冰一冰自己嗰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嚟。
0: 要掠你咪遲啊！你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呢政咪變係自由黨咯、啊。咁變咗少數嘅反對黨啊，變咗係。
2: 嗯 ，OK， 咁即
0: 係
2: 你意思話佢唔
0: 係
2: 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
0: 即
2: 職就
0: 咁
2: 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
1: 係
2: 咁嘅意思啊？
1: 係、啦，而家公投火死時間，個個搞卡嚟㗎，你搞到來控走自己，搞到都落嚟加拿大個卡嚟冇曬。冇人信佢都話，
0: 咪
1: 你唔人人信你
0: 咋，
1: 咪人人信
0: 隔離
1: 啊。
0: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OK， 咁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啊？周志國，
3: 係嗱，即係你如果睇翻咧，就即係聽人都講得啱嘅。你嗰個保守黨啦，即係我諗佢輸啊，真係輸俾阿卡尼嘅手上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我睇翻2024年到2025年嘅時候咧，保守黨咧。即係着最高嘅民望嗰時候，差唔多40%-45%嘅。咁啊，當時候咧，個聯邦自由黨咧跌到歷史16%嘅低點啊。咁當時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哇，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啊，一路係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阿博利治都即係時下名人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聯邦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局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哋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呢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好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係真係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嘅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上嗰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即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加上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35%嘅，咁 NDP 得翻9%-13%嘅，灰人黨得翻6%-8%，綠黨得2.2%-4%，咁實在保守黨係爭10%到啊即係同自由黨嗰差啦，差。咁誒，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同阿卡爾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咁你睇到就係話佢爭啲10%嘅，加埋。阿卡尼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嘅。但係不過今日冇得講，即係撞正個特朗普咧，咁所以保守黨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稱臣，你冇得講
0: 啊。咁啊係啊，咁啊政治嘅氣候咧，的確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當年咧就啊即係保守黨破例子咧能夠咧就差唔多頭先啊一路所講嘅數字啱調轉咗嘅，因為嗰陣時叮噹碼頭咧佢都係40%以上嘅。咁啊，到多都系30%嘅啫，都差唔多未啊。604-2-3，听听阿陈生电话啫。陈生你好，陈生到你。
4: 系啊，你哋好，各位嘉宾好。
0: 系
4: 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唔系咁巧合嘅。佢个背景就系美国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进行补选，這個、呢个咧就拿住咗呢个风头，呢、這个。火勢，所以咧佢就會贏，而且後尾嗰六個，我估計佢都會大勝。這個咧我係好支持嘅，因為我自己係華人，就算歷次投票或者呢一段投票，我雖然知道 保守黨他用搞好經濟這個幌子來爭取選票，其實他的背後就是想掌權整冧，即是對我們華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看出他這個保守黨對華人不是那麼有利的，所以我都是選了自由黨。現在好了，這件事呢對我們華人是有好處的，形勢呢逐步向好的轉。不過最後一點，遇到經濟有困難的時候，即是說加拿大不夠美國打的時候，可能經濟會下坡，各位華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堅持到底，跟美國一路撐下去，跟住卡尼，是這樣啦。
0: OK， 多謝陳生的意見。其實大家都預咗啦，因為會睇今時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對抗，佢越要搞你啊！佢要使曬，佢隨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謂，佢輸咗佢又翻轉頭啫嘛。到時唔成功嘅，即係就算你咩法庭嘅判斷咁，佢已經係搞咗一年半載啦，你都冇佢扶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陳生所講咧，就國民咧要準備心理準備啦，因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都好。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有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七成八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我哋含住即係抵受依咁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邊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嚇，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依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個國家咁啊，即係大家傾談啦，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604-26320，聽啲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眾打嚟發表你嘅意見。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犀利本安钟孝阳同埋点样啲名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个联邦嘅补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噶？咁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个新出嘅党咧，佢本身都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即系、就是、反对党，夹硬俾个反对党佢，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咧。你無論在幾個選，即係三個選場裏邊咧，得票率真係非常非常之低噶嚇。特別在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唉，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噶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啊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就即係你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啊只有三文碗咧就糖水滾糖漁嘅啫啊！咁啊即係係啊，保守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唔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保唔到嗰個數，因為嗰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要面對呢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投資啲多啲落去，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嗰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噶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佢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因為個個都醒目㗎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佢卡尼，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上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會受太大影響啊。咁啊，再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啊。 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咁呢個係保持咗國內嘅安定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即係當好彩就因為呢個美伊戰爭而導致到石油價格咧飆升，咁我哋咧有額外嘅收入喺度。當然咧呢啲咁嘅死爛財就實在怪得冇計啦，焗住俾你啦。咁起碼咧幫補下我哋啊喺呢個國內嘅情況。604-267-320发表你的意见点睇啊 ？Hello，
8: 唔系，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是、其实你睇到呢、這个即系、保守党咧，喺2025年赢到出嚟咧，其实一路走紧下坡。你要睇翻当其时喺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系攞到嗰个票，嗰、那个选票咧系超过41% 嘅，其实好高。自由党其实好掹掹紧嘅，因为佢只系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间啊，因为主要系纯粹系因为卡尼嘅魅力嘅啫，个人魅力绝对唔系因为个党。而係吸收咗好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嘅 NDP 嗰啲新民主黨去咗佢呢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時候咧，新民主黨嗰個百分比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 啊，議席都唔夠。咁但係咧，而家其實睇到咧，其實今次呢、這個最近8月份做呢個調查咧，你睇到新民主黨係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究竟卡尼係咪真係？做咗好多好嘢咧，为我哋咁、其实佢真系有嘅。其实上嚟之后咧，做咗两个比较，我认为系比较系紧要啲嘅事啦。第一就系、是、佢可以企得住顶住美国 ，OK， 即系唔系话俾美国搓圆咁扁啊。特别是好似今次呢个谈判啦，系嘛，直情唔同你倾啦。如果觉得唔啱，咁亦都啱嘅。你睇翻好多嗰啲资料显示出嚟，佢系应该唔可以倾落去嘅，系咪先？咁、第二样咧，亦都系好重要嘅，就系佢同加拿大即系尽量系减低所有嘅依赖。佢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啊，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喂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係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呢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面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呢講乜都冇用，係嘛？
0: 咁係，咁問題就係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咧？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咧，不管咧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要差唔多要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咧，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邊嘅即係阻撓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咧都幾難去進展嘅嚇。咁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嚟咧，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咧，喂。你唔幫手咧，就唔好話搞，即係唔係話搞啊？佢哋唔好爭取住咩，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人門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1: 喂。咁啊，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原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咗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啊？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嘅俾佢。到時咧，同我比例，哇！你賣咁油俾我咁貴，我賣翻水嗰啲嘢，我比例咁貴俾佢。
0: 阿 Danny 啊 ，Danny， 你等等啊，陣間你再打翻過嚟啊，我聽聽客户信息先嚇。多謝你意見。
9: 時事風雲，
10: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今日嗰個話題咧，講呢個琴日嗰個補選啦，咁啊，自由黨全部大勝啊，咁啊，今次咧就帶出咧國民咧對於佢嘅支持率咧，就即係希望咧擺喺佢身上度，點睇啊，周志國？
3: 嗱，咁未來咧仲有6個選區咧要我補選嘅，咁樣，咁好啦，咁啊就呢個選區裏邊係咪一定自由黨贏曬咧？我哋唔知啊，當然佢未選最後一日。但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咗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6個選區裏面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去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 佢升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又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喺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那個那個升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有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係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省嗰度咧，就攞到85%嗰個支持嘅咁樣。咁嗱，根據呢、這個即係有2005年嗰、那個滿地海大學嗰個麥基爾大學咧，嗰、那個政治教授阿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省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省裏邊啊，佢長期咧個旅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啊！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累可能會累到灰省又即係就好慘嘅。所以咧，阿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那個喺滿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又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嘅聲譽咧就係即係好少試過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真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嗱，不過而家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阿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咧，只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0: 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啊，卡尼都擔心咧喺個補選嘅灰巴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權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啊咁多年咧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灰巴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旅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跟住佢派出咧真係四兩撥千斤，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灰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一個全加拿大魚農協會的副會長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巴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巴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權上去，只不過一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咧，就帶出咗卡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冇你就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佢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啊？
8: 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但係
0: 冇老謀心算，
8: 係啊，
0: 覺得
8: 所以唔係我好同意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係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3個，贏到漂亮，但係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6個補選喎，係咪有6個補選會做？咁六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3個地方都喺喬碧喎，喺呢個灰巴省喎，有2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呢個行，就算咁講，呢6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73席。但係如果呢173席呢6個裏面咧，如果再加多啲話，咁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係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阿卡尼。咁啊，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是、個人經濟問題係嘛？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就或者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嘅。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那個嗰、那個 我哋個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喺Carney 裏邊或者喺自由黨裏邊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0: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啫。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十一日到180日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日期補選噶。
8: 嗱，頭先六個裏邊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八月已經離開咗噶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十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八月31日辭職。咁所以咧，
0: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
8: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咯嚇。
0: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可能時間唔好短嘅，兩幾個都係幾兩三個月啫，
8: 係嘛？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是卡尼未來做呢啲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0: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字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咪？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加拿大嗰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攞一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得來佢嗰個經濟嘅救回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8: 應該係咁樣，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而家 Carney 其實係冇放軟手腳嘅，佢係繼續喺度做緊嘢嘅，即係繼續開更多嘅源頭俾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哋嘅嘢啊，或者內部，同埋其實今次美國呢一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擊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團結咗嘅。咁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係冇咗啦，咁變咗好多嘢就會順好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賣資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啲資源就係因為省與省之間嗰個障礙咧，根本出唔到去，係嘛？特別是而家石油只係只係能夠基本上賣去美國，係嘛？咁當然而家開始出口去亞洲啦。咁但係如果多咗幾個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聯邦政府嘅支持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0: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國際間咧，一兩次嘅高峰會議裏面咧，能夠帶出我哋加拿大咧，即係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咧，都能夠可以即係團結大家一齊，就面對嗰啲國際嘅經濟形勢嘅。咁今次咧個卡尼佢能夠即係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係最近都睇到卡尼咧破破風塵咁，都可以拉到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做一個基地嘅
8: 嚇，
0: 無論投資等等特別嚟緊應該係11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添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就係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啦，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度叱咤嘅，好似即係譬如大家俾面冇嘢嘅，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啊，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不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他嚟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係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嗰啲政黨啊，全部民主黨啊，都起身一衝曬出嚟咧，要砌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要喺時間上咧，要大家互相爭取，同埋咧以靜制動啦。張志國點睇法咧？嗬？
3: 嗱，就係自由黨咧，都唔係話冇嗰啲隱憂啊。你睇佢今家陣咧嗰個財赤咧，累積到即係3217億啦，即係比前朝咧多成1600多億。喂，你要即係減低呢個財赤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呢個，因為你喺短期裏面咧，就算你真係1-2年啊，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嚟。Okay. 所以卡尼真係要即係睇佢嗰個。 佢嗰個智慧真係。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兩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8: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Kerry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俾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而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3: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仍然将要安排六场的联邦补选。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o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 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g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或只要美国是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如何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e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朝早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这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个州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档案号码是2616041。温市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321。 BC 渡轮 Kovaci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乃拉姆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乐伦报道。
3: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的中港台消息，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1: 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静涛报道。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日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 協議年期是100年。委內瑞拉被稱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國家，美國派兵捉了馬杜羅，就奪取了委內瑞拉100年石油開採權，這個就是典型的現代版強盜行為。今次委內瑞拉政府向美國出賣自己國家石油資源，令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內奸的面目就表露無遺。他雖然是前總統馬杜羅一手提拔的人，現實他早已經被美國收買。他今年以來的表現讓人見識到美國顛覆他國政權的手段，除了發動顏色革命之外，還包括收買為美國所用的賣國賊。大家可能還記得，當今年1月3日美軍綁架了馬杜羅當日，羅德里格斯以副總統身份在委內瑞拉電視台對著全國痛罵美國是帝國主義，誓言委內瑞拉要拯救馬杜羅回國。但是不到48小時，在5日他宣誓當上代總統的當日，就轉頭向美國發表公開信，邀請美國一起談合作，說委內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戰爭。美國總統特朗普馬上回應，讚他願意配合，還說他能夠帶領委內瑞拉變好。羅德里格斯最初態度強硬，因為馬杜羅雖然被綁走，但是他在委內瑞拉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裏面還有很多，而且國內民情激憤，羅德里格斯必須扮出強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撫民心。但是之後大半年，他就越來越有信心，不斷清除馬杜羅的餘孽。在1月份，他就換走了做了10年的國防部長，並且大規模釋放政治犯。2月份，馬杜羅的兒子放了一段馬杜羅獄中通話，馬杜羅自己都說暫時的妥協路線是對的。3月份，羅德里格斯就將自己社交帳號上所有反美的言論刪除，連轉發的記錄都剷走了。4月份，美國解除了對他的個人制裁之後，他就在美國找了大律師，文件顯示他打算參加下一屆總統選舉。羅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終於就露出來了，他不想永遠做代總統，當然不希望馬杜羅會重返故國。羅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順做委內瑞拉的話事人。到了7月份，他又換走了外交部長。8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1月3日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谁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于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6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是只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的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 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

0: 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七年也好，14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六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叫《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跟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

0: 就將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進行甄別，無需證據亦無需審訊，將他們懷疑可能是政府公務員、知識分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到海邊進行集體屠殺，視為大檢證。死亡人数介乎5至6萬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萬，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那里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就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殉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的至亲，令她屋企绝后，令他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哪个做统治者根本没有意见，亦都很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为什么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了维多利亚和温哥华，你估在这里的华人会不会好像新加坡华人那样呢？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很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亦都是为什么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思。我们不是宣扬仇恨，但我们要警惕，我们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嬲定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啊，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啊？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特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特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 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特别是九月啦，这个暑假呢，即是确实呢不是几畅快的。事关呢是太热太热。事关呢是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呢其实是令到在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的假期呢其实是缩短好多。无论点呢天要下雨凉要加热，我哋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是想下有乜嘢令到我哋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嘅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系嘛？今年嚟讲天气唔系几好，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在暑假前呢又要关心下，喂今年啲暑假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呢，咁啲例行新闻呢年年都做嘅。咁但呢近年嚟呢亦都睇见好多嘅社福机构呢喺暑假期间呢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仲有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学生呢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呢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哋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呢都不断提升。咁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呢即系讲到啦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一个最新调查呢就是浸会爱群做的。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呢，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直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在青春的岁月当中都蒙上了一些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的基本条件呢，於是產生好大嘅焦慮。咁你要問啦，其實呢啲問題一直存在啦，點解而家特別多焦慮呢？呢個同呢個所謂社交媒體嗰、那個普及有關。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大家好鍾意將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呢係擺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幾個 like。但係發覺原來你嘅生活圈子咁細，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星味。那个男孩子咧，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咁俊俏啊，不过完全被比下去。嗱，于是咧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咧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做咩？抑郁啦、焦虑啦、 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所以相关嘅团体就指出，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嘅以及啲滤镜啊，嗰啲可以改图嘅滤镜普及，不切实际嘅单一审美标准咧，容易被无限放大。学生不满自己外貌，进而产生一种情绪困扰。情绪困扰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咧，你嘅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连串嘅问题所带出就是一种会逃避掩饰啊，这个咧就会令到点解有啲嘅中小学生其实都有啲社交恐惧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齐去玩，人家好开心摆啲相上网，佢自己咧就会执执搏回避咗。嗱，原来呢个咧叫做容貌焦虑，容貌焦虑造成呢个信心不足，一个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结连关系，得到群体嘅认同，但系个容貌焦虑令到佢咧好怕俾人睇到啊。其实新一代好希望被看见，俾人睇你嘅专长、你嘅特色、你嘅角色，但系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好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好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嘅专长咧，嗰啲系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呢个好靓，哇！呢个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 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回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这就构成了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的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所以理论上 ,Meta 的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亿。理据三就是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了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好多人可能都不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 唔系 Meta 做咗一件令人容易沉迷嘅产品，所以佢犯法，而系佢明知某一啲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呢一啲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冇如实咁样告知家长同埋公众。呢两者喺法律上面就相差好远啦。州政府提出嘅指控系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系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嘅心理健康风险，但系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系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嘅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仲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嘅资料。简单嚟讲，就系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好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佢哋嘅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啲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唔想再睇，仍然忍唔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话：我哋已经有完善嘅安全措施啦。咁样嘅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入面嘅误导消费者啦。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系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同埋免费饮品，就系针对人贪小便宜嘅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於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啲客人因为咁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嘅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於是老板就做咗一项研究，睇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同埋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嘅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嘅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仲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噶。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那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 YouTube、 TikTok 也有类似设计，但是就没 Meta 咁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咁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依家是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七成，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三成，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 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攀比功能。 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还是分10年支付，即是每年只不过是比18亿美元。和解费只是指 Meta 去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的 9%， 对 Meta 来说绝对是比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的理论性罚款最高是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的全部市值。现在只是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说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嘅9月1号星期二下午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面除咗我陈建邦，跟我呢个拍档咧，胡依君 Lawrence 喺度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系啦。Lawrence 有冇食蜜糖啊？
3: 好少，
2: 好少啊！你系唔中意蜜糖啊？定抑或你觉得甜得滞，对你嚟讲，你已经够甜啦，你唔需要食咁甜啦。
3: 我对嗰个味又冇乜嘢反感，但又冇咩特别好感。
2: 嗯，
3: 当然即系我会买啲好即系唔系好贵嗰啲蜜糖啊。咁譬如你话你烧烤嗰阵时攞嚟搽下，咁啊整到啲肉啊香啲啊，呢样系有。但我就冇话买啲咁嘅靓蜜糖嚟做啊。冲水饮啊，或者点样食啊，呢啲冇呢个习惯。
2: 咁、okay. 如果俾蜜糖都系甜噶啦。咁、早个礼拜我哋都讲咧，枫叶糖浆都系甜噶。
3: 系。
2: 咁枫叶糖浆你有冇食过咧？
3: 有。
2: 你觉得枫叶糖浆嗰啲味又点咧？
3: 嗰啲味咧，我可以接受。
2: 你可以接受到。
3: 蜜糖咧，反而我觉得有啲味，我唔知啦，或者呢个个人嘅问题啦。我觉得佢系即系。我又得冇又得咁啦。
2: 嗱，得意在乜嘢咧？我觉得我喺我哋加拿大嗰个嘅食品嘅名单里边咧，吓，枫叶糖浆咧，似乎咧佢嗰个声誉咧系好紧要。咁最上个星期咪讲紧，而家有一个集体诉讼喺度同个法庭嗰度嚟到倾紧噶嘛。就因为有人咧，有间厂咧就将枫叶糖浆咧就沟淡咗佢，就用嗰啲糖浆沟淡佢，但系就卖出去嘅时候，标明咧系100%纯正嘅枫叶糖浆，咁就俾人呃入啊，佢呃呢个嘅消费者啦。好啦，其实原来咧蜜糖都系嘅、哦，蜜糖原来其实都系有好多假嘅、哦，嗱，佢假嘅意思即系唔系话佢用糖浆取代咗。而系佢有蜜糖嘅成分，但系个蜜糖嘅成分咧，并唔系佢标榜话100%系 pure honey。
3: 我谂呢个喺标签里边咧，应该系有讲明嘅。咁同埋价钱咧，大家都会知道啦。蜜糖嘅价钱咧，可能咧嗰个分别好大嘅。你去啲超市买一樽即系普通蜜糖咧，翻嚟系好平嘅啫嘛。但系譬如你去啲专门店买啲蜜糖咧，可以好贵。但系我发觉咧，即系譬如你话系纯正嘅蜜糖咧，佢擎得好快啊！即系譬如你买翻嚟几个月，咁佢已经擎到硬晒，好似变咗旧嘢咁噶啦。咁但系譬如你去超市买啲平平地啲嘢翻嚟咧，随时几时都可以就咁倒落嚟，倒出嚟就得噶啦。即系我谂，即系呢啲系最大嘅分别啦。
2: OK， 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话，如果你话有个标签上边成分里边你讲明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到明咧，话啊呢个系纯蜜糖咁，但系你收嘅价钱咧，基本上咧就以纯蜜糖个价钱去收消费者，但系原来佢里边咧根本上就唔系100%，而系掺杂咗咧其他一啲嘅糖浆落去，咁佢就标榜话100%收100%嘅纯正蜜糖嘅钱，咁其实你系俾佢搵紧笨噶。
3: 咁呢啲当然系一个欺诈嘅成分啦，系咪？即系等于你话你去买鮮榨橙汁咁樣係嘛？但原來唔係嘅，原來係已經係溝咗水嘅，或者點樣溝糖水嘅咁樣。咁當然呢，當然係欺詐嘅成分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要睇個標籤咧，就係嗰個標籤個可以講話保證咧，就係由政府嚟核實㗎。因為所有嘅食物啊，照我所知咧，都要通過有關部門咧係抽樣。檢查嘅，咁當然抽樣檢查係即係唔可以100%啦，你亦都冇可能100%嘅，咁所以抽樣檢查咧係會有錯漏，係導致到咧有啲人咧係瞞天過海咁過關，但係呢啲係犯法嘅行為，一經譬如話俾人哋係核實咗你係唔依照你個標籤嘅成分去做呢个出品咧，你咪会被罚咯。
2: 你讲得冇错啦。咁但系个重点在于就系话咧，而家嗰啲蜜糖咧，喺我哋市面上买好多嗰啲蜜糖咧，因为佢系嚟自有多唔同嘅地方啦。 BC 或者加拿大自己有自己嘅蜜糖，
3: 嗯
2: 啊、有嚟自澳洲嘅蜜糖，有嚟自好多其他地方蜜糖，但系嗰个蜜糖本身咧，即系咁，本身咧佢俾即系掺杂咗嗰啲咁嘅所谓糖浆咧，佢对人体系冇害嘅，
3: 嗯，
2: 只不过系嗰个甜度嘅啫，咁、
3: 嗯、
2: 但系如果佢系掺杂咗其他啲糖浆，而唔系俾到一个嘅100%嘅蜜糖嗰个嘅成分俾你咧，而佢收你嘅价钱咧，有头先个足以构成一个欺诈罪噶啦，
3: 系啊，
2: 系咪？咁、
3: 啊、
2: 但系点解我哋官方有一个嘅所谓叫 watch list 啊，有一个叫监察名单里边咧？而家咧蜜糖喺加拿大里边咧系成为一个咧叫做 fraud 嘅 watch list 啊，
3: 嗯，
2: 即系话佢系大家要明白，你买蜜糖嘅时候咧，你就要睇晒嗰个嘅 label 嗰个标签入边所讲嘅嘢。
3: 冇错，咁啊，当然而家你去买嘢几时都要睇清楚噶啦，系嘛？即系因为如果人哋讲咗俾你听里边有杂质嘅，咁佢冇欺诈你啦，系咪？
2: 嗯、
3: 但系如果佢讲明话系全部100%系乜乜乜乜乜嘅。而是不是的，咁啊當然，如果個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一個欺騙嘅成分啦，係咪？咁所以作為消費者，你咪自己要眼
2: 你自己要考慮啦嚇，
3: 眼睛雪啦。
2: 我相信而家喺超市裏邊咧，蜜糖都有唔同嘅品牌喺度啦，牌子唔同啦。咁因為點解其實政府仍然冇話將呢個蜜糖咧擺為一個嘅危險食物咧？因為第一佢個根本上係無嗰、那個嗰、那個無害嘅。吓，佢无害啊嘛，所以佢唔会被 recall 噶嘛，佢只不过就喺嗰个 labeling 嗰度个标签上面咧，大家咧就要睇得好清楚。佢话有好多时佢好难定界咧，呢个系咪欺诈？点解？佢话因为嗰啲蜜糖咧系可能产自唔同嘅地点，唔同嘅地点咧有佢哋唔同嗰个嘅 purity 啊，嗰个纯蜂蜜嗰个嘅计法嘅。咁所以咧中间就经过好多唔同嘅入口商、批发商、零售商。諸如此類嘅嘢咧，令到嗰、那個蜜糖咧，佢政府真係要做一個監管係好難。
3: 我諗我哋加拿大有加拿大嘅標準嘅，即係等於你買電器啊，所以有嗰啲所謂咩 CSA 標準。
2: CSA 係啦。
3: 你所有入口嘅貨咧，我唔理你喺出邊嗰啲標準係點，可能有啲地方嘅標準真係好寬鬆都未定嘅喎。咁但係如果你要入到嚟，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
2: 冇錯。
3: 我哋所有嘅食物咧都系標準嘅，譬如話你好多好多罐頭食物啦喺地度嚟嘅嚇，你開咗之後咧都係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嘅，
2: 係
3: 咁所以每一個標準咧唔係話你喺世界各地你有你各有各處嘅鄉例咁樣嚇，唔緊要，你咪喺嗰度買咯。嗱，如果你入得嚟咧，你就要符合加拿大嘅標準。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唔可以用呢個做藉口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個標準咧，而係你係用你自己國家嘅標準係嚟做一個標準你嘅話咧、你係唔啱噶嘛？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大家自己買蜜糖嘅時候咧，你心裏邊有個譜。如果你睇有幾樣嗰啲蜜糖喺度咧，邊啲價錢貴啲，邊價平啲，你知道噶啦，心目中已經有個譜冇噶啦。
3: 我諗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當然你俾貴價錢買假嘢都成日有發生，
2: 試過啦，係咪？
3: 成日都有發生。但系咧，我谂即系一般嘅指标就系你去啲好多蜜糖嘅专门店噶，喺呢度即系唔系话喺超市先有卖，有啲系专系买蜜糖嘅。
2: 系
3: 咁咧，佢好可能咧，佢嘅要求系高啲，
2: 系啊，
3: 同埋佢嘅贵钱会价钱会贵啲。咁但系嗱，即系冇保障啊！你真系俾咗钱，俾多啲钱俾人呃多啲啊，都有发生嘅呢样嘢系咪？但系即系我谂你去啲专门店啊，我谂佢哋有一个信誉咧系要保障。咁喺嗰方面咧会好啲，
2: 冇错。
3: 如果你就咁去超市买几蚊一樽，哇，好大樽噶，攞翻嚟 barbecue 炸嚟炸都炸唔完嘅，咁你自己谂啦，系嘛？
2: 我同意，因为我自己咧睇过啲 honey 嘅，即系唔系屋企嗰个啦吓，即系就啲保康超市买嗰啲啦吓。咁佢咧唔同嘅品牌，有啲讲到明，譬如本地生产嘅，佢有埋佢公司名又成嘅呢咧。一般嚟讲咧，我觉得保障性高啲，因为你走得和尚走唔到个庙噶嘛，有咩问题咧追翻可以追到佢啊嘛。
3: 你有冇去过试过试过食有啲自助餐咧？有啲地方直情有成个好似啲真真正正嘅蜂巢里边嘅。
2: 冇，未食过。
3: 有啲我试过有几间咧吓。直情成个蜂巢咁入边，嗰啲蜜糖就喺嗰度滴出嚟噶。咁嗰啲我谂啊最正宗，
2: 嗰啲
3: 最正宗。
2: 我带下次带我去，
3: 就唔喺度。
2: 下次带我去，带我去
3: 走咗。但啲蜜糖嗰啲，我谂应该系正宗啊啩。
2: 下次带我去啊，唔用。好嘅，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6: 福林地址87880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7-999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在情人节前夕遇到的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9: 好，两位主持好。
3: 你好，
9: 我想请问阿帮主咧，有阵时候我有啲 apps download 咗喺我个手机度咧，咁啊时不时有阵时佢又话要 update 佢，如果唔系咧，你又后咧又收唔啲嘢啦，咁我又唔系好敢 update 佢，我惊住唔知系咪呃人嘅咁样样。
2: 嗯，
9: 咁我想最近有个咧就系、是、Microsoft 嘅，
2: 系
9: 佢又话咧就 update 紧佢哋而家嘅 terms of use 咁
2: 样，系啊系啊，
9: 叫我 update。
2: 啊、
9: 我又唔敢做。
2: 我谂佢冇个 link 叫你去揿啊，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一般嚟讲咧，佢会自动帮你 update。不过佢因为佢要通知声你，佢会 update 嗰个嘅 operating system 啊，或者你嗰个 window 嘅 operating system 啊咁样样嘅啫。所以你冇嘢揿嘅，冇嘢揿，你唔使理佢噶啦。
9: 嘢揿嘅，佢咁啊通知，咁佢又冇再讲俾我听点做嘅。不过佢就话。叫我 update 咁样样，
2: 系啊，佢叫你 update 就即系佢自动同你 update 噶，你唔使做任何嘢噶。
9: 哦，好啊，唔该晒你，
2: 唔使唔使，拜拜。咦，呢啲我都收到
3: 啊。系，佢自动有阵时都半夜三更同你做咗，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3: 所以好简单嘅，你唔使揿任何，
2: 你唔使揿佢噶，你揿佢咧就反而佢冇嘢噶，佢俾多啲嘢你睇咁解嘅啫嘛。
3: 啊，
2: 你有时间咪好似坐喺度逐个字去抡佢咯。但你唔需要噶吓，同样道理，你嗰啲手机啊，嗰个网络商咧。佢哋嗰個手機都係有呢個 operating system 嘅 update 嘅，咁佢話俾你聽，你咧要 update 㗎啦，要最新一個嘅 version， 咁你夜晚啦，佢自動幫你 update 嘅，係你唔使喐嘅。不過你如果自己中意咧 ，manual update 都得，係咪？咁即係兩樣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嗰個嘅honey 嘅情況咧，其實好多時同其他嘅情況，譬如 maple syrup 嗰啲都係差唔多。但有一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用過 ChatGPT 咧？
3: 咩話
2: ？ChatGPT。
3: 有，
2: 但系而家呢个新嘅 ChatGPT 咧，可能佢你每一次同佢 click 嘅时候咧，佢就会记得晒你所问嘅嘢。
3: 哦，一啲都唔出奇。
2: 佢就话咧，因为个 OpenAI 嗰个产品咧，嗰啲嘅工程嘅即系 software engineer 咧，佢哋已经话到明咧， 所有呢啲咁嘅嘢都入咗落去佢哋嗰个嘅大嘅数据库入面㗎啦。
3: 哇，咁呢个系佢嗰个佢成个嘢就咁运作㗎嘛。佢越收得多资料佢哋學習得越多，咁佢越嚟越聪明。咁所以你问佢咩嘢佢收集咗啦，佢咪知道哦，原来好多人鍾意问呢样嘢嘅，咁佢啲资料咪越嚟越丰富咁解㗎嘛。咁所以我諗呢个系必然㗎啦。你唔可能话你想问佢嘢，你又唔俾佢知你想问乜嘢，你又唔想俾佢知你系边个。我谂呢样嘢，我谂都唔得噶啦。
2: 除咗呢样嘢之外咧，而家 ChatGPT 有个新嘅功能咧，就系佢会将你所有喺嗰个电脑上边或者手机用过嘅嘢，包括你揿过边啲 app， 用过有老鼠仔去边度，你嗰个 keyboard 嘅 shortcut 啊，同埋你系边一个应用程式转嚟又转去咧，佢全部同你记录低晒。
3: 哦，咁呢个
2: 即系你个人嗰个嘅习惯啊！
3: 我谂呢啲系无可避免噶啦。你去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食乜啊，中意买咩嘢？我谂电脑里边全部知道晒，你自己唔知佢都知，好可能啊。咁所以呢样嘢你唔紧要啊。即系你除非你话我唔用嘅啫，你一用咧，你就系咁样噶啦，而家差唔多。
2: 所以大家就要用 AI 咧。是可以好方便，不过你又要留一样嘢，就你满文嘅嘢，你喺嗰个手机里面或者电脑里面揿过嘅嘢呢，佢同你全部係由嗰个 AI 呢帮你全部记录低晒。
3: 係呀，你试下问下，譬如你祖父咩名呀，或者你祖父做啲咩嘢呀，诸如此类啦。哇，佢即刻同你查到祖宗三代呀。你祖宗三代边度，你乡下边度啊，好可能呢边度呢有你祠堂嘅资料呀，乜乜。乜都有晒，咁你系边个呢已经同佢同你入埋谱添啊！即系等埋你个名字入你个祠堂噶啦。咁所以你好，而家系完全系自动化噶。
2: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你哋如果系用 AI 嘅，你就要俾呢一个嘅代价出去噶啦。
3: 系啊，
2: 因为 AI 真系好方便啊，俾好多嘢俾你，
3: 好叻噶。
2: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吓，你用 AI 你就要有个地方咧，就你有啲嘅资料咧。不过嗰个好彩就唔系你个人嘅资讯嘅资料，佢只不过系你问嘅嘢嘅啫。
3: 啊，你唔好话佢，你个人嘅资料佢都同你联系晒嘅。佢可以同你联埋咧。啊，呢个系咪你嘅亲戚啊？啊，呢个系咪你嘅唔知乜乜乜做嗰啲乜嘢嘢啊？可以同你串埋晒噶。
2: 佢串，但系个重点系你个人嗰个嘅一啲嘅最基本嗰啲保密资料，佢就唔会有嘅。除非你问佢啦，我嘅出世日期咁，我想揾边个佩戴。
3: 我唔知啊，我谂好多时咧，佢好可能同你可以串烧埋一齐噶。
2: 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大件事啦，可能你唔想知嘅嘢俾佢知埋啦。
3: 冇错啊，你唔知佢都知噶嘛，因为系系嘛。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3: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 Gap 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3: 电话604-998-7898。
16: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7: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6: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礼拜二啊嘛，所以有啊胡以君 Lawrence 喺度嘅。好，嗱，先同阿坡倾下偈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23: 方子你好，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23: 啊，咁啊，正话听到你哋讲到蜜糖嗰度咧，咁我就曾经试过买咗一樽翻嚟，摆咗一阵间，摆咗个一个月到啦。但系嗰个蜜糖之后咧，就变咗会一粒一粒，好似砂糖咁样嘅。咁我就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
2: 硬化咗啊？
3: 有啊。呢啲系靓蜜糖嚟噶，
23: 唔知道系乜嘢喎，好似变咗好似砂糖一粒一粒，咁你滗落去好硬嘅。
2: 系，
23: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2: 试过
23: 啦。咁啊，讲翻转头，咁啊呢排啲诈骗电话就好似多咗好多啦。
2: 系啊，
23: 咁我呢排都打，一路都有啲电话打嚟，咁有即系我就冇听啦。咁佢哋有留言。有留言，咁啊留言咗之后咧，咁我揿翻嗰个听翻咧，咁我又话佢唔知系中国啲乜嘢，你有啲乜嘢系要俾你文件定系乜嘢，又叫你揿制，咁我就即系冇搞，大佬我惊啊，大佬一人揿错制之后咧，乜都冇埋入大件事，所以你讲句。
2: 谢谢，这些
23: 就是我今
2: 天
23: 和你分享
2: 了。好啊，多谢晒 Paul。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23: 拜拜。
2: 他的最近真的多了很多的诈骗电话又回来。
3: 是是、啊、我想这件事不会停的啦，很易搵食的嘛，有些搵食工具来的嘛。
2: 但是他那些电话号码有些是本地电话号码来
3: 的。哦，不出奇，我想他不知道怎样可以安排到入来的嘛。
2: 即佢嗰个所谓本地电话未必真真正正系嗰个本地电话嚟嘅，
3: 嗯，
2: 但系个电话打到入嚟嘅时候咧，我而家原本咧就 block 晒嘅，
3: 嗯，
2: 但后来咧因为某一啲嘅原因咧，我就唔 block 佢啦，我而家就乜电话嚟我都睇嘅，
3: 嗯，
2: 我就唔接噶啦。如果佢系嗰个电话咧，唔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听开嘅咧，咁佢打电话嚟我都唔知噶啦，
3: 嗯，
2: 因为我已经 open 咗嘛，
3: 嗯，
2: 咁我就通常唔会听。如果系自己老友记咧，佢有个名嘅，但如果唔系嘅，净系得电话号码，我认得嘅电话号码即系自己老友记嘅。但系如果我唔认得号码咧，我等佢去留言嘅。
3: 我都系一样，我都费事啦。有阵时一来好可能系啲广告电话，二来好可能就系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咁啊，三唔识七嘅，听唔听都算啦。
2: 冇错啦，如果真系自己朋友嘅，或者 long lost friend 嘅。佢仲有你电话号码留言咯，
3: 佢、啊、留言，哎、我争你钱，我想玩，有冇咁好彩？
2: 你啲上得未啊？你啲上得未啊？
3: 所以呢样嘢系唔会发生噶，咁你咪费事听咯，系咪？
2: 可能真系有一日佢话啊 Lawrence 啊，我系某某人，我欠你钱噶，你快啲 call 我啦咁。
3: 唔系，即系等于嗰啲啦，你有个亲戚唔知边度去咗世啊，你有好多遗产啊，你嚟 claim 啦，咁一样道理啫。你如果你信又系攞嚟搞嘅啫，系嘛？
2: 所以呢啲无厘头电话千祈唔好信。
3: 系啊，冇错。
2: 再插句嘢咧，嗱，你知道尼泊尔咧呢一次嘅泥石流啦，系影响好大啦，好多人啦。咁我知道而家坊间咧。已经有一个正规嘅一个嘅救灾机构咧，就是、红十字会。
3: 嗯，
2: 咁你如果真系透过红十字会去捐款嘅，你哋就应该冇问题嘅。
3: 系，
2: 但系如果有人假借用红十字会个名打电话嚟同你募捐， then you have to be careful， 你要小心啦。
3: 我谂每一次有啲咁嘅天灾人祸咧，都有人发呢啲咁嘅所谓国难财啊，
2: 灾难财系。
3: 咁啊，呢嘢真系好可耻嘅行为，即系你本来想去帮人，但系点知俾呢班人呃咗，咁啊帮唔到人之余，自己又损失金钱。
2: 嗯，
3: 咁呢啲系冇办法噶啦，呢啲骗子永远都会存在。因为冇嘢，即系骗徒咧，其实就系利用我哋嘅贪心同埋好心啫嘛。你好心又俾人呃，贪心又俾人呃，咁所以呢两样嘢咧，有时啊自己要小心啦。
2: 总言之，大家要留意就系有人你募捐喺电话度募捐，甚至乎有时喺你嘅社交平台度募捐，你首先要搞清楚发起人个身份系边个。
3: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诶、哎，我哋电台成日都有募捐噶，呢啲完全冇问题，系咪？即系、
2: 啊啊就是、
3: 我

0: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啊叶先生同叶生倾下偈先。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4: 喂，你好，系各位好，
5: 你好，
4: 系我想讲咧系关于你哋柜台咧6:30嘅宗教节目嘅。
3: 你系讲节目本身嗰啲啊？
4: 系啊，宗教节目，佢用嗰、那个信鸽嚟比喻佢嗰个荣耀嘅，但系咧，佢用嗰个信鸽咧系食蚯蚓同埋食嗰啲杂食嘅，食嗰啲动物嘅。
3: 系
4: 咁咧就奖励嗰个白鸽嘅。
3: 系，
4: 但系白鸽咧系食五谷嘅，唔食动物嘅，唔食谷根虫嘅。
3: 系系。
4: 咁咧佢用啲用系咪话嗰啲白鸽咧系失德咧？即系食咗虫啊嘛，佢根本系唔食得虫类噶。
3: 嗯，
4: 咁佢即系我想做早餐就系狗肉咁咯。
3: 哦，
4: 你讲佢讲嗰啲嘢要有人信，要有个咁嘅信众信先得噶嘛。
3: 好，
4: 嗰啲个信众人信咯，咁啊即系个宗教越嚟越差啦。
3: O K，
4: 即系冇人俾人信你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4: 咁啊，同埋咧，佢又话搵搵奖牌笠住个颈。嗰啲动物啊，有嘢笠住条颈啊，食唔到嘢咁饿死佢噶啦嘛。咁你用呢个比喻咧嚟奖励嗰只信鸽咧，真系即系害咗佢。个信鸽佢飞去人哋求救啊，都冇人求救佢。你讲到佢话佢去荣耀佢个奖牌，根本食嘢食唔落啊！嗰啲谷咧食落嗰啲喉咙都吞唔到落去个胃度。
3: O、okay. K，
4: 而且嗰个白鸽咧，佢喂嗰啲仔女咧系将嗰啲。将嗰啲食物食咗落肚之后，消化咗一轮，然后先呕出嚟喂嗰啲仔女噶嘛。
3: 系，
4: 咁你佢嗰啲又咁样，佢点解要用呢个又笠住条颈咧？笠住条颈咪等佢嗰只白鸽识咩约待约束咯？佢系
3: 好明白。
4: 咁嘅宗教咧咪约束。
3: O K，
4: 系嘛？
3: 好
4: 唔得噶嘛？咁样，你呢星期二噶，星期上两个星期二嘅播放嘅。
3: 好多谢你嘅提醒。
4: 你应该你要。要有个咩噶嘛
3: ？OK，
4: 有 AI 咁方便，你唔好用 AIW 嚟做啊！
3: 明白啦，叶生，多谢你嘅，多谢你意见吓。咁啊，叶生讲嗰样嘢咧，就系嗰个节目里边嘅嘢啫吓。
5: 系，
3: 咁佢我谂佢意思就话你系呃信众。
5: 我唔知吓，不过呢啲我哋唔识啲嘢。
3: 嗰个鸟类系好少食，冇食呢个嘅昆虫啊动物噶嘛？鸟类食昆虫噶，
5: 有啲鸟类食蚯蚓啊嘛吓。我咁有嘅，咁呢样白鸽系咪？我唔知啊。不过呢啲，我谂同我哋节目冇关，可以讲下。
3: 不过佢系讲个节目嘅，系啦。啊，点都好，而家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如果你阁下用紧咧RBC 嘅信用卡，喺2021至2024年间咧，因为有好多嘅信用卡咧，系呢一间银行所发出嚟咧，系话有一啲嘅即系 fraudulent 啊。即係佢哋嗰啲 account holder 咧，話佢哋因為遇到有 fraudulent report 咗之後，咁銀行咧就俾一張新嘅卡佢，咁即係話咧銀行接受咗佢呢一個嘅申報，就話咧佢哋有 transaction 係俾人哋，即係佢卡俾人盜用咗啦。佢俾咗張新卡佢之後咧，跟住佢哋喺嗰個嘅新卡之後，冇將嗰個舊卡裏邊咧應該要發還翻俾新卡呢一個嘅卡主嘅一啲嘅 account 嗰個 statement 係錯嘅。即系譬如嗰个 fraudulent 嗰个卡咧，我俾人呃咗1000蚊，咁你俾咗张新卡我，你系咪要1000蚊 reverse 翻佢？佢话咧银行喺呢方面冇做到。
5: 有几多人话先？
3: 大概有佢而家嘅银行就有400多万嘅outstanding 嘅即系赔款。咁啊俾咧呢一班嘅所谓叫做victim 啦。 咁但係銀行就已經自己承認。

0: 嘅，原来冇人查出嚟，银行自己承认嘅。
1: 嗯，
0: 咁银行自己就话佢要攞出嚟。之前咧，佢话已经系 refund 咗2240万出去噶啦。
1: 咁多钱冇人去投诉？
0: 系啦，但系佢银行自己揾翻嚟，佢大概有228000个呢啲咁嘅客户嘅 account 咧系受影响。
1: 咁多人闊佬懶
0: 理，你會唔會係 RBC account holder？ 你2021至到2024，
1: 我會係，但我唔會闊佬懶理到咁喎。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差出你錢，但係銀行冇賠翻俾你，
0: 即係佢冇入到條數俾你，
1: 即係冇過翻户俾你啦，即係佢收咗嘅數就冇同你調轉佢啦，係咪？
0: 係啦，係啦。
1: 我想象不到有200多万人冇唔理呢个嘢。
0: 我讲228000个 customer account，
1: 呢个真系好多人原来好阔佬嘅。咁我都讲啦，嗱，即系老老实实，嗱，呢次系银行自动自觉啦。如果银行唔自动自觉，你就冇噶啦，系咪咁讲？
0: 系啦。
1: 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话咧，即系每一个人咧，应该即系，哇，呢啲钱系你自己噶嘛？点解你都唔去理咧？咁呢个你就唔赖得人噶咯，即系如果银行唔俾你，你都唔赖得佢噶。
0: 冇错啦，
1: 系咪？即系你自己，你阔佬到咁，你自己有钱喺度，你都唔去理。咁呢样嘢又系自己有责任啊。
0: 嗱，不过咧，佢呢度嗰个嘅写法咧，就话当嗰张新嘅卡发出咗俾呢个 account holder 之后，某一啲嘅数目咧，系由嗰个旧嗰个 account 嗰度咧就。唔係好正確或者 properly carried over。
1: 嗱，我諗當你發覺你張卡係俾人盜用咗，話譬如話1000蚊咁先算啦嚇。咁你走去銀行嗰度投訴，咁銀行話哦 OK， 咁啊你張卡唔用得啦，俾嗰張新嘅你。咁咧你就應該咧係知道咧，佢會撥翻呢1000蚊出嚟啊嘛，即係同你係 cancel 佢噶嘛，係嘛？
0: 嗯。
1: 咁如果你自己都唔去，即係一路。跟进呢样嘢，咁即係有啲问题喎，咁你一早嗰陣时你去投诉完你又唔跟进，咁你搞咩呀？
0: 好似话都係阔佬懒理。
1: 咪真係阔佬喎，呢20多万人又系。
0: 佢话呢有228000个 account 㗎嘛，受影响啦。咁佢呢就整即真真正嘅赔返出去呢係22万，佢有个 number 俾我睇嘅呢，嗰个 account holder 呢就係有227000几。即係有成千人呢係冇 claim 到 ,ok? 咁所以呢佢有一个 cash 嘅 balance 呢就係229000蚊呢就攞咗去做捐咗去做慈善。
1: 係。
0: 即係佢哋做咗慈善你都唔知
1: 道。唔係嗱呢樣嘢真係啦，即係呢樣嘢呢就真係又一次呢係即係提醒我哋呢啲钱係自己嘅，你唔去理都冇人理你嘅。好多时啦呢啲係一样嘅例子啦。另外一样就係嗰啲所谓係 dormant account。嗰啲你啲 account， 你啲户口完全好多年之后唔记得咗几年啦、
0: 嗯，
1: 几年你唔理啦吓、啊，你唔去用啦，你唔去搞佢咧，银行当你系一个即系静止咗个户口，所谓多蚊 account，
0: 冇错。
1: 咁你喺里边嗰啲钱咧就会捐咗俾政府噶啦，啊捐咗俾政府嘅所谓系 gift to the queen 嗰阵时啊，而家就king啦吓，即系捐咗俾政府噶啦。咁、
0: 嗯嗯、
1: 所以变咗你啊。你自己有钱喺户口度，你居然系唔知道，亦都唔去理。咁、
0: 嗯、
1: 你大方啦，唔可以咁讲吓。咁你大方咁，但时你冇得讲噶啦。呢个系自己嘅责任嚟噶嘛。
0: 我知道，但系呢个系咪一个定律，就系话嗰啲多民将交嗰啲 cash 一定系捐出去嘅咧？
1: 捐俾政府噶，收归国有噶，
0: 一定收归国有。
1: 系啊系啊，
0: 加拿大唔系噶，
1: 系
0: 加拿大唔系，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有一个嘅 dormant account 嘅。reserve list 嘅吓，咁、佢如果系有好多嘅朋友咧，我久唔久我都睇到佢哋有啲 information 出嚟，就系、是、你摆，即、就、系、是、你去，你有时好多人开咗个户口咧，有啲钱喺度之后你唔记得咗嘅，
1: 系啊，
0: 咁佢哋嗰啲你可以去 claim 翻嘅，叫做 unclaimed fund 啊嘛。
1: 你有个时间限制噶，你唔可以，
0: 佢好冇讲到话有时间限制，
1: 你唔可以成世喺度噶，因为到咁上下咧系捐咗俾政府噶。
0: 会唔会系咩？有几耐时间咧？
1: 我唔记得啦，有几年时间俾你噶。佢有几年时间俾你，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唔会用呢样嘢发生。我唔会俾呢样嘢发生。喂，钱你自己都唔记得，你咁咪抵你啦，系嘛？老老实实， okay. 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嘅，因为呢个你应该自己知道噶嘛、
0: 嗯。
1: 啊，不过咁讲，有譬如有阵时有啲长者过身，而系佢自己后人亦都唔知道佢有啲咩户口啊，
0: 嗯、
1: 有啲咩啊，咁一路咁样。延续落去啊！呢样嘢会发生，
0: 会发生
1: 啊！呢样嘢冇得好讲。
0: 嗯嗯。
1: 但系如果你系再生嗰阵时，你连自己嗰啲 前銀啊，都唔去注重咧。哇、嗯！咁、哦、你咁大方冇都講啦，即係等於呢個 Royal Bank 呢樣嘢啫嘛。嚇、
0: 嗯
1: 啊！你識得去報話你張卡俾人盜用咗，但係你唔去跟進，佢究竟有冇俾翻啲錢你、啊？
0: 冇錯啦。
1: 咁呢樣嘢好奇怪。
0: 所以咧，而家有啲嘅即係提議建議咧，就俾啲卡主。第日如果你真係攞到嗰張 replacement 卡，張新卡嘅話，因為你嗰張卡俾人盜用咗啦。第一件事翻嚟，你就一定要去 check 你嗰个 refund 有冇俾翻你，
1: 系啦，
0: 系咪？同埋你佢嗰个 refund 系咪你已经喺你嗰个 account 里边 show 出嚟一个 credit balance？
1: 嗯，
0: 唔好大方得滞，依收到张新卡，我继续用我就唔理啦。
1: 系啊，有阵时点唔可以太依赖其他人咧去做你应该自己做嘅嘢嘅，即系有阵时咧人哋系可以同你做到某一个程度，但系你自己咧都要对自己所有嘢负责噶嘛，你唔可以话哎呀。佢唔記得同我做，但是又賴呢樣賴嗰個。但其實你最緊要咧，自己要負責嘛。呢啲係你嘅錢財嚟噶嘛。
0: 咁所以就係話咧，自己一定係要去 check 清曬你嗰個新卡裏面所每一次嗰張帳單入面嗰個月結單裏面嘅資料咯。
1: 好多人咧根本上唔 check 嗰啲月結單，唔 check 嗰啲 statement， 唔 check 任何嘢嘅。嗱，咁我都講咯。如果你真係咁咧，你就唔好。你就唔好第时咧去喊苦喊屈赖人啦。如果你完全系唔做呢样嘢咧，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道有咩嘢系出咗，有咩系入咗。咁嘅话咧，你就有问题噶嘛，系嘛？冇，你即系咁讲。如果你系可以揾人同你做嘅，咁又唔同啊。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话咧，你自己真系要留意嘅呢样嘢。
0: 冇错啦。咁我谂啊，胡义君喺度提醒咗大家，自己银知道自己。去小心嘅处理，
1: 系啦、
0: 啊，唔好咧就
1: 系你噶嘛，
0: 系你噶嘛，
1: 系我噶嘛，系嘛。
0: 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曾经有时讲过关于嗰啲 tips 啊，俾与唔俾嘅问题啊嘛，系咪？咁我睇到有一宗嘅咧就同 tips 有关，但系呢个咧就应该同诈骗冇关系，但系就代表咗咧系有一啲人有一啲嘅消费者咧、
1: 嗯，
0: 对呢个 tips 咧系好睇重嘅。我讲消费者，
1: 嗯，
0: 点解咧？有一位咧，系一个嘅体育。嘅一個評論家，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去到德薩斯州咧，佢去到加州咧，就同一班朋友食飯，咁喺嗰個餐廳嗰度食飯咧，大家喺度講緊啦，食完之後找數啦，你係咪分開單咁啊？講好咗之後咧，佢掟咗錢走啦，咁啊呢一位嘅人士咧，翻到屋企就諗下，我嗰晚喺嗰度食飯，究竟我有冇留低貼士俾嗰個 server 咧？咁，咁佢個印象就話。覺得呢個 server 幾好，咁佢話因為大家大多人一大棚人手，佢自己都唔記得有冇留低貼士，咁佢咧就咩都唔理啦。佢翻咗屋企之後咧，就寄咗一張$50嘅貼士，就寄翻去俾嗰個 restaurant， 就擺明話俾你聽，我幾時幾日幫襯過嘅嗰個 server， 係一位女士嚟嘅。咁嗰個酒樓咧就接到呢個 request 之後咧，就即係問啦，當日係邊個睇翻個更數咧，就翻嗰個 lady， 但佢哋冇 disclose 佢個名，咁我係一個厚道問題啦嚇。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其實 tips 唔係好似大家有時諗法，我要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嗰只噶啦。其實有好多人有消費者本身都係好大方，
1: 係即係我諗呢個 tips 根本上個原意就係咁啫嘛，係獎勵一啲服務好嘅侍應係嘛。咁呢、這個呢位先生或者女士做得好啱係咪？即係呢個隨佢心出。咁當然即係嗰個調轉嚟講就係，如果呢個人係唔值得你俾嘅，你咪唔俾咯。係
0: 啦，冇錯啦
1: 啫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自己第日感覺到我有冇俾佢咧？咁係咪？係咪？咁佢都冇問啦。佢直情就再寄多張$50嘅，話明係俾嗰位嘅 server。咁我即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消費者本身都自己有個標準嘅。
1: 係
0: 啊，佢。认为你做得到，佢俾你，就算佢唔记得嘅，佢都会好似呢位咁仁兄咁，系咁寄翻你俾。
1: 呢个系心意，
0: 嘅心意嚟，
1: 系啦，冇错。
0: 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而家呢个时间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6: 早晨双月哥，早晨各位。
5: 哇，真系眨下眼又九月一号咯，今年仲有三分之，
6: 仲有四个月，
5: 三分之一，
6: 唉，又一年过啦，
5: 即系即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6: 啊！哇，识抛书包啊，真系讲，
5: 即系有啲感慨啊！真系一把年纪。好啦，咁啊，先讲紧你本地加拿大嘅新闻先。咁啊，琴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有三个选区咧进行补选。咁啊，呢个咧就都几关键嘅，因为咧，联邦卡尼嘅自由党政府啊，能唔能够咧保持佢咧呢个国会令嘅优势咧，就都要睇呢个三个补选啦。咁啊，因为佢未补选之前咧，就有170席，就咧仲争咧两席咧先至占大多数。咁不過一般估計咧，佢應該都贏嘅啦，因為咧喺呢個有安省同埋 BC 省嗰兩個選區咧，都係佢自己本身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唔撈或者轉行咧，就剩翻出嚟。咁另外灰省嗰個咧就保守黨嘅，咁大家都估咧，即係自由黨咧應該會贏咗兩席嘅。但係而家唔係，結果出嚟三席殺曬，三席殺曬，連呢個安省連呢個灰省咧嘅保守黨擁有嗰個議席咧，都被自由黨咧嗱立埋咁。咁啊，即係點解話呢個補選咁有意義？因為大家咧就話咧，其實咧就呢個補選咧，就呢三個區嘅補選咧，就考驗自由黨卡尼政府最近同呢個美國咧喺度撐到硬，即係要即係佢打關稅戰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嘅國民、我哋嘅選民啊，支唔支持呢個卡尼咁樣做咧？而家睇得出咧，好明顯咧就係大家都係支持嘅，即係有七成嘅國民咧都係支持咧卡尼咧對呢個美國咧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咁好啦，咁啊即係喺今個月咧，即係九月已經踏入九月份咧，即係仲有五，仲有六個選區咧會補選。不過咧，呢六個選區裏邊咧，我諗咧都係即係自由黨政府咧贏唔到一半咧，都贏到四五個噶啦，即係贏都即係起碼都係贏一半以上啦。咁即係自由黨咧，卡尼嘅政府咧應該安安穩穩咧就會去到呢個2029年係嘛，即係仲有幾年玩。咁咧，我都認為咧，加拿大咧應該有一個穩定啲嘅環境好啲嘅。不過咧，呢次補選咧，我覺得咧就呢個聯邦嘅保守黨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咁啊，即係呢個博麗治咧，即係喺佢自己黨裏邊咧，個黨領嘅位置咧就不穩。咁但咧就成日想話咧再嚟一次嘅，再賭一次，再嚟一次大選啊！即係會有冇機會再翻身？而家睇咗補選嘅之後，你冇機會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卡尼咧都幾識玩政治手段嘅，因為咧頭先講嗰個灰省嗰個保守國會議員咧，原來咧係俾卡尼咧調鬼到去參議院，好少嘅，即係將敵對嘅黨派嘅議員咧就調去參議院。啊，而家睇得出咧，呢個係一個策略嚟嘅。啊，佢調鬼咗之後，你要補選我贏鬼埋佢咯。
6: 卡尼方面嚟講咧，兩次都係特朗普幫咗佢嘅嚇，第一次就係關税啦嚇，又贏咗啦啊。呢次咧又系讲关税啊，又讲呢啲呢个安大略湖省啊呢啲嘢吓，就变成美国省。咁呢啲嘢全部都系特朗普即系造就咗阿卡尼咧喺国民嗰个声望方面咧就上一路上升。啲头先你讲嘅三个保险方面嚟讲咧，一扫就扫晒啦。就由联邦保守自由党方面嚟讲咧就。170席嘅話咧，而家去到咧就173啦，而家攞到大多數啦嚇，而家 over 咗172啊，呢個 over 咗啦。咁我哋睇到咧就話，卡尼攞到呢個席位方面嘅咧，而家仲有六個席位啊嚇，六個席位方面，頭先你都講啦，可能攞咗三個已經176啦，咁嘅。更 over 大波數啦，咁啊對呢方面卡尼個執政嗰個方針方嚟講咧，都好嘅，因為點解？起碼我為咗入圍啦嚇，唔使聽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支笛啦，又唔使你喺國會嚟唱我啦，係咪啊？你任何嘢我可以自己個政策要點行，我就會點行啊，又唔會受制你個聯邦保守黨嗰個掣肘嚇。咁、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對佢自己日後嗰、那個。正途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咯。
5: 啊，咁啊，即係我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呢個保守黨咧，你千祈唔好再舉人大選。再舉人大選嘅時候咧，輸到你阿媽都唔認得。我諗
6: 佢如果真係再舉行下一次嘅大選方面嚟講，以呢個勢頭嚟講，聯邦自由黨嘅勢頭嚟講咧，一定會領先到好多，好緊要噶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而家保守黨你所做到嘅乜嘢咧，就反華喺國會講下反華説話吧，叫你嗰國會議員聯邦保守黨嗰個國會議員啦，喺度講，我可以講啊，上次都講到好多次啊。你喺國會喺西方社會講咧，喺國會講呢啲反華嘢咧，你能唔能夠動搖呢個中國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執政嘅根基咧？ 冇用噶嚇、啊，就算好多人咧就話喺組織啊各方面啊喺西方社會講反華嘅嘢，你能夠動用到中國嗰個根基咩？共產黨嘅根基咧？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發言係點樣情形，你要睇下歷史先知道噶嘛。你成日講啲空話嚟講咧，喺西方社會個人咧唔知道，咪聽你支笛咯，係咁樣。
5: 即係坦白啲講啦，即係話咧喺即係保守，即係自由黨啊，杜魯多領導嘅前之前咧，我全部係投保守黨嘅。但是假如再来一次联邦的大选，可能的结果不同了。
6: 所以我说呢就说前日反对党来讲呢，现在你在国内的经济啊各方面的那个环境方面呢 不能够起到作用咯，不是用反华的伎俩方面来讲呢作为你的政治的伎俩咯，就是这样的嘛。
5: 好，那么跟着呢又讲呢刚才伯哥都讲过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我们的这个 加拿大的安大略湖改了做美国湖。那么昨天呢有直接就要逼迫那些科技巨头叫谷歌，喂，你将那个你那个地图那个即是数据地图啊，要改造这个美国湖啊，咁原来呢就即係其他几个呢就已经改咗㗎啦，但係呢就 Google 呢就冇改，咁而家呢就我諗呢迟早都改㗎，嗰扎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等等嗰啲全部都係美国公司嚟嘅，咁即係老板叫到，咁从商业个角度嚟讲都要改㗎。不过呢而家呢其实已经有啲人话呢佢哋呢就係好鬼縮骨嘅，即係我改嘅地图呢就係、是、喺美国嗰度我就改佢叫做美国湖，但係喺加拿大囉我仍然因为安大略湖，或者喺美国以外嘅地方呢我仍然都係用返呢就啲个安大略湖，或者喺后面加个括湖係美国湖，呢、這个应酬呢个特朗普嘅。咁即係我哋琴日呢个时事风云呢都讨论呢个话题，根本特朗普呢个做法呢就黐线嘅。呢、這个呢做咗就冇咗，即係白做嘅呢、這个即係发脾气嘅啫。你改咗有乜用呢？好似佢之前改呢个墨西哥湾改就美国湾，係啊，你改咗啦，全世界仍然都叫嗰个就墨西哥湾。呢啲历史上嘅嘢係唔係话你一个总统你就可以话改乜就改乜㗎嘛。
6: 我讲嚟讲去啦，特朗普都一份醒觉就又做另一种讲另一种嘢㗎啦嘛，係咪、就喺呢方面嚟讲，你喺呢个改呢、這个安大略湖方面嚟讲呢，我都讲下少啦。我曾经喺多伦多工作啊，係咪安大略湖呢我攞咗滴咗唔少嘅脚毛喺度㗎啦，因为有时闷闷地呢諗下屋企呢就走去安大略湖沉思下睇下你即係嗰个游泳厅啦，就或者嗰啲游船啦行下啊几过瘾喎，睇个水飘飘扬啊，諗下屋企有个几好嘢啊，即係有时作下诗都好啊，安大略湖啊，所以嘛另一點咧，特朗普講呢個安大略湖改為美國湖呢個嘥氣啦。第二任個美國總統上場嘅話，會唔會又係又會唔會美國湖咧？可能又係將個歷史又翻轉啫咩？而家你冇嘢玩，又玩嗰啲即係蘋果啊、谷歌啊，你改啦，改有鬼用咩？你真係正正改埋嗰個湖嘅話，美國湖話咪派軍隊駐守咯？嗰、那個係我哋美國嘅邊境嚟到嘅，你唔好嚟啊！加拿大啊，話你又唔夠膽。得個講字改呢啲嘢咧，就文字遊戲啊啫嘛。只不過咧，我講嚟講去就話，特朗普咧有時咧就係、是、有時有啲嗰、那個思想頭腦啊，即係大家一個問號係咁簡單。
5: 我哋講少咧，佢話返老還童，唔係，其實而家老人成細蚊，佢而家嘅智商咧差唔多同五六歲嘅細路仔，
6: 唔係咯，
5: 冇乜分別。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繼續其他話題。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美伊战争咧就即系停咗成个月啦，就冇开火啦。做两日又打过，咁美军咧就话咧佢哋咧就袭击咗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嘅伊朗嘅佢嘅拉纳克岛，上面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咁佢话佢行动咧为咗保护嗰啲船只啊啲商船咧就自由航行咁，咁佢仲加咧即系特朗普讲咗啦，而家已经恢复翻啦，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已经即系嗰啲船只咧出出入入啦咁，但系如果对呢、這个佢呢啲国际上嘅咩话？即早兩日咧，每一日咧，只係得五六艘嘅船隻咧就通過，咁即係話咧係有船隻通過嘅，但係咧係咪好似你美國話齋，已經越 完全通行嘅，呢个系你自己讲废话啫。好啦，对于美国咧就攻击佢嘅呢个一个岛屿上面有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咧即刻就猛烈回击。伊朗武装部队咧就对约旦同埋阿联酋境内嘅美军目标施行咗打击，甚至咧就话击落咗一架 MQ 9嘅无人机。哇！呢、這个 MQ 9无人机咧就造价咧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嘅咁。咁不过咧我睇咧即系美伊之间呢啲咁嘅即系小冲突咧。小衝突啫，唔會再打落去嘅，因為咧大家咧都即係大家都係拖時間啫，即係冇能力再打大戰噶啦。
6: 我而家覺得咧就咩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講咁多都係嘥氣啫。其實我又可以睇到西方社會一個政治嘅嗰個態度就係話，西方社會嘅方面嚟講咧，你可以利用戰爭咧係賺錢咯。啊，而家特朗普就因為美伊戰爭去賺錢咯。而家你打打停停，根本就係你入貨同埋上貨、拋貨嗰啲問題啫嘛。你一搞呢啲嘢嚟講咧，嗰啲人，你特朗普嗰個智囊田啊，或者係嗰個財田咧，咪入貨咯嚇、啊，一打咁咪拋貨咯。好多次嚟講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可以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好奇怪。你成日話中國嘅貪污啊、欺負妹，而家中國反貪腐反得咁緊要啊，冇人係會講喎。但系呢啲嘢咧，光明正大去賺錢喎，又冇人去講喎，嚇、啊、覺得咧西方社會真係兩相同標準啦喺呢方面咯，所以我可以講得即係話，特朗普打啲美伊戰爭方面嚟講，根本就係賺錢啦，同埋拋售自己嗰啲嘢啫嘛。領電方面嚟講咧，你話成日講霍爾節目之海峽，你控制全部廢話，對而家你睇到啦，啊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個革命衛隊控制緊，你有水嚟截緊，或者其他個部隊去睇住，咁俾你頭先你講啊，你有你幾個貨船過去，暗中係咪同啲啊呢個革命衛隊傾好曬咧，咪俾你放行咯，唔放行你個容易過啊啊！唔砌你啊！呢啲嘢嚟講，你就算你特朗普講得咁巴閉啊，我霍爾木茲海峽我控制咗，或者你點樣咩嗰啲島上嘅方針講，你有本事你咪去玩下咯，你又唔夠膽啊！
5: 咁即係特朗普咧就講，甚至講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嘅嗰啲地啲水雷已經俾我啲清除曬啦，好安全啦！啊，我就拗曬頭啦。美國的軍艦有冇入過去呢個霍爾木茲？
6: 從來都未，林肯都冇，個個河項都冇，就算拍戰艦你都唔夠膽去。你成日得個講字啫嘛，成冇啊！你有冇伊朗？你跟翻我個條跟翻我計劃去做啊！強力又講啊伊朗佢整緊個經濟又崩潰啊，結婚咪崩潰。而家國家崩潰嘅話咧。伊朗人民嘅水深火熱咧，又呢方面你特朗普已經派軍都嘣一聲都去曬啦，解放嘅伊朗人民啦、啊、你又做唔到啊，得個講字。
5: 咁啊，即係我講翻嗰個水雷啦，你根本冇清除啲水雷，你又空口講話大話，即係話佢清除曬水雷啦，唉，真係揾鬼信。
6: 唔好信佢啦，唉，真
5: 係。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美國咧就早兩日咧同呢個委內瑞拉呢、這個新政府啊羅德里格斯咧就達成咗一個25年嘅石油合作協議，咁啊呢個。委內瑞拉咧，將佢哋嘅嗰啲石油嘅咧，就即係同美國簽訂協議，由呢個美國嘅石油公司咧就去開發。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咧：啊，呢個委內瑞拉人俾我哋美國人民嘅禮物啊，使到我哋美國嘅戰略儲備咧已經係增加咗一倍啦。咁啊，美方啊取得咧650億桶嘅多數石油嘅採採控制權。我哋而家美國已經係全球裏邊石油蘊藏量最多嘅國家。咁啊，
6: 有儲備添咩？
5: 儲備，你美國加埋委內瑞拉真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好多外邊咧就話，你委內瑞拉呢個羅德里格斯政府將呢個你自己嘅國家主權出賣咗美國嘅時候，究竟行唔行得通咧？有問題㗎，因為你美國公司去到呢個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咧，其實都好大嘅困難，有冇咁嘅資本，有咁嘅能力去開採咧？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其實而家委內瑞拉裏邊好多嘅石油咧係由呢個俄羅斯同埋中國控制嘅，特別係中國咧睇委內瑞拉嗰度咧有好多嘅投資喺度，即係每年咧都有好多買好多委內瑞拉石油。好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咧就喺呢個例行記者會上對呢個問題咧就表態話。國與國之間開展經濟合作咧，應該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贏嘅原則。中國委內瑞拉嘅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呢、這個就警告委內瑞拉，你同美國未來眼去你嘅事， 但是我中国在你委内瑞拉边已经啊，即系开采咗嘅时候有呢啲合作项目，你千祈唔好斗我啊！你斗亲我咧，你就有问题啦。
6: 嗱，中国喺委内瑞拉同嗰时当年嘅马杜罗方面嚟讲，大家搞得好关系好好咧。委内瑞拉石油咧大部分咧就去咗中国去销量嘅。而家你美国讲特朗普讲呢啲嘢嚟讲就废话一团，因为讲咧。你根本上你以为攞咗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嗰班人咧出卖咗马杜罗之后咧，靠向呢个美国方面咧，以为整体啊呢个委内瑞拉你就可以攞咗个经济啦，你依家咁喺呢方面咧，你讲啊石油点样 ？OK， 你班人委内瑞拉呢班而家现政府呢班人咧，同你美国狼狈为奸啫嘛，你帮佢睇得到啦，系嘛？即系你冇战斗力，你唔够美国去打咁啊。捉咗马杜罗之后咧，你咪控制呢度咯。但系你方面嚟讲咧，委内瑞拉你都会食饭噶嘛？个政府系嘛？你系真系同中国嗰个石油断咗之后，你点玩啫？系嘛？你玩唔到噶嘛？你整体个经济啊，美国成日话制裁呢样制裁，美国会帮到你乜嘢啫？啊，唔跟就算你石油你控制咗呢个伊朗个委内瑞拉个石油啊，你卖唔出去又点样啫？啊，你攞个储备你咪都。当人哋话生锈啊，呢堆嘢系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美国讲呢啲嘢就废话一堆，但系讲现实嚟讲咧，你委内瑞拉一定同俄罗斯、中国啊，要搞石油生意，咁你先有经济嗰个运转咧，先能生噶嘛，你唔生点样嘅？所以即系外交部、中国外交部讲郭卡根讲嗰啲说话咧，系有的而发噶。你唔好净系听美国嘅话，你要真真正正搞自己嘅国民经济，否则嘅话一田租啊！美国方面，特朗普就因为食咗甜头，打到呢个马杜罗之后咧，就美伊战争咧，又可以冚咗呢个伊朗啊，冚唔掂啦！而家睇到啦，系嘛？如果冚掂嘅话，今时今日唔使打落去啦啊！
5: 咁其实咧，都有几个因素咧，就讲嚟上咧解决唔到嘅。一个咧就头先我哋讲嘅委内瑞拉同俄罗斯同中国嗰个石油交易咧系好大好大。
6: 好大！
5: 你够唔够胆斩断佢咧？系唔够胆。另外一个咧，佢而家将嗰17个战略油田卖咗美国，由美国嘅公司开发，但系啲美国公司其实都好有犹豫嘅，要喺你嗰度开发，投资几多钱咧？究竟个得益系咪真系咁大咧？這个咧未人士啦。
6: 我都讲少少啦，因为就算你美国喺17个公司喺伊朗唔系委内瑞拉做啲石油，你都要经营嗰石油出口噶嘛，攞经济利益话，你唔同中国做生意，做边个做生意啫？最大个经济个利益个国家就系中国啦。而家
5: 好，咁啊休息阵啦，翻嚟最后两单嘅国际新闻。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你好，9月1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国啊，咁啊啱啱讲人嚟嘅就有啊 Harold 钟孝阳。
9: 喂，大家好，你好，大家好。
8: 咁啊，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都关注一下琴日嗰个星期一嘅8月31日嗰个联邦嘅补选啦。三个选区喺西岸啦，呢个 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嘅。咁啊，今次咧就联邦自由党咧，咁琴日咧一路咧就即系投票啦。咁啊，东岸方面咧，起码9点钟先散嘅，应该系9点半。无论如何，咁我都收咗之后咧，一路关注，咁啊睇电视，咁睇佢直播，咁啊开始选数票嗰阵时咧，已经系咧联邦政府自由党嗰啲人咧，全部咧带领在先嘅。咁啊一个钟头之后咧，见到咧就相对即系第一即系领先嘅自由党咧，都系比排名第二嘅保守党啊，或者系库巴克政权党咧，就灰人党咧，咁所以咧变咗咧就都睇到咧已经系双倍，即系个票数咧。咁一路咧去到幾個鐘頭之後咧，咁啊見到咧嗰個票數一路咧飆升曬啦，咁啊遠遠拋離咗呢個，咁啊差唔多3-4個鐘頭之後咧，咁佢哋自動咧就根據呢個CBC 加拿大廣播公司嗰個推算咧，即係預計 project 翻出嚟咧，就應該3個議席咧能夠橫掃曬啦，俾自由黨。咁啊當初自由黨咧都擔心咧，就係話即係佢第一佢喺我哋呢、這個。BC 省嗰、那個Lough and Cove 嗰度，嗰度唔需要擔心啦，因為點解咧？嗰度根本係我哋因為北温哥華 Capitano 區啊。 咁啊，嗰度係自由黨嘅票倉嚟嘅。咁再加上安達上嗰、那個嗰、那個喺 Scarborough 同埋呢個 Beach East York 嗰度咧，北呢、這個東約嗰度咧，咁佢嗰度咧都係一個票倉嚟。咁但係唯獨咧喺呢、這個呢、這個魁北克省咧，就嗰個選區咧，因為前身咧係由呢、這個保守黨咧個當選嘅個會員喺度嘅，咁多年咧都係佢哋把即係攞咗個位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因為被聯邦政府調咗，即係佢失，即係調佢上做呢個參議員咧，因而咧導致咧佢咧個位空缺出嚟噶啦。嗱，今次咧就自由黨幾位勝出之後咧，咁特別係喺呢個我哋睇出咧呢、這個自由黨方面咧，佢今次嘅策略都非常之好。第一，佢食住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關稅嘅問題咧，導致到咧。就全國嘅人民咧，對於特朗普或者美國政府所做嘅嘢咧，大家都好唔滿意。咁咧係得希望咧能夠咧，而家聯邦執政黨自由黨能夠咧全力去應對佢。咁起碼目前為止咧，聯邦政府嘅做法咧，就俾我哋國民咧，即大部分都認為咧能夠咧可以抵禦下，同埋咧攞翻我哋加拿大嘅國土嘅國尊嚴嘅。咁所以咧就今次能夠贏轉曬三數都係得靠呢個特朗普噶啦啊，因為佢能夠咧將佢推上去。正如特朗普話齋啊，喂，你同我講呢個國際貿易，同我講呢個加密貿易協議，你竟然咧突然間話我哋轉態，又話我哋褪態，又話我哋自己推諉咗咁樣。其實佢話你哈尼咧就想攞即係政治本錢啫咁樣。咁其實哈尼都無需要攞政治本錢啦。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我正如當我都講啦，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哋對一佢係對一住國民；第二咧，喺無論補選好啊，喺一個政喺個國家嘅尊嚴方面咧，佢能夠保持一段時間先嚇。咁我哋大家都唔相信佢唔會繼續講落去噶。咁大家起碼而家暫時口水戰先嚇。無論如何，咁多謝咗呢個特朗普幫助助選啦。咁因而咧今次咧全部贏曬。咁今次咧大家都睇到啦，喺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好，或者安大略省好咧。佢哋保守方面咧就都係力爭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佢都明知道咧就即係贏嘅機會好低噶啦，咁所以派出嘅代表咧都全部咧仲即係唔係話好全力去打擊嘅。咁當然啦，喺呢個魁北克省方面咧就係擔心咗，就係話即係佢原身佢擁有嗰個席位噶嘛，如果輸埋真係好瘀啊嘛。但係無論如何，今次咧卡尼咧就真係有個策略喺度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喺加密貿易裏邊咧，曾經提及呢個關於個魚即係魚類毒嗰啲產品嘅問題啦。咁因為咧一路以嚟咧，佢哋因為喺魁北克省咧，大部分咧魚類嘅全部都喺嗰度生產嘅。咁對於當地嘅個即係行業裏邊咧，大家咧都好關心，同埋咧唔能夠改變佢哋嘅制度。咁而亦呢個卡尼咧都承諾咗佢嘅做法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能夠咧就派出一個即係。佢哋當地個產業嗰個代表咁啊，亦係主席啊，又係呢個生產者啊咁樣，而同呢個對方保守黨嘅對壘，咁所以咧能夠今次咧就順利咧就攞埋嗰個席位。好啦，咁啊而家咧本來即係過去佢上任之後咧，唔多唔少都好幾位，無論入國啊、獨政黨咧，都有人退出國會議員。咁啊，包括而家 Lord Vancouver 嗰度啦，嗰位咧就 Wilkinson 咧，佢本身咧就被調任去歐洲咧做呢、這個。領事好或者各方面嘅職位啦，咁因而咧空缺咗喺度，咁中間咧都好初期咧，即係各方面補選咧，好多人都唔大留意嘅，咁點解咧？對於補選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咁投票率都唔會咁高嘅，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冇著意喺度。其實咧今次喺北溫哥華方面咧，嗰、那個政算嘅即係差唔多全部都係素人嚟噶啦嚇，咁嗰、那個叫做Brandon Kelly 咧，佢本身咧就係原來咧，佢本身曾經咧就係幫呢個自由黨咧喺裏邊咧，佢由細到大咧，由讀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本身咧都係喺沉浸於喺呢個政界嘅，一路咧就係幫自由黨做嘢，咁中間咧就曾經喺個溫哥華市政府咧就幫呢個 Greg Robinson 啊羅賓遜咧個年代嗰時幫過佢嘅。咁今次事件裏面咧，由於嗰區咧就派代表嗰時咧出現好多爭議啊。點解咧？因為通常佢由聯邦政府通常由選區裏面嗰啲協會裏面咧就選出個代表出嚟噶嘛，咁個個要爭噶嘛。但係呢個簡直係由即係Ottawa 本來空降落嚟，因為空降咗落嚟呢個北溫哥華。 咁所以咧，各方面咧好唔滿意，為點解你啊？即係其他都地方都係大家互選派出代表啫，你空突然間要唔使選就俾佢落嚟咧？咁當然啦，後邊好多淵源喺度嘅。咁第一，佢本身咧前身咧喺自由黨裏邊咧，曾幾何時咧擔任過啊，到好多年代嗰個幕僚長，亦而家後期咧就幫手做呢、這個啊，即係阿卡尼嗰個副幕僚長。咁再者咧，咁啊點解我當年我覺得奇怪？咦，點解羅品信當年做温哥華市長，突然間去跳上去聯邦政壇咧？因為原來咧，佢前身咧，Kelly 咧，佢本身咧就曾經同阿羅品信咧就當年喺市議會都曾經做過幕僚嘅喎。咁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十分之老友。咁所以咧，會唔會啲咁嘅關係而導致佢可以空降落嚟咧？即係無論如何啦，咁都係。即係黨裏邊嘅決定啦，因為第一佢最緊要贏啦，咁但係嗰個票倉位啊，當然係即係肯定係知道贏緊嘅，咁所以咧，咁呢位仁兄咧就做喺黨內做咗咁多年工作，突然間就擺上去，即刻就走馬上任啦。好啦，咁啊，我聽聽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9: 嗱，今次嘅選舉咧，即係如果你詳細睇咧，就是、從同呢、這個今年四月十三號嗰個補選咧，即係好似係翻版咁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嗱，因為首先我哋睇下就話卡尼咧，根據資料就係卡尼咧，佢係創咗個紀錄嘅。因為佢喺上任呢兩年裏邊咧，佢舉行過十三場嘅補選啊，有啲議員俾佢劍走咗好，乜都好咁啦，咁就十三場補選。咁佢根據資料睇就話，佢七十五年嚟咧，第一位嘅加拿大總理咧，係有咁多個補選嘅，即係未試過有咁多次補選嘅咁樣。咁呢四十三日個補選點咧？又係？咁四十三日補選就係兩個係喺安省嘅席位，同埋一個就喺呢個魁北克嘅席位。今次又係兩個，一個就喺BC 省，一個咧就喺安省，另外一個咧又係喺魁北克省咁樣。咁三個席位。咁上次咧又係三個席位咧都係呢、這個自由黨贏曬嘅。今次又係呢個自由黨贏曬。不過喺上次咧嗰、那個選舉嘅時候咧。喺呢個魁北克嗰個即係嗰個選舉裏邊嘅時候咧，由於魁北克嗰個競爭激烈啊，咁咧就所以咧個自由黨個贏咗一票之後咧，就俾呢個魁北克黨團咧就告上法庭，告法庭咧就搞咗好耐啊！咁喺2026年咧二月十三號嗰時候咧，咁啊即係又即係喺度即係到今年四月咧，因為嗰個上次嗰個係四十三號啊，咁今次喺四月咧。最後尾就俾個法庭咧，就先至係宣布咗咧，呢、這個係呢、這個自由黨咧嗰、那個嗰、那個當選人咧係合法咁啊，當選咗咁樣，所以有三個位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就話自由黨咧，即係喺呢急兩次嘅選舉裏邊咧，佢都係即係都贏咗。上次魁北克嗰度嘢呢啲問題啊，但今次咧就比較好啲。今次因為嗰個魁北克嗰個原來嗰個議席咧係咁由嗰個 Richard Marshall 嗰就係擔任嘅，但係俾阿卡尼咧就選咗佢係參議員，咁嗰個於剩翻個位出嚟咧就俾呢個自由黨今次就嗰攞咗個魁北克喺魁北克嗰個位，咁今次應該都冇機會再好似上次咁樣又走上法庭啊，應該就唔會咁樣啦咁樣。咁好啦，咁我睇完呢個咁樣嘅時候咧，我睇下就係話今次即係自由黨會贏。是不是怎樣啊？王哥正話講，自由黨嘅贏咧，你真係要拜託特朗普啊！因為主要贏嘅就因為咧，係喺呢個貿易問題嗰個方面咧，自由黨咧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如果根據呢個Angus Smith嗰個調查咧，佢喺23、25嗰時候有個調查就話，有62%嘅加拿大人啊，冚唪支持卡尼咧，走去追同呢個美國嗰度咧退出佢嗰個談判啊咁樣，話即係而且特別喺灰省嗰度咧有85%嘅人支持阿卡尼咁做啊，咁所以卡尼咧就係真係佢呢次自由黨贏咧，你要真係要絕對多謝特朗普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話我睇翻嗱過去嗰啲政績，睇下阿卡尼上嘅政績，真係如果真係勉強講一句，可以講話乏善足陳，除咗喺呢個同呢、這個即係美國嘅談判嗰度嗱，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首先講下嗰個失業率先啦。咁喺卡尼當選前嘅失業率咧，喺2025年34嗰時咧，都係6.8% 嘅加拿大。到加陣咧，就微跌咗啲咁多，就係6.4%，係喺失業率嗰度。但係喺嗰個財赤嗰度點樣咧？財赤嗰度， 財政赤字咧，根據杜魯多咧，佢當年嗰、那個嗰、那個有估計啊，佢就喺2025年咧到2029年嘅時候咧，佢估計咧喺加拿大嘅財赤咧，佢將佢預算到咧去1544億加元嘅，咁啊最好多嗰五年嘅預算，但係到卡尼一上嗰場咧，呢五年嘅預算增加到幾多咧？增加到3217億加元，即係話嗰個財赤咧係多過杜魯多個年代咧係一倍幾嘅，即多咗1673億，即多成倍幾個財赤好啊。第二再睇下就係話我哋個聯邦個債務嗰個點樣咧咁樣。嗱喺啊喺啊杜魯多年代咧，我哋嗰個債務咧係2.6兆啊，但到今日咧，我哋個債務咧點咧？個聯邦嗰個總統債務係2.9兆。即係話卡尼上咗場嘅時候咧，個債務多咗3兆啊！咁仲有好啦，喺汽油價格，原來喺卡尼上場到家陣咧，多25%。當然呢個唔可以怪曬佢，特朗普搞個打波伊朗啊，咁樣搞個波斯灣，搞到啲油價又唔怪唔怪得佢嘅。但係一樣嘢就睇下就係話，我睇下啲物價指數啊，喺到好多年代咧，2015到2025年嗰10年裏面嘅物價指數咧，係點樣係由126.6。升到喺160.2嘅，即係到好多年代，我已經即係物價指數已經升咗啦，已經好啦。到卡尼點咧？卡尼嘅時候更加喺佢執政呢段時間裏邊升到169.9啊，即係嗰個物價指數。即係換個講，卡尼係上任之後，物價指數又升，國債咧財赤又多咗，個債務又多咗。咁如果你睇下嘅時候就話，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你真係多謝特朗普啊！如果你冇呢、這個即係佢仔同特朗普反面嘅時候咧，我諗你未必真係可以即係贏得到啊。
8: OK， 好，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歡迎嘅聽眾打係604-2673秒嚟咁啊，翻嚟咧揾阿 Harold 去分析下。
2: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8: 好啦，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接住李寶安、鐘孝陽電話裏邊咧有周志國咁樣。嗱，咁今次咧就三個省裏面嘅選區咧就補選啦。咁大家睇出咧就保守方面咧，似乎咧就明知道啊呢、這個我哋 BC 省呢個北溫哥華方面咧同埋呢個多倫多嗰邊咧就嗰、那個票倉嚟有自由黨。咁所以睇到佢咧派出嘅人選咧，似乎真係放軟少少手腳嘅。咁對女呢個北溫嗰位仁兄咧 ，Stephen Curran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執業律師嚟嘅。咁佢都曾經咧就喺2015年咧都。參選過，但即係當然就輸咗啦，比上屆就即係輸成16000多票。咁今次再選啦，咁但係問題對女最票倉咧，就根本就都好難喐到佢嘅。咁去到翻去多倫多方面啊，多倫多嗰邊咧就佢自由黨方面派出一個即係喺佢本身就喺選區裏面做辦公室經理，即係從事喺黨內或者喺呢、這個運作方面就非常之清楚，同埋點玩佢即係做選舉嘅情況咧，佢一定係即係好清楚。咁但係對你咧，保守黨派出一個希臘嘅餐廳嘅東主嘅啫嚇，呢位仁兄嘅咁佢主打就因為佢小生意成本啦，咁啊希望咧就攻擊得到佢。咁當然咧佢社區都好出名，但係面對即係票倉咧，根本就冇可能贏到嘅。咁啊，翻嚟咧，就先我已經講過啦。喺魁北克省方面咧，佢特定係派有關相等嘅行業嘅人士派出代表咧。咁啊，一中咧就俾佢即係可以預測得到可以贏咗出嚟。173票已經穩坐釣魚船啦。無論往後補選點嘅情況咧，都係有機會咧，就一路執政咧到去2029年嘅應該係啊。點睇啊 ，Hello？
10: 喂，其實應該咁樣講，即係我都同意啊，即係自由黨今次贏呢三席就絕對唔係好稀奇嘅事啦，都已經基本上仲即係大家都估到嘅。但其實你睇翻咧，雖然你話好似北溫呢個 Gabbiano 呢個選區咧係票倉都好啦，其實如果你比較翻2025嘅數字咧，佢係跌咗因為2025嘅當時自由黨佢個係以大概差唔多60% 嘅選票得票嘅59.8%，而今次都係得58.6%，其實跌咗少少。咁呢個唔係好現象。如果按照自由黨而家，譬如卡尼已經做得咁好嘅話，應該就算唔保持都起碼會多啲啊。但係其實跌咗。咁但係你睇翻再睇翻譬如呢個喺 Ontario 嗰邊啊 ，East York 嗰邊咧，咁其實都係嘅。佢呢、這個今次自由党就55.7%，咁之前呢其实佢係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其实你应该讲就话其实保守党反而跌得比较犀利啲。咁再睇返呢个喺魁北克省嗰度呢，咁其实呢个呢自由党真係要即係呢个对唔住保守党就真係要真係要检讨啦。因为佢哋由原本喺2025年嘅时候呢 佢哋係 34% 當選，到而家咧係得翻 12.5%， 其實跌咗超過一半又多。
8: 咁犀利！
10: 咁呢個就變咗，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哋所即係佢哋所行嘅方向咧，係對大家嘅民意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咯。咁啊，當然啦，嗱，其實應該咁講。我哋由卡尼接手之後咧，其實加拿大嗰個整體個經濟嘅情況都係好差嘅。咁你亦都好難喺佢上任咗年零兩年，我哋會覺得佢會好大嘅翻身嘅轉變。咁但係其實而家咧，雖然我哋頭先阿周志國講咗我哋嗰、那個財赤啊，或者我哋嗰、那個爭錢嗰方面咧，嗰、那個債務啊，都係比佢接任之前多咗。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滾雪球滾落嚟嘅。咁、你好簡單，你揸人錢，你而家個利息之前個利息咁高，你個利息個成本都高咗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其實你睇翻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嘅 GDP 咧係而家開始有微升嘅狀況嘅。咁即係證明咧，而家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咧，可能係對於我哋有幫助。同埋當然啦，好老實講，今次自由黨大勝，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頭先大家都講過，都係有可能係因為美國嗰邊對我哋呢、這個貿易戰嗰個影響啦。咁大家都覺得，強硬。好似卡尼咁強硬咧，總比之前比較軟弱咧係好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話、反而保守黨就要諗一諗，就係如果佢真係要需要去有機會再同自由黨去揮嘅話，因為而家你睇到係自由黨依家好安全，一百七十三議席。咁你即係再要即係下一次大選可能會比較遠啲，起碼幾年後2029年之後啦。咁所以呢段時間佢哋應該好穩定，所以佢應該卡尼應該喺呢段時間咧，盡量去做好佢想做嘅嘢，希望可以好多嘢可以落实到，咁然后咧为咗将来，或者为咗将来自由党继续可以连任做准备咯。
8: 咁样，咁当然咧，我哋一路睇紧咧，就卡尼都即系冇担心佢自己嘅席位，佢又唔会话揽住个党嚟做嘢。佢喺我哋睇到佢纯粹咧，就希望咧能够为我哋加拿大做到啲嘢，或者争取翻啲，即系唔好俾个美国咁逼迫我哋咁犀利嘅啫。
10: 其实啱啊，
8: 咁所以佢变咗佢咧就根本唔系特朗普所讲咧，你为咗你嘅政治前途啫，佢根本都唔需要做呢样嘢，系咪？佢只要奋身出嚟，我做到一样嘢，你哋。得唔得？我唔知道，總之我係咁做落去咁樣。咁所以俾國民一睇到咧，就今次好似頭先話齋嗱，幾個選區都過50%嘅。咁對佢嚟講，即係變咗，起碼全民咧都係即係支持佢住先啦，係嘛？咁所以咧，就算保守黨後面你點講任何嘢咧，你只不過係即係當然咧，作為反對黨，應該提出好多意見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喺今時今日嗰時咧，如果你越多意見越咧，可能咧就影響到即係個大局㗎嚇。因為面對特朗普嘅，佢唔係淨係針對你喎，佢跟住咧，你邊個出聲咧，佢食字上咁，你就比較論盡啦，即係搞亂黨攤啦，可以咁講啊。6042673220咁啊，發表大家，希望大家發表意見。電話裏面有 Susan 聽啊 ，Susan 電話先 ，Susan 你好。
11: 主持人阿鐘 Sir、阿周 Sir， 你哋好。係啊，
8: Susan 啊，麻煩你熄啊 ，Susan 麻煩你熄曬收音機或者熄咗佢先有回音。
11: 哦，有回音啊！等我删咗佢，多谢多谢。O K， 而家有冇啊？
8: 冇啦，系冇啦。
11: O K O K， 啊，系选举呢家嘢咧，真系时势造英雄，你哋讲得好啱啊！啊，而家咧系多谢特朗普啊！我国啊，加拿大出咗一个。咁有智慧嘅總理卡尼啊，因為佢係財長啊嘛，佢早知阿 Trump 係行到呢一步噶啦，啊好早佢已經係向亞洲，特別係中國已經係做生意噶，佢唔理你乜嘢黨做到生意就係、是、好朋友，卡係咁嘅。啊！而家中國咧，直頭啊，軍閥呢個美國挺加拿大啊！啊，中加友誼已經喺網上傳曬噶啦！啊，亦都係啊，歐洲啊，阿拉伯啊嗰頭，阿聯酋啊，德維啊，
8: okay.
11: 已經係簽曬。天大合約
8: 嘅咯喎，好啊，Susan多嘢電話啊，咁我哋聽聽下邊嘅時間嘅問題啊，跟住陳女士，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
12: ，Hello 你好，
8: 你好，
12: 我好想講，我成日聽住咧，反對黨係咪真係樣嘢都要反對咧？因為我唔係啊，我覺得咧嚇，如果 團結啲咁好啲啦，係咪？既然已經請，即係好似請個夥計，咁你梗係支持佢做啊。同埋呢個咁嘅卡尼木，不管你任何政治立場咧，其實佢唔係好需要呢份工噶。佢隨便邊個啲基金咩，隨便佢開價，佢大把工做。佢之前係做掌櫃、大掌櫃、英倫銀行或者咩，佢有經驗，佢有想幫忙做。咁我覺得，即支持一下佢，有啲嘢要俾佢試噶嘛，即唔一定啱噶，而且好多因素噶，成日都話呢樣唔好咧，咁點咧？咁我覺得除咗嗰啲政治家咧，或者啲市民啊，如果有意見試一下，即提出啦，即可以大家點樣可以變咗咪好多討論咯，或者有咁多好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而家要對咁多外邊嘅嘢，佢份工啊，我真係唔想做啊，我唔知邊個想做咧。讲呢啲所谓政治，哇！我唔觉得佢好需要呢啲 friend 噶，
10: 因为
12: 我唔系话拣咩党或者支持咩嘢，佢做得好辛苦，好似冇咩玩咯，好似冇咩玩噶。
8: O K， 乜唔紧要啦，咁嘅目的系目的，大家睇到嘅成绩咧，有好多嘢暂时咧，佢都正系周围佢执政咧，佢都唔知佢下一步系点样，因为特朗普系好难捉摸嘅，咁但系无论如何咁啊，
12: 再系啦，
8: 好嘅，多谢你意见先吓，咁啊，即系作为反对党咧都要出声嘅，不过问题有时反对过浓啦，咁所以有时你见到保守党做嘅嘢咧，佢反对之余咧，咁其实佢讲完之后，嗰啲系人都会知。咁點解知咧？到後來咧就自由黨阿卡尼做嗰時啦，係咯。之前我講咗，你跟住我做啊。即係佢睇上腦咁啫。
10: 我都好體會啊，陳女士講嘅嘢，因為我都覺得係你反對反對黨係應該反對，但係反對之餘咧，除咗反對，應該有啲新嘅建議。
8: 係冇錯，
10: 你明白咁樣就會比較好啲。咁即係而家睇到就話至於話阿卡尼係咪唔想做呢份工咧？咁我覺得未必會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諗法，係希望帶加拿大即係做好我哋應該做嘅，
8: 即係佢進入另一個新里程。
10: 佢好努力，其實
8: 佢過年好似頭先話，即係佢年薪過千萬嘅。佢自己擁有嘅物業，嗰啲即係財資產或者投資啊，好犀利嘅。而家突然間個會又追曬佢，又話喂，你應該報曬你所有。佢唔係話我已經抌曬俾嗰個interest 跟工資㗎啦。咁但
10: 係
8: 政府一定要報出嚟㗎嘛。咁佢死幾睇唔報，因為如果佢報，可能話佢身家都好勁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變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10: 即係已經唔係錢
8: 嘅問題。係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咧歡迎聽我打下604-26733咧，發表你意見。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OK， 咁就返嚟我时事风云啦。咁就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中校杨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嗱，头半因为大家听到啦，咁琴日寻日咧8月31号咧就联邦进行三场嘅补选，包括喺BC 省啦、安大略省同埋一个魁北克省嘅。咁结果咧，自由党咧一如大家众所料啦，但系即系当然自由党自己担心啦，喺魁北克省赢唔赢得到啦。最后咧就全部横扫晒啦，大胜。咁今次啊帶出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國民裏面咧，就對於卡尼咧，的確係個信心十足嘅。咁希望佢能夠咧繼續以大即係穩陣173席嘅，目前咧已經係即係大多數政黨啦，冇後顧之憂咧而進行咧為國家咧就進行一啲事咁。得與唔得唔知，但係都要俾佢嘗試。咁當然佢一套策略咁啊。咁作為反對黨咁多年嚟一路咧，就對即係提出好多意見啦。咁導致到可能反為定國民認為佢咧喺今時今時嘅大是大非情況之下咧，就冇即係唔需要追到咁殺咁緊要啊。特別佢話啊，你點樣抒發啦？點解要退出啊？又要即刻開國會啊？咁啊要爆曬嘢俾人聽。喂，大佬人哋退出嚟，梗係有個策略喺度啦。咁以退為進就得，乜都得啦。咁總之咧，佢進一步佢點樣做翻咧？我哋唔需要喺依個目前呢個環境裏邊咧同佢爭取嘅。咁會唔會導致呢個國民對佢即係嗰個支持度嘅影響就低咗咧？咁樣嗱，今次咧補選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啊！每根據加拿大選舉個補選咧，每一名嘅候補選嘅人數個職位咧係要200,000加元噶。今次即係咧，而家前後咧，而家選咗呢個選嗰、那個。即係依個三區啦，如果總數咧將會咧成有十幾次要補選啊，過去兩年要成13次啦，要使成2400萬到2600萬左右嘅。咁當然咧，東岸啲啊，即係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咁啊西岸就平啲嘅，咁呢個的確嘅。但係問題嗰位委員，無論聯邦政府委任啲人去做 即係特使好，做有啲人退出好，或者係轉任其他職位好咧，佢哋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咧，佢能即係每一次佢退出咧，而導致我哋呢個税民咧，每一位咧就蝕咗200万出嚟噶。呢、這個真係即係大家要睇埋呢一度嘅，咁所以咧唔係咁輕易咧，又話要改，又跳咗將來唔做啊！無論你對於選民嘅承諾又好，乜都好，聯邦政府都要使咁多錢喺度啦。咁 Hello， 你誒點睇法咧？
10: 嗬？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即係老實，即係而家你選舉，譬如我哋聯邦選舉咁講先算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睇嗰個黨同埋個黨魁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譬如好似今次自由黨點解會贏咧？好大程度上因為 Carney 而家所行緊嘅路咧，係大家一般嚟講都係比較認同嘅。因為如果你睇翻你比

0: 是我认为要反对的，但是可能他反对的所做的事呢是令到大家不觉得他做的事是我们应该支持他的。咁、但係其实好老实讲，我哋而家睇到就话Carney 攞到即係佢做咗总理之后，係好多之前遗落落嚟嘅问题，譬如我哋嗰个财赤呀或者咩，係佢上咗台之后呢係冇将呢个财赤压低咗，或者係甚至乎多咗啲，好似周志刚话斋。但问题就话我哋冇睇到就话个速度系咪慢咗呢，定系个速度系大咗呢。咁但係同埋你有好多外面嘅因素大家系解决唔到喎，譬如美国我哋嗰、那个而家嗰个 USMCA 或者个 Kuzma 都未解决得到，我哋个 trade 嘅未解决得到，而家有呢、這个伊朗战争又未解决到，咁油价又系唔得，咁那当然啦，油价升呢其实对于加拿大都有好处，因为我哋都系能源出口国嚟㗎嘛，咁但系对我哋民生嚟讲呢就未必系一个好事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呢啲种夹埋晒之后呢，就会发现就话而家能够睇到呢三个 result 呢，呢三个嘅选举嗰个结果呢，就话俾我哋听，就话而家大家对自由党呢是那个信心是大于保守党。
1: OK。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为 604-267-1322 呢，就做今次呢个补选联邦自由党大胜呢，你点睇法呢？Hello， 电话里面有 Danny 你好。Danny 到你啊。
2: 喂 ,Danny 啊。先头卡尼入场之前呢，民调自查呢是保守党呢正在掌握的。佢唔识去睇返以前为而家个個比例，嗰、那個民意調查係卡尼咧勝咗於好多個希望喺樹喎。喺普通當仲係與以前諗法嚟咗，亦製作低壓裝咧，你自己攞嚟衰咯嚇。啊、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好似係形勢大戰樣，喂，以前嘅話有反對黨噶，點解向咗嗰段時間會裏面內控咧？可以向世界裏面去做嗰、那個世界個主宰咧？你話響當？冰一冰自己個反對時間先，等佢太平盛世啦，先嚟掠佢咩事啊？你呢個攞啲攞嚟衰，咪自己攞嚟，到時嗰啲議政咪變係自由黨咯，係嘛？咁變咗即係少數嘅反對黨啊，變咗係。
1: OK， 咁啊，即係你意思話佢唔係適當時候作為反對黨嘅即係職責啊？咁啊，等太平盛世先做啊嘛，係咁嘅意思啊？梗
2: 係啦，而家風頭火勢時間，個個靠卡尼噶，你搞到來控走自己，搞到都攞嚟加拿大個卡尼冇曬，冇人信佢都話，咪你唔人人信你啫，咪人人信卡尼啊。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OK， 咁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啦？周志國。
3: 係啦，即係你如果睇翻咧，就即係聽人都講得啱嘅。你嗰個保守黨啦，即係我諗佢輸啊，真係輸俾阿卡尼嘅手上邊。咁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我睇翻2024年到2025年嘅時候咧，保守黨咧即係着最高嘅民望嗰時候，差唔多40%到45%嘅。咁啊，當時候咧，個聯邦自由黨咧跌到歷史16%嘅低點啊。咁當時候咧，好多人都相信就係話啊，下一任咧應該就係保守黨執政嘅機會高啦咁樣。咁啊，一路是諗住領先，點知一出咗卡尼之後咧，保守黨咧就輸咗俾佢，即係博利治都即係時下命有啦，冇得講好啦。都近年咁，你睇到就係、是、即係聯邦我哋嘅自由黨阿卡尼執政，咁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同美國嗰個貿易局嗰方面咧，佢可以即係個表現咧俾人讚之外咧，其他即係。冇乜呢樣嘢可以俾人讚嘅，好似係我講嗰啲數字咁樣，佢個有好多用爭咁多。如果你話即係冇咗呢個係特朗普嘅，即係冇咗呢個貿易喺度嘈嘅時候，喂咁保守黨咧，可能係真係有機會走去同阿卡尼對決，可能有機會贏佢都唔定，可能民望會升翻喎。但係問題今日一撞到呢一個同特朗普之後咧，佢一樣。加上那個民望嘅時候咧，一樣低，咁變咗咧就即係冇得講啦。以最新嘅民望咧，睇到就係話，加上自由黨嗰個支持度咧係43%到46%嘅，而保守黨咧係29%到35%嘅，咁 NDP 得翻9%到13%嘅，灰人黨得翻6%到8%，綠黨得2.2%到4%。咁實在保守黨係差10%到啊！嗰個即係嗰個就同自由黨嗰差啦，差。咁如果係冇嗰個特朗普事件咧，即係真係同阿卡爾兩個即係兩個即係講數嗰啲咧，咁嘅時候咧， 咁你睇到就話佢

0: 一百二十嘅，加埋阿卡尼嗰個表現咧，唔係咁出色嘅時候咧，佢要有機會過咧都唔係難喎。但係不過今日冇得講，即係撞正個特朗普啦。咁所以保守黨有一次咧，又要俯首精神，你冇得講喎。
1: 咁啊係啊，咁啊政治嘅氣候咧，的確咧就日日都唔同嘅。咁啊當年咧就啊，即係保守黨破例子咧，能夠咧就差唔多頭先啊一路所講嘅數字啱調轉咗嘅，因為嗰陣時叮噹碼頭咧，佢都係四廿幾以上嘅。咁啊，到多都系卅几嘅啫，就差唔多未啦。604-2632，听听阿陈生电话啫。陈生你好，陈生到你。
2: 系，你哋好，各位嘉宾好。
1: 系
2: 啊，呢件事咧，我觉得唔系咁巧合嘅。佢个背景就系美国制裁加拿大，咁而家啱啱佢嚟进行补选，這個呢个咧就拿住咗呢个风头，呢、這个。火勢，所以咧佢就會贏，而且後尾嗰六個，我估計佢都會大勝。呢個咧我係好支持嘅，因為我自己係華人，就算歷次投票或者呢一段投票，我雖然知道保守黨佢用搞好經濟呢個幌子嚟爭取選票，其實佢嘅背後就係想掌權。整冧即系对我哋华人不利，所以我一直睇出佢呢个保守党对华人咧唔系咁有利嘅，所以我都系选咗自由党。而家好啦，呢件事咧对我哋华人系有好处嘅，形势咧逐步向好嘅转。不过最后一点，遇到经济有困难嗰阵时，即是话加拿大唔够美国打嗰阵时。可能經濟會下坡，各位華人，各位加拿大人，一定要堅持到底，同美國一路撐落去，跟住卡尼，係咁啦。
1: OK， 多謝阿陳生嘅意見啊。咁啊，其實啊，大家都預咗啦，因為會睇今時今日特朗普咧，你越同佢對抗，佢越要搞你啊嘛，佢要使曬佢隨佢噏啫嘛，佢冇乜所謂，佢輸咗佢又翻轉頭啫嘛，到時唔成功嘅，即係就算你咩法庭嘅判斷咁，佢已經係搞咗一年半載啦，你都冇佢扶嘅係嘛？咁所以咧，就正如阿陳生所講咧，就國民咧要準備心理準備啦，因為第一。的確係短期之內咧，咁依一年半載大家咧好，即係但係問題咧就作為即係執政嘅咧，就可能有一個轉機啦。點解轉機意思話過往我哋加拿大依靠曬美國咧，就七成八以上啦。咁所以咧變咗你今時今日有個轉機就話我哋含住即係抵受依種嘅壓力之下咧，就希望咧第一喺國內咧能夠將各個省裏邊嘅互相嗰個生意嘅協調啊，因為冇咁多阻滯，因為我哋省與省之間咧好多嘢咧大家唔能夠相通嘅嚇，無論啲貨品好乜好咧，全部有限制，好似即係直情好似國與國之間咁對。咁而家第一我哋解開曬呢個即係咁情況咧，對於國內嘅消費咧就大家相對好啦。對者咧咁而家。卡尼咧就走出去國外咧，就唔同嘅國家咁即係大家傾談咧，變咗咧就將加拿大咧就逐漸改變嗰個即係經濟嘅形勢啦。咁呢個係一個機會嚟噶。604-2632，聽啲客户信息咧，翻嚟歡迎聽佢打嚟發表你嘅意見。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嚟换翻钟孝阳同埋电话里面嘅周志国。咁啊，今次咧呢、這个联邦嘅补选咧就一叶知秋啦。咁睇到各个政党目前嗰、那个即系喺个国内嘅国民嘅对佢个承受力或者个支持度系点样啊？咁特别我哋睇到呢个新民主党咧，就已经系即系一蟹不如一蟹咁，甚至佢嘅新出嘅党咧，佢本身都未有议席，一路都冇见佢作为反对党，夹硬俾个反对党，因为本身席数都唔够，作为一个反对党都俾到佢啦。咁问题就话佢睇今次。你無論在幾個選，即係三個選場裏邊咧，得票率真係非常非常之低㗎嚇。咁啊，特別喺湖北省更加添啊，即係唔成氣候咁樣。咁睇出咧就都好擔心佢日後咧就少咗個反對者，咁啊即係可以即係監督呢個執政嘅政黨嘅。咁當然啦，保守黨大家都雖然話，佢咁多年嚟咁佢個政策不嬲都係㗎啦，就開源節流嘅。咁啊即係。但係問題喺卡尼嚟講咧，就頭先阿周志國講話點解咁多赤字出嚟咧？咁其實咧，調翻轉頭作為生意人咧，如果你咁保守咧， 就即係你唔開嘅唔開源咧，你根本唔抌錢落去投資，你根本就可能未必揾到錢，咁啊只有三埋碗咧就糖水滾糖魚嘅啫，啊咁啊即係係啊，冇錯都係啱嘅，咁啊裁員啊減少慳翻好多支出咁，咁但係咧，如果喺經濟方面能夠進取咧，就的確咧就都唔補唔到嗰個數，因為嗰個赤字之餘咧係要俾利息嘅，每日跳到砰砰聲啊，咁所以咧就即係要面對呢個情況咧，就卡尼咧佢作為一個生意人咧，佢一定要啊投資啲多啲落去，你先至有回報。回報咧就可能咧就救得翻，即係希望咧幫輕加拿大個特別佢即係我都覺得即係自由黨都幸運，即係其實百幾年嚟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即係自由黨執政嘅年份係多好多噶，咁佢咧就問題就話今次雖然話咁佢抌咁多錢出嚟，但係作為國內投資好乜都好咧，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嘅，特別係話面對美國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一定要。第一鎮定我哋本身國內嗰啲職業啊、民心啊等等嘅，因為一旦咧就會真係採取呢個關稅，真係冇生意嘅。而家目前咧短期時間仲可以忍得住，點解咧？因為個個都醒目噶啦，好多而家對開美國或者美國方面嗰啲入口商一早已經係入定曬貨啦，就等佢卡嚟，咪睇呢個特朗普玩乜嘢。如果真係要加税嗰時咧，佢哋仍然咧短時間裏邊咧都唔係受太大影響啊。咁啊，再加上而家卡尼一落口就喂，嗱你唔使擔心啊，我哋抌錢出嚟咧，即係支持翻我哋加拿大嗰啲即係受小傷嘅中小企業啊。咁呢個係保持咗國內嘅安定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我哋即管慢慢睇下。咁再加上咧，自由黨好彩就因為呢個呢個美伊戰爭而導致到石油價格咧飆升，咁我哋咧有額外嘅收入喺度。當然咧呢啲咁嘅死爛財就實在過得冇計啦，焗住俾你啦。咁起碼咧幫補下我哋啊喺呢個國內嘅情況。604-2673-20发表你的意见点睇啊 ？Hello，
6: 唔系，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是、其实你睇到呢、這个即系保守党咧，喺2025年赢到出嚟咧，其实一路走紧下坡。你要睇翻当其时喺2025年嘅时候咧，保守党系攞到嗰个票，嗰、那个选票咧系超过41% 嘅，其实好高。自由党其实好掹掹紧嘅，因为佢只系攞咗吸收咗大部分啲中间啊，因为主要系纯粹系因为卡尼嘅魅力嘅啫，个人魅力绝对唔系因为个党。而是吸收了很多自由派啊，同埋有部分大部分的 NDP 嗰啲新民主党去咗佢呢度。你睇，所以睇到喺2025年嘅时候咧，新民主党嗰个百分比跌到好低嘅，喺2025年得翻6.3%，议席都唔够。咁但系咧，而家其实睇到咧，其实今次呢、這个最近八月份做呢个调查咧，你睇到新民主党系上翻9%。咁啊好啦，咁我哋又睇啦，喂，咁究竟卡尼系咪真系？做咗好多好嘢咧，為我哋咁、其實佢真係有喎。其實上嚟之後咧，做咗兩個比較，我認為係比較係緊要啲嘅事啦。第一就係、是、佢可以企得住頂住美國 ，OK， 即係唔係話俾美國搓圓咁扁啊？特別是好似今次呢個談判啦，係嘛，直情唔同你傾啦。如果覺得唔啱，咁亦都啱嘅。你睇翻好多嗰啲資料顯示出嚟，佢係應該唔可以傾落去嘅，係咪先？咁第二樣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同加拿大即係盡量係減低所有嘅依賴。佢喺曬美國，咁盡量去開多啲源。咁你睇到而家啱啱而家卡尼其實去咗歐洲啊，係嘛？去傾好多啲新嘅合同翻嚟。咁其實呢樣嘢咧都係為咗我哋長遠嚟講咧係一個係好大嘅轉機。如果頭先你話齋，喂，我哋如果唔投資，我哋唔去做一啲新嘅方向，永遠都係俾去夾住，或者去好似本身都話我乜都唔做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只係會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卡尼本身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嘛，所以而家需要。去點樣去行好我哋加拿大呢個國家呢就一定要喺經濟裏面着手，因為你經濟搞唔好咧，講乜都冇用，係嘛？
1: 咁係，咁問題就在於都要即係點講咧？要國內嘅人配合嘅，因為加拿大咧，不管咧就雖然我哋資源豐富啊，即係要差唔多要失時夾慢啦。咁問題就話即係得靠我哋國內，因為好多嘅關卡咧，特別係譬如原住民啊、環保人士啊，甚至話政黨裏邊嘅即係阻撓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前進不前，每一樣嘢咧都幾難去進展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唔同啦，又係多得特朗普，因為咁逼到埋嚟咧，就無論你原住民以往點堅強咧，喂。你唔幫手咧，就唔好話搞，即係唔係搞啊？佢哋唔好爭取住咁，即係放低你嘅身段咧。無論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要搞掂咗我哋國內，去其他地方，你先至咧。如果得靠美國，你又輪鬼盡噶啦。咁佢大家睇到嘅三人門冇著數噶，攬住咩嘅啫，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變咗得靠咧就阿邊個阿卡尼咧，就可能咧喺呢方面咧就著數少少啦。啊 ，Hello 啊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7: 喂。加拿大咧運一啲基本油唔油上去製作嗰啲汽油落翻嚟啦，我哋 即係佢做完一定要賣翻俾我哋啦，即係賣咗賣貴好多俾我點解啫嘛嚇？咁啊攞翻啲嘅外匯嘅儲備嗰個金額啦。咁我哋咧根據佢個水嘅嗰個水供應俾你咧一樣比例喎、啊。啊，我哋冇人唔賣俾佢嘅，賣貴啲嘅俾佢。到時咧同我比例，哇！你賣咁有俾我咁貴，我賣翻水嗰啲嘢，我比例咁貴俾佢。
1: 阿 Danny 啊 ，Danny。你等等啊，一間你再打翻我哋，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先啊，多謝你。
3: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今日嗰個話題咧，講呢個琴日嗰個補選啦，咁啊，自由黨全部大勝啊，咁啊，今次咧就帶出咧國民咧對於佢嘅支持率咧，就即係希望咧擺喺佢身上度，點睇啊，周志國？
0: 嗱，咁未來咧仲有六。個選區咧要我補選嘅咁樣，咁好啦，咁啊就呢個選區裏邊係咪一定自由黨贏曬咧？我哋唔知啊，當然佢未選最後一日，但係無論如何，佢一陣自由黨攞到173席咧，已經喺343席嗰度咧係過半數啦，佢已經係即係個過呢個門檻，佢已經係多數黨執政咁樣嗰啲，咁好啦，咁但係乜問題？呢個選舉如果即係喺未來嗰個選舉嗰個六個選區裏邊咧，係保守黨佢有機會去爭取去贏曬嘅。咁佢嗰個聲勢又唔同喎，佢聲勢咧又可以一路民望一路升高啲咧，就可以威脅到自由黨。但係睇下目前咧，如果保守黨要贏曬六個選區咧，都未必咁容易，因為自由黨嗰、那個那個聲勢都好勁噶啦。特別自由黨有一樣嘢咧，比較少人講話點樣，自由黨從未曾試過咧喺灰省咧個支持度咧係高達到85%嘅，係創咗紀錄。就係、是、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就係、是自由黨咧。就喺嗰個灰灑嗰度咧，就攞到85%嗰個支持嘅咁樣。咁嗱，根據呢、這個即係有2005年嗰個滿地可大學嗰個麥基爾大學咧，嗰、那個政治教授 Daniel 講，佢話點解今次即係自由黨可以喺灰灑攞到咁高嗰個支持率咧？咁樣佢因為咧喺灰灑裏邊啊，佢長期咧個鋁業啊、林業啊，同埋嗰啲漁業啊，即係嗰樣嘢咧。全部咧係喺對灰省好緊要，但係呢幾樣嘢咧啱啱正正咧，俾美國要加佢税咧，就累可能會累到灰省又即係好慘嘅。所以咧，卡尼咧即係要同特朗普親反面咁嘅時候咧，佢就嗰、那個喺本地喺呢個灰省咧就覺得哇呢樣嘢你亦幫到我哋喎，咁所以咧就於是乎就可以咁多人去支持阿卡尼。所以卡尼喺灰省嘅聲譽咧就係即係好少試過咁高嘅。所以喺未來裏邊咧。咁你即係嗱，加上你保守黨係咪冇機會可以翻身咧？都唔係喎。咁如果你卡尼在未來嗰啲政策，你有機會出錯，又有機會或者另外一個咧係做到即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時候咧，咁保守黨咧都有啲機會嘅。嗱，不過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睇下以阿卡尼做嘢嗰個審慎啊，同埋卡尼嗰個精明咧，我諗都冇咁易喺呢方面出錯嘅。所以喺未來咧，只要我諗裏邊，即係自由黨嗰個一路領先嗰、那個那個情況咧，咁短時間裏邊都唔會改變我諗。
1: 咁係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即係一路以來聯邦自由黨嘅卡尼都擔心咧喺呢個補選嘅灰北省方面咧，未必係定贏到嘅，因為喺過往咧就因為有第一有灰人政團個喺度啦，再加上係保守黨嘅叫做當年啊咁多年嘅咧配倉啦。咁啊，但係今次咧食政即係呢個關税問題咧，因為今次嗰、那個特朗普咧就加徵我哋關税50%咧，係最大影響就係呢個灰北克省噶啦，因為200多個裏邊咧最大啊嘛，特別嗰啲鋁業啊、乳製業啊，即係嗰啲漁業嗰啲等等咧，咁今次佢派出咧真係4-2/1,000，佢揾過根本就冇喺政治舞台一啲都冇嘅素人嚟嘅，啊佢本身只不過係灰省嘅漁業生產聯會嘅主席。兼是呢個全加拿大魚農協會的副會長嚟嘅，咁佢唯一係針對就因為大家記得咧，就喺呢方面對佢哋嗰個灰北克省嘅影響非常之大嘅。咁而家哈尼咧亦肯接受佢哋嘅意見，咁再加上咁正如灰北克啲人咧諗住，咦，我寧願揾一個可以喺國會度幫到我哋手嘅，好過就算你選翻保守黨，你都係冇用，甚至擺個灰人政權上去，只不過一個多個反對人嘅啫。咁對於大事咧，未必一定好嘅。咁呢個就係咧，就帶出咗卡尼咧，就睇到呢個重點。根本一個政治素人，根本冇你，淨係擺佢上去已經係搞掂咗啦。咁呢個真係 佢計算都幾準下嘅，點睇啊？
6: 係啊，其實好聰明嘅，因為其實本身卡尼本身你睇到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亦都好識做嘢嘅人啦。
1: 冇老謀心算，
6: 我
1: 成日覺得佢。
6: 所以頭唔係我好同阿周志國所講，就而家你睇到其實而家好穩定㗎啦，其實個政權好穩定，因為173席已經係最大啦，最嚟啦，已經多席啦，係咪先？咁你但係當然啦，嗱，而家你睇到就話喂，而家佢贏咗三個，贏到漂亮，但係其實未來我哋今年仲有起碼六個補選喎，係咪有六個？補選會做咁六個補選裏面咧，其中有三個地方都喺喬伯喎，喺呢個魁北克省喎，有兩個喺安大略省，另外一個喺呢個沙省。咁你如果佢今次呢個行就算咁講，呢六個佢輸曬咧，你都係173席。但如果呢個173席呢六個裏面咧，如果
1: 再加多啲，
6: 再加多啲話，咁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咧，就話而家咧自由黨所行嘅路啊，卡尼所行嘅路咧，係整個加拿大認同嘅。不過咁講。今次咧可以咁講就話咧，係可能就因為同呢個特朗普呢個 trade talk 搞唔掂啦，而令到大家哇熱到沸騰，撐加拿大，所以就撐阿卡尼。咁啊，未來究竟之後呢六個係點樣咧？因為其實最去到尾，大家都係睇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就係經濟嘅問題，就係個人經濟問題係嘛？因為而家本身雖然頭先有個聽眾話加拿大冇走到 recession， 就或者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其實都係好一線之差嘅。好老實講，因為而家其實乜嘢都貴，你樓價又唔好，樓市又唔好，咁我哋嗰個 inflation 亦都唔係話真係咁低，所以令到我哋今年睇嚟。再減息嘅機會都細，咁變咗你好多經濟上面冇刺激到咧，咁你要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啊！所以希望就話，而家暫喺卡尼裏面或者喺自由黨裏面咧，就要諗未來嘅經濟應該要翻翻嚟咯。如果唔係咧，呢六個位未必係可以贏到啦。
1: 咁問題就係乜都係好短時間啫。我諗喺呢段時間仍然可能咧就真係有機會。即係點解咧？假如佢哋已經係需要即係退出咗國會議席嘅，需要喺大概係11日到182日內都一定要決定係邊個日期補選噶。
6: 嗱，頭先六個裏面咧有四個咧，有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就係82年已經離開咗啦。咁另外咧有三個咧就係10月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就啱啱有個係喺沙省個啱啱係8月31日辭職。咁所以咧，
1: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
6: 嚟緊仲有一個9月18日係辭職嘅。咁嗰個就係安大略省，即係 Ontario 嘅。咁所以好近噶啦，即係如果係今年年底之前或者出年年初，就要呢六個就要再做呢個競選咯嚇。
1: 可能先前一早即係可能時間唔好短嘅，兩三個月啫
6: 係
1: 嘛？
6: 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就話呢一個特朗普呢一個勢頭係咪可以延續？或者是卡尼未來做呢啲嘢，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信任佢？自由黨可以即係佢帶領到自由黨，帶領到加拿大去更上一層樓咯。
1: 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即係而家目前做佢成字嘅勢咧，當然咁啊咁好形勢，佢當然一樣係咁樣做法嘅啫，係嘛？無論私人都好，佢都可以能夠咧就繼續希望咧就，因為點解咧？好多時我哋加拿大個政黨政治咧係唔同嘅，因為每四年就一任，咁變咗咧就你落咗台之後咧前功盡廢嘅，所有之前所有合約咧下一屆嗰個可能全部掃曬都得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如果唔佢冇咁長時間俾佢同即係喺國外打拼咧，我諗咧就變咗就國民咧就都唔放心話、哦、下一屆邊個上場咧，未必一定延續得來佢嗰、那個經濟嘅救翻我哋加拿大嘅，有冇咩睇法咧？
6: 應該係咁樣，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而家卡尼其實冇放軟手腳嘅，佢係繼續喺度做緊嘢嘅，即係繼續開更多嘅源頭俾加拿大可以出口我哋嘅嘢啊，或者內部，同埋其實今次美國呢一個對我哋加拿大嘅打擊咧，係令到我哋加拿大團結咗嘅。咁所以希望咧，省與省之間咧嗰個鴻溝啦，所謂就盡量係冇咗啦，咁變咗好多嘢就會順好多咯。係啊，咁你同埋而家我哋。基本上加拿大賣資源嘅啫嘛，食老本嘅啫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好多時啲資源就係因為省與省之間嗰個障礙咧，根本出唔到去，係嘛？特別是而家石油只係能夠基本上賣去美國，係嘛？咁當然而家開始出口去亞洲啦。咁但係如果多咗幾個油管或者更加多嘅聯邦政府嘅支持嘅話，就會好好多咯。
1: 咁再加上加尼咧，近年嚟咧就喺國際間咧，一兩次嘅高峰會議裏面咧，能夠帶出我哋加拿大咧，即係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咧，都能夠可以即係團結大家一齊，就面對嗰啲國際嘅經濟形勢嘅。咁今次咧個卡尼佢能夠即係攞到咁嘅身份出嚟咧，就嗱，但係最近都睇到卡尼咧破破風塵咁，都可以拉到國際間嘅投資咧，就將我哋加拿大做一個基地嘅，
6: 係啊，
1: 無論投資等等。 等咁，特別嚟緊應該係十一月嗰個會議咧，就更加係即係影響好大添嘛。咁所以咧變咗帶出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就係即係卡尼本身嗰個條件啦，因為過往佢曾幾何時都係呢個英國行長啊，即係中央銀行嘅行長啊，變喺歐洲方面佢個人物關係咧，的確咧能夠好順利咁將佢能夠喺度叱咤嘅，好似即係俾大家避免冇嘢嘅，人哋睇到佢嘅嗰個形勢，再加上今時今日美國嗰、那個。即係變咗作為一個新興嘅霸權主義，個個諗住以後靠曬，即係大家有互惠性質。而家點知咧，原來反轉曬嘅。咁啊，當我成日都講啊，時間問題啦。你他尼一定要保持咁嘅形勢，特朗普冇乜時間嘅啫。佢而家去都得多兩年啫。中期選舉如果衰咗，就更加佢艱難啲啦。就算佢唔衰失曬咧，都喺未來咧都係得一年左右嘅啫。雖然佢做嘢咁快，乜都要搶住出。咁但係咧，到最後一年咧，就嗰啲政黨啊，全部民主黨啊，都起身一衝曬出嚟咧，要砌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要喺時間上咧，要大家互相爭取，同埋咧以靜制動啦。張志國點睇法咧？嗬？
0: 嗱，就係自由黨咧，都唔係話冇嗰啲隱憂啊。你睇佢今家陣咧嗰個財赤咧，累積到即係3217億啦，即係比前朝咧多成1600多億。喂，你要即係減低呢個財赤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啊！呢、這個，即係你喺短期裏面咧，就算你真係1、1、2年啦，你要將佢減翻低咧，都比較難嘅。同埋嗰個即係債務嗰度咧，由2.6兆加到2.9兆咧，即係你要再要降低佢咧，我諗佢都要做得翻力。Okay.所以卡尼真
1: 係
0: 要真係睇佢嗰個
1: 佢嗰
0: 個智慧啊！真
1: 係。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保守党党领 Kerry Lynn Fin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ton 表示，骑警要求在星期三同他见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的事件。在上个礼拜离开 BC 保守党的 Patton 表示， Finley 的幕僚在7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个州南的议席，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职位，薪酬和省议员是一样。之后他婉拒有关提议，他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的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说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 Kerry Lynn Fin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给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的议员，该区现任的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移出任 Fin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的薪金转为领取 BC 保守党党团的薪酬。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的贿赂，最高刑罚可以判监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也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的议政事项。其他消息，联邦自由党在星期一的三个国会议席补选里面全数胜出，令到自由党在国会是以173席稳占大多数。方乐林报道。
3: 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星期一赢得全数三场补选，其中在本省北温 Capitano 选区，根据初步点票结果，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取得约 58% 选票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在晚上9点前承认落败，他以约 29% 得票排第二。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 就以约 9% 排第三。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edale 得票率不够 4%。Kelly 在选区的知名度相对不高，但是在国会山并不陌生，他过去曾经担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北温 Capitano 过去几十年大多跟随执政党转变，在哈帕出任总理期间由保守党控制，到前总理杜鲁多上台之后就转为自由党的议席。有当地选民表示，卡尼政府处理加美贸易战的表现是他们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由党同日亦都在安省同灰省另外两场补选胜出。安省是传统的自由党议席，而灰省的选区就原本是保守党议席。原本的议员 Richard Martell 自2018年起出任国会议员，自上个月获卡尼委任加入参议院后议席出缺。自由党在补选前拥有170席，今次连胜三席之后增加至173席，比维持国会多数政府所需的172席多一席。自由党政府理论上可以一直执政至2029年，而不必依赖反对党支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联邦政府在未来几个月仍要将要安排六场的联邦补选。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再安排六场联邦补选，填补近日多名国会议员离任后留下的空缺。自由党国会议员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上个星期五正式辞去满地可的议席。吉尔伯表示，自己因为原则问题离开政府，认为卡尼领导下的自由党在能源及环境政策上的方向已经改变。另外，沙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Cathy Wiganto 亦都预计在今个星期正式辞职。他自201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原本曾经表示会留任至下届大选，之后在今年夏季改变决定。近期离职的国会议员还有灰人政团 Simon Pierre Safford Turnberry 在6月辞职转战灰省省选。独立议员 Alexander Breweries 亦都已经在8月25日辞职，将会代表 Quebec Solidaire 参与灰省省选。安省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亦都已经宣布会在9月18日辞职，返回 Brantford 检控官办公室工作。 安省自由党议员 Sean Chang 就在8月15日辞职，原因是去年秋季交通意外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按照规定，国会议席出缺之后，总理需要在11日至180日内宣布补选，而竞选期必须维持36至50日。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是表示自由党在补选中是大胜，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另外卡尼表示美方要认真对待两国的谈判，又说只要美国能够改变态度，加拿大随时乐意恢复会谈。方乐林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在渥太华回应自由党星期一晚连赢三场联邦补选的结果。他指自由党在灰省、安省和 BC 三个背景不同的选区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反映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目前的施政方向。卡尼表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加强本国经济，与可靠的伙伴拓展更多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加拿大。被问到特朗普政府官员近期嘲讽加拿大军力，以及特朗普试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时，卡尼表示加美之间一直存在达成互利贸易协议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协议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他又说，当美方停止制作迷因、停止滥嘲热讽，以及停止刻意摆出强硬姿态，真正认真投入谈判时，加拿大才可以与对方展开有建设性的讨论。卡尼形容目前美国的这种做法对谈判无帮助。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国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的年度会议，而加美紧张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今个星期会在本省域多里主办印太地区军事领袖年度会议，美国和中国军方高层都会出席。不过目前加美关系紧张，同时渥太华尝试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令到会议备受关注。加拿大国防参谋长 Jenny Carignan 会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Samuel Papalo 上将共同主持会议。今次已经是第28届会议，共有32个国家的军事代表参加，主题集中讨论在区内局势持续变化之下，怎样加强集体安全合作。Carleton University 国际事务教授 Stephen Sidman 就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很可能会成为与会军事领袖私下讨论的焦点之一。他指出，加拿大很多国防规划都以与美国的紧密合作为基础，因此华盛顿政策越难预测，亦都会令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与美军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虽然政治层面的加美关系近期明显转差，但是两国官员一直强调军事及情报机构之间的日常合作仍然维持稳定。今年会议大部分内容会闭门进行，除了军方高层之外，亦都会有非军事专家参与讨论。Carignan 和 Papalo 预计会在星期三会议结束时一起见记者，交代会议成果。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环境部向本省北岸和中岸地区，包括 Kitimat 和 Prince Rupert 等地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料区内会有强风大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温哥华岛西岸，预计风暴会带来大雨，可能会导致水浸，也都会有强风。三个州市一个田野上个星期三早上发现女子的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展开调查。警方说现场是 River Road 6400号路段，该处在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身份仍然未公布。警方现在发放更多的资料，呼吁公众提供一部汽车的司机或者车主的资料。这部汽车是一部白色的 Dodge Ram， 这名司机可能有助案件的调查。警方感谢早前提供资料的公众。三角州市警方的联络电话是 604-946-4444， 档案号码是 261-6041。温市警方调查一宗袭击案，警方说事发在8月27号凌晨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在 Southwest Marine Drive 及 Granville 街步行的时候，遭一名陌生人打向面部，之后被抢去银包。警员接报到场之前，疑犯已经逃去。警员之后在附近发现伤者的手机。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 604-717-3321。 BC 渡轮 Kovacin 皇后号由于主引擎有机件的故障，今日来往乃拉姆和科苏比之间的航班要取消。由于修复需时，未知听朝早的航班会否受影响，公众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最新的情况。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Stellantis 车厂展开新一轮的合约谈判。方罗伦报道。
3: 代表接近19000名加拿大汽车工人的 Unifor 今日同 Stellantis 展开新一轮合约谈判，是工会今年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谈判的最后一轮。Unifor 今年夏季已经先后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通过新的集体协议，现有的合约将会在9月20日届满。工会汽车业谈判一向都是采用模式谈判，即是先与一间车厂定出工资和福利条件，再争取其他车厂采用相若的标准。今次同 Stellantis 谈判的其中一个焦点是在安省 Brampton 组装厂的前景。Unifor 上个月表示收到通知，指 Stellantis 正考虑关闭和出售这一间自2023年起停产的工厂。Brampton 工厂原本计划改装后生产 Jeep 车款，但是 Stellantis 在2025年初暂停计划，其后再宣布将 Jeep Compass 的生产转移到美国。今次的谈判亦都正值加拿大汽车业受到美国关税打击。目前美国仍然向不是在当地生产的汽车和货车征收 25% 关税，但是符合加美墨协定的车辆除外。另外，特朗普又在上个星期再威胁，由明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关税提高至 5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93%车位已经满，至于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就81%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以及区内的美军人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三凌晨开始，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目标，只是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其中霍尔木兹金省副省长表示，石里克市内一场婚礼遭到美军袭击波及，造成平民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发动侵略的一方必将遭到惩罚，美国会为这一轮袭击感到后悔。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中美俄三国领袖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的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会有机会举行历史性的三方会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11月18日到19日在深圳举行。翻嚟的中港台消息，尼泊尔的泥石流灾难，4600人仍然失踪。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010个人，大约4600人仍然失踪。而西藏一侧就有最少16人死亡，546人下落不明。专家组研判，在泥石流灾害过程里面形成的吉隆普尔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而西藏自治区在吉隆口岸分局举行哀悼遇难者的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的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了哀悼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西藏吉隆让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七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截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睇唔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据专家组评估，在泥石流期间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抵达偏远灾区，并在被堵塞的水力发电厂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计仍然有大约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香港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被控2020年串谋党友罗冠聪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高等法院今日会处理黄之锋的答辩和判刑，预料需时一日。控罪指黄之锋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在香港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人士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的敌对行动。而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就2019年6月21号包围警总案认罪还押，连同其他案件至今被羁押超过了2100日。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就可以揸着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号星期二，美国是如假包换的强盗国家，最近有了新的例证。今年年初，美国派出特种部队空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掳走了总统马杜罗夫妇回去美国受审。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讳言要夺回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上星期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政府公布已经和美国达成石油合作协议，允许私营企业 参与将会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估计将来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的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示，这份协议让美国石油企业通过与委内瑞拉私人企业合作，取得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石油储存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协议负担任何的费用。今次交易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且在未来一段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并未公布协议的细节，外电引述消息报道就说，协议的年期是100年。委内瑞拉被称为目前全球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派兵捉了马杜罗，就夺取了委内瑞拉100年石油开采权，这个就是典型的现代版强盗行为。今次委内瑞拉政府向美国出卖自己国家石油资源，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内奸的面目就表露无遗。他虽然是前总统马杜罗一手提拔的人，现实他早已经被美国收买。他今年以来的表现让人见识到美国颠覆他国政权的手段，除了发动颜色革命之外，还包括收买为美国所用的卖国贼。大家可能还记得，当今年1月3号美军绑架了马杜罗当日，罗德里格斯以副总统身份在委内瑞拉电视台对着全国痛骂美国是帝国主义，誓言委内瑞拉要拯救马杜罗回国。但是不到48小时，在5号他宣誓当上代总统的当日，就转头向美国发表公开信，邀请美国一起谈合作，说委内瑞拉人要和平不要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回应，赞他愿意配合，还说他能够带领委内瑞拉变好。罗德里格斯最初态度强硬，因为马杜罗虽然被绑走，但是他在委内瑞拉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他扶植的人在政府里面还有很多，而且国内民情激愤，罗德里格斯必须扮出强悍反美的形象，以便安抚民心。但是之后大半年，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清除马杜罗的余孽。在1月份，他就换走了做了10年的国防部长，并且大规模释放政治犯。2月份，马杜罗的仔放了一段马杜罗狱中通话，马杜罗自己都说暂时的妥协路线是对的。3月份，罗德里格斯就将自己社交账号上所有反美的言论删除，连转发的记录都铲走了。4月份，美国解除了对他的个人制裁之后，他就在美国找了大律师，文件显示他打算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罗德里格斯的狐狸尾巴终于就露出来了，他不想永远做代总统，当然不希望马杜罗会重返故国。罗德里格斯要名正言顺做委内瑞拉的话事人。到了7月份，他又换走了外交部长。8月份，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直接说1月3号是委内瑞拉历史的转折点，要纠正过去的错误。明眼人都知道，所谓过去的错误是由谁引起的呢？就是前总统马杜罗咯。罗德里格斯清除马杜罗余孽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先就是将那些对马杜罗忠心耿耿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出政府的体制，对于那些愿意效忠他的就加以利诱，共同分赃。上星期政府和反对派第一次坐下来面对面谈判，政府这边出面的是马杜罗的亲大佬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反对派代表是刚从西班牙流亡回国的前议会领袖菲格拉。谈判结束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即是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改革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组织，毕竟就是这个法院在2024年大选之后力挺马杜罗连任，掌握了当时真正投票的数据，罗德里格斯要抹除历史。第二就是一起 将冻结在英格兰银行的40亿美元黄金提出来，说用来是比六月份那场死了6000多人大地震善后。但是对于马杜罗遭美国绑走的事呢，是隻字不提。这种沉默就是最好的表态。从发誓要拯救总统马杜罗到集体失忆，前后只不过是229日。罗德里格斯就完美地完成了美国在他南美邻国委内瑞拉进行的一场政治更迭政变。其实这场政变是美国蓄谋已久。据英国卫报报道，在马杜罗被抓走之前的去年12月，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豪尔克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与卡达的官员秘密保证。罗德里格斯欢迎马杜罗离开委内瑞拉，并且向美国保证无论事后结果怎样，他都会配合美国工作。消息人士说，当时特朗普任命国务卿鲁比奥处理这件事，鲁比奥对同马杜罗提拔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初时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后来经过多次接触，最终都确定罗德里格斯是防止马杜罗下台后陷入混乱的最佳人选。历史真的很讽刺的，36年前同一个1月3日，巴拿马实际统治者洛列加在美军入侵之后向美军投降，随后被押解到美国接受审判，在国外被关押了一世，直到死都回不到国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相信和洛列加会同一命运。不过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尝到了甜头，以为在伊朗可以重施故技，2月28日空袭德克兰，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大部分的军政人员，寄望伊朗可以出现政权更迭。但是美国计错数，伊朗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国内反对派中没有罗德里格斯之流的政治人物，伊朗政权没有被颠覆，并且变得越来越强悍。如今特朗普政府正是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沼。不过从委内瑞拉事件就说明，这个世界有了美国就没有公义可言。美国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可以不择手段掳走人家的总统，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美国成为了现代版的强盗。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

0: 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日子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我们加拿大呢就在11月11日，这个日子呢本来是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但后来呢我们用同一日一起来纪念一战和二战为国牺牲的加拿大军人，所以我们呢叫这个日子做国殇日。美国呢就将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此纪念太平洋战争和二次大战的结束。因为在1945年的9月2日呢，日本代表呢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舰米苏里号那里签署了投降书。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呢亦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翌日，即是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很多朋友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呢，而俄罗斯呢亦都是称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而其他国家一般呢只是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二者有何不同呢？主要原因呢是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呢和很多其他参与二次大战的国家在战争的本质上是很不一样。抗战7年也好，14年也罢，当时中国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时刻。因为自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之后，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6年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局部战争从无间断。首先就是918事变之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游击队，例如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作战，跟着1932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的128事变，亦都是淞沪战役，其他如喜峰口战役、长城战役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局部战争，直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所以如果我们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计，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就是14年抗战。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开始计，就是8年抗战。在这段期间，中国面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军队。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就是崇尚武力，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优越感。所以日军在中国的战场不单止是对中国的军人，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极端残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原本都是一首抗日的歌曲来的。歌词的内容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1500万至2000万，除了苏联在二次大战死亡2600万人之外，二次大战参战的国家的伤亡很难和中国相比较。因为日军受过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对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平民百姓毫无怜悯之心，所以南京大屠杀、三江政策、731部队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就在神州大地频繁出现。我们现在很难明白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即是生汤的呢？但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之下的日本军人就可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军人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暴行不是单止在中国国境之内。当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男性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当英军投降，日军进入新加坡后，就将新加坡的成年男性集中一起进行甄别，无需证据亦无需审讯，将他们怀疑可能是政府公务员知识分

0: 子或者抗日分子便加以拘捕，送咗去海边进行集体屠杀，视为大检证。死亡人数介乎5至6万人，但是真实的数字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那时候人口不到100万，即是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或者亲属在大检证中被日军屠杀。那个时候的新加坡真是每个家庭都在那里喊。记得30多年前新加坡纪念大检证悲剧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在报纸上说，日军在攻陷新加坡的时候，她结婚没几耐，丈夫是公务员，父亲开茶楼，弟弟就在茶楼帮手，都算是小康之家，一家人生活乐也融融。但日军顺城之后，在大检证中杀了她丈夫和她弟弟，她的父亲亦都在1年之后因为忧伤过度而去世。这位老太太说，她一世都不会原谅日本，因为日军杀了她至亲，令她屋企绝后，令她一生孤苦无依。日本在进军东南亚的时候，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声称可以在西方殖民主义手上解放东南亚的人民。其实东南亚人民对边个做统治者根本无意见，亦都好难有意见。但当英军投降之后，点解仲要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下毒手呢？又假如当年日军如果能够打到北美洲西岸，攻陷咗维多利亚同温哥华，你估喺呢度嘅华人会唔会好似新加坡华人咁呢？我哋生喺个和平嘅年代，係好难理解日本军人惨无人道嘅暴行。呢啲就係法西斯主义嘅可怕，亦都係点解中国将抗战胜利纪念日称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嘅意思。我哋唔係宣扬仇恨，但我哋要警惕，我哋唔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历史就会重犯。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再次抬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依然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这个是危险的信号，是大家都要警惕的。战争已经结束了81年，我们都享受了和平81年，但这个和平是用伤亡3500万中国人的生命换回来的。近来日元贬值，很多香港朋友喜欢到日本旅游，享受日本的风景和美食，这个是没问题的，日本文化有它优秀的一面。但有部分香港人说去日本旅游是回乡下，我听到这句说话就真的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日本在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对香港人所犯下的暴行，特别对妇女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你就认为日本是乡下，请问你乡下的人会不会这样对你的祖父母啊？更有甚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礼貌差，缺乏公德心，应该被日本管治，由日本人好好教他们礼貌和公德心。我听到这种说话真是无言以对，只能哀叹教育的失败。30年前，新加坡前日本大使李炯才写过本书，书名叫做《日本神话与现实》。在书最后一页他是这样写的，日本人一直是危险的，而且还可能再次成为一支危险的军事力量。迷信神话的日本人的症结就在于，一旦行动起来就不知道该怎样或在何时停下来，而只能等待灾难降临，历史可能重演。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记，忘记是对历史的背叛。但是宽恕和原谅是有前提的，首先就是要认错，才可以寻求宽恕，因为不承认错误的罪犯重犯机会极高。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波兰德在波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双膝下跪，承认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并寻求宽恕。波兰德放低了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尊严，以最卑微的姿态为历史罪责认错。波兰德跪了，但德国人民就站起来了。德国因为展于勇于承担历史的错误的道德勇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宽容。由于彻底认罪， 德国才得以从过去的罪恶中抬起头，迎向新生，摆脱了沉重的历史阴影，才能昂然站立世界民族之林。德国、日本两个国家在二战中的惨无人道的暴行几乎一致，但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德国人有认罪、道歉、赔偿，而日本人非但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用全盘否定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战争暴行，唯有道歉悔改才有公平正义可言。德国可以，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右翼又重新再次抬头，这个都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要小心认真面对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特别是九月啦，这个暑假呢，即确实呢不是多畅快的。事关呢是太热太热。事关呢是太多风风雨雨。热与风雨呢其实是令到在暑假享受阳光海滩户外活动的假期呢其实是缩短了很多。无论怎样天要下雨凉要加热，我们都无法去阻留。作为家长总是想想有乜嘢令到我的孩子仍然享受到暑假嗰种嘅悠闲，亦都唔喺悠闲当中咧失去咗一种学习嘅氛围、哦。哇！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噶。咁啊，每逢呢个新学年开始咧，仲有啲好相关嘅新闻，譬如话香港嘅九一，咁啊，今年嚟讲天气唔系几好、哦，大家关心一下，哇！嗰啲小朋友使唔使翻学啊？翻学嘅交通情况如何等等。当然在暑假前呢又要关心下，喂今年啲书价加几多啊，咁哇如果一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买书费都五六千蚊，咁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咁点算好呢，咁呢例行新闻呢年年都做嘅。咁但呢近年嚟呢亦都睇见好多嘅社福机构呢喺暑假期间呢做咗好多有关青少年嘅调查。我仲有咗几个相关调查都得到嘅印象。今年香港嘅中学家、中学生咧，其实大多数都唔系好开心。佢哋嘅快乐指数咧系不断系流失，而佢嘅抑郁唔快乐指数咧都不断提升。咁啊，我哋如果过去经验嚟讲咧，即系讲到啦啊，功课压力啊、升学压力啊、家庭关系等等啦。咁啊，一个最新调查咧。就是浸会外群做的。咁就探讨下今日香港嘅中学生有咩令到佢感到好焦虑呢，其实佢焦点就讲一个其实喺年轻人心中好重要嘅嘢叫做容貌焦虑。咩容貌焦虑呢，简直讲你身得唔够高，你太肥，你太矮，你太多暗疮，你头发好稀疏。凡此种种都令到年轻人在青春的岁月当中都蒙上了一些阴影。特别女孩子，女孩子当然更加注重外表的重要性。因此很容易对自己的容貌似乎是没有得到别人的欣赏，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美女俊男的一个的基本条件呢，於是產生好大嘅焦慮。咁你要問啦，其實呢啲問題一直存在啦，點解而家特別多焦慮呢？呢個同呢個所謂社交媒體嗰、那個普及有關。大家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大家好鍾意將自己嘅生活照啊各方面呢係擺上去呢嚟到大家打打卡大家呃幾個 like。但係發覺原來你嘅生活圈子咁細，再加埋你嘅容貌并不出众，唔知有啲嘅同学哇，又充满咗呢个青春少女一种嘅星味。那个男孩子咧，个个好似男团嗰啲主音歌手咁英伟啊，咁俊俏啊，不过完全被比下去。嗱，于是咧，你就唔敢随便将自己嗰啲相咧摆上社交媒体，呢啲产生好强嘅一个社交怠倦性。社交怠倦带嚟啲咩？抑郁啦、焦虑啦，等等，亦都会随之上升啦。呢啲咁嘅元素上升，做完咗，你嘅幸福感咧就会下降啦。 所以相關的團體就指出，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的以及啲濾鏡啊，嗰啲可以改圖嘅濾鏡普及，不切實際的單一審美標準咧，容易被無限放大。學生不滿自己外貌，進而產生一種情緒困擾。情緒困擾就是自我形象低落，自我形象低落咧，你的信心就不足啦。所以一連串的問題所帶出就是一種會逃避掩飾。嗱，呢個咧就會令到點解有啲嘅中小學生其實都有啲社交恐懼症，好怕出嚟同人一齊去玩，人家好開心擺啲相上網，佢自己咧就會側側膊迴避咗。嗱，原來呢個咧叫做容貌焦慮，容貌焦慮造成呢個信心不足，一個好矛盾，佢好希望同人有所結連關係。得到群体的认同，但一个容貌需要引到他很怕被人看到。其实新一代很希望被看见，被人看你的专长、你的特色、你的角色，但是由于你容貌不及别人，你就开始就一方面很想被看见，一方面又很怕被看见，因为才华等等的专长呢，那些是睇相睇唔到嘅，但系容貌咧，马上可以睇到。哇，呢个好靓，哇，呢个点咁丑样啊？嗱，所以呢样嘢系会被无限放大。咁呢个只系你其中一个咧，今日香港新世代所面对其中嘅焦虑问题。其实你去产生焦虑，甚至有咁多自杀倾向，又何止系容貌焦虑咁简单呢？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当家长为到子女沉迷社交平台担心不已之际，美国各州政府开始以社交媒体设计令青少年上瘾、影响心理健康为理由，将他们告上法庭。其中最瞩目的就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青少年成瘾案，原本是由美国41个州在2023年10月起诉，由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新泽西州牵头，后来扩大到41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等地一起告。终于在上个星期三，即是8月26号达成和解，终止审讯。 Meta 同意支付总计大约180亿美元的赔偿，并且承诺会改善产品，加强保障青少年安全。回顾回各州政府对 Meta 提控的核心理据，主要是基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和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理据一是说 Meta 故意将产品设计成令到青少年上瘾。检察官指控 Meta 为了吸引并且留住年轻用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入面加入了大量令人上瘾的设计，包括自动播放、演算法推荐内容、无限滚动功能，即是页面碌到最底会自动载入更加多的新内容，令到内容永远都看不完。还有点赞数量成为社交攀比的机制，频繁地推送内容通知。而且明知未成年人自制力弱，还刻意延长使用时间。理据二是 Meta 欺骗公众和国会，隐瞒内部研究。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会损害少女的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但是就向外讲大话，声称产品是安全的。咁就构成咗对州消费者保护法入面嘅虚假陈述以及不公平商业行为。每次违规最高罚款$20,000，乘以数百名青少年用户。咁所以理论上 ,Meta 嘅罚款总额可以高达$14,000,000,000。理据三就係未经家长同意长期收集13岁以下儿童资料，违反咗联邦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好多人可能都唔明白，其实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设计梗是希望用户爱不释手，提高用户使用时间，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商业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 Netflix、 YouTube、 Facebook、 游戏、新闻 App 都会推荐内容、发送通知、内容无限滚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为什么 Meta 这样做就是违法？控方真正的论点不是 Meta 做了一件令人容易沉迷的产品，所以它犯法， 而是他明知某一些设计对儿童存在重大风险，仍然刻意利用这些设计增加儿童使用时间，同时没有如实地告知家长和公众。这两者在法律上就相差很远了。州政府提出的指控是 Meta 有意设计增加儿童 compulsive use， 即是强迫性使用功能。公司内部已经知道相关的心理健康风险，但是仍然以增加 engagement， 即是提高用户使用时间作为重要的产品目标。而且对外淡化安全问题，还未经家长同意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资料。简单来讲，就是 Meta 知道13岁以下儿童很难控制自己，仍然透过收集大量他们的行为数据研究，特别设计一些功能令到儿童本来就已经不想再看，仍然忍不住继续留低。同时对父母说，我们已经有完善的安全措施了。这样的指控就符合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误导消费者了。不过商业行为本身就是利用人类心理，例如赌场会送泥马和免费饮品，就是针对人贪小便宜的特性。快餐店的香味和优惠套餐，就是想挑起消费者的食欲和贪便宜心理。游戏每日登入会有奖励，就是希望用户形成每日到访的习惯。超市将糖果放在收银处，就是想引起顾客购物冲动。信用卡积分就是针对消费者想储分攞着数，去增加顾客的忠诚度。夜总会明知男性是很容易受到性感形象刺激，于是就特意安排性感服装女招待，希望客人逗留得更耐，消费更多。有些客人因为这样而洗钱过度，甚至婚姻出现问题。咁推而广之，如果夜总会根据客人的消费记录，发现有两成男性顾客会因为性感女招待而过度消费，咁于是老板就做了一项研究，看看女招待要着乜嘢衫，用乜嘢眼神和身体语言最能够吸引客人增加消费。咁然后女招待就会根据每一个客人的消费能力，使用唔同策略去招待客人。咁就变成夜总会老板系统性研究男性弱点，利用男顾客的消费数据预测弱点，再针对性放大弱点去增加收入。同依家嘅社交媒体争议就非常接近啦。咁所以利用顾客心理弱点本身系唔能够成为法律标准。今次如果唔系涉及未成年人士， Meta 收集儿童数据又静鸡鸡唔出声，中埋儿童网上私隐保护法，这个指控其实好难成立㗎。其实唔止 Meta， 其他几个社交平台一样被告，只系战场唔同。好似纽约市同埋美国1200多个学区就控告 Meta,TikTok 控股公司字节跳动、YouTube 控股公司 Alphabet 以及 Snapchat 控股公司 Snap 损害学生心理健康。今年5至6月 Snap 和 TikTok 各自是给了800万美元， YouTube 给了200多万美元和肯塔基学区和解， Meta 和 YouTube 就还要继续开庭。其实 Meta 最黑仔的，因为有内部员工爆料2021年有吹哨人 Francis Hodgson 公开 Meta 内部研究资料显示，Meta 自己的研究发现 Instagram 是会加重少女的身体形象焦虑，但是对外对国会 Meta 就说产品安全，令到检察官可以告 Meta 明知有害却隐瞒，比单纯告他们的设计成瘾更加容易在州法院立案。所以各州告 Meta 的核心不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容易令人上瘾，而是消费者保护法里面的欺骗。 YouTube、 TikTok 也有类似设计，但是就没有 Meta 那么完整的内部档被公开，所以美国4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各地就找 Meta 先开刀。今次 Meta 的和解条件入面其实都拖了同行落水的。Meta 现在是会先支付大约127亿美元，占罚款总额70%，会分开10年支付给参与和解的州份。剩余的30%，即是大约53亿美元的赔偿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被点名的同行 Snapchat、 TikTok 和 YouTube 是不是都会好像 Meta 这样改革，即是13至18岁以下的用户每日限时使用2小时强制休息，取消翻学时间推送内容通知，强化年龄验证和适龄内容管控，还有加强家长控制、限制点赞数目这些攀比功能。这个赔偿金额其实会不会对 Meta 的业绩有影响？ 和解之后的赔偿金额最高180亿美元，还是分十年支付，即是每年只不过是给18亿美元。和解费只是占 Meta 去年营业额2010亿美元的 9%， 对 Meta 来说绝对是比得起。而且和解之前各州提出的理论性罚款最高是达到14000亿元，接近 Meta 的全部市值，现在只是用180亿美元和解可以说非常划算。不过真正值得留意的不是赔偿180亿美元，而是 Meta 推出的青少年用户政策会直接降低青少年使用时间，长期对广告就可能有影响了。今次案件虽然是以和解告终，但是成场 Meta 诉讼案最值得争论的地方就是，究竟是社交平台的产品有问题，还是家长应该负责限制儿童使用产品。话就话 Meta 内部明知 Instagram 可能损害儿童心理健康，仍然对外声称产品安全啫。咁但系家长睇住啲仔女喺 Instagram 日睇夜睇，唔使 Instagram 话你知系咪安全，你都知道咁做系有问题啦。咁所以喺怪责社交平台嘅同时，家长系咪都应该重新拟定子女教育方式呢？好，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领 Carrie Lynn Findley 被指以政治利益争取补选机会的事件继续发酵。该党的前省议员 Ian Paton 表示，王家琪竟要求在星期三同他会面，他预料会被问到有关事件。在上星期离开保守党的 Paton 表示，Findley 的幕僚在七月向他提出希望他让出三角洲南的席位，而他将会获得顾问的席位，薪酬同省议员一样。他婉拒有关提议，起初以为是一般正常做法，之后才察觉有违议员守则。他表示骑警星期三早上会向他问话，而他相信另外两名保守党人之前已经见过骑警。Carrie Lynn Findley 早前已经表示，有关他非法向省议员提供工作机会，以换取他们辞职以让他可以参加补选的讲法是荒谬至极。为了让 Findley 有机会竞选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议员，该区现任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转而担任 Findley 的副幕僚长，并由收取省议员薪金转为领取保守党党团薪金。刑事法中是禁止进行政治贿赂，最高刑罚可以被判监禁五年。省议会的议事规则亦都禁止向议员提供金钱或者其他好处，以促成任何议政事项。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他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他并非如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返回谈判桌前，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他又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及通讯站点。列志文星期二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有一个人需要送院治理。BC 紧急医疗服务表示，在下午4:40接报，指在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事故。当局派出两架救护车到场，其中一架属于加护型救护车。列志文王家骑警表示，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受到事件影响，一号路在傍晚6:00一度封闭 Tyson Place 至 Granville Avenue 之间的路段。警方及救援部门暂时未有公布涉事人士的伤势或者其他进一步资料。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一个星期的中间，早上6:05，大家早晨，
2: 早晨，
3: 16度的早晨，你说是不是冻啦，定抑或系唔冻咧？咁
2: 中间，
3: 我又唔觉得冻喎。今日出嚟，
2: 唔冻，
3: 可能唔系吹正我哋边个风。
2: 系咯，佢话冬26，我又唔好觉咁大风。
3: 唔觉，因为佢唔系吹正啦。
2: 冇理由个冬风都吹住我哋噶，唔知。
3: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谂即系呢个温度咧，其实我觉得系最舒适嘅温度啊。
2: 好好啊，
3: 温哥华嚟讲吓，
2: 你唔好系再要求太高啦。
3: 同埋另外一样，我唔知你嘅感觉点啊，因为你去过欧洲啦，欧洲嘅热度阿妈都唔认得啦吓。
2: 系啊，
3: 但系我哋呢度温哥华咧，喺今年那個的所謂夏季，叫做夏季呢，
2: 啊，
3: 其實真的沒有大家預期那個那麼熱。
2: 告訴你，蚊比和牛比，蚊比和牛比，
3: 一隻蚊的比是吧，還有一隻牛的比嘛，我知道，
2: 因為呢在這裡呢我們是乾的嘛，是不是，嗯，我們不即我是基本上是毛孔閉塞的，不怎麼出汗的，okay？ 然後就有時候想著，去做一下運動健身室，怎麼知道那些 gym 就開到冷氣含含聲，你要加褸，人家出汗我加件衣服，你可以想像我是多不出汗， 点知啦，去到咧，哇，成头由朝到脚啦，湿到嘅，由朝到晚咧，即系头湿到落脚咁滞嘅，朝日日洗头，日日洗头，头发又长啦，哇，净系等佢吹头吹几鬼耐，即系嗰种湿系佢系潮湿，加埋38度，你想象下，
3: 咁咪40度有咯，
2: 热啊，真系热啊，
3: 咁所以咧，今年我哋嗰个嘅所谓夏季
2: 咧，我哋 OK 啊，我哋
3: 系，总之就我哋由年初嗰时候已经有人话有人农夫连监啊，又
2: 知唔知
3: 啦，讲话今年就会好热啦，又话会破纪录。點知到今時今日在我哋嘅BC 省裏邊咧，冇破到紀錄啊！即係唔係話破咗好高嘅紀錄喎？
2: 即係完全係頂得順嘅呢個夏天。
3: 係啦
2: ，OK， 係
3: 啦，係啦，
2: 仲要八月飛霜咧。琴日我哋話邊度落雪添咧？
3: 傾開心啊！
2: 咪就係咯，嚟曬普啊！係犀利真係
3: 啊！咁但係我自己又計翻條數咧，舊年咧我反而開冷氣機嘅次數多過今年好多。
2: 誒，我都覺得係啊！舊年咧嗌熱嘅次數咧比今年多㗎。係
3: 咯。
2: 今年咧嗱，其實今年唔係唔熱。有幾日咧都熱噶，有幾日係但太陽曬正嗰陣時咧，好鬼熱嘅。晏啲咧，你開啲窗咧，我就係晨咁早就開窗咧，開兩個騎樓門咁樣，即係打即係兩個扯風啊 ，very good。
3: 扯風。
2: 嗯，扯風啊，咁咧就一早咁樣扯兩邊門咁樣扯對流咯，即係對流咯，咁啊掂啦。如你千祈就唔好咧11、12點先開窗咧，咁啊出事啊。你即係5、6點咧，你又開啦，就差唔多啦。
3: 當然你有咁嘅即係我哋英文叫 luxury 就好啫，我哋啲唔得噶嘛，我哋開咗中門開埋個窗，我哋就即係打開大門噶啦。我
2: 咁啊係，咁啊屋同 apartment 唔同啊嘛，係啊。
3: 咁但係原則上嚟講咧，晚黑嗰個温度咧喺今個夏季嚟講咧，相對比舊年嚟講咧。是涼爽的，
2: 是
3: 去年那個我記得夏季的時候那個晚黑的温度
2: 是的，
3: 是的，有些去到成20度啊，21、22度啊這樣的，但是今年呢我們的夏季那個的温度呢晚黑的時候呢去到都是13、14啊，5度啊，15度啊，咁就
2: 即系话你夜晚咧，你开咗啲窗，舒舒服服，唔开冷气都瞓到。
3: 冇错啦，
2: 旧年就唔系嘅，我记得系啦系啦。嗱，而家就嚟8月15啦，都系咪？即系唔够一个月啦，而家都7月21啦，而家旧历。咁所以8月15嚟到应该就凉嘅。就每次8月15都涼涼地嘅，即係我希望佢就唔好即係全球暖化暖到連呢啲咁嘅日子都改曬啦咁咯。
3: 所以即係話咧，今年如果大家係嚟呢度避暑嘅朋友咧，你就開心啦。
2: 係啊，
3: 因為温哥華實景
2: 舒服真係
3: 好靚好靚啊！咁但喺政壇上面都吹緊一陣啊，BC 省嘅政壇都吹緊一陣咧啊，颱風小颱風啦，
2: 小颱風。
3: 我哋你知道嗰個 BC 保守黨咧，咪已經走咗6個，
2: 7個啊，
3: 7個人啦而家，因為連埋前日
2: 最新嗰個，
3: 嗰個係原住民添嘅，
2: 係啊，我記得
3: 個代表嚟噶，啊咁佢唔做，點知道咧？這個現任嗰個選出嚟嘅保守黨嗰個 BC 保守黨嘅黨領咧，喺一次嘅會議入邊，唔知點解而錄咗音啊？這個係未證實嘅講明啫，is not unconfirmed， 但係呢個錄音出嚟咧就攞咗佢命啦。
2: 係啊，你諗下，如果人哋俾人錄咗音就嗱。不如你不要做这个位置，你退了出来，你辞职啦，给我去选啦，这样你死火了，即是你好好地地两个 friend 就话啫，哇，如果你被人即是被个敌人是啊，或者边个看你不顺眼，录了你音拎出来，你真的企喺度，好像现在这样。
3: 系啦，佢话呢一个嘅党领咧就出声啦，即系佢因为佢而家系冇一个嘅
2: 即系
3: 职位咧可以入到省，
2: 冇错冇错。
3: 咁佢一定要有一个嘅自己有嘅党员咧，肯退位出嚟俾你啊嘛，佢而家冇啊嘛，
2: 系啊，
3: 佢问咗几个都零头啊嘛，
2: 佢嗱俾啲甜头你啦，嗱我做咗我当选啦，我俾 job 你做啦，我俾个好位你做啊，
3: 系啦系啦，咁原来咧喺呢个嘅 political 嘅 arena 上边呢个舞台上边咧系原来唔可以，
2: 梗唔得啦，
3: 因为你唔可以用呢。一个党领的身份去即系欺压咧嗰啲党员，或者而家已经系省议席的会党员叫你让个位出嚟噶嘛？
2: 道德上是讲不通的
3: 讲唔通噶嘛？亦都唔可以俾佢咁做。点知嗱呢个咁样讲嘅录音咧，俾人哋放咗出嚟咧，仲喺人哋嗰啲主流嘅新闻嗰度播出嚟。
2: 喂，仲话唔可以用录音嘅，又录音系犯法嘅。
3: 所以嗱个 point 喺呢度嚟啦，所以佢话 unconfirmed 咁解啦。
2: 啊，
3: 会唔会有人系用一啲嘅 AI？就霸咧做咧，所以但系有啲主流新闻摆得出嚟，你估佢哋系咪真系冇晒渣拿啦？我就成日都觉得佢哋肯定有，不过佢哋系唔方便或者系某啲嘅情况之下咧，佢哋系签咗一啲嘅
2: 匿名，
3: 系啦，用
2: 匿名去寄去俾人。
3: 咁总之而家呢个保守党嘅党领咧就一身蚁啦，
2: 系啦系啦。
3: 咁啊有咁多个党嘅党员咧离队啦，而家听讲话咧排紧队啊。就排緊隊啊！
2: 其實使乜啫？
3: 大逃亡啊！
2: 換個黨領，啲人個個翻曬去啦，可以。
3: 未必。 未必，因為你再換一個黨，另外重新再去選過咧，係好好勞民傷財。
2: 咁你自己揾嚟即係跛腳鴨啦，變咗。
3: 係啦，係啦，
2: 搞咩啫？而家
3: 咁而家咧嗱，已經有成七個出咗嚟啦。
2: 係啊。
3: 咁你嗰個保守 BC 保守黨咧，得四廿幾個議席嘅，而家走咗七個出嚟，得翻卅零個。
2: 係咯。
3: 而家民説仲有十個排緊隊。
2: 但係好搞笑，但係佢個黨領。佢又唔係即係又唔係任何議員嗬，啊咁都得嘅咩嚇？
3: 以前
2: 咁得意嘅嚇，
3: 卡尼選咗出嚟佢都冇議席噶。
2: 佢可能扮即係學卡尼啊，即係會啊嗱你咁樣啊。
3: 但係人哋卡尼嗰個民望高，
2: 梗
3: 係
2: 啦，你啊真係搞啲咁嘅嘢，
3: 你
2: 即係對唔住啊呢位黨領，即係我覺得我都有少少戥佢頭痕啊而家。
3: Caroline Finley 啊，而家我相信佢都唔會坐得好耐，因為入邊嗰啲，如果你再有多一扎人走咧，咁你呢個黨就已經係可以。步向即係散 band
2: 啊，
3: 嚇散 band
2: 啊，好冇面啊，嗬！
3: 冇，直到冇曬面啊！
2: 我覺得冇面。
3: 但係問題就係呢班黨員選你出嚟噶嘛，又係
2: 好奇怪啦 ，so 矛盾 man，very 矛盾。
3: 唉，咁矛盾嘅嘢真係講下天氣好過啦。
2: 好啊。
0: 1320天氣報告。
3: 好啦，早上嘅6:12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咧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100%啦。日出时间正值系6:30。
2: 今晚黄昏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3: 明天星期四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午多云，不过间中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有60%。
2: 星期五是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就是有骤雨，星期日再次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是星期五和六都是19度，但去到星期日就升去21度，最高的落雨机会70%。
3: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2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6度嘅，相对湿度88%。
0: 1320马路情报，
2: 6:13，暂时咧就冇咩特别事故嘅，不过咧喺19号公路咧就喺 Port Hardy 嗰度咧就落紧大雨，而加拿大嘅环境部咧亦都咧为嗰个地区咧系发布咗一个嘅天气警告嘅，特别天气嘅警告，咁去到嗰度若落大雨咧，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小心小心。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早上的6:14啦。其实踏入了九月的第一日，即是昨天，环境部就已经说我们的沿海地区昨晚就已经有强风暴雨了。
2: 很厉害哦。
3: 是的，地的中部、北部和中部的沿海地区，包括是很好的，它中文译得很好的 Prince Rupert， 它叫做路拔。
2: 路拔王子市。
3: 路拔王子市就是 Prince Rupert， 跟着就是奇地美就是 Kitty Man。
2: 贝拉贝拉 Bella Bella。发咗呢个特别天气预报，头先我报咧咪话 Port Hardy 一带咧都系大雨嘅，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唔止 Port Hardy 啦，咁头先嗰几个地方都系啦。咁呢个天气咧预警咧，亦都系涵盖咗系温哥华岛嘅西岸噶。
3: 由北边起咧去咗就 Zebulos 啦，佢叫泽巴洛斯啦。
2: 系
3: 咁啊，南至咧去到维多利亚附近嘅度假胜地啊，就系苏克
2: 系啊，苏克啊，佢
3: 苏克。
2: 咁啊，環境部就話咧，呢一場嘅風暴咧，將會咧為星期二即今日啦嚇帶嚟強降雨。冇錯啊，我頭先預報咧，晏晝都有5至10毫米啦，係咪？咁所以就黃昏啊，一路都係落雨噶啦，今晚嚇。咁預計亦都風力咧會有比較係今晚就最高啦，去到 近嗰啲山坡啊、洪水附近嗰啲山体滑坡风险咧，亦都会增加嘅。
3: 咁啊，根据气象机构指出咧 ，BC 南部普遍会遭受到干旱嘅地区、积水同埋洪水嘅现象咧，可能会更加系普遍啦。九月啫，
2: 呢块
3: 系咯。咁啊，而家 BC 山火服务处咧，佢有个最新嘅消息出嚟，就话我哋嘅省咧将会迎嚟更多类似秋季嘅天气。
2: 咁即系话唔热啦，相对湿度同埋季节性嘅温度都会增加。咁但系警告就话咧 ，BC 省嘅南部内陆咧，同埋东南部咧，依然都系比较干旱嘅。喂，好啊，我哋落下啲雨咧，你 stage one 都可以 cancel 埋就最好啦。
3: 系啊，咁但系我哋 BC 省正式嗰个秋季咧，系由9月22号开始嘛。
2: 哦，咁啊啱嘅。
3: 咁啊啱。
2: 几时8月15啊？
3: 九月廿五咯。
2: 九月廿五啊，七近喎，嗬。差不多了嚇、啊，秋季係啊。
3: 其實咧，你頭先所講嗰個嘅紅，即係泥石流咧，
2: 係啊。
3: 如果你睇下尼泊爾咧，同埋呢個中國西藏交界嗰度咧，上個星期三爆發呢個致命嘅泥石流嘅山洞咧，而家咧就已經有成共千人咧係喪生啦。
2: 真係慘啊！
3: 咁而家專家咧推測啦，事故嘅起因咧，原來係 glacier 嘅崩塌，冰河嘅崩塌，形成咗啲煙塞湖之後咧，就顯即係嗰個即係變咗佢漏出嚟啦。半日啦，系咪变咗显缺所致啦？系咪？咁而家尼泊尔嘅总理咧就话俾大家听，大家要正视
2: 缺啦，
3: 系。咁我要正视呢个气候灾害带嚟嘅威胁。
2: 嗯，咁亦都咧需要啲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就系科学家都警告咧，全球目前咧系又会超过咧系3100条咧嗰啲系跃动冰川啊，
3: 即系 active 啦，
2: 系啦，好似火山咁好 active 啦，
3: 系啦，
2: 随时喂你咪讲少，嗰啲冰川冧冰啊，好大嚿噶嘛，
3: 嘣一声，
2: 系啊，好大声行雷咁噶，咁所以咧而家啲洪水啊同埋雪崩咧，咁基本上其中81条咧系位于好多人口稠密嘅一啲嘅山谷上方。最大威胁就嗰度啦。
3: 根据一个新闻网站咧，每日科学嗰度话咧，英国嘅Portsmouth 啊，英国嘅珀切茅斯大学咧，咁就有一个领导嘅国际研究团队啦，真系唔系简单嘅，佢哋做好多呢啲环境同埋地球嗰个关系嘅叫自然评论，地球与环境嘅发表里边咧，就话啦，而家全球性一个研究整理到全球冰川活动嘅资料咧，超过3100条曾经出现过呢一个好活跃嘅情况嘅。
2: 系啊，
3: 咁点搞咧吓？
2: 其实如果你话呢啲科学家唔系今日先讲噶啦，其实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佢已经话地球暖化噶啦，系啲人唔理啫嘛，系最近先至即系关心一下。所谓嘅冰川跃动咧，就系话原本移得好慢嘅一啲冰川咧，突然之间大幅增加，咁啊你少少少少就好多噶啦嘛，系咪？就算你几慢移动啊，将大量嘅冰层咧系迅速推到去前边。咁啊，搞到即系持续几年嘅，可以真系。
3: 其实如果你计一计呢个跃动嘅冰川咧，佢有50.5%咧，系集中咗喺高山嘅亚洲啊。
2: 哦，包括咗
3: 青藏高原啦、喜马拉雅啦，喜马拉雅咪就系呢个尼泊尔嘅喜马拉雅啊，仲有就系、是。这个喀拉昆仑山脈咁变咗呢有48%呢係位于北极同埋亚北极地区，而北极可能北美洲呢边嗰度一个大嘅环境都有嘅。咁所以佢话虽然呢个跃动嘅冰川呢仅仅係占全球嘅冰川数量1%，但係涵盖咗全球冰川嘅面积将近1/5。
2: 哎呀，咁死火啦你咁鬼大嗰个面积係咪你少少都弊呀。咁而科學家都識辨咗啦，一樣嘢咧就係有81條威脅最大嘅冰川咧，都好似你話咧喺亞洲一啲比較高啲山脈度啦，包括係中國同埋巴基斯坦啊、印度交界，咁所以點解即係搞到尼泊爾咧就真係唔奇嘅呢樣嘢？
3: 喂啦，佢話呢啲冰川咧，根據呢個珀切茅斯大學嘅專家講咧，就好似一個嗰啲 saving account 咁嘅，一路係都嗰啲冰咧一路一路咁積起嚟積落儲落嚟，短時間咧就好似黑色星期咁嘅突。卖啦，即系 Black Friday 啦，砰一次一次就用晒，即系佢积积埋埋之后一次就用晒噶啦。
2: 喂，佢形容得几好喎，系嘛？即系储咗一嚿钱，你喺 Black Friday 搏命去血拼啦，咁啊用晒成嚿钱，咁嗰啲水咪嘣一声落嚟咯。咁所以你唔搞到缺体，你冇可能啦，一定会啦。咁而家呢个跃动嘅现象咧，非但唔能够系受到天气变迁影响。但是反而就令到嗰啲冰川咧系变得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所以点解冰川系会失去大量嘅冰层？你冰层一融咪变水咯，
3: 变水咯，水浸，所以咪变冲埋啲山嗰啲泥石咧，咪
2: 系啊系啊，
3: 连啲村庄啊，所有建筑物都会吹烂咯。咁而家美国嘅科罗拉多州大学嘅地球科学教授咧，佢就话亚洲区有95000条。 总面积系同韩国相同。
2: 吓，韩国都有咁多噶，原来。
3: 总面积好似韩国。
2: 哦，即系成韩国咁大，成个韩国咁大，黑洞湖一样咁多。
3: 咁而且呢啲冰川咧，正以极快嘅速度失去佢嘅质量啊。
2: 系，咁同埋冇办法啦。佢话而家如果真系计每年嘅融化嘅水量嘅深度嚟讲啊，真系足以灭顶乜嘢帝国大厦。
3: 哦，
2: 多到你想想有几高啊？哇，
3: 381公尺咁高。
2: 哇，
3: 谂起都够远啊。咁啊，南佛罗里达州的大学地质学教授自从1900年代1900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过几十次冰川崩塌的了。尼泊尔的冰川的融化就好像一粒定时炸弹。
2: Okay，
3: 哎，大祸了，今次
2: 那么惨。他警告呢，如果不压制二氧化碳排放，去到2100年亚洲高山地区存在冰川是有多达 75% 可能是会因为气温上升而消失了。咁即系话，随住融水再次成为巨大湖泊咧，对于下游地区嗰啲咧，长期就会有安全威胁啦，浸到你傻啊！即系下游嗰度。
4: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6: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早上的6:23接近，如果阁下在广州有一份工，你 两夫妇都是帮这个老板做的，我恭喜你。
2: 我也是这么
3: 说，真是恭喜你。因为开学了嘛，
2: 是啊，
3: 很多的家长呢现在就说可以松一口气了，不用再烦恼那些子女的日头怎样去照顾他们的问题了。
2: 是啊，在广州呢，这位很暖心的老板呢，为免员工在 长假期呢是要即是怎样凑 BB 啦，是不是小朋友都好啦，免费将个制衣厂的饭堂呢改成托儿所，令到员工有超过50名的小哥哥有冷气炭，有零食，有手工堂，有人专专人看顾，什么不好的。喂，
3: 这个老板老实说自己揞荷包出来搞的，
2: 好嘢真
3: 系。那你的小路就成将个饭堂整了做个托儿所，
2: 即确保他们安全。那些网民就说齐齐祝福老板发大财。
3: 没错，这个老板他的身处的地方是很多人喜欢吃荔枝那里，增城啊。在增城區，
2: okay。
3: 就說呢有一則的公告，內部公告來的，意外呢竟然意外流了出去，那個通告內容是什麼？
2: 是工廠開闢飯堂，作為員工子女專屬活動區，配備空調電視，免費提供午餐，不讓孩子進入人生產車間。
3: 不可以入去這個生產車間，
2: 生產
3: 車間，是是，所以呢現在這個熱網上有些熱議就說，哇，這樣的神仙工廠還請不請人了。
2: 哇，將工人當為家人，他說老闆確實是厲害，格局大，這些老闆不發財真是天理難容。
3: 我成世幫他打工都抵啊，他說，
2: 是不
3: 是？這個老闆不單止這樣，因為這些托兒的工作都要找一些人去做的嘛，專業嘛，他竟然自己揞荷包請一些臨時的先生，是
2: 大學生，
3: 大學生，
2: 是啊，是啊，哥哥姐姐啊。咁佢又免費提供膳食啊、WiFi 啊、手工藝班啊、電視娛樂，仲額外聘請一啲大學生咧做，即係好似睇住佢哋啊，監護有成50多个唔同年齡嘅甩繩馬騮啊，費事佢哋咧係有意外衝突，就唔俾佢入工廠嘅，費事危險啊嘛，咁樣咯。
3: 係啊，嗱呢啲咁嘅老闆咧，如果你有啲員工幫佢做工咧，老實講，
2: 搏命啊，肯定
3: 一定搏命不特止，出邊點樣你掹我請我都唔要去，呢啲，老闆先至可以揾到長揾啊嘛，係嘛？
2: 喂，有跟住媽咪翻去工廠嘅女孩子咧，佢就話。哎呀，暑假去到工厂咧，系有冷气啦，有零食，好好玩啊！佢话系咪啊？
3: 好过喺屋企嘛，屋企冇住
2: 手
3: 机，
2: 咪就
3: 系
2: 咯，
3: 系嘛？所以呢个都唔错吓。好啦，呢一则咧就有啲离谱嘅，喺山东青海，青岛有一个海之恋嘅公园入边，有一个旅游客嚟嘅啫。佢话喺一个月初嘅时候咧，就拒绝一样嘢。
2: 不想跟个男子倾偈，个男人行埋嚟搭讪，佢又唔睬佢，点知俾个男人辱骂闹佢？
3: 冇错啦，咁呢件事件咧，终于就惊动到啲警察叔叔啦，系咪？咁个警察叔叔咧就话：哦，原来呢个人精神有问题啊！
2: 唉，就就劝佢，哎，你唔好计较啦，同个女士讲，你唔好计较佢啦，佢有啲问题嘅。咁呢个搭讪男子咧，已经被行政拘留咗十日噶啦，咁样
3: 讲。系，咁啊呢啲咁嘅工作咧，我即系啲咁嘅警方咧，做埋呢啲咁嘅即系工作咧，都几辛苦嘅啫。
2: 嗯，
3: 啊唔系捉贼啦，
2: 真系攞命。
3: 整啲嘅有精神病嘅人，但系精神病就冇办法自己控制唔到。
2: 唔系有时咧，即系佢。吃了藥呢就好容易控制的嘛，看醫生是不是，但有些人可能不記得吃藥，那是什麼原因不知道，因為男子41歲，這個女子是25歲，那個女子是在拍照的，那個男子走過去跟她聊天，大聲罵鬼她，跟住就係咯，搞到好尷尬咯啲情況。
3: 即係呢種咁嘅搭訕咧，就係無啦啦人哋唔知道你係咩水嚟，走嚟搭咩訕
2: 咧，個老土嗰啲搭訕啫。
3: 咁啊，警方咧就用咗個行政拘捕啦嚇，咁啊變咗而家佢就要。通報啦，兩個人咧其實冇個人交往嘅經歷噶嘛，所以唔可以咁樣樣去嘅。
2: 梗係啦，
3: 呢一個人咧，我就覺得阿榮欣啊，
2: 咩啊，
3: 教訓下佢啊，跟住呢個女士。
2: 你想闹佢啊？闹佢咩？
3: 唔系，我话你教训佢啫，我会叫你闹佢。
2: 我俾人打，多事俾人打。
3: 因为咧，你知而家个气温啊，喺亚洲嚟讲热啊嘛。
2: 系啊系啊，
3: 咁啊呢一位嘅女士咧，为咗佢自己一个人咧，要享受独自享受冷气咧，竟然间
2: 将个 lift。停長期停在自己屋企樓層，哦，佢巴閉個 lift 有冷氣啊，咁啊涼下自己嗰個樓層。喂，咁但係唔係啊？咁你個樓層你要上 lift 之後，你要入屋噶嘛？
3: 佢而家嗰啲可能成層樓裏面嗰啲靚
2: 咁巴閉啊，
3: 巴閉有冷
2: 氣。喂，咁巴閉你就即係開門就係你屋企嗰啲，開 lift 門係你屋企嗰啲啊。
3: 可能佢啲公共嘅common area 咧有冷氣，
2: 唔知
3: 屋企入邊嗰啲自己裝。
2: 咁所以就今次話離曬譜嘅，一路撳住喺嗰層樓度，咁人哋點搭 lift 咧嚇？
3: 我睇到個幅相咧，嗰個女士咧好嘢啊，佢擔張凳。
2: 哦。
3: 咁即係擺兩個電梯門噶嘛。
2: 啊。
3: 佢就喺兩個電梯。在门那里担张凳自己坐在那里，那里就闩不到
2: 夹住
3: 咁样，夹住一路冷气吹出嚟，
2: 离晒谱啦！咁啲人翻工翻学都受影响咧，呢、這个真系唔科唔精神有问题啊！呢、這个佢话升降机咧作为大厦公共设施系应急援救援嘅主要通道嚟噶嘛，你咁样私人霸占有冇搞错啊？真系
3: 嗱，呢啲人冇公德心啦，
2: 俾人罚钱咯，罚咗1000元，同埋拘留咗佢5至10日咯。
3: 咁你即系第一你破财啦吓，
2: 系啊，
3: 又挡唔到灾，
2: 系啊，真系唔科唔灾，唉。
3: 好啦，嗱喺中国咧有好多嘅毕业生，佢哋一毕咗业之后即刻变咗失业，
2: 系
3: 啊，真系好嘢！喺中国嘅湖南长沙有一位男士，佢自幼咧同佢爷爷咧就去啲茶馆度，咁啊而家大咗之后咧，佢决定啦，将佢啲童年回忆化为事业。
2: 在当地开始一间咧复古嘅古老茶馆啊，吓，几得意喎吓茶馆。咁佢毕业啦，00后嚟嘅呢个李先生啦吓。咁佢咧对未来职业好茫茫啦，遇上一个咧系出租啲比较。

0: 食啦，系咪啊？
1: 冇错，
0: 有啲屋檐下边咧，揭下脚啊，咁样
1: 有谂头啊，
0: 几好几好，
1: 后生仔，
0: 好有温情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通道在今日早上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几百名工人，但是官员说隧道内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会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继续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3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朝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有100%嘅。三分钟之前、四分之前已经日出了。
0: 今晚咧黄昏咧降雨量系5至10毫米，午夜咧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0%，日落时间7:54。
1: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系有骤雨噶啦，下昼就多云嘅噃，间中见阳光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60%。
0: 星期五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系19度啦，去到星期日就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 现时咧系转吹东南风啊，风力时速系20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嘅，相对湿度88%。
3: 1320马路情报。
0: 6:34，暂时冇咩特别事故啦。咁但系头先我哋讲

0: 資料的時候呢，都有很多地方呢是有大雨的情況，尤其是在 Port Hardy 呢，交通部直接說明呢那裡是有一個預警呢，請大家要留意的，大家小心啦。去到有落晏啲呢，我們在今日的情況之下呢都會有開始是落雨的，留意你的車速和車距。
1: 财经消息，
0: 六点三十五分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77，报26,095.56。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93.15，报52,900.03。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77，报7,638.24。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76.8，报35,996.53。
0: 黄金上升35.9，每安士报每金4,362.8。
2: 白银上升1.03，每安士报美金65.1。
0: 原油下跌0.65，每桶报美金89.59。
2: 比特币下跌560.28，每比特币报美金76,852.2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内地女星景甜咧，哇，好耐冇听呢个名啦，因为咧卷入咗代孕风波啦，近日又俾富商咧系即系追讨一个3,000万人民币嘅礼金，弊啦弊啦，负面啊新闻啊前身啦。
2: 咁佢嘅社交网嗰啲粉丝人数咧唔跌，竟然升，而且得到好多啲圈中人咧为佢发声嘅。
0: 可能佢本身个人缘几好啦，系咪啊？俾人诬蔑啩，可能。咁啊，內地著名嘅製作人咧，都係力挺佢嘅嚇，話佢為人係幾好嘅女孩子嚟噶。咁啊，回憶同佢合作咧，係班屬傳奇嘅時候咧，雖然景甜已經好紅噶啦，但係都好似新人咁樣一樣咧，係願意接受試鏡喎。
2: 係啊，咁佢自認當陣時受到網上邊影響咧，對阿景甜咧係有啲偏見嘅。咁啊，除咗壓低咗對方嘅片酬之外，仲要求咧去同啲工作人員一齊住賓館噶噃。
0: 啊，但係佢依然接受喎。出色咁样完成任务，咁啊，于是咧呢一位嘅制作人咧就大赞佢啦。
2: 全剧组冇一个人唔中意佢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啲内地嗰啲狗仔队咧，就影到个景甜喺风波之后呢
0: 就喺美容院度离开，有个助理陪住佢，戴住鸭嘴帽，戴口罩，成日便服打扮，好似未受任何影响到心情喎。
2: 基本上咧，佢傳佢話要攞翻3,000万嘅人民幣嘅禮金啊！我就喺度話啦，你富商幾有錢都好，掟3,000万出嚟，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啦。
0: 真係唔知啦，呢個富商啊姓孫嘅嚇，開埋佢名孫雨辰啊。如果呢個富商追大家，唔好睬佢。咁啊，曾經咧就話咧爆料，話男方咧為咗追求滑雪女神谷愛凌咧而同自己分手嘅喎，咁講。
2: 網上更加流出一啲人工智能啊 AI 偽造啊谷愛凌同阿孫雨辰嘅不雅嘅聊天記錄啊。
0: 真係。咁跟住咧就網民亦都係。留言啦，问喂谷爱凌系咪同阿孙雨辰拍拖啊？咁佢即刻辟谣话，哎呢个唔系啦，绝对唔系啊，咁样。
2: 即系老实讲句，我谂啊，真系有啲人得闲无事，
0: 唔知啊，
2: 玩都唔出奇噶吓。赌王千金啊，何超云啊，出身豪门啦，咁啊生活真系无忧无虑嘅。但系近年嗰啲感情生活咧都备受关注。咁啊早前咧就出咗一个黑图，铺佢自己，话佢筋疲力尽啊。
0: 咁同埋咧，同呢个胡须新男友嘅感情咧亮起红灯啊，超晕啊，讲紧。咁咧就引嚟咧有唔少外界嘅猜测啦。咁近日佢独自咧去意大利游玩啊，散心。咁啊，社交平台度分享一辑咧系泳衣游水晒太阳嘅靓相。
2: 咁啊，着住黑色嘅泳衣，扎起头发，面对镜头露出嗰种甜美嘅笑容啦。
0: 咁啊，特别飘上文字咧 ，Good morning 啦。咁啊，可以睇到佢心情都几靓嘅。另一张相咧就大晒美腿啦，坐喺太阳凳度咧，咁啊几好啊！咁啊啲人话佢又去喺啲艺术馆度啊、美术馆啊、牛仔裤配搭，好靓啊！咁样周围都吓，
2: 可以自己自即系悠闲自得咁啦，
0: 系咪？冇错。
2: 好啦，艺人咧陈志尧咧同怀孕七个几月嘅朱小姐咧，就系琴日去到尖沙咀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0: 哦。
2: 咁啊呢位朱小姐因为中意咧贪靓啊，着住高跟鞋，高跟鞋，话佢咧我唔俾老公知道噶。
0: 其实都危险啦，系咪自己透露个预产期系11月啦，咁啊预计十月咧就开始停工待产噶啦。咁啊 B B 嘅性别就唔讲啦，咁啊佢话咧就老公开心咧可以再次陪小朋友翻学前班咁样咯。
2: 咁啊表示咧有同阿仔仔讲及咧你要好快做哥哥噶啦，咁后生过佢，咁林年幼过佢，似乎都唔知咩叫做哥哥。
0: 系咯，咁啊日前咧就度过生日嘅 Yoyo 啦，陈志尧咧就表示咧就早前去新疆拍摄一辑咧系西域公主造型照嘅时候，总算完咗童年梦想。啊、又说最难得就是难忘当地天气，哇摄氏50几度，哇50几度、啊、真的。
2: 喂西城、啊、你差不多去那些边疆度、啊。
0: 新疆哇、啊、热到试试
2: 一下。至于他14岁他生日的愿望就希望呢就新的一年就更加多工作和新尝试。至于他14岁的女女有什么的、祝贺表示呢，
0: 佢好乖，一早起身就整咗意粉，上面插住支蜡烛俾我做早餐啊！哇，肥死食意粉做早餐，跟住又画画我同佢嘅素描画，买蛋糕又买花，哎、真系好鬼冧噶嘛！
2: 点解冇佢爸爸个样买嚟到嘅咧？
0: 用爸爸啲钱去买咯。
2: 马来西亚女神林明晶早前曾经透露过佢要进修，近日佢终于飞到去日本嘅东京，展开咗佢嘅游学生活啦。
0: 啊！搭呢个电车上堂啦，抛开女神包袱啦，频频展示都好靓嘅自拍啦，咁啊不时露出趣怪表情，好接地气噶，透露啲同学都好内向嘅。片段展示咗咧佢嘅日文课上边咧，日文课本上边有写满嘅笔记咯。
2: 咁啊落咗堂之后咧，就翻自己住嘅地方啦，咁啊亲自下厨咧系煎蛋炒菜。哇！令到佢自己住嘅地方咧就已经曝光啦吓，咁啊做翻学生嘅佢咯，依然系保持高度自律啊！
0: 晏昼四点去 gym 度做运动，咁啊着住系紧身裤啦，咁啲人话啊真系靓啦，啊真系靓到不得了啦，咁话佢。
2: 哇！呢啲真系好啊，搵够钱去进修几好啊！
0: 其实你已经都唔使为工作而去工作，系咪？你想做乜做乜，想点啫？仲系咪？
2: 绝对同意啊！
0: 又后生，大把前途。
2: 哇！香港咧就学开学啦，
0: 开学咁鬼快开学嘅，我啲朋友话佢个仔都开紧学啦，而家
2: 系啊，咁啊天王郭富城嘅太太啊方媛咧，因为有工作在身咧，咁佢两位千金就交俾屋企人啊，帮佢送佢翻学嘅。
0: Okay.
2: 不过佢都不忘为几日之后嘅生日咧，就大女啊个大女嚟去准备庆祝活动。
0: 咁啊，同样身为妈妈嘅张柏芝咧，就要好 sharp 醒嘅造型咧，就送仔仔翻学。咁啊，上到车咧就候命啦。好體貼咯！
2: 其實原來香港咧，琴日朝頭早一號風球噶，兼落大雨。
0: 哎呀，
2: 我班學生係周區勞頓，我啲係啫。但係呢啲星媽唔使噶嘛，
0: 咪就係咯，有曬靚車接送，咪乜所謂啫？你有分分鐘你想司機添啊，分分鐘有嚇。不過佢自己揸車嘅應該呢、這個。咁佢啊，方媛就話佢有工作在身啦，咁啊。大女同二女都是自己翻學，一早安排好噶啦，係咪？有屋企人，唔係屋企人啊，佢係佢自己阿婆婆啦，即係媽咪啦，同埋工人咧，姐姐咧，
2: 冇錯啦，計點有翻自己個親人喺度
0: 嘅。
2: 咁啊，兩位天王女咧就停玉立啦，誒扎你個孖辮咧，就孭住個書包就坐上個保姆車。咁下昼放咗学之后咧，嗰两位千金咧就坐翻车翻屋企咯。
0: 司机咧就系眼见有记者，嗱，只有司机啫，车佢哋嘅，就有记者喺度喳喳声咧就落闸咧就护主咯。
2: 咁啊，方媛咧，琴日同埋黄丹妮啊、蔡思贝啊、许欣怡啊同埋关嘉敏咧，就喺西九亮相嘅时候一个时装活动，就以白色嘅露肩造型得登场嘅方媛接受访问嘅时候咧，
0: 咁啊透露咧，原来阿囡囡八月已经系开学噶啦。翻学嘅事咧安排妥当，大女咧过几日就生日，佢话我会同一家人庆祝啦。咁啊，讲到有咩打扮心得啊活动，佢话 去故宫咧睇 show 啊，好期待啦！
2: 哦、
0: 衣着同场合而定啦，中意就白色，容易配搭、哦。
2: 咁至于张柏芝啊点咧？佢都喺网上面连环出铺啦，直击送佢仔仔啊 Quintus 翻学嘅日常啊！
0: 嗯，头戴橙色 cap 帽，
2: 哇
0: 哇，身穿呢个彩虹间条长袖衫同埋橙色长裤，劲 shopping 啦！
2: 喂，嗰啲同学仔嗰啲其他同学仔啲妈咪啊爹哋嗰啲个个都。踎喺嗰个门口度睇住啲明星啊，带住啲细路。
0: 好多明星而家开始做爹哋妈咪咧，最开心唔系啲细路，系家长啊。
2: 系啊，我就
0: 哎呀，我同边个明星嘅仔女一齐啊，哎开家长会，哎呀边个坐我隔篱啊。
2: 哇，影相嗰时特登黐埋小石人啦，哇真系紧要吓。好啦，另外咧就琴日同阿方媛一齐同场嘅黄丹妮咧透露个女女咧考入咗心仪嘅中学啦。
0: 今朝同佢食早餐，然后由工人姐姐咧就系陪佢搭巴士翻学，想试下佢噶嘛。
2: 咁啊蔡咁啊蔡思贝咧同嘅旧爱麦秋成咧竟然同场波，一啲都冇尴尬啊！
0: 橙金色嘅大露背打扮，哇喺。橙金色大露背，好熱啊！香港真係咁啊！之前咧，接落嘅一啲工作就以文戲為主，角色比較女性化嘅。
2: 佢話咧，自己離開咗無線啊，工作啊自由啫，由自己嚟到接洽噶啦。咁啊，對於數字唔係好敏感啊，所以造成一啲障礙。
0: 數字唔敏感，對銀紙敏感咪得咯。佢話我好快就會有白頭髮噶啦。之前咧試過冇寫低咧，差啲都唔記得有工作。哎呀，好彩冇失場啫。真係
2: 對數字敏感。而嚇唔敏感而造成出呢個嘅障礙，我唔知道佢點樣唔敏感法啦。
0: 可能人哋可能應該係譬如話200,000出場，佢係20,000人嘅咧，
2: 冇錯，
0: 蝕俾佢啊！佢話蝕俾
2: 兩萬嗰啲咧，當2,000啊！
0: 唉、哎，你
2: 真好啦，藝人啊，關嘉敏早前就迎嚟32歲啦，32歲嘅生日啦。咁啊，佢先知咧就喺香港同啲 fans 慶祝嘅 party 之後咧，就即刻咧就北上去到深圳咧舉行一個小型音樂會。喂，由香港去深圳都係
0: 好近啫嘛。雖然我未去過，我真係未去過深圳。
2: 你去九龍塘轉電氣化火車就嘖一聲就到啦。
0: 我真係啊，我從來未去過深圳。
2: 一去到羅湖嗰羅湖嗰邊界一過就係深圳啦。
0: 我羅湖都未去過咧。
2: 唔係你喺羅湖你過邊境你需要羅湖啫，你無啦啦去羅湖。
0: 我又未去過南丫島喎，我又未去過長洲喎，真係攞命啊真係。
2: 大嶼山啦。
0: 大嶼山去過，我老師喺嗰度住，有一次去老師屋企，要補堂，走去佢屋企。我終於搭咗大嶼山啊，叫咩愉景灣啊。愉景灣啊，阿Sir 係啊係啊 ，Sir 住嗰度，係啊，係啊，咁啊跟住同佢太太咁食嘢。
2: 咁多個賭城去過大嶼山
0: 嘅，係啊係啊，好叻㗎，
2: 好叻㗎已經，係
0: 啊好叻。
2: 三步不出閨門啊嘛，
0: 我又唔係喎，我就喺港島度去玩去。
2: 唔係三步不離香港。
0: 我最以前啊，我而家咪叻到我都識去沙田，我就去尖沙咀嘅啫，因為我住港島區嘛。
2: 你細個嗰時去沙田已經轉咗樣啦。
0: 我淨係知道要坐去九龍塘轉車，九龍塘轉。車去沙田咯，我火炭去過一次，幾叻啊！
2: 火炭工業啫，但係
0: 唔係啊，係地鐵站啫。
2: 我地鐵
0: 地鐵站啊，跟住
2: 正式火車站你未去過。
0: 所以我同啲同學仔咧就要即係如果係約咧就約地鐵沿線各站咯，咁就到佢哋帶路咯，咁咯
2: 係啊。係啦，咁啊當然啦，佢就話去深圳舉行呢個小型音樂會之後咧，雖然要連趕兩場，但係眼見所到之處啲 fans 咧表現得咁熱情喎，梗係好窩心啦。
0: 其實係㗎，好開心㗎。咁亦都好多人，你知嗰陣時話佢個聲好熟悉啦，因為佢參加過呢個福祿壽訓練學院㗎嘛，嗰陣時咁所以點都好，你唔去北上咧，就冇咁多人認識你咧，你又用冇咁容易揾錢係咪啊？商演啊嗰啲嘢點樣都好。
2: 但係最緊要一樣嘢，佢屋企人好撐佢，因為嗰日咧，阿關嘉敏話。我爸爸同家姐特登嚟到深圳支持我，估唔到我老豆原來咁受歡迎嘅喎，個個都話佢個靚仔又讚佢後生喎。
0: 啊，開心啦！我仲上台幫佢招親添，希望佢覓得幸福啦。家姐講家姐啊，
2: 係我以為你同佢爸添。
0: 唔係，年長2歲嘅家姐都係靚女嚟嘅。
2: 係
0: 啊，家姐。
2: 係咁啊，咁啊，關嘉敏喺音樂會上面落嚟獻唱嘅時候咧，身後突然間
0: 係啦，大玩佢啲同學仔啦咁樣。anyway 啦，咁希望佢啊成功啦，係嘛？你都努力嘅一个二个呢啲系后生啲嘅一辈咧，咁样咁马国明咯，哇佢。 事业啊越嚟越多元化啦。嗱，爱妻号啊呢、這个真系，咁佢咧就拍剧之余咧，又同阿萧正楠啦，同埋曹永廉咧，就三个小生四柱开唱啦。
2: 搵紧啦嘛，
0: 萧正楠同阿曹永廉咪唱得噶嘛，
2: 系
0: 咪两个都唱得噶嘛？
2: 咁当然啦，日前咧佢又为港姐决赛担任司仪咧，甚至乎连 fans 啲见面会都玩埋啦，直情系无孔不入添啦。
0: 咁又嚟温哥华咧吓，应该嚟温哥华。
2: 佢本身都嚟自温哥华
0: 嘅，咁啊系，因为更加相即系点啊？相熟啲嘛，嚟到呢度。
2: 佢喺温哥华嗰阵唔出名，离开咗温哥华，翻咗香港，电视咧发咗啦。咁啊吓，几时意咁还乡啫？
0: 唔系咯，应该翻嚟咁开翻场见面会啊嘛，系咪？咁啊，佢啊，我谂佢系几受欢迎嘅一个男孩子嚟嘅，又乖仔系咪？咁佢喺成都咧举行粉丝聚会嘅相咧，悉心打扮咧，露出佢招牌嘅昂直笑容，成日都话佢天然呆啲人。咁演而優則唱喎，原來嚇，哇！唱歌勁嘅喎。
2: 當時搞到現場嗰啲 fans 咧情緒高漲，氣氛熱烈啦。跟住喺馬國明就寫啦：
0: 成都第一次 fans meeting， 謝謝每位入場嘅 fans， 每一張笑臉，每一句鼓勵，每一份熱情都令我好感動。
2: 啊！有你哋嘅支持，令我更加有动力向前，期待下一次嘅粉丝聚会，希望你哋开心，爱你哋。喂，咁佢系用普通话定抑或系用广东话咧？
0: 我唔知喎，你哋喎，爱你哋喎，佢广东话嚟嘅，即系广东话同普通话都得啦。嗱，不过有借咧就用广东话写嘅，系白话嚟嘅，写出嚟嘅啲系广东话咁咯。
2: 因为有你哋借。好啦，师弟陈山聪近日咧就到访加拿大商演啦，咁先后咧涉足温哥华咧吓，我哋都有人去睇过佢啦，多伦多啦，同埋满地咁我系嘛，
0: 你隔篱嗰个
2: 又系人啊，即系有人对号入座，
0: 又关我事，
2: 真系 very good 嘅。
0: 佢真系几辛苦啊！嗰日你都冇话佢，哇声都沙埋，佢落台同啲人影相咧，哇啲个个冲埋去，好笑。
2: 哇，好似农历新年咁嘅气氛。
0: 佢话唔使啦，我收咁多利是，佢着住件好松身嘅衫。好笑！佢话我第日我唔使唱啦，我坐喺度就得啦，企喺度就得啦。
2: 系咯，我结婚嗰阵时都冇收咁多。
0: 系啊，真系唔系好多香港咧，其实而家兴派利是咧，可能仲好嗬，但系入边有馅先好啊吓，啲唔好呃佢。佢今次咧，阿 Jacko 咧就未有同行啦，仔仔。咁但系佢话咧，有唔少粉丝都提起佢噶。
2: 今次商演搞得咁好咧，即刻谂下次搞音乐会噶啦，搞得成咪就带埋佢出嚟咯。
0: 好耐冇拍剧啦，佢话自爆咧收到剧本邀约，大概十月份咧就会去到内地开工噶啦，又翻内地啊，个个都翻内地嘅真系。
2: 因为咧系一份好好嘅生日礼物嚟嘅，那个剧本咧可以话系继金宵大厦咧之后我最中意嘅。
0: 希望咧翻到香港啲朋友咧预祝完生日之后就准备心情拍嘢啦咁。
2: 好啦，艺人咧谢依健啊，花名叫依面啊吓，咁啊带住个小师妹啊黄淑曼咧就去到澳门，你嘅家乡
0: 澳门系咯，咁多嘢睇嘅咪
2: 举行音乐会啊。
0: 原来咧今次嘅音乐嘅概念咧，源于呢个小师妹早前出席金像奖嘅晚装所启发嘅噃。
2: 咁啊，王子碌嘅郑依健配合着住露背晚装嘅公主阿 Fiona， 即系黄淑曼呢，就为观众带嚟一场好华丽嘅音乐盛宴。
0: 咁佢唱嘅一系列金曲咧，都包括有《全城效应》啦、《友情岁月》啦等等咧，掀起全场嘅气氛，歌迷涌到台前握手影相咁。
2: 哇！佢即刻向大众咧、观众大众咧大派礼物嘅。点解观众大众咧？就系、是、观众大派啫嘛。
0: 观众大派，观众嘅大众都得。咁啊，即兴咧就玩包剪揼。咁啊，现场气氛啊好热闹。咁啊，至于阿师妹咧，就系、是、唱呢个《动地惊天爱恋果》。咁啊，郑伊健咧最想睇佢就唱啲跳唱快歌咯，话。
2: 我谂啲人就中意佢哋咁嘅咁样嘅组合咯，又着得又华丽又好成咁嘅样啊，
0: 几特别咯，系嘛？
3: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5: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艺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6: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7: 健康之门是由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2: 好啦，嚟到6:54啦，加拿大嘅一间银行嘅经济研究部最新有报告，话加拿大嘅楼市咧，似乎系终于踏出一个复苏嘅步伐啦。系好开心啊，听完就吓。
0: 真的吗？
2: 咁但系呢个复苏嘅进程咧，预料就唔会好似一帆风顺，因为各个地方嘅表现都系参差不齐啊。
0: 冇错啦，嗱，自从今年嘅4月咧，我哋一路同大家喺经济动向都有跟进嘅吓，房屋转售量持续系录得升幅嘅，咁而个库存量就趋于平稳啦，楼价亦都系出现一个系企稳嘅迹象，个个都唔拎出嚟买 hold 住咁样咯。
2: 冇错啦，咁呢间银行嘅助理首席经济师咧，阿 Robert 哥咧吓，佢就话系咪佢叫 Robert， 我加个哥啫吓，
0: 系佢唔系姓哥，你尊称佢啫 ，Robert 兄
2: 哥啫吓，因为佢系经济益经济师嚟噶嘛，系咪要俾翻个大头咸头佢？
0: 好好好。
2: 随住置业负担能力改善啦，同埋就业前景都向好啦，市场嘅信心有所提升，关键是在于过去几年因为置业成本急升，按兵不动的买家现在多数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到市场。
0: 我们估计全国可能有几十万人的加拿大就是曾经是搁置这个置业计划的，目前就仍然是比理想情况更长时间租住物业，而延迟是换购更加大甚至乎是搬小一点的单位。
2: 但是得意在咧，而家加拿大普遍嚟讲个租金下跌咗。
0: 系啊系啊，咁咪租咯，啲人咪租咯，
2: 冇错，
0: 买住咯，租住先佢话吓。
2: 不过虽然系咁，报告呢个警告嘅，安省同埋 BC 省嘅长期嘅楼市调整对市场嗰个情绪咧，造成嗰啲影响力就仍然系未消散嘅，复苏嘅进程咧就好难咁顺利嚟到推进啦。
0: 咁而較係有韌性嘅地區啦，同埋喺利率穩定啦，仲有人口嘅增長放緩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樓價嘅上升空間好有限嘅咋。
2: 公寓市場即係 apartment 啦，個復甦咧需要更加長嘅時間預料。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嘅高庫存量同埋投資者嘅意欲低迷咧，可能會令到公寓嘅價格承受壓力去到出年啊。
0: 仲要嗰啲咧移民又減嚇，留學生嚟又唔多，係咪樣嘢都減？
2: 但呢個會唔會係一個 permanent 咧？係咪一個永久性嘅策略咧？唔知噶嘛，
0: 真係唔知啊！
2: 係咪？如果你一旦咧嗰個嘅人口開始有一個即係復甦嘅跡象咧，可以再收翻啲國際學生咧，咁嗰個市又唔同噶咯喎，
0: 差好多。你知而家好多係好有錢，唔好租啦，買一間屋啦，咁平平地咁樣，可能同兩個同學仔啊，即係收翻佢租啊，或者點樣都好。咁而今次咧，佢話其實真係阿專家話。坦然咧就復甦嚟得太遲啦，未能夠阻止全國嘅房屋成交量同埋樓價咧，今年嘅錄得跌幅。咁預計今年嘅全國房屋轉售量係會下跌3.6%啦，係咪啊？去到453,200伙咁咯。
2: 咁啊，基準嘅樓價指數咧下跌2.3%啦，去到79,400元。其實佢嗰個樓價跌嗰個嘅幅度唔大咯，係咪？但係可能一升嘅時候個幅度好高喎。
0: 嗰陣時係冚冚聲升上去噶嘛，
2: 係咪？
0: 係翳你買層樓俾我嘛，我加錢俾你，同你講價，唔諗都唔使諗啊。
2: 所以佢話復甦個勢頭咧，預計嗱呢間銀行嘅。經濟師就話咧，出年會好更加為明顯啦。預測個成交量會增加6.7%，去到483,600間咁多。
0: 基準樓價咧就係微微升0.8%啦，至到去到差唔多800,700元到啦嚇。咁佢哋嘅預測啦，呢啲係專家預測。咁當然啦，亦都係會有例外嘅。咁而呢個報告就話咧，咁嘅幅度嘅復甦係唔算變革性嘅咯。
2: 咁啊，但係咧，因為整體氣氛咧仍然係比較偏弱啊，成交量嘅預測咧仍然係處於低過疫情前嘅水平，樓價亦都係僅僅略高過周期嘅低位啫嘛。
0: 買嗰啲咪開心咯，賣嗰啲咪閉翳咯。
2: 所以咪就刺激嗰啲買家咯，而家就係咁講。
0: 你揾人買啊！你都唔好話噶，你個間屋係升唔升值啦？有人肯買啊，出 offer 你都開心啦。
2: 所以報告話咧，借貸成本似乎已經去到咧週期嘅低點啦。預計咧央行咧會維持利率到今年年底，出年先至考慮咧上調啊，出年就上調政策噶啦。
0: 咁即係意味住咧利率對置業負擔能力有幫助嘅有限咯，係咪？出年如果你加咪供多啲咯。咁特別指出咧就係話美加嘅貿易戰啦升級啦。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呢啲全部都系原因啊，同埋风险嚟噶嘛。咁所以2023年以嚟已经系出现四次假嘅复苏啊！你以为真系复苏？
2: 你以为佢升，原来系假嘅、虚嘅吓。咁点都好啦，加拿大而家同美国搞紧个贸易战啊嘛。咁贸易战见嗰个发展点啊？如果系理想嘅，大家可以坐低傾嘅。今日求加尼講咗噶啦，我哋嘅總理，如果美國開始表現到有嚴肅嘅態度，係有咁嘅誠意，我哋唔介意再同佢傾翻。
0: 嗯哼。
2: 但係而家呢個時間咧，
0: 暫時冇，暫時冇。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云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云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云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同埋向特朗普靠拢嘅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嘅 Pavco 表示。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7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7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商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 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五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四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国际方面，伊朗话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0: 另外，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卫生部门通报累计增加至6186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3000宗，达3007宗，死亡率 48.6%。 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历来最致命的一轮，打破2018-20年造成近2300人死亡的纪录。目前疫情已经扩散至6个省份，当地的学校昨日如期开学，其中在疫区之一伊图里省有部分政府学校的学生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在协助当局防止病毒在学校传播。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8，亦都是16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2: 今早上可能会有少少骤雨，因为我今天揸车出来，由我家出来就没事，回到来这个 Nike 桥向Westminster Highway 那边落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些小雨粉。
0: 哦，
2: 不是 fans。
0: 哦，是啊，
2: 是雨粉。
0: OK，我又不觉得，我都未开过水泊。
2: 我有开过，
0: 我
2: 差不多上桥，由我在 Marine Drive 上了桥向南落的时候呢， 咁就有啲小雨点啦，
0: 局部地区性啦，可能系嘛。咁啊，但晏昼大家落把遮吓，今晚唔系讲少，晏昼真系落雨噶，5毫米噶。咁夜今晚就系5至10啊，咁所以一定要攞把遮啦。如果你唔系谂住翻屋企，
2: 哦系啊，
0: 系嘛，摆个背囊度。如果你坐巴士咧，坐 SkyTrain 啦，系嘛，最好就攞把遮啦。
2: 攞把遮啦吓，呢个好安全噶吓。好啦，另外有一样嘢咧，想同大家讲啊，中唔中意食呢个汉堡包？嗱，汉堡包有牛肉啦，亦都有鱼，有啲 fillet 啦，原来都有鸡肉汉堡包。
0: 有，系啊系啊。
2: 咁啊，如果你想揀的话呢，那你要揀这个叫做牌子叫做 Compliments 的汉堡呢，恐怕你就要想想了。因为呢、CFIA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呢，是今个月里面第二次、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宣布回收 Compliments 品牌的纯鸡肉汉堡。
0: 哇 ,smashed 100% chicken burger,
2: 他
0: 说原因就是未标明含有鸡蛋成分、哦、如果敏感鸡蛋的朋友就麻烦了。
2: 因为这个 Compliments 的牌子在加拿大的各大超市都有得卖的、
0: okay?
2: 所以大家要留意、
0: 嗯、
2: 公告都写明了，请勿使用、销售、供应或者是分发给受影响的产品。
0: 而较早时在8月7日的时候是第一次公布了要回收的，当时仅仅是带有特定通用产品代码、最佳使用日期和批号的包装，但今次又不是了，今次又说它呢标签上没有标明有鸡蛋。喂，其实即 你怎样，你是不是抽查的呢、你怎样，
2: 可能有人说有人报，
0: 是不是他又咁叻咁叻揾到呢啲咁嘅嘢嘅吓，即系俾人哋告发啦，分分钟系。
2: 嗱，系咪真系食鸡蛋都有敏感咧？
0: 有啲人有，绝对有。
2: 系咪啊？
0: 有。
2: 咁如果有鸡蛋，
0: 我识得有人系跟蛋敏感，唔食得蛋糕噶，从来未食过生日蛋糕噶。
2: 啊 ，OK，
0: 好惨噶。
2: 嗱，有啲人对花生有敏感，你一定要食。
0: 耶，冇错。
2: 而家对鸡蛋有敏感嘅，你又要食。
0: 有噶有噶。
2: 系咪？
0: 系啊。
2: 有牛奶嗰啲又要食咯，有啲人对牛奶都敏感。
0: 系啊 ，lactose intolerance 啊嘛，要饮嗰啲奶系另类噶嘛，系啊，咁啊。
2: 佢话今次嘅回收被列为咧系第二级嘅回收，意味住乜嘢？意味住就是说食用这个食品存在中等的风险、可能导致到短期或者是非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
0: 如果你是受到今次回收的影响，你都可以向加拿大政府提交报告的。如果想知道一点，你就上 CFIA 的网站，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那里可以 check 到的。
2: 它很简单，个电邮地址是 information@inspection.gc.ca 就得，
0: 系啦，冇错啦，
2: 呢、這个一定系，千祈唔好第二就咁嘅 .ca 唔得嘅，
0: 系啊，
2: 一定要 .gov.gc 嘅
0: ，.gc.ca
2: 系啊，加翻俾 Canada 噶嘛。
0: 因为咧，我识得啲朋友咧，佢真系要自己带嘢食，就要同人哋出街食饭咧，佢食自己嗰盒噶，你冇得话出边，因为嗰啲镬用过咧，同一个镬咧揩到都唔得，有啲好犀利嘅，好惨噶。
2: 哎呀，咁如果我食菜螃蟹，咪唔食得蛋黄，又唔食得蛋鸡蛋咯。
0: 咁咪唔得啦，鸡蛋梗唔得啦，菜螃蟹点得啊？
2: 唔得啦，
0: 普通你普通煎箱蛋都唔得啊！
2: 我用黑鱼蒸蛋都唔得啦，
0: 唔得唔得，乜都唔得。好饮，佢从来未食过生日蛋糕嘅、我朋友。好，所以我觉得今我生活喺加拿大咧就好好咯，因为佢譬如 gluten free 咧又要好有即系写明啊，即系好即系唔会俾人哋话咁搞错麻烦噶，即系。加拿大嗰啲唔絕對唔會講呢啲嘢噶。如果你喺亞洲咧，就而家都好啲，以前就都未聽過嘅。
2: 咁好啊，起碼考試唔使食蛋咯。
0: 係啊，真係呢樣嘢真係食蛋啊！真
2: 係啦。嗱，不過有啲嘢要大家留意啦，因為我嗱呢宗咧就係同加拿大冇關係嘅，但係即係發生喺印度嘅。
0: 哦。
2: 因為印度咧，佢有個藥物管理局咧喺1日啊就宣布咗啦，就應該係琴日啦。
0: 哦。
2: 原來佢倒破咗當地有一間非法嘅倉庫。涉嫌咧就係篡改食品嘅保質期同埋營養標籤，
0: 咁衰，
2: 企圖將一批過咗期或者臨期貨品咧轉售出口至海外啊！
0: 嚇，由印度出去，
2: 係，
0: 仲要涉及啲國際知名品牌，成扎貨咧就係有成80,000蚊嘅貨值，嗬，咪搞錯啊！
2: 呢件事件由一個國際嘅新聞機構咧播出嚟嘅。佢話呢個貨倉咧係位於喺新孟買嘅工業區。他说这间公司代表了19间规模比较小的出口商是涂改标签。
0: 啊，还要衰到呢涉及那些标签是很大间公司的，我们都会接触到雀巢啦。
2: 是啦。
0: 讲不是给你听可乐啦和利是。
2: 利是都有、啊。
0: 利是薯片刚刚才吃完一包。
2: 不是他不是印度你咪得咯。
0: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啊喂，出口海外喎、哥哥，你点知佢唔系 from 佢唔系 made in India 喎？佢由印度批次过嚟。
2: 嗱，佢话咧，犯罪分子先利用一啲化学嘅溶剂，将包装上边嗰啲原厂标记咧，同埋有效日期就抹走咗。 吓，
0: 咁都得，
2: 拆除啊嘛，系咪？咁然之后仲用电脑同埋喷墨嘅设备重新套印新嘅日期。
0: 喂，你咁咪仲高技，咁高科技咪仲多钱要整呢架机？
2: 第一，印度人工平；第二，啲料平。
0: 嗯，
2: 佢做完之后可以卖翻高价。
0: 哇，变咗2026年10月2日啊！喂，十月二号啲人唔好食啊，全部十月二号嗰啲咪鬼买啊！佢除咗篡改日期之外咧，仲要啲涉案团体咧系涉嫌掂上啲假冒嘅英文同埋法文
2: 双语。哦，大王，今次大件事，
0: 加拿大，加拿大弊啦！我都有法语啦，系咪咧？系咪咧？死火了，我包啲屎惨啊！真系，但系应该唔系食完都掉埋啦，都唔系十月二号啊，都唔知系咪翻望下全部啲零食。嗱，听清楚啊，雀巢食品、可乐同埋呢屎薯片啊，咁啊，佢话故意调低个谷物成分比例，咁衰嘅喂。个热量同埋份量数据，即系欧永欣，你食十包都唔会有咩热量咁样，咁样哇，呃人啊，衰得咁紧要，
2: 真系紧要吓，
0: 系咯，
2: 大家小心啲啦。总之你都应该可乐就冇问题嘅，因为可乐咁样运过嚟都好麻烦。
0: 算啦，呢排饮雪碧啦，咪咯，哎。
13: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7:1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
0: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5至10毫米，午夜会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有骤雨嘅，下昼多云之余咧，间中都见到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啊，落雨机会预计60%啦。
0: 今晚唔系今晚，预测咧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星期日咧就有阳光。气温方面喺星期五同六都系19度最高，但星期日咧就升到系21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2: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咧系20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6度啊，相对湿度88%。
0: 7:16，非常之好啊！今次冇咩事故，咁但系全部啲公路桥梁开始车多，仲有咧就系因为迟晏少少会落雨啦，咁同埋有啲地方已经落紧大雨啦 ，Port Hardy 啦，例如咧，咁交通部就呼吁大家留意车速同埋车距，小心小心。
13: 财经消息。
0: 7:16嘅早上，今日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98，报26,105.57。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85.59，报53,052.4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5.53，报7,647.2。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94.97，报36,023.7。
0: 黄金上升53.44，每安士报美金4,382.35。
2: 白银上升1.38，每安士报美金65.47。
0: 原油下跌1.17，每桶报美金89.07。
2: 比特币上升331.6，每比特币报美金77,081.9。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求真严谨敏锐，
15: 李杰之
14: 专业客观持平。
15: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4: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早上7:18，这一宗亦都是一种 被海关呼吁停用的一个产品嚟嘅。
0: 香港海关，
2: 但呢个就唔系呢度，但系香港。嗱，因为点解会话咧？因为啲尿袋，我哋俗称叫做 power bank 啊，即系无线充电时咧，可能会过热嘅呢一款嘅即系产品。咁海关咧就话佢未能通过呢个烧伤嘅测试。嗱，點解我話香港都會？因為好多朋友翻香港，
0: 梗係啦。
2: 可能你會見到啊，買啦咁。佢呢個牌子叫 X Power，
0: X Power 應該唔係我部啩。
2: 佢話有佢嗰個嘅容量好勁㗎，係10,000 million mAh。
0: 嗰個係，不過唔係，應該唔係 X Power， 係佢係 magnet 咧，唔關我事。我唔係攝石嘅，佢係 magnetic 嘅，
2: 係
0: 佢係攝石嘅，我唔係。咁啊，其實佢話因為佢過熱同埋引致燒傷嘅潛在危險，呼籲市民咧就係停用呢個產品咁講。
2: 佢話咧，呢啲咁嘅產品咧係要經過一個安全測試嘅，咁、
0: 哦、
2: 就發現咧呢批電器咧。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的时候，如果有金属外物放置在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它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介乎摄氏 86.6 至 131.4 度，
0: 哇，好热的了，
2: 超过了允许的限值，才是摄氏的85度。
0: 明白，刚刚过，最低都白刚过。咁而充电器咧会出现过热嘅情况咧，就未能通过烧伤测试嘅，因而咧就唔符合国际相关嘅安全标准，
2: 即系会灼伤你咯，
0: 真系会灼伤噶。
2: 你好多时你无线充电嘅，你摆咗个机喺度噶嘛，好啦，你认为哦差唔多啦，你攞机嘅时候咧，佢本身因为嗰个热咧，你唔觉意触到嗰个充电器咧。是会灼伤你
0: 啊！而家咧啲飞机咧咪唔准将个充电器摆上去上边嗰个手提嘛？咁你如果唔系插紧电，佢唔会热噶嘛？点？
2: 佢唔俾你插电噶。
0: 我知啊，即系如果你唔系插紧电啊，你点？
2: 佢唔会，佢唔插电冇事。
0: 咪就系咯，咁点解你咁惊摆上楼上嗰、那个个个度咧？有人着火嘛？试过咁，但你唔系插紧电会热嘅咩？都
2: 你唔知佢咩情况，可能佢嗰个电话同个充电器咧摆咗喺个手提包，摆咗个 cabin 喺度充紧电，佢自己唔知啊嘛。
0: 其实喺飞机上边系唔可以用。这个奶妈充电的嘛，
2: 不可
0: 以的，
2: 不可以的，
0: 不准的嘛，
2: 不准的，
0: exactly，
2: 是的，讲到明是不准的。那至于和你这个的飞机上面根本上都有一些的
0: 插苏的，它有插苏你可以插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有 USB 插的嘛，
0: 是的，没错，
2: 有供电给你的嘛，所以你不需要用那个的即是充电器的嘛，
0: 没错，
2: 是不是
0: 很危险的，如果有什么事你自己要负责的嘛。
2: 香港的海关都很快手，即刻要禁止有关的零售商是卖这只产品的。
0: 那
2: 他说这个的不安全的电充电器影响到很多的情况，那最好有几个建议给大家，就是找商誉良好的品牌原厂的生产商，那就是知道他是在那个的充电那个电流和过热电池的保护装置一定要好。
0: 是啊，还有用充电器之前要摸一摸个说明书，要知道怎样用，那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怎么看，插个掣就是了。如果是熬过掉过跌过损坏过短路，你真的要小心一点，就不要跟其他嘢係放埋一齊咯。
2: 同埋咧，有時你充完電之後咧，佢興噶嘛，你唔好擺落一啲咧，擺埋喺一啲度，收埋佢啦。咁
0: 冇錯，
2: 前咗啲周圍嗰啲嘢可能會壓著啦，咁樣樣咪有火警危險啦。咁同埋咧就係避免長時間充電。係
0: 啦，充完就掹啦，好心係咪先？咁但係就其實保持佢要乾乾淨淨啦，就唔好擺到咪濕滴滴啊咁樣咯。有一次我成個充電器跌落地咧，跟住有少少有潭水，嚇死我！我死啦！有冇事啊？咁樣。
2: 你唔好即刻用啊！
0: 冇啊，跟住我抹乾咗先。
2: 因為你個充電器有個接口噶嘛，
0: 係啊，
2: 啲水入咗去咧。
0: 我幾鬼驚嗰啲水入咗去，後面真係好彩冇事。
2: 你可以，如果你想驚，你驚嘅話咧，就放佢擺佢兩三日啦，等佢入邊嗰啲水蒸氣咧，或者燒咗。你唔知道水有冇滴入去。
0: 係啊係啊，冇錯。
2: 再唔係咧，揾個風筒啊，
0: 係
2: 揾個風筒對住個接口吹，
0: 吹吹佢嚇。
2: 係啦，咁你吹咗啲熱氣咧，再將嗰啲水咧係散咗去。
0: 明白。
2: 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啦。
0: 係啊，咁仲要避免長期充電啦，亦都唔好用同一個咧係用好多次啊。即係譬如話你充完呢、這個啊，仲充埋第二個電話。咁咪太耐咯，咁样咯，冇计。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15: 恭喜恭喜 ！AM 1320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18: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20: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 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 C B 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8: 留意8月31号至9月4号星期一至五知形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9月5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特别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7: 根据人类历史，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他观察世间的生老病死，众生沉浮在生住异灭的世界内六道轮回之中，必须彻底找寻超越生死的方法。于是他出家学道，后来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超越生死苦海，成为人类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觉悟宇宙人生

成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广说佛法，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智慧程度不同，外在环境亦各异，所以他随时应合众生不同的根基而说佛法的，亦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人证入佛的知见。佛法始于印度，佛陀入灭后三四百年才传到中国，而中国仗住历代西域和汉土的高僧大德的努力，渐渐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到中原，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成立了大小乘十宗，即是十种修学的方法。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普令众生超出生死，离苦得乐，证悟佛的知见。中国强调大乘佛法，所以小乘的俱舍宗和成实宗后来渐渐湮灭，而大乘佛法形成了八大宗派，既有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律宗和禅宗。这八大宗派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甚至在人类世界史上，影响非常深远。每宗的义理的重点虽然都不同，但是百川河流，殊途同归，汇入大海。各宗的事相虽然不同，但是在理性上完全是圆融一致的。八宗内的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亦都是中国特创的修学方法，影响中国文化、哲学、艺术广大深远的。如果要了解佛法，必须略识八宗的义理。如果单从事相上去领悟佛法，不过是一轮半爪而已，未能窥观全貌的，而且很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盲目执着。所以必须要从理性上体会佛法，才会事理圆融，彻底了解佛法的。

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都没有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 3%， 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七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慎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 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下昼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啊。
2: 今晚咧黄昏嘅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都系有骤雨嘅，下昼就多云，不过间唔中咧见到有阳光噶吓，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得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咧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就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同星期六咧最高系19度啦，而星期日就最高咧系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0: 现时咧又转吹翻东风噶啦，风力时速咧又去翻2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1: 7:36，我今朝早真系冇咩消息收到，咁但系希望继续系咁样小心驾驶啦吓。咁但系咧晏少少就会落雨啦，留意系会比较跣啦，提早啲踩 brake 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6.31，报26,206.09。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52.7，报53,122.9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66，报7,669.1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68.47，报36,090.94。
1: 黄金上升58.37，每安士报美金4,386.52。
0: 白银上升1.25，每安士报美金65.31。
1: 原油下跌0.38，每桶报美金89.83。
0: 比特币下跌150.65，每比特币报美金77,27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0: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39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消息，大学淫风逐吹，迎新玩除衫派对。大学的淫乱迎新固态复萌，近日在上网的时候流传到，怀疑是有男女同学在大学的迎新活动里面衣着暴露，而且是举止亲昵。在片中还有是赤膊的男生抱起怀疑只是穿一个 bra top 的女仔，旁边更加有不少人起哄。而贴文上面终于见识了除衫 的 OCam 了，还有网民就是批评这些行为低俗，甚至形容是淫乱派对。
2: 来自香港的消息，另一冲抵达香港的客机再现飞机老鼠，警员登上客机调查，57岁的内地男被捕。抵达香港的客机再现飞机老鼠，有网民在1号晚上在社交平台系话，香港的 Express 香港快运和旅行资讯关注组上载了多张相，显示一班由香港快运客机抵港之后，有多名警员登上机舱调查，怀疑有人在机上面干犯盗窃案。
1: 嚟自台湾的消息。台湾青年曾任国际特赦组织赴上海遭盘查，一名曾经在国际特赦组织工作的台湾青年，近日在上海通关的时候遭盘查6小时，最后放弃入境，平安返回台湾。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星期一就回应，过去没有发生过同类事件，认证加入该组织的工作人士不应该前往大陆或者香港。
2: 来自美国运输部的消息，马路杀手的情况，美国有超过100间的驾驶学院遭到封闭，涉及帮助几千名不识英文移民获重型车牌，在语言不通、看不懂路标的指示情况驾驶的重型车辆，风险实在高。在美国这个情况亦非鲜见。美国的运输部长达菲就是31号宣布了，将会关闭全美国110多家的驾驶学院，理由是这批学校发驾驶执照比英文考试 ELP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不合格的驾驶员人数更是超过5000人。
1: 来自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国庆11车连环相撞，酿成4死4伤。8月31号是马来西亚的国庆，但是东海岸大道昨晚是于年假最后一天是发生严重车祸，11部车连环相撞，造成4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3名死者是一家三口，当天是前往首都是观赏国庆游行。
2: 来自南韩的消息，南韩打造一个 AI 强国，2027年的预算案呢是会斥资1100亿的投资 AI 产业。南韩政府呢在1号在国务会的会议审议通过了2027年的预算案，总支出呢是规模高达820万亿的韩元，而按年大幅增加了12.8%。当局计划拨出其中的21万亿的韩元呢，是强攻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和产业园区基建等高新科技项目，延续打造 AI 强国的目标。
1: 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收紧枪械管理，重创业界，40年的老牌枪铺改卖面包自救。近年来泰国接二连三发生多宗的重大枪击案，促使政府大幅收紧枪械管制，推出多项严厉的政策，令到当地的枪械产业陷入寒冬。行业的寒冬，而当地一家拥有40年历史的老字号枪铺，为了保住员工的生计，选择转行卖面包，成功吸引大批顾客前来光顾，但老板仍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租旧业。
2: 来自伊朗局势的消息，美军在今个星期内第二度空袭伊朗，回应中东美国的军基地是被攻击的。美军在星期二宣布了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的目标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的行动目的是要回应伊朗近期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驻东中东的美军的袭击。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防长法文嘲讽加拿大女青年军，卡尼总理表示有失身份。根据 The Globe and Mail 报道，在星期一的平台上面，是有一个社交平台就分享了一张是源自 BC 省 Vernon 青年军团体的一个团体的训练中心，是一个 Cadet Training Center 的截图。画面上面是两名穿着制服正是接受夏季培训表彰的年轻女学员，而这位的美国防长就在下方配上加拿大国旗，并且讥讽地写到 This is real， 这个是真的。 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在星期二在渥太华对记者说，特朗普政府官员贬低和损害加拿大军方的言论是有失身份。
2: 来自另外一张加拿大的消息，浓雾影响降落，国泰香港飞多伦多航班紧急迫航马哈美顿。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国泰航空由香港飞往多伦多 CX826 航班星期一晚因为皮尔逊国际机场能见度极低，未能够正常降落，被迫紧急迫降咸美顿机场。
1: 另外一宗是 BC 的消息， BC 省政府新拨款增加校内托儿大约1200个名额，省内有22个校区的家庭即将可以得到1200个是新增的持牌课前和课后托儿名额，而这些名额将会透过重新规划学校现有的空间用途这些方式来设立的，而新名额透过基础建设厅提供的500万元的托儿资本撥款支持，以協助學校翻新和重新規劃現有的空間，在校舍裏設立新的托兒名額，而這些新的名額將會有助更多原本難以在居所附近找到可負擔和優質的托兒服務家庭獲得服務。
2: 來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因為要撐特朗普呢，這段期就成為靶子， Calgary 的民宅被撥份，也都被人扔雞蛋，甚至乎揚言要燒屋。加美关税战加美税战是重燃怒火，有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移民住家因此受到牵连，接连遭到弹袭、狗屎，甚至乎在网上边扬言要纵火嘅。警方接报之后已经系展开调查，但认定目前的证据不足，已提出刑事指控。
3: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6: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9: 咁正
1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Thank you.
1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2: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13: 你好，牛圆人，好耐冇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因为放暑假，我哋翻咗去北京探望我84岁嘅妈咪。佢因为去年年底唔小心喺屋企跌咗一跤，导致佢右腿嘅髋关节骨折。当时中国医院检查发现佢有贫血，同埋佢嘅血液嘅黏稠度过高，肺入边有少量嘅积液，于是请唔同嘅专家一起会诊。佢哋一致认为，因为我妈咪嘅年纪大，本身有贫血，手术嘅过程一定会出血，咁一定要输血。但因为我妈咪血液嘅黏稠度过高，加上个肺有积水，咁手术过程之中出现肺全塞嘅机会好高，手术嘅风险太大，所以不如保守治疗，等佢翻屋企静养，自己生翻啲骨仲安全啲。虽然我家姐送咗我妈咪去咗两间唔同嘅医院，希望可以帮佢做手术，但两间医院都拒绝帮佢做手术，冇办法，老人家只好翻屋企卧床休息，静静咁等嗰啲骨头愈合，希望有一朝一日可以行翻。唔少骨伤科嘅专家教授们都认为，我妈咪已经84岁高龄，靠自己嘅营养令到个骨头愈合，以后可以行翻，呢种嘅可能性系极低嘅。如果佢骨头愈合唔到嘅话，往后余生老人家可能一世都要卧床。问题是长期卧床的病人可能要面临的是身体会生肉疮和肺全塞，这都很多的问题。如果我妈咪是在温哥华这里跌亲，我相信这里的医院会即刻帮她做手术，因为这里的医院不会好像中国的医院那样手术之前要做那么多检查。我有个朋友，她外母同样是因为跌亲导致骨折，医院即刻帮他做了手术，他脚上了钢板，无奈他就可以落地行走。不过因为他外母的年纪大，手术之后5年呢，因为骨质疏松而令他上钢板的螺丝又松了，医生说要么再做手术把那些螺丝上紧。问题这种方法都是暂时的，因为骨质疏松是很难搞得掂的，再次手术的风险比之前会更加高的了。考虑到他外母的年纪这么大，他们不想他再受那个手术之苦，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帮他再做手术。因为松动了那些螺丝导致的痛，他外母之后的生活就要长期扣食那些止痛片。因为中国的医院不肯帮我妈咪做手术，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是上中药。跌亲的病人，中医认为身体入边一定有淤血，不通则痛，要想个身体唔痛，活血化瘀药一定要上，桃仁、红花、丹参、田七、地龙等等。肾主骨，上咗年纪嘅人出现骨质疏松呢啲问题，中医认为系肾亏所导致嘅，所以补肾壮骨嘅药一定要上，咩川断啊、骨碎补啊、牛大力等等呢啲药。我妈咪一共食咗30到40剂茶之后呢，喺我家姐同埋护工嘅细心护理之下，佢终于可以落床企起身，最后而家一劈下劈下可以走得起身。最近我家姐陪佢去医院检查，话佢骨折嘅地方骨头愈合咗70%，咁讲明当初其实医院不肯帮我妈咪做手术是好的，因为万一做了手术的话，上了钢板的地方可能因为骨质疏松而导致那些螺丝松了，反而以后一定要长期吃那些止痛片，反而影响了他的生活的质素。其实对于一些外伤的病人，一定要及早吃一些活血散瘀的中药，或者查一啲嘅铁打酒。可以唔食止痛片嘅话，就尽量唔好食 或者少食啲，因为止痛片只系治标不治本。外伤导致身体嘅痛系因为淤血嘅阻塞而导致嘅，不通则痛。只要你啲活血散瘀药把佢身体入边嗰啲淤血驱除咗，痛则不痛，呢啲先系治病嘅根本。点解好多年纪大身体弱嗰啲病人，长期食咗嗰啲止痛片之后，身体好快就唔得，系因为止痛片伤及佢哋嘅脾胃，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如何护好佢嘅胃气，先系提高老人家生活质素嘅关键嚟嘅。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4: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7: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8: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17: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 早上的7:56了。刚才我们在读头条的时候，其中讲到我们的总理是说这个美国的
1: 防长
2: 那
1: 个财长，
2: 防长就发文嘲讽加拿大的女青年军。
1: 是啊是啊。
2: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昨天看到有幅相，又是主流新闻播出来，他就看了幅相，有两位的女加拿大的女青年军。一位咧就戴住顶红色嗰啲帽，一个咧戴住个 cap 帽，咁就两个咧着住军服嘅，其中一个咧就系 full size 嘅军服，有啲迷彩色嘅，咁啊两位都系女军人嚟
1: 嘅，
2: 系左边嗰个睇落去咧就正常嘅身材，右边嗰个咧大家睇落去嘅感觉咧就觉得佢系属于肥胖啦，
1: 偏肥啦，特别偏肥系，
2: 咁
1: 系系系，我觉得
2: 呢个防长咧就特登讲啦 ，is this real 咁啊解啦。即係話，即係個諷刺加拿大嗰啲嚇嗰啲 cadet 原來咁嘅身材嘅咩？
1: 真係好衰嘅嘛！佢咪 is this
2: this is real？
1: 佢 this is 啊，佢唔係問嘅，佢 this is real。佢話頭先我讀嗰段咧，佢話呢個係真嘅咁樣意思係，即係我覺得你何必到個細路女係咪？你都唔係大啦，你細路女做 cadet 係咪先啊 ？Come on，
2: 兩個睇法，你話 is this real 可以咁講，
1: 嗯，
2: 但係佢話。This is real 又系另外一個
1: 仲衰啲嘛？因為 this is 佢即係話正即係點樣講啊？佢係肯定嘅，佢話 this is real， 即係加拿大就係咁噶啦，咁樣意思咯。
2: 冇錯啦，冇錯。
1: 即係我覺得唔係咁好咯。
2: 呢個即係冇品咯。
1: 係咯。
2: 作為一個國家個咁重要嘅部門嘅一個首長，你可以講啲咁嘅説話。
1: 喂，咁我可以話你個總統醫生都話佢係偏肥啦，你都要減肥啦，你個總統你都話 this is real 係咪？
2: 但係加拿大冇將佢呢樣嘢擺出嚟當一個，
1: 我哋根本冇話笑佢係咪先啊？咁佢開會啊 ，Biden 同你個總統黑眼瞓，我哋話 this is real， 你開會咁樣可以咁樣係咪先？國家大事
2: exactly 啦。咁呢幅相咧就係8月31号，2026年咧係鋪出嚟嘅。
1: Yeah.
2: 但係我相信咧呢、這個只不過係咁多幅相裏邊其中一幅嘅啫。
1: Mm-hmm.
2: 但係佢揀咗呢個10幅裏邊嘅呢一幅。
1: 咁衰啊，特登。所以我哋總理咪話佢有失身份咯，係咪先？
2: 你作為首長。
1: 咩高級官員可以寫啲咁嘅嘢？你有冇諗過下嘅咧嚇？你自己閒聊，衰衰格格咁笑人哋就話啫，你鋪出嚟喎，係咪先？
2: 我觉得佢绝对系失去咗自己嘅人格。
1: 咪就
2: 系
1: 咯，
2: 系咪？冇理由喺呢、這个，所以我就话
1: 你佢好靓仔啊！你佢自己啊，等阿登望佢咩样先得。
2: 佢自己得上做呢个房长之前，都经过咗好多嘅，即系俾人哋有闹过佢啊，话过佢啊，你冇资格啊，你冇咁嘅 quality 啊，一样系咁俾人话过啦。佢系咪咁而家就证明佢个人格本身都系有问题啦。
1: 所以唔要得啊，即系唔可以咁样讲嘢噶。
19: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7:59。
20: 刚才报时系由年榕顶级水准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2: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1: 吓、啊，点解咧？
22: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1: 只不过啲年榕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21: 送礼最高层次，
22: 加拿大美心月饼。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都没有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 3%， 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2026至2027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0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一名在安省就读大学的中国籍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当局说他承认曾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同芝加哥机场拍摄指定飞机同设施。被告 Wei Hengzhang 现年大约21岁，是滑铁卢大学学生。他上个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市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他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等候审讯期间继续被羁押。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他今年四月是已经引起美国当局注意。一名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 FedEx 员工当时发现有一名男子在停车场影相，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声其后向调查人员承认，爬上叉车是为了拿更好的角度去影相。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声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律文件中只是被称为 Chinese contact 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的飞机和机尾编号。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在2024年透过一个中国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美国检察官认为他有潜逃风险，并形容案件涉及类似间谍活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巴加埃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盖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实面目在石里克，而不是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有分析预料，即使央行结束加息，环球国债收益率亦都可能保持高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0: 新西兰央行公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2.75 厘，连续两次加息，并且指出可能渐进地收紧货币政策，而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市场预期今个月日本、欧洲、澳洲都有机会加息。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近日发表的鹰派讲话亦都推高市场的加息预期。对通胀的忧虑和加息预期等导致近期全球国债被抛售，多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的高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4.8 厘，创超过一年半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 5.2 厘以上。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升穿3厘的大关，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债息亦都创多年的新高。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估计，今轮环球加息周期或者会很快结束，但国债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
3: 现在我们这个 mini cycle 呢，我们是要撤回回我们之前预防性减息的。有一些国家呢原本应该加息，我们选择没加到，现在呢就要补回加息空间，可能再启动的话就应该是2到3次。除了债务问题之外，我们都千万不要忘记 AI 对市场的吸红的效应其实是很强的。全部都是断千亿的美元去计的一个吸纳量，尤其是他们是吸纳比较长期的资金，这个其实跟国债市场的本质是相类似的，就是给到一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其实他们是抢紧同一批资金，债息的市场的影响就很显著。
0: 不过林俊宏相信当前美债债息已经反映不少的加息预期，在美元难以被取代的背景下，估计美国长债债息会相对稳定。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就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也是16度的早上，没变过，一样是这样的温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
2: 我问下大家啦，我问下阿荣欣，冇问大家，大家答唔到我，问你啊。
1: 惊啊！
2: 如果你系游客嚟到我哋温哥华、加拿大，你会买啲咩做手信咧？
1: 温哥华枫叶糖浆，三文鱼干，冇啦，唔知啊。
2: 冰酒
1: 啊，冰酒，冰酒，我哋啲同学仔好中意噶，香港澳门嗰啲咧，翻到去唔系冇得买，系加拿大买翻去特别可以好味啲咁嘅。香港都有得買噶，
2: 聽落去咧就似乎呢啲都係加拿大自己嘅特產。
1: 係啊係啊係啊，
2: 三文魚咧可以買嗰啲
1: jerky 咯
2: ，smoked salmon
1: 或者 jerky 啦，係啊
2: ，salmon jerky 啦，或者係買罐頭三文魚。
1: 呀
2: 呢啲都好普通好普遍啊。咁如果你話係一位歐洲嚟嘅朋友，佢近日咧就喺網上邊就展示到佢嚟到加拿大旅行嘅時候一啲嘅戰利品
1: 啊，係、哦。佢係多倫多 Blue Jays T-shirt 喎，係喎，你有冇諗過啊？不過咧，同大家講咧，好搞笑噶，機場咧，如果你係國際航班咧，你買唔到多倫多 Blue Jays 噶，佢有個檔攤喺度噶嘛，你要去美國，你飛美國先得噶，好奇怪噶，你飛美國隊咧，即係飛美國飛機咧，譬如我呢度去 LA 咁先買到嘅，我飛香港啊，飛亞洲唔係飛亞即係叫國際啊，唔得噶，我搞錯啊，我心諗我點行去嗰度，問個人我點行去嗰度噶，佢冇噶，你飛美國先得嘅咁樣。
2: 你打個喊錢過去，叫佢攞過嚟俾你，
1: 可唔可以拎過嚟掉過嚟？因為個飛啲錢過去俾你。
2: 咁啊，睇下呢位歐洲旅客佢嗰啲展示嗰啲戰利品係咩咯？
1: 哦，咪就係 Blue Jays 啦，其中一個啦。
2: 另外一個啦，
1: 另外一個 A 字頭女仔好中意去買嘅，我哋成班咧就去買。啲卫衣，同埋尼亚加拉大瀑布咧，佢嘅纪念品之外，仲有一样嘢啊！我谂都谂唔到，
2: 我谂都谂唔到，原来系牙膏，仲要系狮子头嗰只，
1: 唔系两个都系狮子头啊！第二个字 R 嗰只，
2: 系啦，有一只系啦，冇一只
1: 五个英文字，
2: 冇错冇错。
1: 嗱，另外這個呢个咧，嗱，我有啊，我随身带嘅就系、是、呢、這个洗衣粉嗰个牌子 T 字头嘅去渍笔啊，我随身带住嘅，真系 work 噶。系啊，嗰次我条白色裙咧滴咗一滴唔知咩啦，我即刻印一印咁，捽捽捽捽擦一擦佢。
2: 你帮佢买广告。
1: It works 系啊，真系啊，细佬哥啲好容易整污糟嘢噶嘛。
2: 同埋止痛药。
1: 止痛药真系奇怪，点解止痛藥？
2: 因为有啲止痛药喺其他地方可能系禁药。
1: 哦，要医生纸。
2: 医生纸。
1: A 字头嗰只咯。
2: 系啦。
1: 香港买唔到嘅系啊。
2: 咁啊，好多啲我哋谂下，自己喺度加拿大住嘅朋友都觉得吓、啊，你话我买呢、這个。蓝鸟队的 T-shirt， 买卫衣啊，尼加拉啊瓜，嚟唔系啦，尼亚加拉，
1: 尼亚加拉，
2: 尼亚加拉，大瀑布啲纪念品我都觉得系 OK 啦，
1: 系啊系啊系，
2: 但你我买牙膏，去织笔我都觉得可能因为可能你见到咦得意得滞，
1: 系系系。
2: 咁我呢个牙膏呢样嘢，
1: 牙膏真系好奇怪嗬。
2: 系啦，
1: 止痛药我觉得啱噶，因为我哋呢度啲止痛药系真系几好嘅，某只咧系可以即系少少轻微消炎，唔错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咁样买翻去咧，佢嘅战利品 show 俾大家睇，喺嗰度嘅人可能唔觉得意外喎，可能系托佢买，系我哋加拿大人睇翻意外啫嘛。
2: 咁啊系，咁即系佢话咧，佢嚟多伦多七日，去到满地可就有四日，咁啊大概一个星期前咧就结束咗呢个行程噶啦。
1: OK，
2: 咁佢就话咧有。有咗呢啲咁嘅分享物，就话俾大家听啦。咁当然你话球衣呢样嘢咧，我又觉得即系有少少特别咯。球衣你其实喺美国都可以买到多，
1: 你上网都买到啦。
2: 上网都買到，
1: 而家其实你牙膏你上网都买到啦。你止痛药就买唔到啫。
2: 系啦，
1: 系咪？你牙膏你上网买到咁，点会买？
2: 不过最感到意外嘅咧，就系佢喺药房里边咧，就买咗一批嘅普通嘅日用品咯。譬如系头先你讲去渍污渍嗰啲笔啦、牙膏啦，仲有啲咧止痛药之外咧，仲有暗疮洁面产品。
1: 哎呀，我有个朋友喺澳门咧，佢个 friend 咧就话买嗰啲洗面奶啊，系医生开俾佢买嗰只洗面奶咧，加拿大有得买啊。香港澳門買不到，是那個產品是加拿大買到，不知道是洗什麼，不知道是暗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洗面奶，我叫
2: P 字頭的，
1: 不是 P 字頭，忘記了什麼字頭，
2: 因為我知道 P 字頭的那些洗面霜很多人有用，
1: 是不是，他不是個特定醫生開給他叫他用這隻的，這樣我試過買過去的這個潔面，
2: 咦，那即是換句話，第日如果我們加拿大人要出國的時候，我們買手信就買這些的了，
1: 啊，還有一件事， 我同學呢叫我第日如果回去買給他，就是番茄味的薯片，香港冇噶，香港冇噶，
2: 香港冇啊，
1: 系啊，番茄味薯片啊，佢话冇噶喎，香港吓系咩？话系啊，搵唔到冇啊，咁样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得意哦。
2: 但是不是个个都喜欢吃薯片的，
1: 是
2: 这个不
1: 是，即是得意一点，他说这么多东西买不到。
2: 但是牙膏日日都用的嘛，
1: 牙膏方便用咯。为
2: 什么他会特别喜欢我们加拿大这只牙膏呢？
1: 不知道，
2: 其实这间厂是美国厂来的。
1: 他说呢牙膏呢，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呢，他是牙膏的尾端那里，那个最底那里是有些红色橙色那些，是是是是，你越是中间就中和一点，没那么劲那些，不知道什么鬼呢，他写的那些我不记得了叫什么。
2: 什么鬼？
1: 总之是你看他的号码，即是红颜色，不是号码，
2: 有些字
1: 颜色啊，颜色啊，
2: 我知道，我见过，
1: 是是啊，是不是那些 pH 值？我不知道 pH 那些呢，是我不识啊，是不是那些，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看完又不记得了。
2: 即是 pH level，
1: 我不知道是不是 pH 啊，
2: 酸碱
1: 度，不知道是不是酸碱度，我不识讲，我不敢讲，但是是那个呢，他是这么说，你大家留意一下，他下面有些不同颜色，告诉我是什么，我突然间不记得了。
2: 人家说只是买牙膏就记得可不可以洁净你棚牙而已嘛，
1: 不是的，洁净你的心灵，可能刷完牙你会，真的不是
2: 说笑。哇，真的，这样东西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买牙膏？
1: 是啊，原来真的这么值钱。
2: 第二天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就带点牙膏做手术。
1: 是啊，买给他们的。嗱牙膏啊，嗱咪止痛药啊，嗱咁样，咪即系你唔好话喺呢度买咧，有时我哋容易买到咧，翻到香港反而买唔到。但系调翻转，香港买到消炎药，呢度买唔到消炎药噶。
2: 大家唔同啫嘛。
1: 系啊，消炎药啊，唔系呢度要医生开噶，医生要开。
2: 哦，你讲嗰啲，即系嗰啲 antibiotics。
1: 系啊系啊系啊，澳门都可以去药房买噶，以前
2: 系得意噶，
1: 系
2: 啊，香港反而可以有嘅。
1: 得，系啊系啊。
2: 香港系跟英国噶嘛个传统。
1: 唔知啦，
2: 但加拿大同英国系英联邦嘅，点解有啲嘢会咁？
1: 以前澳门啊，我记得细个入去喉咙痛买消炎药噶啦，入去咧随便一间铺药房都买到。
2: 哦，得意啊！
1: 系啊系啊。
6: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8:15啦。天气方面，今朝早有骤雨，下周降雨量有5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0%。
1: 今晚咧黄昏降雨量系5至10毫米，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同样100%。日落时间7:54。
2: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就有骤雨啦，下昼多云，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咧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咧都会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同六就系19度最高啦，去到星期日就升到去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2: 现时咧系吹紧系东风啊，风力时速2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6度啦，相对湿度88%。
6: 1320马路情报。
1: 8:16嘅早上啦，喺Portman 桥咧，较早前咧喺东行1号公路嘅东行啊，近住 Portman 桥以东就曾经有部坏车，咁啱啱咧就而家消息过嚟咧就话佢好似拖走咗啦，咁但系有少少嘅车龙，唔算严重啦，小心驾驶啦。
6: 财经消息。
1: 8:16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7.88，报26,198.6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38.11，报53,208.7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54，报7,676.01。
2: 多伦多进入指数上升205.84，报36,031.57。
1: 黄金上升51.54，每安士半美金4,380.18。
2: 白银上升1.18，每安士报美金65.18。
1: 原油上升0.07，每桶报美金90.28。
2: 比特币下跌192.86，每比特币报美金77,220.62。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52，报25,311.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40.38，报4,132.6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8.59，报2,628.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67。
2: 一加元对台币22.811，对港元5.647，对人民币4.84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18。
20: 刚才报时， 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鱼赞助播出。
7: 喂，老婆去边啊？
8: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7: 谂住买咩月饼啊？
8: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7: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8: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7: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8: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9: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2: 早上的8:19，我想问下你呢，欧荣欣，如果现在你说有个免费的坐厕加冲厕的系统免费给你的，你要不要？
1: 不要，我那个好地地，我来做什么？我来装物啊，摆在那里做 storage， 我来做什么？不要。你给我有个鬼用啊。不过呢，因为真的有我想很快已经派晒了，真的政府有得派在这个。是在 Port Edward 呢，他说呢，但是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是 low flush， 即是按下去不会很多水，是悭水的。
2: 它要节约嘛，
1: 啊，是啊，
2: 节省的冲刺
1: 挺好的，是啊，
2: 是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其实这个系统呢是2003年的，即是成了23年前的。
1: 哇，都不得不得的，真的。
2: 这一只的系统呢，原来是当时这个的小区，
1: 啊，
2: 这个小社区呢，是要因为他们的水的问题，
1: 是啊，是啊，没错，
2: 所以要悭水。就設計了這一款的特意是慳水用的沖廁馬桶，因為當時是免費的嘛，不是免費的，當時他們要買，要
1: 買了的，買了的，
2: 他入了一大批，是市政府來的，
1: 是啊，
2: 市政府入了一大批，現在剩下大概有幾十副在他們的 basement 那裡，
1: 是擺在那裡，等在那裡，啊，接著這位人士就說，喂，與其是這樣，不如就送給那些，有需要的啦，他有35個封塵，那些廁所擺了，
2: 35組這個系統，
1: 擺了一個 basement 封塵，他說不如我們將他拿出去送給有需要的家庭啦，因為其實他們說好像很多年前，但是他們政府呢用了兩台，work 喎，冇問題嘅喎，唔係爛唔係壞噶咁。
2: 但係咧，原來呢個 community 呢個小社區咧，總共得470個住户嘅啫，
1: 係，
2: 唔係多嘅。咁佢剩翻大概35組呢啲咁嘅系統咧，佢就覺得，唉，不如咁啦，我哋送出去啦。但是呢，就是要你自己来拿的。
1: 他很搞笑的，他在这里宣布的时候呢，就是8月27号星期四呢就宣布的。他用 Oprah 那个样子，跟着就写 You got a toilet, You got a toilet, You got a toilet, 这样写呢，就说那后来呢第二天已经有18个厕所是送出了。
2: 送出了。那他这个负责人呢就说了，当时呢我们送出去之前呢，我自己都试过的。
1: 是啊。
2: 原来他还 work 的。
1: 是啊。挺有责任感的这个人。其实他说都20年前的事嚟噶啦，佢话我老实讲，我唔够胆话即系 guarantee 啊，保证佢嘅功效嘅，但系佢哋自己试过真系 OK 嘅，咁咪送出去咯。
2: 当然佢话呢个咧唔会系一个好最完美嘅厕所系统，
1: 但你起码悭水啊，
2: 系啦，冇错啦，起码你悭水啊嘛。
1: 不过唔系噶，有时悭水咧，啲纸咧摆得多落去咧，冲几次咪又搵翻嚟搞，系咪先？你一次个嘘落去就唔使嘥水添啊，反而有时。
2: 都唔一定噶。
1: 我见到啲洗手间系好，你知啦，公共厕所有一个习惯就系先冲一冲噶嘛，我会啦吓，咁跟住就头嗰两格纸巾我就唔用嘅，两格唔好用，因为人哋摸过噶嘛，点知干唔干净嘅只手，头嗰两格抌咗佢，我系咁噶，系啊，咁咯，
2: 明白啦，多谢你。
1: 公共厕所真系噶，呢个系卫生啊，唔系我讲啊，医生教噶。
2: 唔系，呢个系一个安全嘅措施。
1: 系啊系啊，第一两格千祈咪用啊，大家。
2: 咁啊，但系有个咁一组嘅系悭水嘅一个坐厕咧系统咧，咁又真系唔好嘥咗佢啦。
1: 系啊，我都系咁话，
2: 一套都。好贵噶嘛，
1: 送出18套，好彩，
2: 而家仲有17套，
1: 系啊，
2: 啊，我哋咁样讲完之后，会唔会呢度上去 claim 一啲人可以？你可以 claim 噶，你上去攞得噶。
1: Port Edward 会唔会？
2: 佢 Port Edward 咧就喺
1: 边
2: 个？啊，呢个喺呢个东北部嗰边嘅。
1: 你去啊 ，Prince Rupert
2: 嘅喺 Prince Rupert 路拔王子市嘅西北区 Northwest。
1: 佢张机票都贵过嗰十几个厕所，可能。
2: 我揸架车去。
1: 揸架车过去攞，跟住过翻嚟嘅时候，架车好重啊。
19: 1320天气报告。 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早上8:23了，天气方面，今朝早会有骤雨，下周降雨量5毫米，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100%。
1: 今晚黄昏咧，降雨量系有5至10毫米嘅，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系同样100%。一落时间7:54。
2: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五的预测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就会有骤雨，星期日再次见到阳光了。气温方面，星期五同六是19度最高，去到星期日升到去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2: 现时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6度，相对湿度88%。
9: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10: 徐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0: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0: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1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不用靠估的。
1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好，你早上的8:24啊，咁啊讲下讲下咧，即系又有加拿大都有很多啲好好嘅嘢嘅，有啲咁悭水嘅坐厕，
1: 唔使钱嘛，仲要
2: 唔使钱噶，
1: 咪就
2: 系
1: 咯。
2: 但系嗰得470个住户喺度，咁你谂下，
1: 即系好少人口嗰度真系，系咪几照顾佢哋咯？
2: 咁我哋啲加拿大咧，好多啲社区都系小型嘅社区嚟嘅，
1: 系
2: 一种嘅工业维持住佢哋嗰个生计。
1: 其实几得意嘅，即系全个镇仔咁啊，好似咧都系认识嘅嗰啲。
2: 好似 Tofino 咁 ，Tofino 主要就系睇观景啊嗰啲嘛。咁其实
1: 浸温泉，
2: 浸温又冇温泉啊。唔知道好似冇温泉
1: ，Harrison Hot Springs 先有，
2: 系啊，咁啊点都系啦，呢个都系加拿大好特色嚟嘅呢个吓。好啦，时间差唔多啦，黄欧荣一，
1: 系啊，
2: 要交咪啦。咁啊，跟住落嚟咧，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2: 佢会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我哋又讲过噶啦，就系嗰幅相，
1: 系啊，
2: 呢个啊
1: 过分啊，
2: 冇错。美国嘅防长发文咧嘲讽加拿大嘅女青年军，呢个咧问题。第二，在 Ontario 的賓頓市長證實了中國的比亞迪呢的他會包，即他會買了這個 Stellantis 啊，這間車行原本幫美國是做很多零件的，可能呢比亞迪會買了
1: 他。好啊，自己有零件不用等，不用靠你其他人。
2: 沒錯了。另外第三，警方介入了 BC 政治的風暴，即是你會 offer 這個
1: offer job to quit 那個，
2: 沒錯，這個抵觸了那個防貪，可能
1: 不應該啊，
2: 不應該啦，是不是？好了，這麼刺激的話題，我們留給李寶安在時事烽火台跟大家交代了。
1: 好，那明早星期四再跟你見面，
2: 明天見，拜拜。
13: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5: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2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9: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9: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 助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吧，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的关系，除了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的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的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6: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7: 8:30。
1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0: 咁啊就係咧就呢個一直以嚟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將聯邦嘅燃油消費税咧就減免咗一段時間啦。咁誒本來到9月6日之後咧，就即係呢個9月7日啊勞工節之後咧就會變咗即係會就要停止啦。6日停止，7日咧咁啊而家消息傳出嚟咧就係話咧宣布就係延長落去啊減免啊。咁啊，第一單消息就係呢個好消息就係話央行減息，仍然保留個息率2.25厘不變啦，係連續第一次按兵不動嘅，係根據佢哋講係符合經濟師嘅普遍嘅預期咁講。嗱，根據央行行長阿麥克納姆話咧，佢話中東嘅衝突咧持續，同埋加美貿易戰咧再度升温，咁啊令到央行咧對經濟前景嘅判斷咧更趨加趨越複雜咁講。嗱，佢又話咧，中東嘅局勢咧令到全球能源價格偏高，咁啊因而咧增加嘅通脹風險。而加美貿易爭端咧再度升級，咁啊則威脅加拿大正係萌芽嘅即係經濟復甦，咁啊促使到咧企業推遲投資同埋咧招聘嘅決定，咁直至到貿易局勢咧就明朗化啦。嗱，聲明中又話咧，貨幣政策冇辦法抵消關稅嘅影響，亦冇辦法左右全球能源價格，咁我哋能夠做到即係確保全球形勢不變，危及加拿大價格穩定嘅啫。喺通脹方面咧，受到伊朗戰事嘅帶動嘅汽油價格咧波動影響咧，七月整體嘅通脹率咧升到3% 咁多。咁啊，依個喺依個經濟增長方面咧，加拿大第二季經濟按年化計算咧就錄得3.3% 嘅強勁增長。分析師普遍都預期咧同等嘅增速咧難以喺第三季持續嘅。咁啊，美國喺8月20日對我哋加拿大系列嘅加拿大商品咧加徵50% 關稅咧。啊，行長話咧，央行預計咧就今次嘅新關稅咧對整體嘅經濟直接影響唔大，但係受到針對性行業或者受較大嘅衝擊啊。咁啊，你點睇法咯？
1: 當然係呢個係好消息嚟嘅，係當嗰個利率咧十個月以嚟咧都係不變啦，咁亦都係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咧，亦都係醖釀緊嘅。譬如喺好似而家嚟緊嘅貿易戰，而家進行緊嘅貿易戰咧，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好多嘅有一啲行業嘅前景咧就非常之唔明朗啦。咁而我哋又再有一個報復性關稅嘅話咧，又令到呢一啲行業嘅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要再加翻個利息嘅話咧，對於而家正係我哋係萌芽緊嘅經濟復甦咧，亦都係會大大打擊嘅。咁而家唯一嘅好處嚟講，就係我哋嘅確定性咧，就係雖然係仍然係未有，但係可以顯示到我哋嘅總理卡尼嗰個方向咧，亦都係正確嘅。若果你話繼續容許美國咧係俾一個不確定性嘅情況，我喺我加拿大經濟上邊咧，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就好難復甦。但係而家咧有兩樣嘢啦，我哋個總理卡尼咧能夠咧俾一個確定性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話我哋向美國嘅關稅說不，或者咧係將美國咧係帶翻去上談判桌，係俾一個更加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方案出嚟。咁而加上而家行長咧就唔加息嘅話咧，就起碼喺一個段時間之內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喺經濟方面咧就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尤其是咧對於民生方面，如果你話係加息嘅話咧，對於譬如係有按揭嘅朋友咧，佢都會話係咁感覺上嘅生活壓力咧就更加會係緊缺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嘅唔加息，可能咧會延續到咧到今年年尾咧都可能會繼續唔加息噶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係穩定翻我哋加拿大經濟為首要，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消息嚟嘅。
0: 冇錯啊，咁啊呢個即係簡直係一個定心丸啦，因為好似頭先話齋咧，摩期時有啲可能到期啊，咁要轉換新市，變咗如果加親你就真係好論盡嘅。咁加上而家的確咧就通貨膨脹好緊要，咁大家睇到咁稍後時間咧。即係而家個關稅開始嗰時咧，其實好多貨品咧將會咧比平時高出好多噶，咁啊通常嗰啲都幾大，都有影響喺度嘅存在嘅。咁啊雖然話央行話唔係咁太大影響，但係其實咧對個別啲市民或者個別行業的確咧好大嘅影響。咁所以無論如何咧，今次能夠咧就即係暫停啊，即係唔繼續加息咧，的確係好處嘅。不過當然啦，佢都話明咧，而家目前雖然話經濟增長嘅13.3%咧，但係咧就下一季就未必有咁嘅成績㗎啦。咁佢預計咧，佢假如咧就即係希望喺經濟即係評估嘅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或者通脹前景咧，並且準備必要時咧就調整個貨幣政策嘅。嗱，另一項好消息咧就係、是、嗱，呢、这個

0: 消息嚟啫。咁啊，佢應該咧就我哋行誒，我哋呢個財長啊，基鵬誒呢個雙鵬飛咧，將會稍後時間咧，本來話琴日宣布一系列嘅啊，即係公佈嘅，咁但係都轉個轉到今日下晝應該有咁嘅宣佈噶啦。咁啊，消息人士話咧，聯邦政府將汽油同埋柴油消費税咧減免嘅措施延長到2027年1月31日，原定喺勞工節9月7日到期嘅稅務優惠咧，將獲得續期啦。嗱，財長張雲飛咧就話，今次嘅即係今次咧，大家預測佢咧減免嘅措施係每公升普通汽油節省10仙，咁啊柴油節省4仙。聯邦政府喺今年4月宣布嘅，咁暫停徵收燃油消費税到9月7日。原因是伊朗戰事導致油價急升，咁啊當然咧各方面即係由琴日都開始啦，好多各方面咧，包括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啊，會要求咧話應該延期啦，呢個聯邦政府佢起碼咧延續到去2027年1月1日啦咁樣，咁啊乜博禮子咧本來較早前都係咁嘅意思嘅，所以總之咧要延期到咧就年底啦，咁啊就琴日咧佢又加大咗啦，佢話應該咧延長到去7月添啊。咁啊，呢個都係各方面嘅意見啦。咁啊，加拿大納税聯盟咧就話就應該係繼續延期嘅。咁佢冇講時間啦，即係希望咧就即係檢討下，盡量咧就延期長啲啦。咁啊，最後咧落筆，頭先我提及啦。咁佢1月31日，咁啊，基本上係跟住啊安省福特嚟做決定啦。咁費事話，我俾你呢個保守黨博禮治要提出嘅，我跟你，幾啦唔跟你啦。咁啊，當然啦，係比福特所預計嘅1月1日多翻一個月添啦嚇。咁你又點睇法咯？
1: 嗱，咁呢個係好消息嚟嘅，對於係揸汽油車嘅人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對於我揸電車嘅人咧，都唔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咁但係咧，就莫里治都係曾經講過啦，佢話：，今次係佢嘅勝利啊！因為佢係當年咧，當日咧就係話要將呢個汽油税咧係延到係今年年底出年嘅。不過而家到今日嚟講咧，佢又改變講法啦。依個我哋而家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能源出口方面咧，就係突然之間有一個 windfall， 一個意外收穫啊。咁應該咧，所有咧喺嗰個汽油方面有關嘅税項咧，都要豁免埋，包括埋咧係喺 GSC 汽油税上面嘅 GSC 咧都減埋佢。咁當然依個講法咧，好多人都會贊成嘅，但係咧。作為一個有理性啲嘅人士，都睇法咧，都係話，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國家正係需要錢嘅時候咧，若果太幅度減翻我哋嘅税項咧，亦都對我哋個庫房嘅收入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而今次喺一個關鍵嘅時刻，就喺我哋嘅9月7日，甚至乎喺9月8日嘅時候，我哋係講緊咧，就係我哋同美國嘅貿易戰方面咧，有一個對等關税咧，就會俾去美國入口嘅貨品啦，咁呢一個時刻，若果係話我哋繼續延續翻我哋呢個汽油上面嗰個税項豁免咧，亦都嚟講係一個舒民嘅措施，亦都係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我哋為咗應對貿易戰而令到咧我哋個大眾市民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分嘅舒緩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嘅政策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若果你話根據博禮治所講話，因為民生嘅問題而改變，其實今次咧總理卡尼咧亦都係用另一個原因嚟講，就係因為貿易戰嘅來臨咧，而我哋係準備翻我哋點樣為國民咧係減低咗佢哋嗰個面對嘅壓力咧。咁依個講法咧可能會更加多人會接受，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延續到2027年嘅7月咧？嗱，當然，當我哋嘅貿易戰係帶出嚟啊，我哋係仍然係延續緊，亦都啲喺市民方面咧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將來咧喺2月1日喺出年嘅時候有咁嘅需要嘅時候，總理卡尼咧可能會繼續會延長佢，但係咧就唔可能話一個不確定性嘅係無了期咁樣去延續落去嘅。
0: 冇錯，咁啊頭先提及咧，就即係最好就係減税啦，即係減入息税啊，各方面咧。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減嗰度咧，因為一旦你減咗之後咧，你第日慢慢要收翻咧，就比較困難啦。咁所以咧，就會而家目前咧就係逐步見步行步啦。起碼自己定咗心先，依樣減税， 唔加息啊，咁啊稍後時間可能有啲補貼啊，或者通脹補貼等等咧，咁嗰啲又一次過嘅啫，變咗聯邦政府睇住睇餸食飯啦。咁正如你所講咧，而家咧目前個經濟環境同埋個對方點樣玩法咧，你都係暫時咧都估唔到嘅，所以唯有逐步咧就大家點往後咧點放寬俾特區國民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6: 8:42。
7: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赞助播出。
3: 何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3: 有什么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3: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9: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1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王嘉文。自从我哋加拿大队就关于个倾谈呢个关税问题嘅时候咧，就拍台啊，都冇，我冇拍台，唔好意思啊，就系拉队走人啦。
1: 拍台啊，
0: 反台啊，
1: 反台
0: 啊。咁啊，系啦，咁啊，特朗普啊，即系当日我哋都讲噶啦，灯系有鬼啊，突然间话放宽你三日，即系原来咧讲唔掂数嘅。咁啊，问题就话讲唔掂数之余咧，而家见到加拿大咁强硬咧，即刻发烂渣。當然咧，呢個特朗普啊率先啊喺度一路轉三道四啦嚇，咁啊乜啲措辭大家知道噶啦，乜都出齊噶啦，咁啊雙方咧就對罵，咁啊加埋咧我哋呢邊咧就省長安新省長福特咧又同佢鬥吹，即係對鬧過對罵過，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出到咧，既然你出到有省長咯，咁佢咪整個啊財政部長出嚟又鬧加拿大啦，又話一早。講掂曬數啊！你哋突然間咩咩成啊，乜都唔係啊！咁總之話我哋加拿大弱者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啊，跟住嚟咧，就整個美國國防部長又喺度出聲啦。佢話：喂，佢哋加拿大點同我哋鬥啊？而家都唔係咩情況啫。你睇下你哋啲軍隊咁樣個款，咁啊點同我哋打咧？13/1你點砌啊？咁樣咁啊，即係佢啲軍隊係強嘅，咁所以變咗你整幅相出嚟咧，見到兩名嗰啲。應該是青年軍或者係踢爹咁之如此類咁啦，咁啊揸住咁啊一邊一個比較肥胖啲嘅，一個咧就即係正常啲嘅咁樣，咁言下之就笑嗰啲人啦，即係笑哇咁肥你點打仗啊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喂，我哋諗翻轉頭，喂好多呢啲無論要做咩警察好或者乜成，美國好多你咁嘅身材嘅喎。就算係咧，佢就算有咁嘅身材都係唔緊要，係上戰場可能爭啲，但係問題就好多後勤工作要做噶嘛，咁嗰啲全部做後勤有咩分別咧？咁所以咧變咗會講笑。當年啊，呢個特朗普喺呢個美國檢閱軍隊嗰時候，佢咪係揾翻嗰班即係唔成氣候，好似打完仗翻嚟輸咗咁嘅款咁嘅操兵上嚟咧，咁啊對比起中國當日嗰、那個即係閱兵典禮根本兩碼子事，咁人哋咪一樣笑你，咁你點睇法咧？
1: 嗱，當然喺嗰個美國國防部長啦，佢就支持近乎勇嘅，咁相當日好似頭先阿榜哥所講，佢閱兵嗰時一盤散沙。好似打敗仗翻嚟個樣，咁佢就要啲軍隊就強加操練啦。咁佢成日都顯示翻佢自己啲肌肉啊，點樣靚嘅睇法嘅。不過咧，你當你揸住呢張相係發表嘅時候咧，俾人有感覺上咧，我哋好睇好多嘅美國美式電影咧，就係喺校園倒彈嘅人士咧，就係正正咧就係好似而家我哋美國嘅國防部長所做嘅行為一樣啦。其實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網絡欺凌啊。 將一個我人哋都未必係覺得係有問題嘅，想去搞到咧係一個問題，而令到咧想中嘅人士咧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心理上受到影響嘅。一個切切實實嘅網絡欺凌咧，就係由依個國防部長咧係已經帶起咁嘅熱潮。嗱，佢將佢一上 post 之後咧。亦都喺佢美國國內咧，一啲係保守派人士咧，繼續咧就喺度咁樣就嘲笑翻依位女士咧，咁變咗嚟講，佢哋係帶動咗一個網絡上邊嘅欺凌翻我哋，不單止係對於依位女士嘅不尊重啦，甚至乎嚟講對我哋整個國家咧就一個不尊重嘅情況出現。原來冇無他嘅，既然嚟講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美國總統特朗普佢都係咁做啦。佢就將我哋嘅安大略湖就叫做美國湖，甚至乎喺一個影片上面咧，就係佢咧將一個新嘅美國湖嘅標誌揸住，跟住一腳就踢走我哋加拿大 Ontario 湖嘅標誌，擺去美國湖落去。咁依一個咁嘅做法，根本嚟講就係成班都係一個欺凌人士嚟啫。喂，咁若果我哋睇到依啲，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係睇到美國電影有好多嘅一個喺個中學生嘅情節裏面咧，就係一班嗰啲咁嘅叫 bully 啦，依個欺凌者咧，係對於比較弱勢啲嘅同學仔咧，係不斷又無論喺用顯示佢哋嗰個 muscle 啦，佢嘅力量啦，或者嚟講佢哋嗰個霸權嘅行為，係我哋加拿大咁做。啊，正正嚟講，依個咁嘅做法咧，就可能咧就中咗我哋總理卡尼嘅正中卡尼嘅下懷啦。因為點解咧？當你哋越顯示得你哋嘅無知無能，甚至乎一個霸權欺凌嘅行動嚟講，令到我哋加拿大人更加團結，就係話，當我哋面對翻外來嘅一齊嘅侮辱嘅話，其實每一個加拿大人都感覺上咧，都會覺得咧，我哋俾美國欺詐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咧就團結一致咧，係對翻佢哋嘅。咁而佢哋而家似乎嚟講，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依個今次貿易談判咧，就無計可施。在過去那個一個人星期之內呢，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個實質的行動或者的計劃呢，是怎樣是令到我們加拿大能夠重新回到談判桌，即是用一個這樣的欺凌的手段呢來撩我們屈服，根本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的，沒可能就是說我們一直會忍氣吞聲地給你這樣欺凌，而你們做什麼提議都沒有，不過呢我哋而家嘅政策嚟講，就係話你咪繼續咁做落去咯。你越係咁做嘅話咧，喺美國上面可能有一半人支持你特朗普嘅做法，但係另外一半咧就未必係嘅。咁所以佢而家佢越係顯示得佢自己嘅弱點嘅時候，佢俾民主黨咧就更加可以有理佢咁攻擊翻佢。而根本嚟講，我哋加拿大係對於美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盟友，而但係特朗普咧用佢嗰、那個。佢用佢嗰個霸嗰、那個叫做欺凌，甚至係霸權嘅手法嚟要我哋屈服咧，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只不過咧，只係令佢自己喺國內嗰個支持率咧就越嚟越低嘅啫。
0: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但問題就而家傾唔掂數啦。咁我諗往後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特朗普可能咧就加速更加多嘅欺凌嘅話題出嚟噶啦。咁啊，根據今次咁嘅顯示出嚟嗰圖片咧，其實嗰班正如頭先所講咧，其實都係青年軍，屬於12到18歲嘅青少年社區培育計劃啊，根本都唔係正規軍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即係比例咧就即係唔啱嘅。咁啊，保守黨方面嘅議員啊吉魯斯話咧，其實咧美國當年咧遭受呢個啊911個事件之後咧，有成我哋加拿大因為參與呢個阿富汗戰場咧。就有158名加拿大軍人咧，就換清咗生命噶啦。咁今時今日，你竟然笑我哋唔係啊，又話我哋冇軍隊啊，又話我哋唔得啊，咁諸如此類嘅。咁啊，所以咧就要諗翻啊，我哋加拿大點樣去幫美國啊？喺國際戰事裏邊咧，出唔少力，甚至人命犧牲噶嚇。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6: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世界705号及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凡购物满$50或以上，即可获$10优惠券一张；满$200可以获得$38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翻翻个时事烽火台。咁对于美国咧，特朗普加包括埋佢啲旗下啲正所谓啲左右手咧，咁啊个个咧跟住喺度咧，唔系吹，即系而家唔系话大家点讲咧，就简直系闹交啊，闹交到出到咧就乜都出齐吓。咁你又点睇咯？
1: 嗱，當然啲咁嘅欺凌照片咧，係由特朗普係帶頭嘅，咁所以佢哋喺個圈子裏邊咧，都用翻同一個手段去做嘢啦。而喺網上咧，亦都有好多人咧發到啲相片咧，就係話好似 ICE 啊，佢哋嗰個臨時拉夫嗰班人咧，就係成個肥肥腫腫嘅，咁亦都係同樣嘅道理。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有好多嘅警察啊，或者係執法人士咧，都係咁嘅身段嘅，咁所以佢笑人做乜嘢啫？佢自己通街都係。
0: 冇错啊！好，转咗个话题咧，翻转头我哋加拿大啦。咁大家记得咧，较早前我哋总理前赴中国嘅访问咧，就签咗就即系将呢个汽车嘅关税本来100%咧减到应该系6%啊。咁啊导致到咧，容许我有49,000部咧电动车咧就将会由中国咧就即系嚟加拿大嘅。咁啊哇！咁中国方面咧一落成呢个协议之后，乒乒乓乓咁啊，哇犀利啦！啲车厂咧含感声咧即刻已经系即刻运到过嚟噶啦，起码就。擺落個市場度先，跟住咧就見到好多車行咧已經係四圍揾呢個差唔多叫做門市嘅部門啊，即係展銷定啲汽車先嘅啦已經。咁啊當然啦，對於49,000輛又好少啫，咁幾個percent加拿大嗰個出產量啫。咁但問題咧就係、是、比亞迪咧就比較即係進取好多啦。咁佢而家一路咧原來咧佢除咗準備整啲門市啊之外咧，就準備咧就喺度建廠嚟做喺加拿大製造佢哋嘅汽車嘅。咁第一咧佢避免咗即係各方面嘅關税啦。咁當然啦，個市場咧佢又即係除咗我哋加拿大之外咧，希望咧就能夠裝配到其他國際市場啦。咁啊，呢個對於我哋非常好處嘅。咁啊碰啱咧就我哋加拿大由於咧美國嘅關稅個問題咧，導致咧有啲廠咧特別咧有一間原本係正在改裝廠房以生產嘅。嗰啲巴士嘅廠咧，佢本來咧就加拿大聯邦政府已經係撥咗資金俾佢啊，即係興建改裝嘅啦，咁樣點解知佢突然間係褪大？咁啊，因為佢話賴咧就特朗普咧就因為加關税，佢哋冇可能喺度再生產啦，咁啊將間廠房咧就空置咗。咁啊問題就話佢啱咯，咁啊而家比亞迪見到咧，咁啊而家咧由賓頓市嘅市長咧自己爆出嚟嘅，佢話喂，而家咧就呢個比亞迪咧就正在商談緊嚇，咁啊準備咧就收購咁樣，咁啊成唔成功咧暫時未知，咁啊呢個當然咧就面對好多嘅難題啦，特別喺即係工會方面啊等等嘅咁樣，你係點睇法？因為而家目前咧嗰間廠閂咗時咧，牽涉到成3,000名嘅員工咧就冇嘢做啦，已經係冇嘢做噶啦。咁如果真係能夠喺個即係有40年歷史嘅賓頓車廠能夠有新嘅安排投產咧，咁可能令到2,200名嘅仍然等待復工嘅工人咧，就可能咧會加啲有機會噶啦。你點睇咯？
1: 嗱，當然係當美國公司話要撤退翻加拿大嘅，咁而走翻去美國嘅時候咧，亦都嚟翻一個空窗期，俾其他國家進入嚟加拿大咧係建廠嘅，因為正如嚟講係嗰個工人嘅生計咧係非常之重要，咁而喺加拿大政府咧曾經咧係資助過依間公司咧，佢係一定要喺加拿大咧係運作同埋係請翻工人，但係咧佢秘密將條生產線移走咗，甚至將條生產線移到美國，根本咧就係依間公司本身就已經呃咗我哋加拿大嘅錢㗎啦。咁所以加拿大我哋嗰個工業部長係Marilyn Joly 咧都強調啊，任何新嘅汽車投資都必須考慮加拿大本土嘅供應鏈、勞工同埋零件嘅供應商嘅。咁而喺比亚迪呢個咁嘅建議嚟講，其實我會拍手嘅，因為點解？無論係比亚迪又好，或者其他公司又好咧，喺我哋加拿大本土生產一個電動巴士咧，係對於我哋整個加拿大都有好大嘅幫助。無論喺個環保方面，或者喺我哋運作方面， 亦都會係幫助好大嘅。如果記得大家記得咧，喺好多年前咧，係因為大雪嘅關係咧，有好多巴士咧都係行唔到上少少嘅斜坡，甚至係停喺路中間嗰種混亂嘅場面咧，大家都歷歷在目噶啦。咁若果能夠係用呢個電動巴士嘅話咧，而家電動嗰、那個。電動汽車嘅有個特點嚟講，係可以自動咁調節翻佢自己行駛嘅不同嘅模式咧，會令到佢嗰個運作更加暢順。咁而我哋大家睇到喺加拿大咁多城市裏面，有咁多嘅巴士係需要，亦都係改裝。好多時每一個巴士咧，都係真係可能係過係成過上100万咁上下嘅。有時如果你係換嘅話咧，係唔係咁平嘅事情？若可能嘅本土生產而因應翻我哋本土嗰、那個。本土嗰個氣候而係生產出嚟嘅巴士，對於我哋大家整個加拿大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再者嚟講，而家我哋同歐盟嘅關係咁良好，若果我哋能夠喺呢度有電動巴士廠生產出嚟嘅話，對於我哋國際市場咧，亦都係非常之係前景係非常可觀嘅。咁所以我整體嚟講咧，無論係比亞迪又好，或者係其他公司接管依間廠房去生產巴士咧。電動巴士咧，我係舉腳贊成嘅。
0: 嗱咁啊，初期嘅比亞迪咧就即係食潮水，就先製造巴士。正如你所講咧，不嬲咧就都有中國電動嘅巴士喺我哋加拿大運作緊嘅。咁而家你直情咧搬個廠嚟，先係即係製造呢個巴士就先嚇。咁啊，但係問題咧就比亞迪都計過條數嘅，因為點解咧？你如果本身由依度開廠揾地啊，跟住等聯邦政府依個部門嗰個部門批啊，甚至經過各個方面咧，就時間非常之冗長啊。咁啊，再加上咧就勞工問題啊等等咧。他哋真係計條數唔划算。既然而家有個空置咗喺度，但係當然啦，呢個廠只不過係廠啫。咁佢但係製造而家諗住製造電動巴士，佢全部嗰啲即係機械嘢，全部係唔同嘅，重新嚟過。但係都好過咧，慢慢等要起廠又成之如此類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咧咁係最為划算嘅。咁問題咧仍然存在好多問題，因為較早之前咧，呢個安省省長福特咧都認為咧，佢唔贊成嘅，即係呢個比亞迪過嚟，或者甚至其他中國嘅。即係汽車廠嘅國嚟呢邊嘅，咁呢樣嘢咧就都唔知道，可能當時咧未諗到，而家美國真係對於我哋對加亞省方面嘅汽車業績嘅影響非常非常之嚴重啦。咁會唔會第日改口就唔知道。咁但係事實咧就的確好多掣肘喺度啦。好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就冇時間俾你分析啦。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12: 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9点。
17: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8: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9: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8: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9: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8: 又有咩关系啊？
19: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20: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21: 华富明佳大班，
20: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21: 列治文二号路。及朋友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 省长云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唔会因此喺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佢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rie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七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七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 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列治文星期二下午发生交通意外，有一个人需要送院治理。 BC 紧急医疗服务表示，在下午4:40接报指在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事故，当局派出两架救护车到场，其中一架属于加护型救护车。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警员正在现场调查事故。受到事件影响，一号路在傍晚6前一度封闭 Tyson Place 至 Granville Avenue 之间的路段。警方及救援部门暂时未有公布涉事人士的伤势或者其他进一步资料。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预计全球气温升幅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超越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将会引发更多极端天气，增加对生态系统、冰川和低洼沿海城市的压力。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报告指，鉴于超标的可能性极高，各国现在应聚焦限制超标的时间长度，警告每延误一年和每高出 0.1 度，风险和复原难度都会增加，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指，如果各国能够履行所有气候承诺，最乐观的情况是升幅扩大至 1.8 度就会到顶，但是预料实际升幅会高很多。如果维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中位数将会达到约 2.6 度。 报告指，虽然升幅仍然可能重返 1.5 度以下，但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除了必须迅速大幅削减碳排放，亦都要透过种植新树林等措施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容是至关重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6: 各位听众早晨，9月2日星期三，加拿大三个联邦选区前日举行补选，事前不少评论都认为补选结果是考验选民对卡尼自由党政府在同美国进行关税战做法是支持还是否定。结果不出我的所料，自由党候选人是赢了三个选区的议席，这三个选区安省、灰省和 BC 省各占一个。三个选区主要进行补选各有原因。多伦多 Bridges East York 选区原有自由党国会议员厄尔金史密斯本月初就正式辞去国会议席，转去参选安省省议员补选。外界指他是有心染指安省自由党党领的职位，将来在安省省政有更大的作为。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他是安省 Scarborough South West 选区省议会议员补选自由党提名中就以19票之差而落败，连参选省议员的资格都没有，如今就失紧业。北温哥华 Capinello 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因为获总理卡尼委任当上加拿大驻欧盟大使，因而空出了北温这个国会议员的议席。而灰省希富替米勒菲约德选区最特别了，这个选区是保守党传统的阵地，但是卡尼月前将该选区国会议员 Richard Martle 委任为参议员，故此这个选区亦要进行补选。由于安省和 BC 省两个补选选区都属于自由党的阵地，因此事前一般估计自由党都会赢的。但是灰省希富特里米勒菲约德选区就最有代表性，是显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真正较量。然而补选结果，自由党连这个选区都从保守党的手中抢走，囊括了三个补选的国会议席，反映出卡尼自由党的声势正盛，势不可挡。同时亦显示了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正是走入下坡路。今次是安省、灰省和 BC 省补选中胜出的三个新科自由党国会议员，分别就是 Tanvir Sanawas、Daniel Gobel 同埋 Bladen Kaley， 佢哋以几多票嘅优势胜出已经冇乜讨论价值噶啦。关键就系佢哋将国会343个议席中 联邦自由党的国会议席呢由170个一下子增加到173个，超越了过半数172席的半数。虽然在这个9月份国会仍然会有6个悬空的议席进行补选，这些议席有自由党的，有保守党的，也都有独立国会议员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而空出的席位。不过只要自由党能够赢到一半3个议席，卡尼自由党在国会中的大多数地位就稳如泰山了，起码可以执政到2029年。以目前形势来看，自由党在今个月6个补选中仍然可以以吹呼拉柳的姿势是获胜，赢他4至5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讲回前日3个议席的补选，正如事前媒体所讲，这个是一次卡尼政府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际的重要民意考验。结果证明这3个选区选民和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一样，都是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对美国以牙还牙、以圆对圆的强硬抗争态度。上个月一个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72%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卡尼自由党政府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其中安省、灰省和 BC 省支持自由党政府做法的比例都超过60%。灰省政府的执政党仲加表明，在美国仍然由特朗普执政的2年多时间里面，他们都不会发动独立公投，即是说在大敌当前，他们都会站在卡尼自由党政府一边和美国抗争到底。我可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恩人，最有力的助选团。卡尼2年前由一个政治素人登上自由党党领和加拿大总理宝座，就是拜特朗普所赐。今次加拿大3个国会议席补选又释放特朗普政府在和加拿大谈判贸易纠纷的时候使出霸凌手段，令到卡尼政府不得不终止谈判，对美国进行议员对员的反制。咁仲唔止，特朗普仲越嚟越失控，要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将加拿大人的愤怒推向极点。特朗普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建国，是说他对中国推行的一切施压政策都失效，反而帮助了中国加速发展。特朗普应该另外再有一个花名叫做川座卡，他对加拿大的横蛮无理打压同样是刺激起加拿大人的团结，同仇敌忾去支持自由党政府的对美强硬。加拿大自由党在卡尼领导之下越来越获得加拿大人的支持，相反联邦第一反对党保守党就反其道而行了，支持者正是不断地流失，支持卡尼和支持保守党党领博励治的比率差距越来越大。博励治经过党内多次内讧质疑，虽然仍然是保持着党领的位置，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该党内部仍然有不少人是要他落台的。作为局外人，我都认为假如保守党继续由博励治做党领，该党要卷土重来执政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我就见不到他做了党领之后有个什么真知灼见，反而在他领导之下，联邦保守党变得更加偏激，更加反华。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参加了几乎所有三级议会的投票。我的选举标准其实很简单，无论是政党或者参选政客，如果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对华问题上和我的立场不同，是不会得到我的选票支持的。在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毒品和反华两方面都令我反感，故此我很长时间是没有投联邦保守党的票。如今卡尼上台，他没有将毒品合法化作为议题，却是努力重修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对自由党的睇法开始改变。在这个星期一，卡尼宣布委任前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文出任加拿大投资局董事会主席。鲍达文可以说是一个资华派，显示卡尼政府重启和中国贸易大门，打开了是不会再闩翻的。将来加拿大有可能会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相反，我发现联邦保守党在反华仇华的立场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 我早前都讲过，我所在选区那个刚刚做了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华裔政客，月前更加是国会提出动议，叫政府对所谓中国政府强责法轮功人士器官出售的留言谴责中国政府。这一类反华政客今后将不会再获得我的选票支持。我今天只是讲我自己投票的原则，并没有鼓励听众朋友将来投哪个党的票，不投哪个党的票。我支持卡尼目前大部分的路线政策，我真的衷心希望他可以继续领导加拿大更多的年月。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5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啊！
10: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7: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8: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荣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9: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点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9: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3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一下世界大事。最近有朋友跟我讲，是国会有一个姓欧的议员在2025年10月10号在加拿大国会下院里面提到呢，一个涉及中国活杂器官的一个的指控。咁就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活杂器官如果是真的，当然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我们都要去批评。咁但我都睇了很多这方面资料的，咁有很多人传给我睇，咁我查过之后究竟是不是有确凿证据呢？咁就一个议员呢，当你讲的嘢嗰时候最紧要有理性上的确凿证据才可以作指控。如果不是呢，这些就不可以成为一个的 对一个国家咁大件事嘅指控啦。咁我哋点样去查证一啲嘢真定假呢？咁其实喺历史里面，例如南京大屠杀，我哋指控日本杀咗30万人左右咁。咁有冇证据呢？有嘅，因为呢係当时好多外国嘅团体去收集中国嘅尸体。咁亦有呢一啲嘅外国嘅记者也好，或者係一啲嘅喺当时喺南京嘅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亲眼见到嘅状况。以及呢喺日本里面嘅一啲资料流出嚟所讲嘅种种数目。咁南京大概被屠杀有30万人呢係有相当确凿证据嘅。咁另外呢就亦有好多嘅历史嘅讲法啊。咁例如呢喺中国大跃进3年嘅自然灾难饥荒嗰时死咗几多人。咁我查返确凿嘅证据係来自呢中国自己嘅报告呢，就是当时的薄一波又到胡耀邦都做了一个的报告，就是当时饥荒死了大概1000万至2000万人那个数目上下，5000多万到2000万。那这个都叫做中国自己承认了是有一个的这样的事情的这样。但譬如有些涉及到六四的事件，当时呢天安门就被杀了屠杀了很多人，血洗天安门。咁又话打车入去碌死一啲学生咧，或者学生咧系瞓喺帐幕里边，知道打车又碌死佢咁。咁查证呢啲事嗰阵时咧，咁原来喺西班牙嘅摄影队当时喺天安门，佢影到一啲嘅真相嘅。咁当时在场嘅就系呢一个嘅侯德健啊，呢个著名歌星啊，台湾歌星。咁仲有就系刘晓波，佢哋都话咧，当军队去到天安门其实系冇开枪，又冇杀人。喺大家谈判之下咧，啲学生就和平离开咗天安门。咁而当时开过枪咧，唯一就系打烂咗嗰个嘅喇叭吓。咁当时都影住嘅呢啲咁。咁于是话天安门屠杀咗好多人，咁就冇证据啊，冇确凿证，系确凿证系反而相反嘅咁。咁又话系喺呢个六四嗰时死咗成10000人。咁我谂下，10000如果基本上数字杀10000人都好难噶吓。咁你就算上金岭打成日打成晚都系死几百人、几千人咁嘅啫。咁点解10000就会死咁多人咧？咁但系后来终于从各方面嘅就系包括反对政府嘅调查，讲来讲去都系100几200人。咁同中国政府讲嘅一致喎，即係中国政府冇讲到大话其实啊。咁所以即係西方有个剧本讲到呢件事好严重，但係真正嘅情况原来係符合中国政府嘅讲法嘅。咁呢啲等等呢，我哋都需要好多调查。咁就早段时间亦有即係西方去大举批评话中国呢新疆呢係迫害人权嘅。咁我又真係将嗰啲资料睇过嘅。咁当时有个嘢，有个议员係上到去中文电视嘅访问里面拎住一个 file 或啲证据呢度啦。其实佢嗰啲证据我都知係乜啦，主要就係一个佢 agent sense 嘅人呢，佢係一个德国人，佢根本冇去过中国，又冇去过新疆，不过佢识中文。咁佢就自己作咗好多嘅讲法，话新疆有人权迫害，包括佢引用一啲相，嗰啲相其实证明咗唔系人权迫害啫，佢又当咗系，即係话呢夹硬呢要啲人係避孕啊，或者将个子宫要摘咗咁。但佢影幅相系两个阿婆，一个阿婆同一个公喺啲医生喺街咧，即系啲台咧同佢倾紧。咁其实嗰幅相就系讲咧，嗰啲嘅医生去到啲农村即系医疗唔够地方，佢哋到时系做一啲嘅医疗嘅帮助。咁佢就解释咗话系强制去结扎一啲嘅输卵管等等。咁你咪假消息咯。咁有一个最明确嘅假消息咧，我查翻佢用嘅资料，引资料，因为佢话咧由文件证据证实咧，中国话要将维吾尔人洗脑咁。咁、那个资料咧，佢有注噶嘛？咁、那个注系来自中文嘅文件，我唔相信中国会写啲咁嘢喺文件嗰度系咩？因为话明要将我个少数族嘅洗脑，咁我查翻文件，原来唔系文件就话你要清洗咧嗰啲嘅恐怖主义啊。都系宗教激进思想啊，嗰啲咁样。 咁清洗嗰个字唔系洗脑嗰个字嘛，清洗即系去除咁解嘛。咁咧佢又将佢改译咗做洗脑，嗱呢啲就叫讲大话，呃唔识中文嘅人。咁好多时咧，即系呢啲嘅资料有几多成可靠咧？咁因为如果有一个嘅政治势力一定要讲到中国好邪恶嘅咁，咁就一定会有好多讲法出嚟。咁你要查证系咪真嘅咧？咁例如新疆话有人权迫害，有强迫劳动啊咁。咁我查翻原来联合国个报告咧就比较中肯，佢话原来强迫劳动嘅可能人嘅问题咧，就系、是、当时系嗰啲就系改造营里面咧一啲系涉及可能有恐怖主义，不过唔将佢捉坐监，将佢教育嗰个讲法吓，咁、啊、咧就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哋咧教育员咧就等佢识下中文啊，教佢一门嘅手艺去搵食啊，咁呢个中国嘅讲法啦、啊咁但系咧，佢又话强迫劳动就系因为咧，当佢哋放出嚟咧，政府就叫嗰啲嘅企业啊，请翻呢啲人，等佢有工做。咁啊，竟然即系当时联合国嗰个调查呢啲叫做强迫劳动啊，中国出钱叫老板请翻啲人做工，有工做有钱攞，咁开心，原来叫强迫劳动咁。啊，咁我开始睇下话，原来佢哋嗰啲文字游戏玩得咁犀利嘅咁。而且聯合國報告同美國攞出嚟嗰啲報告完全唔同。聯合國報告咧所講嘅就係呢類嘅，即係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嘅，講到即係好大迫害，但係實質查出嚟原來唔係。嗱，咁呢就係我通常都要調查嘅，我唔會信曬啦。咁啊，關於活摘器官咧，其實咧我都收到一啲人嘅影片，我睇到影片我自己都好懷疑。咁佢話有個中國領導人出咗美國，咁啊佢哋啲人咧就扮。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打俾佢，咁有嗰邊有個秘書接，跟住接到個領導人，跟住就討論緊活摘器官嘅問題。我諗我好懷疑你咁容易打個電話揾到中嘅領導人，你話另外一個領導人秘書就揾到個領導人，冇乜可能啩，係咪？即係當我好忙嗰時候，啲人揾我都揾到好難啦。你即係中嘅領導人，你可以咁嘅打電話講，跟住話證據啦，嗱佢都認啦咁。咁啊，而家我再睇埋咧，即係加拿大有兩個。嘅律師啦，一個叫大衛喬高，一個叫大衛麥塔斯，佢仲提出咗係33点嘅證據，咁我就查下嗰啲證據。我想真係有啲可靠證據，咁我都有即係確鑿嘅基礎啊，去認為呢件事係真。我睇佢第一句嗱，因為你要提咗證據嗰時候，首先作為法律係應該有個無罪假定開始噶嘛。但佢第一句話就話中國係一個系統性違反人權類犯國，咁過往嘅記錄咧使佢清白難以被相信。第一句中國一嘢唔使信嘅咁。咁你已經將人判咗罪先啦，咁你以後都唔係一個無罪假設，又再提出證據或證明佢有罪。咁你已經判咗佢係有罪先，咁就話再攞多證據係同呢啲嘅有罪假設係 consistent。咁呢啲做法根本上就唔係一個喺法庭上可以攞出嚟做證據嘅講法嘅。咁所以我查來查去，其實咧再睇翻咧，其實有即係唔同嘅世界衞生組織啊，咁有啲人。亦都講到咧，即係中國其實都好多老百姓係捐獻啲器官去進行移植，咁係因為當時鼓勵，即係如果你寫定你死嗰陣時候，你將器官捐獻去幫助救嗰啲人，咁中國都好多人接受喎，咁所以移植器官合法嚟即係係有啊，咁啊，如果西方人有咁嘅講法，咁你就話中國。其實是活摘啲人器官，我又找不到一些很可靠的證據咧。我看過很多影片啦，影片有些人出嚟作見證，作見證佢我自己咧，當時都有份去活摘器官噶。我而家心咩走咗出嚟美國啦。我心諗你點咁易嚟到移民到美國咧？你講咁易出嚟美國會俾你嚟咩？咁仲有咧？咁呢個人個名係咪可靠？佢又冇個證據拎出嚟佢嘅呢個名。咁佢又屬嗰個中國乜乜組織裡面，佢有份做過啲嘢。咁佢有冇嗰個組織？佢屬呢個組織嘅證據其實冇。咁查來查去根本唔係咁可靠。嗰陣時，歐澤光議員佢提出。咁嘅講話嗰陣時，如果係基於冇確鑿證據嘅時候，你提出嚟，究竟你自己嘅誠信有冇問題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 Tumble Ridge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七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才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

0: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吴兆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荷兰央行星期三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表示，相比起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chlepen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储备，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约722亿欧元。今次调整之前，约 31.3% 的黄金存放在纽约， 19.7% 存放在渥太华。完成转移后，美国和加拿大各占荷兰黄金储备约 18.5%， 而伦敦的比例就由 18.1% 大幅增加至 32.1%。 另外约 30.8% 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本土。央行表示，今次转移一部分透过买卖方式进行，另一部分就直接运送实体黄金，以分散大量搬运黄金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内地夏季降雨量偏高，极端性强。中国气象局说会强化气象预警和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6至8月夏季内地平均气温 22.1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 0.9 度，为历史同期第四高。而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都偏多，全国降水量偏多，暴雨过程落区重叠，极端性强。广西降水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新疆为第二少，广东、广西、浙江、黑龙江等地反复受灾。展望未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本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上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至于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气象预计干旱，需要防范森林草原发生火灾。高荣又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冰川流水流速加快，未来青藏高原的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表示，会持续提升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并强化气象预警与区域防灾减灾协同。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二十国集团财长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森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CHM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只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从来香港这个是富裕而富于同情心的社会，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对全世界发生的灾难，对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灾难，港人都会很热心地去捐书，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有效的一些对外赈灾的机制。事实上呢，一切呢都是相对是成熟的。不过有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八月底喜马拉山的山麓就发生泥石流的一场的灾难。如果大家透过电视画面或者是跟着很多的报道，即是那种震撼情况令人不禁对大自然那种的无穷威力，我们有恐惧，也有敬畏。 而真正的伤亡数字目前呢都无法估计。已知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是四位数字。但呢亦有4000几人呢其实失联的。失联失踪都意味着呢其实能够生还的机会呢是相当渺茫。嗱，遇到咁大型嘅灾难咧，香港应该咧就好有反应嘅。咁就首先有反应当就系特区政府啦。咁行政长官就宣布啦，喺赈灾基金咧预留咗5000万，咁就准备咧睇下点样去动用。但除此之外咧，整个爱国阵营咧系按兵不动嘅啦，呢个好特别。嗱，今次嚟讲咧，嗰个灾情咧。是有两个地区，一个就在尼泊尔境内，一个就在西藏的。其实都说呢，起码有一半呢是我们血脉相连的中国人的地方。但何以本地的建制社团、政党、爱国商人等等仍然是相当沉默呢？难道大家很吝啬经济不好？这个跟个别的经济条件没什么太大关系。事实上尽管是经济不是太理想咁但係个别行业仍然赚钱㗎。但係同埋呢个嘅捐书亦都唔係话呢你要倾家荡产，係一定係有余力之下呢作出回应，要表达一点嘅善心，一点嘅同情，一点嘅关爱。所以点解今次大家好似呢咁克制呢？其实因为呢个所谓嘅救灾政治学。救灾政治学呢係好特别。你唔喺中国生活嘅话，了解情况呢，或者从多年嚟中国好多嘅天然灾难，咁点样去处理呢？其实一定呢睇政府嘅取向。而今次呢个灾难呢敏感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啲嘅国际回响。咁就前一日外交部发言人呢亦都係特别去声明，指责西方有啲舆论认为今次泥石流爆发原因是中国喜马拉雅山的山脉兴建不少的基础建设，破坏了地质环境。也都讲到中国未有及时向尼泊尔哪方去通报，以致大家走避不及，于是矛头又指向中国了。外交部分人是作出澄清回应，那这些这样的发声这些回应都见怪不怪了。关键在于今次确实呢是带有一个几强烈或者是无形的政治的考量。如果单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些伟大的词汇去讲呢，香港人应该是责无旁贷，第一政府也都应该很快呢是作出这个的赈灾基金的动用。但何以今次似乎大家都按兵不动呢，即是看回阿爷的指示。那你说是这样，我们是捐给尼泊尔咪得咯，尼泊尔那边灾情更加惨重，尼泊尔的经济能力更加薄弱，国家如今富强起来了，绝对有能力去应对这些天然灾难，尼泊尔哪方应该更加要帮助。这个也都是政治不正确。如果中尼边境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只是捐助尼泊尔而对中国是冇反应的，你想这个情况你有几多个政治不正确呢？咁你话咁我咪单系捐俾西藏啦，西藏好特别嘅。香港同内地好多省市都有联系，起码呢有当地嘅政协啊、人大等等嘅代表啦、同乡会。但呢香港同西藏呢其实冇乜联系㗎，亦都难以获得当地第一手嘅资料，所以我哋能够掌握在这边的灾情呢，基本上都是中央去发布。而中央发布灾难新闻呢，你发觉这个救灾政治学呢所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关心啦，领导人的亲自去来到去指导救灾啦，相关的救援人员检勇敢啦，我们的设备检先进呢，但是对灾情本身呢就着墨不多，这就是中国式的救灾政治学。你了解情况是常态来的，不是今次是这样的。所以今次来讲整个的灾情是隐藏着众多复杂敏感的因素。所以香港的爱国团体 包括香港嘅甚至啲财团等等咧，未收到 order 之前咧，大家咧都按兵不动。不过总如此，香港仍有两三个咧呢啲国际嘅救援机构啊，啲基金会等等咧，咁我都收到好多两三个咁嘅资讯咧，已经发动紧咧一啲嘅赈灾嘅活动。咁呢个组织我都好熟悉嘅，咁多年嚟咧喺当地咧亦都建立咗一啲嘅联系，一啲据点。咁否则贸贸然咧，你话有钱啊，我哋捐俾你，唔知捐俾边个好，我哋想做啲嘢，你唔知点做好啦。咁呢啲机构咧，已经喺当地咧建立咗可能都好几十年嚟嘅一啲嘅参与啦，一啲社区嘅建设啦，一啲扶贫嘅活动啦，特别啲助学活动啊，教育活动啦。咁我对呢啲机构咧系相当有信心，所以小弟当然财力有限啦，搏尽面力啦，即系表点心意啦，即系喺大自然面前咧，人要变得谦卑。当然要变得诚实才行的。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知天下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李杰之。
11: 上星期五，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本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 3.3%。统计局同时是修正了第一季的数字，由收缩 0.1%，改为是轻微增长 0.3%，消除了公众之前对本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疑虑。第二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来自石油、天然气和非金属矿产出口增加，汽车和轻型货车的出口回升，家庭消费的支出也多了，以及六月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刺激旅游、酒店和餐饮业。来紧第三季就没那么乐观了，最低限度统计局显示七月份经济是零增长的。尽管美国由上星期六开始对我们280亿加元的货品加征 50% 的关税，只是影响我们输出去美国 5% 的货品，但受影响的行业会遭到重创，亦都打击整体信心。令人欣慰的就是国际对本国的重要金属、肥料和能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可望吸引对天然资源和能源基建项目的投资。当然我们都是不能自满的。过去凭着自由贸易和美国作为邻居，我们有7-8成的货品卖给美国，两国拥有全球最长的陆地边界，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紧密合作。讲得难听一点，加拿大长期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被美国指责是坐享其成，受到压力，联邦政府增加军费拨款。今年三月，总理卡尼是宣布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值的 2%， 这个是冷战以来的第一次。卡尼更加是承诺2035年前国防的开支提升到 3.5%。 关税谈判破裂之后，总理卡尼表示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防卫和经济就必须是自己承担了。加拿大开始重建国防和减少向美国采购军备，经济方面开拓新市场和研发新产品，最近就成功从美国的顶尖大学挖走48位世界级学者到本国做研究， 这个是政府17亿元抢人才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会招聘千几个学术精英。短期来讲，政府对因为关税受创的企业和工人提供补贴。经济和金融专家已经指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改革税制，这样才可以增加竞争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丰业银行总裁 Scott Thompson 和满地可银行首席执行官 Gerald White 都认为，面对美国的关税挑战，联邦政府要采取应对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减税开始，尤其是削减公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有助广泛提升竞争力的。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有轻微调低个人入息税率，但经济学家认为仍然是不足够。在七大工业国中，政府收入来自个人入息税以加拿大是最多，由2010年占国民生产值的 11%， 到2023年增加到 13%。当然，政府是要将收入所得用作医疗、教育、国防等开支，但是政府都要考虑国民生活所需，不可以过度征税的。曾经任职联邦财政部高层、现任多伦多道明银行首席经济师 Don Drummond 指出，征税造成伤害，首推是公司税，其次是个人入息税，还有就是就业保险金和其他的薪俸税，最后就是消费税，例如货劳税 GST 了。简单来讲，降低个人入息税，民众的口袋多了钱，倾向会花多些钱做了投资或者减债，这些都是有利经济发展的。而经济学家亦都主张减公司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在生意、厂房或者做研究。企业赚钱，有机会进行收购、增聘员工，导致就业升。尽管政府减公司税，似乎收入是少了，但是引发新的投资，库房又会增加收入，而且是避免了人才流失，是一个良性循环。2000年联邦政府的公司收益税税率 28%， 政府库房进账283亿，当时政府的财政较为充裕，开始减税，到2012年减到今天的 15%。 而当年政府在公司税的收入是361亿元，上个财政年度公司税的收入是971亿。美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将联邦和州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是调低到 25.7%。相对加拿大，我们的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 26.1%。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是占优势的。近年政府减公司税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爱尔兰了。1997年，爱尔兰政府推出促进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就在6年内将公司所得税由 32% 减到 12.5%。 其实爱尔兰对出口制造商和一些服务税率已经是相当低的，这次再大幅减税，加上增加教育拨款和其他的政策配合，使到爱尔兰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专家认为，虽然上星期五公布本国第二季经济良好，但前景是不容乐观。过去30年，加拿大人均收入的增长是七大工业国中最慢的。现在的建议就有大幅减公司税，由 15% 减到 10%， 全面调低个人边际税率，扩阔税基，以及是削减政府的开支。减税都不足够，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还要取消自联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很多研究报告显示，省与省之间设关税配额 许可证或者补贴等的贸易障碍，造成每年经济损失500至1300亿元，相等于国民生产值的 1.9% 至 4.9%。 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更加估计，取消这些贸易壁垒，国家经济会有 7% 的增长。另外，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简化规章制度和加快审批程序，都有助吸引外资到本国发展。去年总理卡尼成立了叫重大项目办公室，目的就是推行贸易多元化，在未来十年本国对美国以外的出口增加一倍。前日总理更换加拿大投资局高层，委任资深投资人出任投资局主席和行政总裁，目标就是五年内吸引一兆加元的海外投资到本国发展。今个月中在多伦多市，总理又会主持本国的首个投资峰会，邀请了环球大约250位顶尖的商界领袖、企业家和行政总裁参加。总理卡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今天他领导的自由党在国会占多数，没有随时倒台的危机，加上美国的关税威胁，构成是最佳时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知道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或者是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做美国白宫幕僚长的 Rahm Emanuel 讲过，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危机可以是转机。你想卡尼会不会接受这个挑战呢？今早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12: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14: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上昼10点。
1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7: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8: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喺 2.25 厘不变，系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自去年底以嚟一直都冇调整利率，市场早前亦都普遍预期今次会继续维持现有水平。加拿大七月通胀率升至3%。主要受到今年春夏期间中东战事引发能源及汽油价格波动影响。经济方面，在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增长停滞后，近期开始出现回升迹象。不过，加美最新一轮关税措施令经济前景再添不确定性。多名经济师早前预计，加拿大央行会先观察新关税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实际影响，再决定是否调整利率。央行透过政策利率控制通胀，在物价压力受控时，亦都可以透过较低利率支持经济增长。 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巴加埃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盖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实面目在石里克，而不是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另外，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卫生部门通报累计增加至6186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3000宗，达3007宗，死亡率48.6%。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历来最致命的一轮，打破2018至2020年造成近2300人死亡的纪录。目前疫情已经扩散至6个省份，当地的学校昨日如期开学，其中在疫区之一伊图里省有部分政府学校的学生出席率偏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正在协助当局防止病毒在学校传播。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1: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再次请美容局的 Daisy 跟我们讲一讲 Clarence 的一个非常高级的极水系列 Precious 一些好好的产品。Daisy 你好。
23: Jacqueline 早晨，132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星期三，星期一星期二我都讲过法国 Clarence 这个全新的金装系列极水系列 Precious， 我们很荣幸也都是其中的一个独家经销商。但是除了这个喜悦之外，我们美容局也都可以独家经销它 Precious 里面的美白提亮和抗皱 袖的精華素和面霜、因為呢我們在我們不同的年紀呢當然有很多不同面部的問題的，除了有皺紋、肝紋鬆弛之外呢雀斑和色素都是我們很困擾的一個問題、所以呢在 Passions 裡面呢也有一個精華素和面霜，就是專門針對到我們面上一些叫做年長斑、色素和雀斑，非常之有效。因為為什麼呢？它本身 Karens 都研究了很多年，而且今次它利用了這個月光花，即是我們所說的檀花的精髓提煉出來、就能夠令到我們的細胞呢個機能呢會更加之活躍和長壽、你知道長生不老每個人都想的，而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凍齡再可以逆齡呢？這個是真的要靠自己要有個心態去用，不要懶，還有要聽多一些知識，因為我就盡量將我識的和知道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們在這個星期五六日也都邀請了他的皮膚專家來提供這個極水 Passions 的免費 facial 項目，再加上有化妝師試一試秋冬的彩妝、變成就大家又可以做好好的護理，等這個冬天來到我們的肌膚就不會有衰老或者乾燥的現象、而且法國 Karens 大家知道它全植物元素再加上這個檀花的精髓，真的可以幫我們凍齡之餘還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年輕咯、
1: 在這個、系列裡面呢、我看到除了你剛才提過有很多的 serum 之類呢、還有三間扁扁地大增細是什麼來的？
23: 咁佢除咗有美白系列係我哋特別嘅推介之外呢，佢當然有佢嘅日霜有佢嘅晚霜啦、而佢嘅日霜同晚霜有少少分別。第一，日霜呢係比較幼滑啲同埋個保護力高啲、而晚間呢佢係比較 rich 啲，即係油潤啲。因為點解呢？我哋皮膚晚間嘅吸收比日間係多一倍嘅、同時間個修護功能係仲要強啲。咁所以呢佢呢個晚霜嘅時間呢最理想呢，我哋可以配合返埋佢嘅精華素之外呢加兩滴佢嘅精華油嘅精水。佢呢個精華油咧，同一般嘅精華油，我哋所講嘅精華油係好唔同嘅。往時就係好似油狀，但係佢咧係見到佢一粒一粒好似波波珠咁嘅。原來佢每一個油咧都係用一個 capsule cap 咗佢。第一，保持佢新鮮；第二，等佢個活性能力更加強。佢每次撳一噴出嚟咧，佢會溶喺我哋嘅手度即時搽咧，佢就可以直落到我哋皮膚基層嗰度，幫助我哋有油潤同埋光澤嘅感覺。咁、我哋可以選擇翻佢個晚霜用啦，或者如果我哋真係想美白咧，我哋又可以用翻佢個美白個面霜加上去咧，嗰、那個效果都非常理想，因為佢可以做到提亮、抗皺同埋緊緻嘅作用。咁同埋佢呢個極水系列 Passions 咧，仲可以搽埋我哋嘅頸部嘅噃。咁、變咗我哋嗰個提亮同埋個緊緻咧，就可以一氣呵成做曬好均稱我哋嘅色素。同埋咧，大家咧用一兩個星期，你感覺到啲皮膚咧係好幼滑同埋有一種光澤喺度咯。其實咧，佢喺 Passions 裏邊咧，佢有兩個特別嘅按摩儀器，一個咧就專係放面嘅，就係、拉我哋嘅面部嘅輪廓同埋去水腫，咁佢咧就好似一個兩個波波碌咁樣，但係呢兩個波波咧唔係膠，亦都唔係石，係一個 quartz， 係一個寶石嚟嘅。咁當我哋喺個面做提拉推動嘅時候，佢非常冰凍咧。第一，佢可以令到我哋排水更加快。通淋巴更加活躍，尤其是咧，佢呢一個按摩器咧，每一個按摩器裏邊咧都會有一個 instruction 教大家點樣去做按摩嘅動作，因為有時如果我哋做按摩嘅動作相反咗咧，會反效果嘅喎、譬如我哋要提拉，你要向下垂，咁就變咗會鬆弛。所以咧，佢做按摩嘅時間，我哋去一個獨特嘅手法教大家點樣向上提拉拉下，通淋巴去水腫。咁、另外一個按摩器就好得意嘅，好似個好似隻眼仔一個水點嘅。咁呢個有咩作用呢？第一，我哋當我哋搽完 eye cream 咧，我哋可以我嚟做打圈，或者我嚟做一個按壓嘅動作，好似我哋所講嘅指壓。因為佢唔同嘅弧度咧，可以做埋眼眉按摩啦、眼骨嘅按摩啦，都可以將我哋成個眼型提起嘅。咁所以哇，原來一個咁特別嘅 skincare 系列咧，有咁多產品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咧，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咯。因為星期五六日有免費 facial 同埋全線所有 Karens 嘅產品都有八折優惠，亦都包括我哋呢個 Passions 嘅昙花一現嘅一個系列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有咩諮詢打俾我，預約個 facial 咯。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聽日見啦，拜拜。
1: Thank you, Daisy,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3: 自形自美十点钟，
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早晨早晨，
2: 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天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来到九月份，今天已经是九月二号了，还有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学生哥就要开学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开始去调整这个生理时钟，去到适应这个开学呢？如果你说还没开始调整的话，那就要趁着最后这个星期快快脆地去调整了。那好了，首先呢就送上今天第一首歌给大家了。下一节回来就会开始我们今天的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那我们转头再见吧。

0: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0: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2: BC Liquor 而家做紧全省最低价限时特卖 ，Cool Seltzer Slushy Grape 葡萄味冰沙苏打水六罐装，而家只卖7.99元，优惠期到9月5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5: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告诉我们全世界听，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请我们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0: 早晨，大家好。
9: 是 Barry Sir， 很快脆就来开学了。上个礼拜跟听众朋友讲了关于开学的学生怎样去准备他们适应新学年。
10: 是，
9: 我们前个礼拜都跟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些关于学生，或者都不要说学生，就是一些家长对子女的期望。
10: 是，
9: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大学毕业很基本。
10: 是啊，
9: 但其实你说如果入不到大学，或者真的没有读大学的，而家呢一个时代，呢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完全一事无成呢？其实又未必的。
10: 今日我觉得呢个好好的话题，很多时候我都跟很多家长沟通，讲呢个话题。首先，如果我哋作为一个家长改变不到呢个 mindset 咧，其实啲细路仔都改变不到嘅。咁我好想今日藉住呢个时段啦，大家唔系净系听，真系好好思考一下。即系入大学系仔女唯一成功嘅途径咧，系咪一定系咁样咧？嗱，我哋绝对唔系否认读大学或者一定哦唔读大学啦，咁唔系咁样。而系重新去谂下喺呢个时代个社会经济转型啦，好多嘢都唔同晒啦。即系我哋以前嗰条 formula 咧，就系读完中学跟住读大学，读完大学咧就揾工作， 系嘛，跟住就累积经验，跟住咧就养妻活儿，呢个
9: 人生嘅一个道路就咁去噶啦。
10: 而家唔系咁样噶，我相信好多嘢都唔同晒嘅，所以我哋认真都系思考一下呢个问题啦。
9: 嗯，冇错，系即系首先，头先你话我哋唔好讲到话后面咩诶结婚生仔养妻活儿，我哋净系讲翻呢个读书，然后去到工作呢一部分啦，即系简单啲咁样讲先啦。
10: 系啦，
9: 其
10: 实。
9: 读书系啦，我哋基本嘅中学就个个都会啦，即系免费教育，政府要求啦，可以话一定要读噶啦。但系中学之后，其实虽然而家就当然真系好多人都会好普遍都会去第一个谂嘅就是先读完大学先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唔读大学嘅，其实社会上依然系有好多其他嘅机会嘅，都仲有嘅。当然你话未来啊 AI 几十年后系咪真系会取代咗好多工种，我哋唔敢讲，可能有呢个机会。但系至少而家呢一步，我哋人。都仲系靠我哋双手嘅，
10: 系冇错，系啦。所以嗱，我俾一个情况大家思考一下啦。咁啊，当两个青年人，A 青年人大学毕业，咁咧，但系佢唔知道自己咧想做啲乜嘢，又唔识得同人合作，又唔中意学新嘢，做嘢又冇责任感。咁你觉得你个仔系咪想做 A 青年人咧？即系当然我讲得极端啲啦。
9: 嗯，
10: 好啦，阿 B 青年人咧，佢冇读过大学，但系咧佢。找到一些专业的技能，他有工作经验，愿意继续去进修，有能力解决问题，他做事可靠，同人又合作得来。那你说了 ,B 是不是一定事业无成呢？是不是？
9: 是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心态，他们这两个 A 和 B 之间的不同的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面对问题，他们不会说因为自己有学历或者没有学历就去放弃或者去争取，反而是积极的。
10: 没错，所以读大学呢，我仍然在这里觉得是一个需要的，但读大学只不过是给我们一种的 credential 一些就是我们的学历啦，学历啦，是不是？但是另外一个 C 反而更加重要， capability，即系呢个词可以解能力，但我觉得呢个解为一个资历啊。所以你读大学只系俾到个 credential， 但系个 capability 嗰个能力个资历咧，更加要去发展。如果净系去读大学而冇去发展自己个能力咧，我相信咧，好似头先讲嗰两个情况咁，就系、是、A 大学生读完出嚟之后咧，其实即系有学历就变咗冇能力噶啦。
9: 是啦，有好多而家嘅青少年朋友就係可能啲家长 push 得佢读书好紧要，读书係好好嘅，但佢哋变相唔識得去其他方面，可能人际处事啊，同其他人嘅相处啊，社会嘅一啲面对其他问题嘅嗰个面对压力嘅能力等等，其实佢哋缺乏咗好多呢啲嘅。
10: 係啊，係，所以其实真係諗清楚自己。当然我们其实除了大学之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有 college， 有 technical school， 是吧，有一些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即是很多的选择的。那这些可以去想一想，譬如这样说，有些人他想着读护士，这样说可能读护士呢，真的我一心一意想着喜欢做护士的。当然读 UBC 可以读完，但读 UBC 再读两年护士可能成六年的时间。咁我哋真係好想到实，我何不去其他嘅 college 去读，可能快好多㗎喎。跟住早啲出嚟毕业，除咗早啲搵钱之外，争取经验好重要㗎。咁可能慢慢由一个护士即个 RN 再升职，可能仲快过一个读完大学再出嚟就再读两年嘅人喎，係咪先？即諗一諗呢个问题。
9: 即如果你是目标清晰的，已经知道你想行的那条路，或者你想要得到的那个技能是一个专门的话，其实有一些专门的途径可能真的比大学会更加快去得到。
1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即很多时候听家长说，将来读大学怎么样，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想读哪间大学，
9: 读什么科，跟着就
10: 知读什么科。但是没有想想其他的问题，有些什么问题更加需要想想呢？第一，可能我的仔女最擅长什么呢？譬如我最擅长咧系画画咁讲啊，咁当然我唔可以做一科嘅画画，但系未必一定 ML 卡啦，可能有好多同画画有关，譬如 design 啊，系啦系啦，电脑绘图啊，呢啲都系啦。
9: 即系睇有啲咩学科系可以发挥到佢哋嘅专长或者佢哋嘅兴趣嘅。
10: 系啦，咁所以第二个问题咩兴趣啦？
9: 系啦。
10: 嗱，有时候咧专长同兴趣系两样嘢，譬如我有啲嘢咧我有兴趣，但未必系专长嘅。
9: 是啦，我中意唔代表我叻。
10: 系啦，但我中意呢样嘢，可能咧迟啲，因为我中意嘛，咁我咪努力去学咯，努力去做咯，可能就迟啲变咗专长噶咯喎。
9: 系，但系呢个阶段，我哋要去同佢揾呢个方向嘅时候，专长同兴趣就未必同一样嘢啦。
10: 冇错啦， 咁所以专长咧、兴趣咧，嗱第三个问题咧，更加要谂咧就系、是、呢个市场唔系而家嘅市场，除咗而家市场，将来嘅市场又需要啲乜嘢咧？
11: 系嗱，你讲起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可能我哋特别你话读大学嘅时候，可能你入大学，你讲一读就可能四年或者啲学科五年六年啦，系咩科？可能你读嘅时候个社会个市场需求系有嘅，但系你读读下嘅时候，你发觉个市场越嚟越萎缩啦，呢、这个行业越嚟越难揾工啦。
10: 系啊，
11: 你系咪继续留喺度，定还是当机立断转去其他学科？呢、这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噶咯。
10: 系啊，所以譬如我一个例子系啊，佢好中意 engineering， 佢有兴趣啦。嗯啊！佢个专长咧唔系话好叻，但系佢中意去学。但系读到下，发觉啲人话俾你听，读完 engineering， 而家毕业人都揾唔到嘢做啦，咁啊死啦！
11: 系啦系啦，
10: 咁特别就读落去咧。
11: 系咁，系咪要继续定系要去转咧？呢、這个我哋可能又要揾个时候，又要同大家去探讨下呢个话题噶咯。
10: 冇错啦，即系其实而家系难好多嘅。我哋嗰条 formula， 读完中学、读大学、读完大学，揾咗份 full time， 嗰条 formula 我哋真系要放低啦，唔好再谂咁、啊、样
11: 谂啦。放低佢啦，我哋要去向前发展、向前看噶啦，要
10: 系啦。市场嘅需要系啲咩咧？我哋真系唔知喎。尤其是都系讲好多次 AI， 可能你谂住做厨师，连厨师都冇得做嘅将来。
11: 到时连煮嘢食都 AI 帮你煮埋系嘛？
10: 系真系唔知。
11: 咁呢个就长远咗少少嘅，不过真系都系我哋都要谂一谂，到底我哋读完呢一科或者我哋读完呢一个嘅。无论你话大学好 college 好呢一个嘅学历，呢几年读完之后，那个市场系咪依然有咁嘅需求，或者唔知嘅，有啲工种唔知嘅，系啦，有啲可能譬如科技啊各方面我哋唔知道，咁但系有啲依然系会有需求嘅，
10: 又或者有新嘅工种我哋又未知咧，
11: 系啦，或者有啲新嘅行业出咗嚟，以前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唔会谂住我有一个行业叫做 KOL 噶嘛，虽然读啊唔会得读嘅，系啦，唔会谂住有一啲行业叫做 AI 噶嘛，
10: 系冇错啦，
11: 系啦。即系而家系多咗好多，同以前嘅社会唔同。咁可能若干年后，我哋嘅小朋友佢哋长大之后，佢哋嘅社会系同我哋唔同噶咯。
10: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真系要与时并进嘅。唔好讲啲小朋友，连大人我哋都要学习 AI 嘅，系咪？
11: 系冇错。嗱，咁啊，不过讲到呢一度，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啦。AI 我哋就唔讲啦，我哋继续讲翻呢一个小朋友先。咁但系咧，而家我哋就真休息一阵先。广告翻嚟，继续同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如果小朋友真系或者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啲仔女。真系唔读大学呢、这个社会上，佢哋仲有啲咩途径呢？我哋转头可以继续倾 ，Barry Sir。
10: 好，
11: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1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3: 台湾外交的新困境。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了，接二连三的事件暗示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暴正扑向了台湾。从立陶宛、斯瓦蒂尼乃至于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代表了什么呢？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16: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哇！而家可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一。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刚刚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讲紧啊，如果现在这个世代啊，啲仔女、啲小朋友，他们不入大学、不读大学的，都不一定话冇出路噶。
1: 是啊，又长气讲多次啦。我哋以往嗰条模式咧，读完中学读大学啦，读完大学就搵嘢做啦，搵嘢做储钱啦，跟住结婚生仔啦。呢个模式咧真系要戒咗佢噶啦，真系。
0: 系啦，唔好成日谂住我哋要做翻以前父母行嘅嗰条路，系啦，唔好行翻条旧路。
1: 系
0: 咁讲，即系虽然话而家呢个社会唔同咗，咁但系如果你话。很多家長依然都是抱住一個心態，就是大學都是很基本的，你可以同時去嘗試你的創業啊，你的工作啊，即係你讀緊大學你都可以做嘢，即係好多人都會咁嘅心態啦。咁但係如果有啲調翻轉頭，唔係話佢想唔想讀，而係真係能力上讀唔到嘅，可能啲分數硬係爭啲爭啲嘅。咁佢哋但係父母對佢哋嘅期望咁高嘅時候，其實仔女點樣可以去講得掂佢哋嘅爸爸媽媽，等佢哋明白到？而家就算佢哋真系唔入大学，佢哋依然系可以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叫做有出路啦。即系唔一定话系要成为专业人士先可以有出路噶嘛，行行都系出状元噶嘛。
1: 冇错啦，
0: 系咯。
1: 咁嗱，我又俾一条新嘅公式俾大家家长去听下啦。咁如果你而家有纸笔咧，可以写低呢条公式。成日我做讲座好多时候咧，都将呢条公式咧就话俾家长听，睇你哋同唔同意啊？嗱，无论。将来读大学又好，甚至读 college 都好，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嘅途径。嗱，藉住呢个途径咧，帮助我哋第一个步骤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先。头先我哋讲好多，认识自己个兴趣啊，认识自己个能力系啲乜嘢咧？系咪啊？好啦，当我藉着大学又好 ，college 又好，认识自己嗱，唔系读大学最重要，系藉着读大学认识自己先最重要。OK， 第二个步骤咧。认识了自己之后发展自己的优势，这个很重要。我自己有些什么，原来我发觉是最可以这方面是有机会做得最好的，最可以最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的，那么自己要想一想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0: 是的，即举例可能有些人是数学不是很得的，但是他可能写东西很好的，原来可以向文字方面去发展的。没
1: 错，是的。那么跟着去想一想，我这个优势怎样令到自己有一个有价值的技能呢？即是在我们来讲，这个字可能比较特别的，叫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是我是同时大家读 business， 我有什么可以比人家更特别的呢？
0: 即是自己有什么优势或者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是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我有些人读 account， 大家同时读 account 都是读同一样东西，但我除了读 account 之外，我可以藉着即 accounting 可以帮人家解决一些问题，即是财务的问题，即是这些可能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或者可能帮人家找一个自己的小目标，这个是特别的地方。所以做同一个工种，究竟有些什么我是会能够更加有价值，即是我们叫 add value 下去，令到可以我的技能更加吸引到人呢？
0: 是，即是附加给自己的一个优势在这
1: 里。没错，是的，那这个很重要。那第四个问题了，如果我问下自己，我读完 college 就好，大学都好，我如果继续持续学习，我会学啲乜嘢咧？可能咧，我读完嗰样嘢咧，我读其他嘅嘢，可以帮助到我读完呢一样嘢，系可以发展得更好噶。系啦，咁我记得啊，Steve Jobs
0: 乔布斯
1: 系啦，咁你以前咧，佢做电脑之前咧，其实咧佢系读书法嘅。
0: 书法即是写字的书法，
1: 是的，没错，是的。那当然他说吓，九唔搭八，他其实有读电脑的，但是那时未去到读苹果之前，那你看到原来他读那个艺术，就是书法中艺术来的，加插到他的苹果 design 里面，所以你会留意到呢，其实呢，即当然了，我不敢批评，我们不是专家，但你看到其实 Steve Jobs 呢可以将这种的技能加埋落佢电脑里边噶，
0: 即系可以令到佢呢个品牌有一个独特嘅优胜喺度啦。
1: 系啦系啦，即系我啲外行人，可能你睇佢个 design 同一般以前个电脑，可能又真系有啲唔同喺里边噶。
0: OK， 系。
1: 咁啊，跟住再问下自己第五条嘅问题啦。
0: 系，
1: 我点样适应将来社会嘅变化咧？好多呢啲嘅，即系将来社会嘅嘢。可能是在家工作会很多，这个是一个趋势来的。或者可能将来社会呢

0: 人口老化咗好多啊。咁呢个系会唔会社会嘅趋势咧？
1: 是因为近呢十几廿年，其实很多国家都是生育率下降啦，咁几廿年系人口一定会减少啦，相对有机会减少应该话。
0: 又或者将来可能个移民又多咗啦，唔同国家边个国家嚟嘅移民多咗啦，
1: 系
0: 甚至我同啲学生讲嗱，即系 forest fire 咧，即系嗰啲山火咧，基本上咧就年年都有噶啦。
1: 嗯，
0: 但系如果你真系做一份咩工作咧，可以帮助到呢方面咧，啊。
1: 嗯，叫佢哋自己谂下，
0: 系啦，嗱呢个创意好重要噶，唔知噶，我哋冇谂到，可能发展一啲好正嘅无人飞机咧，可能咧速度好快咧，可以帮助，但我哋唔知啊，我哋又唔系专，你要去谂啊，将来社会个变化咩嘢咧？你越谂得到，咁你咪个创作价值咪越大咯。
1: 嗯，系，咁呢啲唔一定话一定系经过去读大学或者一啲系统教育里边去得翻嚟嘅，呢啲都
0: 系
1: 好靠自己本身可能对事物嘅观察啊，各方面去留意或者去谂翻嚟嘅。
0: 系啦，所以将来个社会嘅趋向咧，其实我哋成日都会谂读完大学搵工搵工，其实我已经我同好多我哋啲即系后生仔啊 leaders 咁讲啊，你除咗搵工之外，你要将来系创造工作。头先讲，你要睇社会嘅变化，你谂有啲咩可以帮社会嘅嘢，然之后你谂一啲特别嘅嘢。我话可能你读 engineering 啊，头先讲你发明啲好快嘅又灾水量好大嘅无人飞机，可以帮助山火嘅呢方面嘅啊，可能你专业嘅技能嘅，有人嚟揾你咯。你要创造一个工作，吸引人哋嚟揾你，唔系净系你去揾工嘅。
1: 嗯，系提升自己嘅价值。
0: 系啦，
1: 系啦，呢个先最重要。
0: 是啊，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传统一路想就是拿到张沙纸了，跟着就找份工，现在其实不是的了，社会改变了，除了那张沙纸之外可以帮我找工，但另一个途径就是创造工作。
1: 是，即是沙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说的，那张 shirt 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去找第一份工，但是我们往后那份工的升迁或者可不可以找到其他更好的工呢，就是看经验，看我们的人的心态态度，我们工作态度各方面，就不是单单看那张 shirt 的了。
0: 没错，所以如果我是父母，我都是父母的，当然
1: 是不用如果你都是
0: 我会期望我儿子不是只是读大学，我会期望我儿子做将来做一个专业人士，对社会有贡献的。咁以前條 formula 就係讀完中學、讀大學，跟住就揾工啦。但係而家我唔知道大家聽眾點啊。我期望我個仔讀完中學，跟住讀唔讀大學咧，其實唔係一定最重要。讀 college 又好，讀大學又好，或者有啲專門嘅
1: 進修方面，
0: 進修方面都好。呢個第二個步驟，第三個步驟咧就係發展做一個專業人士。第四個步驟咧就係貢獻社會。
1: 嗯，系呢、這个好重要，即系无论我哋做边方面，到最后都系希望我哋可以做得一个好嘅成功嘅人士，可以回报到俾我哋社会。
0: 系啦，咁我就叫我仔做状元噶啦，系啦，咁样就系能够发展到个专业，跟住贡献社会，就系我就当佢系状元噶啦。
1: 系啦，所以真系每一行都系出状元嘅，就算你话做厨师嘅都可以有状元噶，有几多少名厨啊？而家市面上系咪先？
0: 系啦系啦，就算你话 Gordon Ramsay 有冇读过书啊？系啦，
1: 唔知啊，可能呢啲我哋唔知道，但系即系就算你话俾你读到大学。俾你读到硕士、博士毕业出嚟，如果你唔识做人嘅话，或者你唔识做事嘅话，净系有学历，你系一本行走嘅书本，咁冇用嘅。你可以去做教授，但系系咯，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其他有几多成功嘅出路系净系靠成绩，而唔系靠人呢？
0: 系啦，冇错啊。咁希望都系一开始讲啦，我哋父母首先改变我哋个 mindset 先。嗱，如果我哋个 mindset 改变唔到咧，我哋帮助唔到我哋小朋友咧，我哋细路仔咧。去改变他的 mindset， 他仍然会想着读完大学就找份工，跟着找不到工就很气馁，唉，都不知道读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一份工都找不到。
1: 是啊，有时候听到人说，唉，读这一科读完几年出来，结果找份工都不是做那行的，做了其他事情的，
0: 是啊，
1: 即是觉得浪费了，但其实不一定说浪费了，即是起码你读书你吸收的是那个科目的知识，但你那几年里面除了学习之外，你其他的一些经历啊、经验啊都是非常重要。
0: 是啦，没错，所以不要只是想着学历，我们讲就是想着 credential， 想我们的 capability， 个能力、资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啊， Barry Sir， 那始终呢我们都说了，即每一行都是叫做可以行行出状元啦，但是行行出状元之余，当然都会有比较的嘛。
0: 是啊，所以其实这句说话呢，行行出状元呢，不是说只是读完大学就叫状元的嘛，即每一个行业都有专业的，每个人呢都有去找到自己适合自己发展领域的，即例如一个好的厨师呢， 可能咧比起一个唔中意做自己份工嘅人咧，更加成功、更加专业嘅，系咪？
1: 嗯，系，都系。
0: 或者可能比一个勉强读完大学嘅人咧，更有满足感嘅，系咪啊？
1: 嗯，
0: 啊，系。咁所以其实咩都系嘅，学历系一种嘅资产，我觉得啦。但系能力咧系长期嘅资本，啊，呢个先更加紧要。
1: 嗯，冇错，仲有态度，态度都系非常之紧要。
0: 系啊，
1: 系啊。
0: 咁啊，所以作为父母咧，嗱，我又讲下啲父母嘅痛点。可能父母真系应该做啲咩？首先第一样嘢，放下自己嘅面子，即系你知啦，喺亲戚朋友面前咧，话哇，我仔读完大学几鬼死威啊，系啦。
1: 嗯，而家就个个都啊，都希望自己仔女啊，同人哋可以晒下命，因为自己大仔女边间大学毕业啊，读啲咩科啊，咁样。
0: 自己父母检讨一下咧，有冇呢啲嘢咧？第二样嘢，我哋要放下咩？就放下比较啦。
1: 嗯，
0: 哎呀，例如我自己读到大学咧，冇理由我仔读唔到大学啦，或者阿哥读到大学，阿细佬点解读唔到大学咧？嗱，比较啦，系，要放下啦。第三即系放下我哋替仔女设计佢人生蓝图，
1: 唔使帮佢规划
0: 所
1: 有嘢嘅，
0: 将来冇人会知道嘅，
1: 系，
0: 系嘛，
1: 系。
0: 咁所以当然咧，就最后咧，放下一个单一嘅成功嘅定义啦。成功唔一定读大学嘅。好多不同的成功的，可能我读不到大学，但我对社会有很多贡献，又或者就算我读完大学做些我都不喜欢的，那是不是成功呢？
1: 嗯，是没错，所以这个定义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做家长一定要自己知道，不要固执，不要只是好像以前那样想着那一套去做咯。
0: 是的，所以最后我又长气一点，回到三个重要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我的仔女最中意啲乜嘢啦？系啦，喜欢啲咩嘢？第二个问题，我仔女最擅长啲乜嘢啦？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呢个社会现在同将来需要啲乜嘢咧？嗱，我当呢三个问题系三个圆圈。如果呢三个圆圈你重叠埋一齐咧，中间个部分咧就系成为我最独特嘅地方，我哋叫 unique selling point， 即系 USP 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最大嘅价值，将来亦都系。最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最帮助我找到自己的工作的。
1: 嗯，是的，希望大家做家长的也好，或者将这一套的逻辑呢可以去跟仔女讲回也都可以。希望大家做家长或者他们家的小朋友呢，无论入不入大学都好，都可以有一个成功的出路，都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啦。
0: 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家长你觉得刚才讲的东西你很同意，又未聽得曬所有嘅嘢，當然時間我哋咁短，未必講得咁詳細嘅。遲啲我都有啲嘅免費講座，你又可以嚟參加，咁啊可以大家詳細討論一下啦，好嘛？
1: 嗯，好。咁如果聽眾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嘗試聯絡阿 Barry Sir 啦，或者打嚟我哋電台604-263-1320，問下咪媽攞 Barry Sir 嘅電話啦。咁阿 Barry Sir， 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噶啦喎。
0: 好啊，咁啊下一個禮拜我哋再講唔同嘅心理話題啊。
1: 冇錯，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到呢度為止啦。下禮拜成長智慧再見，拜拜。
0: 拜拜。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5: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5: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6: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 0243369188。
5: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7: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呢一节咧继续有亦飞喺度嘅。咁今日9月2日啦，好快脆啊！9月19日咧就是我哋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的大日子啊！咁由我哋 AM1320华侨之声主办啦，万众期待啊！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咧，9月19日就举行啦。当晚咧特别会云集咗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总共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去为大家演出一场咧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嘅。咁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分别就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歌手啦，包括有金钻至尊奖以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嘅双料冠军得主啊。就是 Charles 蔡国雄了。另外还有再创高峰奖的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的 Susanny 邝小娴，还有最佳演绎奖的 David 蔡峰。至于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方面，就有金钻金奖以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还有是最佳台风奖的三料得奖冠军 Alan 梁建伦。另外还有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以及最佳服装奖双料得主的 Angel 王慧婷，咁仲有就系金钻舞台魅力奖的 Jessica 谭俊熙啊。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两位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冠军人马啦，包括有2024年的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年的冠军 Ray 刘家辉啊。咁另外咧，大会司仪方面咧，今年好特别，唔系我哋自己嘅主持，而系都系同样来自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李嘉慧同埋 Joey 朱允仪啊。咁仲有负责吉他嘅咧，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年 Jason 黄俊成啊。而打鼓嘅，即系 Live Band 嘅打鼓啦，咁就会有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俊礼啦。咁讲多次啦，演唱会嘅日期就系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啊。咁当晚嘅入场时间咧就会系5:30，而演出时间咧就会由6:30开始嘅。咁剧院嘅位置咧就系 Vancouver 西41街950号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stand Theatre。讲多次啦，就系 Vancouver 西41街950号啊。咁当晚阵容非常之鼎盛啊！而家我哋嘅门票咧已经系火速发售紧噶啦。咁每张35元，而 VIP 嘅门票就系80元。如果大家是想买票又或者想查询的话，都可以打电话604-263-1320 604-263-1320。玉面香芋，大家快点买票啦。上星期就跟大家讲到话，学生在开学之初，甚至在开学之前，其实做一个学习计划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咁除咗可以令到佢哋咧系可以根据佢哋嘅计划去做一啲复习啊或者作业之外咧，而唔系盲中中咁样又唔知边度开始咁样啦。咁另外咧仲可以培养到佢哋主动学习同埋责任感啦。当呢一个目标，即系呢个学习嘅目标咧，系学生自己去定立嘅时候，而唔系我哋做家长嘅又或者系老师咧要逼佢哋学嘅话咧，咁其实学生嘅学习嗰个性质咧就会好大嘅唔同啦。佢哋唔再系因为人哋而去完成佢哋嘅任务啊，而系为咗自己嘅学习、为咗自己嘅成长而去负责嘅。咁呢一种嘅态度咧，对于学生嘅掌控感嚟讲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啊，可以令到佢哋咧叫做增强呢个学习嘅动机啦。咁亦都可以系喺呢个学习嘅过程当中咧，由被动啊变成呢个主动嘅探索啊。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帮助佢哋去提升呢一个时间管理嘅能力啦，可以比较掌握到一个高效嘅学习嘅一个能力嘅重点喺度嚟嘅。咁首先咧就可以
1: 学识点样去分呢一个缓急轻重啦，边一样嘢比较重要，边一个课程比较可能第二日就要考试嘅，又或者第二日有功课赶住要交嘅，咁佢哋要知道佢哋点样去分配时间啦，点样分配佢哋嘅资源，即系除咗时间之外，仲有佢哋嘅可能嘅精力啊各方面，要花几多嘅心机精神喺呢一课度，要花几多喺另一课度，咁佢哋都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同埋佢哋时间有几多啦，咁佢哋学识得点样去计划咧，亦都可以知道点样去分。哪一样东西比较急，哪一样东西又可以迟一点才再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的学习计划可以是帮我们去提供一个客观的检讨的一个准则在这里。计划就当然不是一个很死板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可以随时更改的嘛。而最重要就是定了这些计划可以给我们看到，咦，我们跟着这个计划做的时候，其实个效果是不是我们理想中想要达到的个效果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在检讨之后作出一些修改啦。例如说时间分配得是不是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多些时间下去，又或者咦是不是多得滞，我们的精力负荷不到的，我们的精神是觉得咦太累了，但是就算时间放多下去，我们都集中不到精神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时间分配得不对啦。咁又或者可能係方法出錯，可能我哋複雜嘅方法唔啱，咁呢啲呢其實我哋都可以有根據返我哋以往做落嚟嘅計劃呢去作出一啲嘅修改，然後同以前嘅比較返，睇下咦呢一、這個改變係咪真可以有進步到喎。咁其實呢可以有幾個建議啦，叫做可以俾大家去參考下點樣去做呢一啲嘅計劃啦。咁第一就係目標呢，我哋要盡量去具體啲去量化佢，即係唔好好簡單咁樣話，我想今年英文進步嘅，我想今年可以數學有進步嘅，即係唔好咁行啊，唔好淨係話有進步啊，我哋要寫清楚啲嘅，例如我哋要寫話，我想今年可以每日讀到15版嘅英文小說，即係 novel 啊，或者係舉例啦，可能10篇嘅文章咁樣啦，又或者我希望每日可以读到2篇的新闻，英文的新闻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小小地嘅计划，但我哋好清楚 detail 咁样去一个量化佢咧。咁其实我哋可以跟住做啊。如果唔系，我哋就话我哋想读多啲，咁点样为之多啲咧？系一日比一日多，定还是今年比旧年多就叫做多咗咧？咁我哋系好难有一个准则喺度，所以最好咧就系有一个具体啲嘅数字，可以俾我哋知道我哋到底做几多啦。咁同埋咧，就係唔好一嚟咧就將個目標 set 到好大。以前 Barry Sir 我哋喺一個成長智慧呢個環節裏面咧 ，Barry Sir 都講過好多次噶啦。我哋同自己 set 目標嘅時候咧，係逐少逐少去，我哋先由一個短期嘅細嘅目標 set 起，跟住先慢慢去將佢變成一個長遠嘅，或者將呢個目標去放大嚟到做啊。咁樣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第一唔會話咁貪心啦，好似一嚟就想做咁多嘢。第二，亦都因為目標細咗，我哋比較容易達成。达成到一个小的目标，我们满足感大了，又会更加有信心去达成去下一个更大的目标。所以呢，目标这件事，计划这件事都是逐步逐步来好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刚才讲过了，要定期去回顾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进度如何。例如说我们可以定期每个礼拜，不一定说每晚的，每个礼拜可能周末选一晚，临睡之前就去想一想，我们咦这个礼拜我们是不是做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是不是跟着我们的计划去做，目标或者我们这个进度是不是理想的呢？有一个的回顾在这里，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下一次再去调整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是放多些下去，还是是拿回少些出来了。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回顾的习惯在这里。当然上星期我都讲过了，其实除了说这个的学习方面，其实还有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定下目标的，例如些生活啊，就算你说学校里面的体育课啊、运动啊、音乐啊，甚至乎我们的操行啊、品德方面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定立计划的。不过呢，今天时间有够了，或者呢我就真的留下下个星期再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仲有点样可以去定立我们不同的目标，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可以在新的学年里面可以有更加的进步啦。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或者我们就下个星期继续讲了。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周凤基的健康之门，而明天早上知行知美10点就轮到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逸飞就约定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6: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0: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9: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0: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9: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记住这个 Clarins 在时代科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英文叫做 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两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但是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授权书是当你在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忙签署一些文件或者办理一些事情，例如去填土厅那里帮你买卖房屋，或者需要去银行那里搞一搞户口的事，这个你就需要授权书去帮你了。另一个就是当我年纪老迈需要住护老院，或者真的不舒服需要入医院，需要跟医生护士们聊天，而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医疗的授权人去代表你。而这个医疗的授权书就会做你医疗上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哪一个文件记住同你屋企人同埋一个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9: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上昼11:00。
9: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9: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0: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三个礼牌咁大。
19: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20: 营业时间由4:00至凌晨1:00。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4.6%，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至今年底。大温地产局表示，上个月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比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20.7%。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为108.1万元，按年下跌5.6%，较七月份亦都再跌0.6%。上月市场新增4100个放盘，按年减少3%，亦都比十年平均低1.3%。至于市场总放盘量有15798个，按年减少2.7%，但系仍然比长期平均水平高26.2%。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尹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唔会因此喺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佢拒绝正面回应。 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Caroline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eg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iband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及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Alessi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 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的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给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七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七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七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 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是不是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时的重要争议地区，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3: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过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3: 抵就抵，不过停车。
2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3: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周逢基。
8: 星期三早上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不知不觉我们的时间也都踏入了9月份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为大家主持的节目的这一位也是老友记来的了，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的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常医师早晨。
24: 你好，各位听众好。
8: 是啊，有牌子没见你了。哦，现在天气又开始转回凉了。你那些大计那些狗公格几时又出去拍下，要抓紧时间的了。不过不是，接下来又到秋天了。
24: 啊，
8: 秋天又有枫叶，就是，可以拍下。
24: 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好的时间。温哥华的夏天是非常非常好的，
8: 多啲出嚟行下睇下。
24: 所以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哈，大家就这，所以这段时间要一定要抓紧时间享受一下这个温哥华这么好的天气。对
8: 嗯，我哋都经常介绍啊，常医师咧就系嚟自中国嘅北京啦吓，系专门系研究肿瘤方面嘅研究院咧做研究员嘅，咁所以咧，最拿手嘅就系研究同埋治療腫瘤呢方面啦，咁當然咧，中醫咧係全科嘅嚇，內外婦兒骨乜都有嘅嚇，咁所以咧，你又做埋針灸啊、治療啊呢方面啦嚇。
24: 對，我以前呢是在北京中醫院的腫瘤科的這個
8: 腫瘤科，
24: 等於是腫瘤嘛，一般都是。良性的瘤就不用怎么治了嘛，都没问题。就主要是恶性瘤，恶性瘤肿瘤的就是癌症啊。
8: 哦，主要都是癌症
24: 方面的治疗。那时候中西医结合的癌症治疗，我在肿瘤科。而且呢，那个北京中医院肿瘤科呢，它又属于北京研究所的肿瘤研究室，因为它不光是一个治疗科室，它是一个研究科室，因为肿瘤是一个研究项目嘛，所以包括研究跟治疗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中医研究所的一个肿瘤临床治疗研究室，所以也算个从这方面讲呢，你就算研究员了。但是你要从那个医生那方面讲呢，你就是医师，就是这样。
8: 系啦，一方面有肿瘤嘅研究，
24: 对对对。
8: 另一方面咧，又系咧作为医师咁样去治疗。
24: 对，
8: 呢个肿瘤方面。
24: 他一般的治疗跟这个研究是不太一样的，研究是主要是搞科研嘛，就是搞这种统计呀，然后这种新的药物。但是治疗呢，就是这些病人每天来的病人，你要去负责治疗这方面。但是这种科室它是研究跟治疗都在一起的。因为它这个，它算一个研究的项目。你要像内科啊、外科啊，就好像没什么研究的，就是治疗，对吧？你来了，给你做完治疗就完了。
8: 不舒服，直接要同你看病。
24: 当然有一些搞研究的很少了，一些疑难杂症搞研究，但是癌症的还一直。现在癌症也没有攻破嘛，全世界也没有攻破，所以大家都在做研究。
8: 癌症仲系一个难题。
24: 哎，每个医院，全世界的医生，你想想，到处都是在搞这个癌症的研究，都有，但是还是没有搞定。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的中医了，我们也希望从这方面加强一下，就是用中医的办法，怎么能跟西医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个癌症给攻克呀，或者效果更好一点呢？就是这样。哎，对，
8: 其实呢，就中国嗰边呢是堅持中西醫結合嚟到治療癌症咧，係已經幾十年嘅啦嚇。
24: 對對對，
8: 都進行得非常之好，效果都好好嘅。
24: 對，一般他好像比較正式的成立中醫的癌症治療研究，是從1958年開始的。
8: 1958年就開始啦。
24: 那時候，哎，1958年以後，哦，那個時候開始剛建國，1949年建國以後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他有一段呢好像不太重视中医，他认为我们是新中国，我们要有新医生什么的，就把中医就排到外边去了。就
8: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新的西医的，哎，科技那类的入了来了。
24: 对，认为中医好像是一个陈旧的东西啊，就不太需要。可是呢 可是民间就认为他们看了中医看了几百年的嘛，一代一代看下来，都觉得效果很好。然后后来呢，还是就是那不是有一次中国发现血吸病、血吸虫吧，南方的
8: 血吸虫。
24: 对，血吸虫病，然后很多人就是得血吸虫病，然后就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是死掉
8: 了，死咗好多人。
24: 可是哪里有西药啊？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的嘛，
8: 冇西药，
24: 西药你也用不起啊！你一个村一个村
8: 西药都冇呢种药了，
24: 一个是你没有，而且你一个村一个村的农民去拿那么多药给他们啊，对不对？中国自己那时候药生产也不行，最后就靠中药。那怎么办呢？你死了等你不等死啊，就靠老中医拿出来这些中药一吃，哎，这效果挺好，治好了。最后才发现，哟，这个中医不能扔啊！
8: 嗰啲系我哋
24: 还得捡回来。
8: 系啊，老祖宗留落嚟。
24: 对对对，后来那个时候才成立了各个省市都要成立中医学院，然后中医医院建立起来，然后再有
8: 中
24: 医
8: 药大学。
24: 对，中医药大学才培养中医的一个新一代的中医，就是中西医都会的中医。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中西医都学，
8: 又学过西医，
24: 对对对，
8: 又学中医，咁样吓。
24: 你不是那个像过去的师傅带徒弟，在我药房里抓几年药，你就是成中医了。那不是，现在一定要上中医学院，然后你学西医、中医，你都懂，然后慢慢
8: 系啦。咁啊，呢几十年咧，中医咧都发展到好好吓。
24: 对对对，
8: 亦都系中西医结合啊嘛。咁啊，好多时咧诊断方面咧就系利用一啲先进嘅科技仪器啊，
24: 对对对，所以我认为，对我认为中医也不能太保守了哈。有些人说，哎呀，中医就靠纯中医。那时候我有一个争论嘛，就是说我们搞纯中医不搞西医什么的，我就不同意的。我当时很多都不得不太同意。我觉得这个中医要开放自己的这个心态，对不对？要吸取最新的这个科学技术，然后跟西医结合起来。不断的进步，对吧？这个
8: 你要进步就一定要吸收新的知识。
24: 对，你不能把自己困起来，说我们西医全都拒绝，就要中医，这你不行的，这是死路的。因为科技在发展，你老拿几百年以前的东西来用，根本就不行的嘛。
8: 好嘅，咁啊，既然讲到咁多，
24: 癌症
8: 系啦，咁啊，常医师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咧癌症嘅预防啊，同埋咧中西医结合治疗吓。
24: 对，
8: 中西医结合治疗嘅。
24: 对。这个呢，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一个是我专门是搞这个的嘛，另外有一些病人就经常在问，就说这个癌症这个中医能不能治，怎么治，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少。你要到中国去，你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8: 在中国不会有这个问题，
24: 不会说
8: 不用想的了，
24: 这个癌症能不能看中医啊，中医行为这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癌症病都在看中西医的，中医看西医的，
8: 几乎每间医院都有中医有西医在
24: 这里。对对对，都是这样的。
8: 即如果他真的有了癌症这个病，譬如他真的已经做了手术切除了，
24: 对，
8: 跟住中医就上嚟。
24: 对对，因为他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像我们那时候在中医院的病人都是西医院，他们做了手术以后，他说你的手术做完了，化疗也做完了，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让你回家，你到中医院去吃中药，
8: 好好地休养。
24: 然后呢，看你三年五年有没有复发，如果你五年之内都没有复发，你就算治好了。如果这样的，尽量的就是你现在我们也不能。西医也不能一直给你做化疗打三年五年，不可能的嘛。那怎么办呢？就等着你五年以后看你有没有复发。那你这五年干嘛呢？你就吃中药。他给我们的病人都是从那边
8: 转
24: 过来的。
8: 例牌在那边呢，都是这样。
24: 对对对。
8: 先就是西医诊断。检查哈，证实咗系属于边种类型啦，该做手术就做手术哈，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
24: 一般的现在的西医的治疗还是那种三个大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做手术，
8: 第一系手术，
24: 能手术的给它切除，对吧？然后第二个就做化疗，
8: 化疗
24: 就是化学药物的治疗了，打进去杀癌细胞，然后放射治疗，用
8: 放射治疗，
24: 电疗，有人叫电疗也好，放射也好，就这几个方法。然后呢，现在就是，但是呢，就是他做完这个治疗以后，的其他的问题呢，就是说后续的治疗就是要中药就比较好一点。
8: 点样同佢嘅强壮身体啊，提高佢嘅免疫力啊，补充益气啊，
24: 对对对，
8: 等等呢一类咧，就要靠中医咧嚟到去帮手啦，哈。
24: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搞这个癌症研究的时候，也不是中医自己搞，我们是跟西医一块搞的。
8: 一间医院里面就有中医有西医的，
24: 对，我们一个医院里的中西医，而且我们中医医院跟西医医院肿瘤医院都联合起来搞一个合作组， 然后呢，我们各种病人，比如你在西医院里的治的这个癌症的病人，跟我们中医医院，比如做完手术以后吃中药的，跟做完手术以后不吃中药的，我们拿出来这些病人，五年以后我们比较一下。
8: 哦，可以比较的。
24: 对啊，它有统计的嘛，你的科学一定要有统计数字的吧？你没有统计数字，光这么说不行。你说我治好俩，我治好仨，那个不行的，你一定要统计。然后统计出来呢，西医呢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拿出多少多少病人，那差不多的病人，你不拿你个早期晚期比，那就不行了。然后呢，就是差不多的，看都属于这种差不多体质啊，手术病情差不多，
8: 差不多体质的。
24: 哎，做完手术以后，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就不吃中药，有一些人呢就吃中药，
8: 即系攞出嚟对比，
24: 对对对，
8: 做完手术之后，一啲食中药，一啲咧就唔食中药。
24: 对对对，
8: 睇下佢哋统计若干年，
24: 三年五年以后，
8: 三年五年，
24: 看看转移的病人有多少。
8: 哦，睇下转移嘅病人有几多。
24: 哎，对，他从几个问题方面讲，一个是转移率，就是说。
8: 转移率，
24: 对着这个有多少人？
8: 一三年定系五年？
24: 吃中药的人有多少人转移的？不吃中药的人，这个癌症复发转移的有多少？
8: 哦，
24: 对吧？这是一个。
8: 两种情况都睇下。
24: 第二个是生活质量，
8: 生活嘅质量。
24: 对，你要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继续做化疗，做化疗，然后再做化疗，然后最后能生存多长时间？而且他的生活质量好不好？还是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做化疗，一看就吃中药，就吃中药，到最后他的生活质量怎么样？他是就两个人比较，做化疗很辛苦的嘛，对吧？
8: 系，即系做咗化疗之后咧，睇下即系分两种类型嘅病人嚟到比较嘅系，
24: 对对对，
8: 一啲咧跟住就食中药啦，有啲咧系冇食中药，自己继续休养，咁啊睇下佢哋嗰个复发率有几高，
24: 对，
8: 同埋一个生活嘅质量系点样样？
24: 复发率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生存率，就是生存年限。就是生存是不是长，是不是短，然后呢治疗效果，然后效果好还是不好，然后还有一个还有生活质量，就是说哎，我吃中药的时候，哎呀，你吃中药以后做了手术也就活了三年，我做西医做完手术以后不吃中药也活了三年，我们做化疗也活了三年，可是呢我这个吃中药的这个病人呢，他这个三年没那么辛苦了，
8: 没那么辛苦。
24: 对，可是呢，这个做化疗的这三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了，这因为他这个打呀打呀，天天打，一直打到三年以后，最后一看也不行了，最后哎不行了，也是三年。
8: 即系经历过嘅人啦，或者系家庭咧，佢哋都有深有体会嘅，做化疗啊、电疗啊等等哈，都系非常之辛苦嘅。
24: 但是咱们也不能说这个西医的化疗就是不好，但是一定要在选择什么样的病人适合，
8: 要选择，
24: 对，要选择
8: 边一类咧系适合做化疗嘅，
24: 哪些
8: 有啲已经晚期得好紧要嘅嗰啲就可能就只可以就系咁样样。嗰个时候咧，中医可以派上
24: 用场。我这有很多病人都不做化疗，他就吃中药。
8: 哦，你好多病人都冇做过化疗，
24: 都八十几岁了。
8: 哦，咁大年纪，
24: 他得了癌症，
8: 即医生都唔嗌佢做啦。
24: 医生让他考虑你是做还是不做。老人家说我不做了，我不受那个罪了，我就吃中药了。
8: 系，咁
24: 也挺好的。
8: 病人有自己嘅选择权。
24: 对对对，就是，那八十几岁你做，根本手术台也不做了。他如果做手术，上手术台下不来。
8: 好嘅，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又小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请常医师咧同大家分享佢治疗癌症嘅一啲心得啊。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来到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1: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2: CapitalDirect.ca
13: 健康之门。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健康之门第二 part 嘅节目吓，咁啊，今日咧常医师咧系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癌症嘅预防啊，同埋咧中西医结合治疗嘅一啲心得嘅吓。咁正话都讲咗啦，好多咧癌症咧就系好多人都惊嘅，咁但系咧治疗癌症嘅过程咧都系比较辛苦嘅，尤其咧就系要做化疗嘅阶段啦，做手术你麻醉咗，你都唔知嗰个痛个角。感觉啦，但系做化疗咧就真系好辛苦嘅。
24: 对，
8: 所以你接触咗嗱几十年啦，你都嚟到呢边嗬，接触都好多都系呢啲肿瘤嘅病人啦。
24: 对，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做了差不多10年吧，就是这个也包括手术病人啦、化疗病人啦、放疗病人啦，然后中药的这种病人见了很多，然后到这边也是不停的在看这种病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治疗。你不能，因为他有些人有一些比较糊涂的观念呢，就说哎呀，这个癌症不能做手术的，一做手术就完了，就扩散了什么的，这种想法也是比较就是不太正确的，
8: 不
24: 是
8: 咁正确啊。
24: 不能说不能做手术。
8: 如果是早期的可以做手术的，
24: 早期的话还是要能够做手术，尽量把它切掉，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不能做化疗，化疗也要什么特别辛苦，然后你做化疗你就不行了，这也不对。化疗也是有效的，当然有效的，但是呢就是化疗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样的病人还用化疗，什么样的不能用化疗，这就是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病人就是到化疗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再打的话不但帮不到这个病人，还把这个病人给打垮了。
8: 系咁，好多人都听讲啫话，做咗化疗之后咧，你原来嗰啲正常嗰啲细胞咧，都俾化疗嗰啲药咧就打死咗啦。咁佢特别虚弱嘅个人，
24: 因为他那个化疗呢是一种化学药物，
8: 化学嘅
24: 啊，化学药物是很强、
8: 化学
24: 很强、很强的化学药物。这个化学药物打进去以后呢，把那个细胞给杀死，把癌细胞杀死。他的目的是这个，把癌细胞
8: 杀死啲癌细胞。
24: 对，我们那时候在中医院的时候也是做化疗，化疗跟中药同时进行的。那个化疗的所有的化疗药的药盒上都写着剧毒。
8: 哦，写住剧毒嘅。
24: 剧毒的，这个药只能肿瘤科的医生开，别人的医生开都不给。
8: 哦，只可以肿瘤科的医生开。
24: 因为有些病人到我们那儿去买药，说我要买这个药，他说不行，他说让医生开也不行，他说你必须找肿瘤科的医生开。才能
8: 指定的，是
24: 因为这都是剧毒药，出了问题怎么负责，必须是肿瘤科的医生开才可以。
8: 如果没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呢，都不可以用这些药。
24: 他打进去了以后他杀癌细胞，可是这个药他分不清癌细胞跟正常细胞，
8: 是的，
24: 他进去打了以后就全杀了，等于好的坏的就一块杀。所以为什么打了以后人很虚弱呢？你杀了癌细胞应该身体好了，不是，他把癌细胞杀了，把自己细胞也杀了，
8: 即系好嘅细胞都杀埋。
24: 对对对，
8: 咁啊，听讲有啲标靶治疗嘅嗰种系点样样情况？
24: 现在标靶治疗呢，就是说尽量让这个药呢有选择性更高一点，它能够鉴别这个是好的，这个是正常细胞，这个是癌细胞。如果
8: 即系嗰种药系可以鉴别到边啲系癌细胞，边啲系好嘅细胞，
24: 因为它过去也能鉴别，但是鉴别的很。鉴别能力很差，
8: 哦，鉴别能力比较差。
24: 但是现在呢，他想办法用一种就是药物制剂的方法，说让它更鉴别的更强一点，
8: 精准一点，
24: 精准一点，对，精准的治疗这个要专门去找癌细胞，但是要多精准呢？是不是100%？
8: 但佢所经过嘅地方可能都会伤害到其他啲正常细胞噶嘛？
24: 对，当然比以前要好一点，但是是不是那么精准也不一定呢。
8: 都唔一定嘅，
24: 也不一定的，对。
8: 始终都是一种伤害。
24: 他的想法是对的，要有标靶，要是说 我这个药专门就去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不去，这个想法是这个，但是你能不能做到，是吧？能做到多少，100%呢？80%？70%？你要70%的话，那30%怎么办呢？等于被杀了，也是。
8: 嗱，咁啊，都想请阿常医师咧分享一个案例啦吓，咁就有一位病人嚟睇你啦吓，咁原来佢系得咗眼睛嘅癌症吓，
24: 对对对，
8: 咁你系点样帮佢医治嘅咧？
24: 一般的这个像癌症的病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包括舌癌啊、眼睛癌都比较少见的，舌头上长癌，眼睛上长癌，
8: 条脷嗰度生癌又有哈，眼睛我都系第一次喎，听到
24: 也有也有的，他就是对他就是，比如说眼睛看东西不好了，或者疼了，或者
8: 好痛，
24: 睁
8: 眼睛睇唔到嘢，
24: 对，看东西有问题了，然后最后一检查，然后做 CT 一看里边长个瘤
8: ，CT 检查就已经话佢生咗肿瘤啦，
24: 做手术啊或者放射呀、啊、什么的。对对对，
8: 哦，即佢都做咗呢啲手术同埋放射，
24: 对对对，
8: 即系化疗啦吓，
24: 对，嗯，
8: 再嚟揾你嘅。
24: 对，然后呢，我们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一个是这个，主要是这个辅助跟西医共同辅助的方法，对，
8: 系切除咗个病灶啦，咁啊中医咧就去辅助佢，
24: 对，一个是呢，一个是要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8: 增强佢嘅免疫力。
24: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本身，我们每个人啊，实际上时时刻刻都有癌细胞出现的。
8: 可能而家好多人的身体里边都有癌细胞，只不过佢冇发作出来。
24: 对，因为癌细胞是什么东西呢？癌细胞是你细胞新陈代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细胞新陈代谢，
8: 每日都有新陈代谢，
24: 旧的要死了，新的要出来，然后旧的要死了，就新的要出来，它一直是新陈代谢的。但是呢，它在新陈代谢的中间呢，出现了紊乱，它这个细胞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正常的，是癌细胞，不是正常细胞。
8: 有啲新陈代谢出嚟嗰啲系唔正常嘅，
24: 对，
8: 嗰啲可能就系癌细胞。
24: 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在运转生产的那些东西吧，嗯，
8: 可能有啲都系次产品，
24: 哎。有些东西呢，你生产生产你生产的，比如癌细胞就生产的那个东西很多，成千上万的，是不是每个都合格？
8: 嗯，
24: 就有不合格，
8: 肯定不会，
24: 对，肯定不会了。你肯定有不合，你怎么检验这不合格的呢？他就有那个设备，他能够一看你这个不好的，砰，给你打出去；一看这个不合格，砰，给你打出去。最后保证他那个能够出来的都是合格的。
8: 即系正常嘅免疫系统，
24: 对，它有一个检疫系统，对吧？
8: 佢，嗯，有个检疫，
24: 我们身体里面也有这种检疫系统，
8: 自己本身身体系有嘅，
24: 对，它有这个识别、这个。
8: 咁但系佢得咗癌症之后。又做到化疗了，做到手术了，
24: 嗯，
8: 中医我们应该怎样帮他呢？不如我们听听新闻提要回来，常医师再和大家介绍，亦都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和常医师聊天。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22: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基准利率保持在 2.25 厘。有消息指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双鹏飞预计会在星期三下午正式公布。国际方面，伊朗话已经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详细新闻内容留22点新闻专辑。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3: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3: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
1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

0: 604-13-8311
1: 系604-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健康之门，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常医师谈话，电话上面有林生在这里，我们听听林生的电话。林生早晨，看看林生听不听到。
4: 早晨
3: 早晨，
4: 我想有三个问题问问常医师的。第一个问题呢，就讲你讲癌症啊，我想问下你中医的看法，就是对这个喝醋糖胶同埋呢个螺旋醋，呢两样嘢对癌症有冇实质嘅帮助先？
5: 一般的来讲呢，我们癌症的治疗呢，都是一般的不会用一味药，就说什么药可以治癌症。这个呢，他既然说我这可以治癌症，也不会治疗。现在还没有说哪一味药能够治癌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治疗，看这个病人，然后给一个处方的治疗。一般你说你要这个癌，这个药你拿出来能不能用？可以用的。但是呢，你说这靠这一个药能不能治癌症的话，以前是不行的。对对对，现在没有一个说我们就用这一个药就能治癌症了，没有。
3: 即系唔可能话一种药就能够医咗佢噶啦。
5: 没有的，对。
3: 都系要综合治疗。
4: 咁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嘅就系、是、六味地黄汤。这个配方呢、适不适合这个阳虚或者阴虚都啱呢两样嘢。
5: 一般的都六味地黄汤呢就是补肾的。一般的你要是阴虚阳虚阳虚的好一点，用阳虚的好一点。
4: 阳虚 好一点。
5: 肾阳虚的好一点。对对对。
4: OK、第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如果一个人的嘴唇发黑，是不是有这个血流的问题，就是说有血瘀啊形成在身体里面呢？
5: 对，一般的来讲，如果你嘴唇颜色黑的话，一般是血瘀的问题，气血流通不好，除非你是天生的。你说我从小就是一直都这个颜色，另外一回事了。多数来讲、一般的是血瘀。
4: 现实即是有多少迹象他身体里面的血流呢有淤血啊，是不是这样？
5: 对对对，是一般的。你看的他有这个血瘀的话，他的舌头啊或者嘴唇啊还有这个手指啊的颜色都是比较黑的，有的人手伸出来是
4: 紫的。OK， 那还另外一个小问题呢，就是问问你气氛和那个血氛。气氛呢就是浮动向上，
5: 对，
4: 是不是呢？
5: 对。
4: 咁血氛呢是不是停留在内腑呢？
5: 对，一般的我们讲血氛的话多数是基础，气氛的话主要是动能，这两个是相互相连的，就是所以你要有血、
4: okay。
5: 有血呢才会有气、有气呢气行的话血才会行，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是动的，一个是基础。你说我在这行，可是你没有基础的话，你行也没用。就像我们正常的一个社会运转，对吧？我是运输的，我专门跑来跑去，那你没东西，你跑有什么东西？你跑来跑去干嘛呢？
3: 就没
5: 野
3: 了，
5: 你手里没东西不行。哎，我东西又多，跑得又快，那就好了，这个社会就运转了，对吧？所以这两方面都要有。哎
4: ，OK，
5: 好的，
4: 多谢晒。
3: 多谢林生的电话。好，那我们呢就继续听听第二位呢，就是陈太了哈。陈太你好。
6: 是周鸿基。
3: 你好请
6: 你。请你帮我们翻译多一点。
3: 好。
6: 因为我听不到国语、听很少国语。我很多东西想知道想听但是不明白。
3: 好的，慢慢
6: 请你多一点翻译。国语到广东话，
3: 你放心，
6: 系，请你翻译多啲。
3: 系，你有咩问题咧？
6: 系诶，冇嘢问，只系请你翻译多啲，等我可以
3: 翻译
6: 多
3: 啲
6: 吓。
3: O、okay、K，
6: 好，多谢，多谢，
3: 多谢
6: 周鸿基。
3: 拜拜。
5: 我也可以讲慢点，要不你发音跟不上了。
3: 常医师咧就讲慢啲，咁我咧就中间插落去咧就同大家翻译一下，我都尽量想即系喺呢方面做好啲噶啦。
5: 对对对，

0: 是这样，是这
1: 样，因为有很多朋友听得多常医师那些，因为你那些是正中国语嘛，
0: 对，
1: 那就比较容易听得明的，
0: 对对，
1: 那听得多他们的普通话啊，叫做国语啊，个水平咧个听力咧提高咗嘅。咁当然我系责无旁贷啊，一定咧会为大家咧做翻译嘅吓。特别系如果真系听唔清楚嘅，都可以打上嚟问噶吓。多谢阿陈太。咁我哋再听听第三位咧，就系陈女士嘅电话啦吓。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到你啦。
2: Hello，
1: 系啦。是，请讲啊。
2: 到我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我想问啊常医师呢，我这排呢都有成十日咁耐嘅时间啦。左边个肚嗰边呢就痛啊，好似阴阴痛咁样。我想问啊，是左边嗰边痛定右边就冇事，是咩原因呢？
0: 你左边是上边还是下边呢？
1: 上边定下边啊？
2: 下边
0: 了，下边啊，下边的话一般是大肠、降结肠，
1: 可能是大肠，
2: 大肠啊，
0: 对对对，
1: 降结肠，
0: 哎，降结肠，它大肠它分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跟降结肠，降结肠，然后到降结肠下来，然后就接到通过乙状结肠接到直肠。你要是这边的话，左侧右下方这个地方应该是降结肠跟乙状结肠的这个地方，对对对，
1: 即系降结肠系即系我哋大便咪有条大肠噶。
0: 大便怎么样啊？
1: 大便好唔好咧？
2: 大便都条形，就啲唔系好难嘅。
0: 哦，那你这个疼痛是从早到晚都痛呢，还是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啊？
1: 是不是有时痛有时不痛，一定是成日都痛呢？
2: 他痛一阵子好像都刺一下，痛一阵间呢他又好像散开就不痛，但是他痛一上来又刺一阵间，他散了呢就又不痛这样。
0: 对。
2: 睡了觉呢，那我就不知道痛，一睡醒就知道痛咯。
0: 哦，那个你可以过来，一个是过来看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呀。另外呢，就是说你如果方便的话，看家庭医生的话，可以让他给你先做一个大便潜血试验，看看你的大便呢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什么情况。如果只是功能性的疼痛的话，应该问题不太大，吃中药调理一下就好了。如果疼痛越来越厉害，或者说长期的疼痛，那就要检查做一下超声波啊，或者 CT 扫描，看看里边有什么其他问题。
1: 最好呢，
0: 对对，
1: 最好
0: 不过你时间并不太长，所以呢，应该先从中药调一调。
1: 或者你系咯，常医师建议你咧，先嚟睇睇中医先咯。
0: 对，
1: 如果真系继续系咁痛咧，就应该系揾家庭医生啦，嗬。
0: 一般呢，我们
1: 推介你去做嗰啲大肠嘅、大便嗰啲检查先啦。
0: 这个大肠的气滞啊，或者湿热呀、都会引起疼痛的。
1: 哦，大肠气滞啊、湿热啊，都会嘅。
0: 对对，
1: 都会痛嘅。
0: 这样的话，你吃中药调理一下，好了就没问题了。如果一直还有问题的话，然后再进去检查一下。
1: 系啦，咁啊，
2: 头先啊，常医师讲话嗰度净系左边个肠，嗰个咩叫咩肠痛话？
1: 那个叫降结肠，
0: 降结肠，对，是大肠吧？
1: 降低嗰个
0: 降，
1: 因为嗰啲大便啊，通过嗰个地方降落下边，就准备可以排出去嘅嗰个位置嘅，即系你系喺喺左边啊嘛，嗰个结肠咧，佢有升结肠，有降结肠嘅。
2: 降结肠痛啊！
0: 对对对，
1: 你嗰个位置降嗰个位置应该就系啦。
2: 哦，
1: 不最最好咧，就你
2: 唔该晒你啊，常医师
0: 啊，你过来看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肠的问题，还有没有腹腔的问题，如果肠外边的话，腹腔有些问题也有可能。
1: 系啦，咁啊最好咧就嚟睇睇啊常医师啦，好唔好？
2: 常医师边一日喺危海嗰度啊？
0: 我是每周的一四六日四天，
1: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
0: 十点到五点在 Richmond 百家店，这个
1: 十点到五点。列治文百家店，
0: 变得一海一海。
2: OK， 唔该晒啊。
1: 好多谢你嘅电话。
0: 好，
1: 咁啊，睇睇时间啦，不如我哋听听客户说话啦，翻嚟咧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
3: 哇，几百蚊可以玩十七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3: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3: 一月十三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十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3: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5: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3: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5: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丰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喺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健康之门
1: 来到11: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大家可以将问题稍微简短一点，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听众朋友了。我们抓紧时间听听这位就是李小姐了。李小姐你好。
11: 是我呢就乳癌一年前就割咗，咁而家呢就食緊药，食5年药嘅，咁就唔需要化疗，亦都做咗电疗，咁我想知道有咩药材或者中国嘅药我係唔可以唔啱食嘅呢，同埋我而家係食緊血压药啦、cancer 药啦同埋骨质疏松嘅药。
0: 对。这个呢一般的来讲，我们就是说呢，你不用吃特别补的药，不要吃大补的药。对，一般中医这个癌症的治疗呢，我们是一个调理的过程，不是说越吃的补药越好，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要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不一样，他的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你到底是是就肝气不舒啊，还是这个中气不足啊，气血不足啊什么，我们得看一下情况，然后根据你这个情况我们给你配一个药，然后你可以长期吃就可以了。
1: 陈医师的意思呢，就是用中药呢就可以帮你呢是配合治疗的，因为你已经是做了手术了，又做了化疗了，咁啊，應該情況都比較穩定嘅嚇。
0: 對對對。
1: 咁但係咧，就如果係想佢更加好鞏固咧，同埋控制住佢，同埋或者係咧唔好俾佢復發咧，咁啊中藥咧係比較好嘅嚇。
0: 對，一般我們不太就是說，不太主張就是說就吃一個藥。有人說，我吃靈芝行不行啊？靈芝是其中的一個藥，有幫助，但是我就靠靈芝來治療癌症是不行的。
1: 即系唔可以单一味嘅中药，
0: 对对对，啊我能不能吃北芪行不行？可以，但是你靠光靠北芪就能治癌症吗？那不可以的，不够，你一定要
11: 配合。但系，
0: 对，
11: 平时平时嗰啲北芪啊、党参啊、花旗参嗰啲可唔可以食嘅咧？
0: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吃的。你平时吃北芪、党参、花旗参，
11: 药会不会有即系对抗性噶？对嗰啲西药。
0: 一般没有的，一般没什么对抗性的，
1: 冇对抗嘅，
0: 对，
1: 嗯，黑棋党参呢啲，即系平时煲汤都攞嚟用啦，嗬，
0: 对对对，就是，
1: 所以呢方面唔使担心，
0: 但是你不要大量的吃，
1: 但系就唔可以大量咯，
0: 对对对，你不是说吃越多越好，嗯，这样的，
1: 系啦，仲有就系即系食紧食开中药嘅同时，就唔好食西药，或者食开西药嘅时候咧。起码都隔一个钟头咯，之后
0: 两个钟头吧，两个钟头，
1: 两个钟头
0: 西药中药分开两个钟头就可以，
1: 啊，分开两个钟头隔开那个时间呢，长少少你会比较好啲咯。
0: 像这些药物都是其实帮助你调理身体，然后增加免疫力啊，反正调理身体。
11: 冇特别一种中药，譬如好似当归啊，或者燕窝嗰啲，系咪唔适合咧？
0: 对，当归是不太适合的，对于乳癌的来讲是不太适合。
1: 乳癌就唔适合用当归哈，
0: 对对，
1: 佢仲话燕窝喎，
0: 燕窝少量的是可以的，多。大太多的不好的，
1: 哦，嗯，即系如果用当归，
11: 当归就唔
1: 适合，
0: 当
1: 归就唔
0: 合
1: 适啦，
0: 因为它是一种激素，对，跟激素有影响的，对，刺激素影响的，
1: 系，
0: 对，
1: 燕窝咧，
11: okay.
1: 就可以适量，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好吧，你最后过来看一下，
11: okay.
0: 看一下，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配一个合适的药比较合适，
1: 啊，
0: 一个方子，不是一两味药的问题。
1: 即系常医师就希望你过嚟睇睇，咁佢可以咧综合咁样咯，同你配一个药方，就唔系独孤一味嘅药。
0: 对，而且
1: 效果更加明显。
0: 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嘛。
1: 吓，好冇？
11: 佢系百家店嗰度啊？
1: 系啦，
0: 百
1: 家
0: 店益海
1: 艺海医心容药业行，
0: 一四六日四天。
1: 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六、星期日。
0: 要打电话预约的话，就604-278-1633。
1: 604-278-1633
0: 打电话约个时间，好吧，嗯，
1: 多谢李小姐的电话，
11: 即要预约，
0: 对，
11: 即要预约先，
0: 预约比较好一点，
11: okay，
0: 你要不预约去的话就等咯，
1: 系，怕你去到等啊，佢咁啱睇紧症嘅时候，
0: 但礼拜三不要打，今天不要打，
1: 礼拜三
0: 关门
1: 嘅，
0: 礼拜三打了没人接，
1: 多谢你的电话，李小姐，
0: 比如我打了一天都没有人接，
11: 多谢
1: 晒，系，咁我哋再听听阿张女士的电话吓。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我想请教下常常医师咧，即系我有肝咳咧，咳咗两三个月啦，咁咧佢就系，譬如话瞓落床，佢就咳到有阵时个横隔膜都痛嘅，咁，
0: 哦，
12: 有阵时个喺上车开冷气，一开风个冷气佢又咳，
0: 哦，
12: 即系总之有啲转嘅，或者人多地方佢又咳，咁我呢，這个。即系呢个现象系点样去帮助咧？中医
0: 这个
12: 你哋公司嘅三宝粉有冇帮助咧？
0: 这个呢，我觉得你这个多数是气管敏感，听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啊，是气管敏感。对，中医算应该中医算气虚的，对。
1: 即系呢种啊，属于系气管敏感，
0: 对，
1: 属于气虚嘅嗰种。
0: 对对对，所以你要。过来开一点中药补气啊，止咳化痰啊，什么这种的。对，三包粉你吃的话可以吃，但是对这个帮助并不是太大，对止咳帮助不是太大。对，
1: 即系食啲补气嘅药，
0: 对对，一个是补气，还有止咳啊、化痰、
1: 止咳啊、化痰啊嗰啲。
0: 好吧，
11: 好好，唔该。
0: 好的，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再听听呢位咧，就系刘女士啦吓。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3: 喂，你好啊，
0: 你好，
1: 请讲啊。
13: 啊，系啊，我想有位亲戚，佢咧就两年前咧，医生话佢即系照到佢右边嗰个肾咧，里边有个瘤，但系佢一路而家已经有两年啦，佢，都唔俾人哋即系攞个嘢针测下佢咩，佢都唔俾人哋做，但而家咧佢个尿即系有血咧越嚟越密。咁我冇办法啦，咁佢而家就谂住下，即系呢个月中咁上下咧，佢就去将呢个肾割除。咁，我想请问一下常医师，咁而家我应唔应该带佢嚟睇下常医师？佢做手术之前有冇办法咧可以帮下佢？即系做咗手术之后容易啲复原或者咩咁样？因为如果佢唔知道。这个是肿瘤啊，定系就系咁瘤？但系因为而家佢尿干小便嗰时啦，嗰啲血咧，即系比较多咯，时都有啲血咁样咯，所以佢一定而家要去做手术。我想请问，想可唔可以带佢嚟睇常医师，帮一帮佢，手术前 同埋手术后要做啲咩，或要食啲咩系比较啱佢咯。
0: OK， 像你这个情况啊，你早就应该来，现在来，
13: 哦、
0: 现在来也
13: 可以。好细声，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我听唔到。
1: 上医师嘅意思咧，就话其实呢种情况佢早就应该要嚟睇噶啦。
0: 对。
1: 但系你咁样一直喺度等等等咁。
0: 对，你等
1: 到而家，应该有个病情嘅重咗咯。
13: 你成日叫佢啲，即系见到佢话有个瘤里边，但系唔知道良性定恶性。
0: 对。
13: 但系一路佢都唔肯，佢 deny 自己唔系有问题，因为佢觉得佢身体冇问题咁样，佢觉得冇问题，
0: 啊、
13: 所以佢一路都唔睇。到而家佢啲小便系有血嘅情况越嚟越密啦，咁所以佢就觉得系要去做手术。
0: 对，
13: 咁可唔可以我或者下个礼拜带佢嚟睇睇啊，常医生？
0: 可以啊，可以啊，尽快啊，尽快来啦，对，
1: 尽快
0: 应该来，
1: 最好就快啲嚟睇啊！
0: 你要不让西医检查，又不要做治疗，然后你中药再不吃，那怎么行呢？所以你要用中药来治疗，能控制它，让它这个瘤能不能没有症状，没有疼痛，没有出血，然后呢就这样维持生活。这当然我看你的情况了，对吧？有些人是不愿意做手术的，但是
1: 有啲人唔中意手术，
0: 对，你用中药给它控制住就好了，对不对？
1: 即如果中药能够控制到最好啦，
0: 就
1: 唔使做啦。
0: 就是你有一个瘤，它良性恶性，你不让查，不让查，你不出血不疼，挺好的就完了。我不知道年纪多大，对不对？你要是老人家七八十，
1: 你个亲人
13: 咧，咁好啦，我下个礼拜，因为你礼拜日医生又唔睇，
1: 睇啊，
0: 咁啦，我六日都开的，
1: 睇啊睇啊，
13: 礼拜五、
1: 礼拜日佢睇噶，
0: 一四六日四天，
1: 一四六日都睇啊，
0: 六日都看的，
1: 意思，
13: 我一四六日都睇嘅，哦 ，OK， 好啊，我打电话同我个家人讲一讲。咁我尽快带佢嚟睇啊，常医师好唔好啊？
0: 对啊，
1: 好好好，
0: 就是这样。
1: 最好咧，你打电话嚟预约常医师，604-278-1633，
0: 对，
13: 278-1633，
1: 系啦，六零四。
13: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1: 好，
13: 周凤公基女同埋常医师吓。
0: 对，
13: 咁我下个礼拜即系尽快带佢嚟睇下，唔该晒，多谢。
1: 好，
0: 我现在就有病人就是这样的，老人家也都，
13: 谢谢
0: 了，
1: 好好好。多谢，拜拜。
0: 那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也是尿血吗？尿血，然后
1: 这里一个病人
0: 给他检查，说是好像是膀胱什么有长东西了，
1: 膀胱有
0: 检查呀、啊，什么癌，可能是不是癌症啊？给他检查要做，老人家不治，说我不管，我就吃中药，我什么都不做，然后人家来吃中药，吃挺好的，没事，没有尿血，没有疼痛，都挺正常，就 OK 了。老
1: 那个在上医师同
0: 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不鼓励这样啊，你不治，
1: 不是鼓励一定要这样做。
0: 对，但是这个老人他就是我不治
1: 了，
0: 我这么大年纪不受罪了，我就吃中药，别的我就不干，那挺好的，正好来他两个星期来一趟，两个星期来一趟，蛮好的。
1: 即你就开他一个星期药，咁食完咧再翻嚟又再睇。
0: 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做一段，他有点小便有点疼痛啊什么的。换换药，然后又出血了，然后再换换药，一看挺好，能吃能喝，挺好的，就挺好就行了，对吧？你非要，当然你要给他诊断出来，然后怎么样呢？诊断出是癌症，然后怎么样的手术吗？他又不愿意做，然后不做怎么化疗吗？你这个受得了吗？我也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
1: 好似头先刘女士嘅呢、这个佢个亲戚，
0: 他早就应该来，
1: 系啦，两年前就已经话佢个肾有瘤咯。
0: 对啊，就是你控制他，让那个瘤不要扩展，
1: 不
0: 要出血，不要疼痛，他有一个瘤就有一个瘤咯，就叫带瘤生存。
1: 系
0: 带
1: 瘤
0: 生
1: 存，
0: 我都
1: 明白。
0: 他有一个瘤，对吧？他有一个瘤好几年了，他没事，没事就没事了，不用管他。
1: 即如果冇事嘅就唔好搞佢。
0: 对对。
1: 但系咧，你就系要提高自己嘅免疫力。
0: 当然，你要从医学上讲，我要给你做个穿刺啊，诊断成细胞的更好。
1: 看它是良性啊，还是
0: 良性恶性？如果是恶性，给你做手术更好。但是你要不愿意检查，你又不会做，你还不吃中药，那怎么行呢？
1: 所以呢，凡有病咧，就应该系向前中医吓。
0: 对对对。
1: 发现情况，无论点样都要先见啊医生先，做一啲必要嘅检查先吓。
0: 对。
1: 知道佢嘅情况系点样。
0: 你起码来看看中医嘛，然后听听
1: 中医都好，
0: 一方面的意见试一试。我们有这样的病人呢、啊，对不对？他这个耳朵上长一个瘤，医生做手术 ，OK， 给你排队，排三个月以后，我吃中药，三个月以后没了。但是一看，
1: 咁咪唔使做啦。
0: 对
1: 呀、
0: 啊，就没了。
1: 即系有时呢啲就咁，
0: 对，他就没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是瘤是癌，他当时不是癌，小孩子的。
1: 这个耳仔生咗一粒嘢，
0: 对对对。
1: 咁医生话要去做手术嘅，咁但系佢就
0: 要排三个月以后，
1: 要排三个月。 在排三个月的时间，
0: 他妈就来吃中药了嘛，
1: 就来看常医师，常医师就给他吃中药，吃到中药之后个瘤都没了，
0: 等他排到了一看没了，
1: 不
0: 用就不用做了，
1: 不用做。
0: 他妈说没了，医生没做，我说怎么没做，他说没了，没有瘤了，我说哦，没了。
1: 常医师现在医治好过那个眼癌那个病人都是这样，他做了手术，但是你就继续用中药和他巩固治疗，提高他的免疫能力。
0: 关键这个癌症啊不可怕，你有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以后，然后做了甭管放疗放疗，最可怕的是复发和转移，
1: 最怕的是复发和转移，
0: 一转移远处转移，一复发全身一扩散，完了，
1: 对，
0: 你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你就给他控制他，不要让他复发，不要让他复发，三年五年不复发就没事了。
1: 中医可以帮助大家
0: 稳定了，他不会再复发了。
1: 系
0: 复发都是前三年。
1: 系啦，所以咧就呢个就系常医师嘅心得啦，咁多年下嘅经验嚟嘅吓。咁啊，睇睇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咧仲想揾阿常医师了解多啲情况，我点样联络你咧？
0: 就还刚才我们讲过，就是我在益海的百家店，益海这个
1: 艺海百家店，
0: 对对，一四六日十点到五点，
1: 一四六日，
0: 对，十点到五点，
1: 十点到五点，
0: 打电话预约呢是604-278-1633，
1: 六零四二七八一六三三哈，星期三休息嘅，今日多谢常医师，
0: 下个星期的，对吧？下个星期呢，
1: 下个星期呢就仲系常医师过嚟，
0: 对对，
1: 同我哋一齐继续讲肿瘤嘅节目噶。
0: 其实我们这次准备的东西没讲多少，还没怎么讲。
1: 我希望大家到时收听，
0: 时间太到，因为这个癌症这个题目蛮大的嘛，所以
1: 是
0: 下礼拜礼拜三呢，还是我还接着讲，再继续讲这些。
1: 下个星期常医师继续同大家见面噶吓，多谢
0: 大家
1: 收听，
0: 问题的
1: 拜拜
0: ，OK， 拜拜。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12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基准利率保持在 2.25 厘。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商彭飞预计星期三下午正式公布。国际方面，伊朗说已经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16: 加拿大新闻
1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5: 首先是本地新闻， BC 保守党在有省议员退出党团，代表 Boundary Submilkman 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星期三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改以独立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并表示已经失去对党领 Carolyn Fintley 的信心。Wilson 表示 ，Fintley 今年五月接任党领时，佢曾经向自己承诺俾对方三个时间观察佢嘅领导方式，但系三个月后佢得到咗答案，并指从来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得如此糟糕。Wilson 系 Fintley 上任以嚟第八名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嘅省议员。Wilson 指出，星期一原定举行但是临时取消的党团会议是促使他作出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表示会议是应他的要求安排，但是在不足两日前突然取消。党团成员最终仍然有开会，但是党领的缺席令他更加失去信心。Wilson 又表示，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补选令他认为退党已经无可避免，因为如果继续留在党团就代表要为 Fintley 助选及募款，但是他已经无法真诚支持党领，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保守党党团。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压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本省 Tumbleweed 校园枪击案发生接近7个月后，美国加州再有30宗相关诉讼入品，令针对 OpenAI 和创办人 Sam Altman 的杀伤个案增加至37宗。今次新增的30名原告包括教师、校长和学生，其中一名以 AC 代称的13岁学生，诉讼文件指他在案发时被困图书馆，目睹教师和多名同学遭到枪击，子弹亦都曾经从身边飞过，他最后瞓在遇害同学之间扮死，先至得以生还。另外一宗由一名教师提出的诉讼就指，枪声响起之后，他锁上教室门，将学生藏在台底，枪手其后向课室门开枪，他亦都在躲避期间致电图书馆了解学生情况，其后得知多名学生同教育助理在图书馆遇害。代表受害人的律师 John Rice 表示，希望取得枪手和 ChatGPT 由最初至案发当日的完整对话记录，亦都要求 OpenAI 交出内部文件，包括如何判断枪手是否构成可信威胁，以及最终决定不向加拿大执法部门举报的过程。针对 OpenAI 和 Sam Altman 的民事指控，包括疏忽、疏忽委托、协助及教唆大规模枪击、严格产品责任以及疏忽造成精神损害。代表律师表示，对不少家庭来讲，最重要的不只是追究责任，而是希望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枪击案。因此诉讼亦都要求加州法院颁布禁制令，迫使 OpenAI 作出具体企业改革。目前所有指控都未经法院审理， OpenAI 和 Sam Altman 亦都尚未就最新一批诉讼提交抗辩文件。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5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焦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 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家园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家园，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 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耳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each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时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SIM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SIM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拍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美元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荷兰央行星期三表示，已经将86吨黄金储备由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到伦敦，原因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不稳。央行表示，相比起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伦敦的黄金更加容易交易，一旦出现危机可以更快调动。荷兰央行行长 Olaf Schlepping 表示，虽然当局预计未必需要真正动用黄金储备，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应变能力和准备。截至去年底，荷兰合共持有612.4吨黄金，总值约722亿欧元。今次调整之前，约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放在渥太华。完成转移后，美国和加拿大各占荷兰黄金储备约18.5%，而伦敦的比例就由18.1%大幅增加至32.1%。另外，约30.8%的黄金仍然存放在荷兰本土。央行表示，今次转移一部分透过买卖方式进行，另一部分就直接运送实体黄金，以分散大量搬运黄金所带来的风险。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1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9: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0: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游轮之旅，
21: 超能
2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2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2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2: 国际新闻，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是不是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事的重要争议地区，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全球大约1/5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国际方面，伊朗话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5: 联合国环境署发表报告，预计全球气温升幅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超越较工业化前高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将会引发更多极端天气，增加对生态系统、冰川和低洼沿海城市的压力。根据巴黎协定，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度以内。报告指，鉴于超标的可能性极高，各国现在应聚焦限制超标的时间长度，警告每延误一年和每高出 0.1 度，风险和复原难度都会增加，甚至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指，如果各国能够履行所有气候承诺，最乐观的情况是升幅扩大至 1.8 度就会到顶，但是预料实际升幅会高很多。如果维持现有政策不变，预计到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中位数将会达到约 2.6 度。报告指，虽然升幅仍然可能重返 1.5 度以下，但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除了必须迅速大幅削减碳排放，亦都要透过种植新树林等措施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形容是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闭幕，由于中方就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贸易不平均等问题持不同意见，会议最终未能发表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高度重视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作用，对于今次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深表遗憾，强调 G20 应该基于协商一致、平等参与的原则，客观、公正、平衡对全球经济重要问题开展协调，期待主席国美国和各成员遵从有关原则，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推动2026年迈阿密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亦都愿意与美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成员一同推动G20 是深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公布的主席声明提到，各方就汇率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亦都担忧能源贸易持续混乱，指即使面临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冲击，目前仍然保持强硬，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航行。翻嚟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 吓、啊，点解咧？
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4: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25: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4: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6: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24: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26: 抵就抵，不过停车。
24: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26: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中港台新闻。
1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0: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外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4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5: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增加至超过1200人遇难，47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失踪者下调至4200多人。西藏吉隆口岸方面增加至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西藏自治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交代救援进度，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指，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昨日抢通后，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经陆续进入核心区，当局又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上月30日，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漏，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亦都已经排空。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为指，目前救援人员正分批搜寻，除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进行深度搜寻，尽力发现失踪者信息，亦都会对停车场、乱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进行重点搜寻。在香港沙田美容分店销售员涉不当营销行为被捕，海关不排除更多人会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一间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的案件，海关再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她在沙田分店任职美容顾问。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被捕的本地女子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怀疑作出不当营商行为。
12: 她涉嫌在这间涉案公司的一个沙田分店，在销售一些美容产品的时候，向一名消费者作出一些不良的影响，以及施加了不当的营商行为。 令到呢名消费者作出一啲本来唔会作出嘅购买决定。
11: 梁家豪话：目前总共接获38宗相关举报。
12: 就住呢间涉案嘅公司，海关总共收到38宗嘅举报，当中嘅涉案金额系由港币1800元至到超过200000元不等，合共嘅金额系超过港币300万元。因此，海关系会继续积极跟进呢个举报。
11: 海关上个月已经拘捕一名42岁嘅男子同一名25岁嘅女子。他们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的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等。海关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5: 跟着下来是渡轮消息，由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利 Swans Bay 的船，下午1点是60%，下午2点是80%，3点是60%。相反方向由域多利 Swans Bay 开往温哥华苏瓦臣的船，1点是73%，2点是60%，3点都是60%。之后是由温哥华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船，下一班是1点20分，20%，再下一班是2点25分，30%。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ell 开往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船，下一班是1点15分，40%。再下一班是2点35分，30%。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4: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16: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1: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神，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保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5: The Brick 一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咧？
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拣嘅月饼。
0: 自己拣嘅，即系点啊？
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0: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拣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5: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日三分钟的时间里面同你分享一些小故事。每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一样，所用的面对的心态亦都不一样，有人会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亦都会有人以悲观的心态去面对。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态，一支火柴值几多钱呢？如果放在手指弹出去，它会在视野里面很快消失，根本没有人会在意这支火柴，因为它根本就不值钱，火那么小，是不是？咁佢将自己好比呢个火柴喎，身材中等，相貌平庸。如果走进人群里面，根本冇人揾到佢，因为佢实在系太过平庸。佢唔明白点解自己要出现喺呢个世界上，因为好似佢咁平庸嘅人实在太多，多佢一个唔多，少佢一个亦都唔少。佢百思不得其解，内心系无尽嘅黑暗。其实每个人嘅心里面，都有一个阴暗的死角的，走入去就不容易再走出来，因为黑暗的死角里面感到的只是寂寞、孤独、空虚、无助。那一支火柴能够做到些什么呢？世界这么大，人生的际遇遭遇这么多，但是在无尽的黑暗当中，这一支被抛弃的火柴忽然之间被燃点起来，而点燃佢嘅竟然系耶稣基督嘅福音。嗱，系点讲呢？耶稣佢话：我就系世界嘅光，跟从我嘅就唔再喺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就系生命，系人嘅光。当光照耀我哋嘅时候，我哋就会喺明亮嘅里面，人生就有意义，生命生活就有价值。我哋会发现活着并唔系一个偶然，有一个传递光、传递爱和希望的机会。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活，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那这些火柴呢，只是点燃我自己的、照不到其他周围。但如果将这个火柴点着一个烛光，继续点燃下去的时候，就会照亮周围所发生的事、所发生的人，让人在光里面看到他自己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做这一支点着的火柴，继续传递出去呢？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地区楼市持续疲弱，八月份住宅成交量按年下跌 4.6%， 市场预计低迷情况会持续至今年底。大温地产局表示，上个月共有1869宗住宅成交，比十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0.7%。 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市场放盘量已经从2025年的高点回落，加上成交仍然较正常水平慢，令各类住宅价格继续下跌。八月份大温所有住宅的综合基准楼价为1081900元，按年下跌 5.6%， 较七月份亦都再跌 0.6%。 上月市场新增4100个放盘，按年减少 3%， 亦都比十年平均低 1.3%。 至于市场总放盘量有15798个，按年减少 2.7%， 但是仍然比长期平均水平高 26.2%。安省一名中国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涉及间谍活动，指他曾经受一名相信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人士指示，在多伦多和芝加哥机场拍摄飞机和设施。被告威亨章现年大约21岁，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上月23日由温莎经 Ambassador Bridge 进入美国密歇根州市被捕，目前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根据 FBI 提交的刑事诉状，该名留学生今年4月被发现曾经在芝加哥 O'Hare 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的停车场拍照，又爬上叉车并尝试打开上锁的送货车和货柜。调查人员亦都在他的手机发现多张军机照片。这名留学生最初声称拍摄飞机只是兴趣，但是之后表示自己受一名在法院文件中只是被称为中国联络人的人士付款，拍摄指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他声称他相信对方为中国安全部门工作，两人是在2024年透过一个航空爱好者论坛认识。法院文件又指，对方会定期寄中国 SIM 卡给他，要求他放入华为手机使用，之后再销毁 SIM 卡，铲除对话和拍摄的照片。之后这名留学生会透过银行转账收取人民币报酬。他又承认去年10月曾经按指示到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个 FedEx 设施拍照，虽然被职员发现未能够进入建筑物内，但是仍然影到外部的照片，其后获得相当于$200报酬。这名留学生星期二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并同意在候审期间继续被羁押。目前所有指控仍未经法院证实，而这名留学生亦都未被控正式间谍罪。美国高尔夫球名将老虎活士就今年初在佛罗里达州的翻车事故被当地法院吊销驾驶执照5年，法院并对他在意外后拒绝接受了检罚款$1500。法官提醒活士，如果在停牌期间驾驶，无论任何原因都会立即将他监禁。50岁的活士3月底在朱比特岛住所附近驾车期间撞向一架卡车，汽车翻侧，他自行爬出车外，当时目光呆滞。虽然酒精呼气测试呈阴性，但是警方在他的口袋检获2粒止痛药，怀疑他药后驾驶，将他拘捕。不过活士拒绝承认药驾，毒理专家亦都认为无足够证据证明药驾，认定他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检方于是改控鲁莽驾驶，而活士对控罪不作出抗辩。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前几日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 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398元一只，粥7磅包3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5: 恭喜恭喜 ！AM 1320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哇，又开学了，880二楼福之岛现在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8: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ji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紧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4: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上工上学自用都咁啱。快点趁着这个机会揀返只啱心水的产品，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没了。880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相互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Main Gap 20家的錄音特色店有機發芽豆腐花和傳統石磨芝麻糊，會令你一試難忘。
5: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實料開始，加上人氣王牌有機發芽豆漿、嫩滑發芽豆腐花，營養更豐富。每日限量精製新鮮石磨芝麻糊，香濃又滑，回味無窮。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來 Main 街3623號甲20 Avenue 錄音有機豆腐花芝麻糊啦。
5: 電話604-998-7898。
7: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有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c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2: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用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2: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3: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4: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5: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心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0: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十罐，一头包$100六罐，再送两罐
5: 大盏靓燕窝$399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0: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5: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心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6: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un-kou-chun, Hwa-kiu-chi-sing, Sun-mu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BC 保守党再有上议员退出党团， 代表 Brandwee Submilkman 的上议员 Donegal Wilson 星期三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 改以独立议员身份留在省议会， 并表示已经失去对党领 Caroline Findlay 的信心。 Wilson 表示， Findlay 今年5月接任党领时， 他曾经向自己承诺给对方3个时间 观察他的领导方式， 但是3个月后他得到了答案， 并指从来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得如此糟糕。 Wilson 是Findlay 上任以来第8名退出BC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 Wilson 指出， 星期一原定举行 但是临时取消的党团会议 是促使他作出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表示， 会议是应他的要求安排， 但是在不足2日前突然取消。 党团成员最终仍然有开会， 但是党领的缺席令他更加失去信心。 Wilson 又表示， 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补选， 令他认为退党已经无可避免， 因为如果继续留在党团， 就代表要为Findlay助选及募款， 但是他已经无法真诚支持党领， 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保守党党团。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 维持基准利率在2.25厘不变， 是连续第7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 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 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 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 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 麦克纳姆指出， 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 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 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 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 近期油价重新上升， 如果情况持续， 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 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 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 另一方面， 央行表示， 最新数据显示， 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 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 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 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 加拿大货品加征 50%关税， 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 向276亿元 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 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将安大略湖改称为美国湖之后， 星期三又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 并声称这条重要水道目前已经由美国控制。 特朗普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既然海峡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 是否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特朗普海峡？ 这个是特朗普近期再次提出更改地理名称。特朗普在最近亦都多次表示， 美国可能会声称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 甚至曾经在网上发布地图， 将有关水域标示为新的美国领土。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战事的重要争议地区， 伊朗已经大幅限制船只通过这条航道， 全球大约1/5石油供应都会经过当地。 美军星期二再度在海峡附近发动攻击， 特朗普表示是回应伊朗再次尝试布置水雷， 事件令国际油价进一步上升。 CHMB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 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 前几天在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的惨剧， 可能告诉我们全世界， 全球暖化的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很危险的程度。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 我会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和大家一起 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0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98。
8: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9: 吓、
8: 啊，
9: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8: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9: 真嘅？
8: 梗系真啦 ！Ken 先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8: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5: 10月17号，请投 Ken 先沈冠健同 ABC 团队。
1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5: 推介全新 Clarins Pleasures 极髓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6: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5: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6: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科美容阁同你嘅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慕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叹韩国济州岸上游。
3: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8: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话说有一次，我同几个国内嘅朋友去商场嗰度行街，见到有间名牌店做大减价，原价2000多元嘅外套，依家竟然只卖500元，我两眼发光，忍唔住即刻大叫：哇！这次真的执时机啦！点知隔篱嗰几个内地嘅朋友突然停低脚步，全部望住我，好似见到外星人咁。一个朋友问：时机？另外一个更加紧张，哪里有时机？仲有一个四围望，生产你怎么会有机？我笑到忍不住口，不是真的有机啦，我的意思是买到很地很便宜。原来广东话的执死鸡意思就是执到便宜，普通话我们可以说捡了个大便宜，捡了个大便宜，或者是捡漏了，捡漏了。所以下次你们去到内地，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今天知了知时机，人家真的以为你在街上执了只鸡回家煲汤。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希望大家日日都可以捡漏。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跟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CapitalDirect.ca。喂，阿妹啊，阿 sa， 多谢你盒芬兰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0: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5: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嗰盒芬兰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啊，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0: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6: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7: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8: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9: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世界705号甲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华星假期明年春季特别介绍，1月12日由深圳出发，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仲特别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全程采用最新2+1宽敞豪华旅游巴，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闹乱李师傅。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这个说话是出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 在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毕业生讲的。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明白他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就要由他早年开始讲起。Jeff 本身是读工程做电脑出身，之后在金融界有一份很稳定前景不错的工作，但是偏偏他选了另外一条路。1994年 Jeff 留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每年增长高达 2300%。 对他来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样东西增长得这么快。也都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就是如果有一间网上书店可以摆几百万本书，同时不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这样会怎样呢？就是这个念头一直捉住他不放。但是令到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做决定。当时 Jeff 跟他上司说他想辞职去开网上书店，上司没有立刻反对，反而跟他去了 Central Park 行了2个钟，还跟他说等48个钟头再决定。就在这段时间， Jeff 问了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当我去到80岁的时候，回望一生，我最不想后悔的是失败还是从来没有试过。当然做了决定之后，风险随之而来。 Jeff 亲口说过，最初的资金主要来自父母，而他也都清楚地跟家人说这盘生意有70%机会是会输晒，但是就算这样，家人都选择相信他。之后他和太太由东岸揸车去到西雅图，那一程车不单止是搬屋那么简单，更加是由稳定的人生开到去未知的人生道路。去到西雅图之后，一切由最基本开始。去到1995年7月， Amazon 正式上线一间网上的书店。听落好传奇，但是当时其实好简单，由车房、几个人手、最原始、最地道的创业方式开始。网站开了1个月之后，他寄出去的书已经去到美国50个州和45个国家。Jeff 讲过，其实当时的团队根本未准备好，好多时员工都要跪在地上面包装货品，原因是因为他连一张包装台都没有。Jeff 之后觉得，其实这种混乱是一种运气，因为在那段时间写程式的人要包装，创办人都要帮手送货，没有人可以只是做自己的份内事，每一个人都要直接面对客人落单之后发生什么事。这段的经历最后变成 Amazon 的一种核心文化，以客为先。去到1997年，他在第一封的股东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公司会用长线思维去做决定，重视客户和市场的位置多过短暂的利益。回望回 Jeff 创业的道路，一个人在人生分叉口问自己一个问题，老了之后会不会后悔当年没有试过。当然他没有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但是他只是不想一世停留在如果当年我没有做到的话。很多时候人生最遗憾的不是做错，而是没有做。你未必需要创办下一间的 Amazon， 你也未必需要由车房开始一盘生意，但是当你遇到属于你人生某个关口，不够资金、不够资源，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走出第一步。因为很多年之后，可能最令你安心、最自豪的是你当年就算害怕，但是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相信的路。希望有一日你回望人生，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虽然当年我有犹豫过，但是我没有错过。 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根据人类历史，释迦牟尼佛在2600几年前降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他观察世间的生老病死，众生沉浮在生住异灭的世界内六道轮回之中，必须彻底找寻超越生死的方法。于是他出家学道，后来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超越生死苦海，成为人类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觉悟宇宙人生。

成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广说佛法，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智慧程度不同，外在环境亦各异，所以他随时应合众生不同的根基而说佛法的，亦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人证入佛的知见。佛法始于印度，佛陀入灭后三四百年才传到中国，而中国仗着历代西域和汉土的高僧大德的努力，渐渐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到中原，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成立了大小乘十宗，即是十种修学的方法。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普令众生超出生死，离苦得乐，证悟佛的知见。中国强调大乘佛法，所以小乘的驱舍宗和诚实宗后来渐渐湮灭，而大乘佛法形成了

0: 这八大宗派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甚至在人类世界史上，影响非常深远。每宗的义理的重点虽然都不同，但是百川河流，殊途同归，汇入大海。各宗的事相虽然不同，但是在理性上完全是圆融一致的。八宗内的禅宗、华严宗和天台宗，亦都是中国特创的修学方法，影响中国文化哲学艺术广大深远的。如果要了解佛法，必须略识八宗的义理。如果单从事相上去领悟佛法，不过是一轮半爪而已，未能窥观全貌的，而且很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盲目执着。所以必须要从理性上体会佛法，才会事理圆融，彻底了解佛法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再有两名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宣布退党，代表 Boundary Simi-Cami 选区的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早上宣布离开 BC 保守党，转为独立议员。他表示对党领 Kevin Lin Finney 失去信心。到星期三下午， Columbia River Rufus 独选区省议员 ScottMcKinnis 亦都宣布离党，他说在现时的党 领导之下，相信无法为他的选区服务。至现时为止，共有九名的 BC 保守党省议员先后宣布离巢，他们全部都是在过去三个礼拜宣布退党。另外 BC 保守党的幕僚 Christine Nenny 亦都在今天宣布辞职，他的职位由 Rain Gasper 接任。 Gasper 在辞任省议员腾出 Abbotsford Mission选区的职位之后，是转任了副幕僚。而省长敏大卫就拒绝回应，由于 BC 保守党的退党潮而会在秋季提前省选的可能性。方乐林报道。
6: BC 保守党近期持续出现退党潮，省长敏大卫星期二被问到会不会因此在今年秋季提前举行省选，他拒绝正面回应。有传媒在记者会上问尹大卫会不会因应 BC 保守党在 Kerry Lynn Findley 上任后有七名省议员离开党团而考虑提前大选。尹大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表示明白保守党目前正处于混乱，但是省政府会继续集中处理 BC 省民关心的工作。当记者再次要求他明确回答会不会提前省选时，尹大卫仍然没有正面回应。至于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尹大卫表示是因为原本的保守党省议员 Ryan Gasper 已经辞职，因此需要尽快安排补选。 Findley 将会在这个选区参选，争取进入省议会。至于近期退出保守党的 Peter Miloba 就表示，他正在筹组的新政党可能赶不切在今次补选派人参选。尹大卫表示，保守党党领理应有参加补选争取议席的机会。他同时支持新民主党候选人前农业厅长 Pam Meneses， 并表示有信心他可以击败 Findley，以及 Findley 充满仇恨、分化和向特朗普靠拢的政治作风，并表示期待今次补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其他的消息，省能源厅承认本省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出错了，五年合共高估了大约14亿6千万。方乐林报道。
6: BC 省府星期二证实，由于货币换算错误等原因，在五个财政年度的天然气收入预测合共高估约14亿6千万元。 能源厅长迪德安表示，最严重的一项错误是在今个财政年度每吉兆以天然气预测价格高估44仙，形容是一次严重错误。他表示，这些错误影响的是省的收入预测，而不是实际收入。省府表示，问题主要出现在能源厅使用试算表计算时，错误将原本已经是加元的天然气价格当成是美元，再次换算成加元，因此推高预测收入。修正之后 ,2026-27 年度天然气预测价格每吉焦以下调44仙。另外，省府亦都发现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导致预测价格下降5仙，以及错误使用2025年数据，导致电厂进电价格每吉焦下降1仙，而出电价格就增加3仙。综合所有修正后，由今个财政年度至2030年开始的财政年度，省府平均每年预期天然气收入会减少约2亿9200万元。单计本财政年度，预计收入会减少3亿600万元，减24%。能源同财政厅表示，相关错误已经由独立方面核实，修正会反映在本月稍后公布的季度财政报告内，届时亦都会交代这些错误对目前本省预测77亿元财政赤字的影响。能源厅表示，正与专家合作改善预测质量控制程序，避免同类人为错误再次发生。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有消息指，联邦政府会延长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的措施，去到明年1月31日。方乐林报道。
6: 有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联邦燃油消费税的暂停措施至明年1月31日。财长桑彭菲预计星期三会在渥太华正式公布。消息人士表示，措施原定会在劳动节届满，现在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再逐步恢复征税。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普通汽油每公升便宜10仙，柴油每公升便宜4仙。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致函卡尼，要求他进一步减税，至少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前全面取消汽油相关税项。他表示，加拿大人目前承受的生活成本已经过高，除了延长燃油消费税暂停措施，亦都要求取消汽油及柴油的 GST， 以及永久取消洁净能源规例和工业碳税。安省省长福特上个月亦都曾经要求联邦政府至少将暂停燃油消费税延长至今年底，以协助居民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带来的经济压力。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是满，至于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4%车位满，傍晚6点就82%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1%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0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话，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仍然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之后，很多的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的汽车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以及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见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大约有250到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正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 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的儿童死亡。卡里巴夫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以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而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发射重型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造成大量的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像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5: 在香港，香港赛马会是公布2025-26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以及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的新高，按年升3.6%。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额达到1790亿元，赛马投注额有1433亿元，两者都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就上升4.2%，去到94亿。马会话，赛马旅游成绩尤其理想，过去一个马季有超过40万名的旅客入场，按年增加105%。马会全年度共向社会贡献393亿，包括293亿元博彩税及利得税，以及已经审批慈善捐款86亿。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收市上升，扭转过去三个交易日的跌势。虽然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过美国八月份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只有38000个，少过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高位略为回落，加上投资者在低位吸纳近期被抛售的股份，市场气氛有所好转。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7点，升11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35点。晶片股普遍做好，戴尔科技上调全年盈利的预测，股价急升近16%。美光 Nvidia 升超过2%至3%以上。加股方面，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2点，升266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122点，升14点。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4: 1320天气报告，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日星期三下午3点12分，跟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黄昏时分降雨量有5毫米，午夜之后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有60%的落雨的机会，日落时间是7点54分。听日星期四是有骤雨的，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最高4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五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去到星期六有骤雨，但去到星期日就天晴阳光普照啦。气温咧就系徘徊摄氏嘅19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3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53%。
4: 1320
9: 马路情报。
8: 好，星期三下昼三点十三分啦，咁啊有一几宗嘅交通事故嘅，讲下先。呢、這个咧就远少少，去到呢、這个应该就喺Vancouver Island 嘅，就系、是、呢个 Cook Creek Road。就北行的方向是封了的，因为有汽车事故，大家要用这个 Cook Creek Road Cook Creek Road 和这个 BC Highway 19号 A 公路那里来到去转改道。较早之前呢，就99号公路的南行近住24街那个的交通事故呢，原本就是所有的行车线都封了的，现在呢全部开回了，是近住这个 White Rock 那边的99号公路南行的方向，跟住24 Avenue 嗰边噶，咁啊，应该而家咧清理咗咧，就回复翻正常嘅吓。啊，除此之外咧，咁而家讲下其他嘅交通嗰方面啦。99号公路嘅南行咧，而家系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入口度咧，隧道南行嘅入口咧系非常之嘅多车同埋频密嘅，有机会咧可能见到个车龙咧系喺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见到咧。是在陆路上面那个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那些车是慢驶的了，即是有很多车在排紧队，那里大家要留意。另外呢就是 Nye 街桥的北上，在车龙已经塞到去这个 Canby Road 的天桥下面了，我讲的是北行的方向，南行的就是北端桥面，由57街下来那里是多车，还有就慢驶的，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而家講緊咧就係呢個Mountain Highway 嗰邊落嚟之後，穿過第二匝橋，再過埋嗰個 Carsey Tunnel 咧，現時係多車嘅嚇，向東行嘅方向。咁另外咧就係喺西灣嗰邊嘅 Taylor Way 落去 Marine Drive 上橋，南行啊，上獅門橋跟住南行嗰個方向咧，現時嗰啲車輛咧已經喺個北端橋面嗰度積聚咗喺度噶啦。咁大家要留意，仲有就係99號公路嗰度咧，夾住17號 A 公路個 overpass 啊，即係嗰條天橋望過去咧，現時北行嘅方向係非常之嘅擠塞啊！唔知今日咧早咗塞車，因為咧北行嘅方向嗰條隧道係得一條隧道線嘅啫，咁所以嗰度咧係比較繁忙，大家要留意下。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條橋梁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Queensborough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多車嘅啦，開始，大家咧一定要喺呢個時候咧。仲有少少嘅雨水啊，有啲嘅骤雨落紧啊，咁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原来他不够爱我。
1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7: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啊，大家好。
8: 哇，啲天气转得几快吓，前两日都仲系阳光普照，
9: 喂，就嚟秋天啦吓，系啦，啊，不过好似话 weekend 会好翻天系咪？
8: 礼拜日咯，
9: 系咯，
8: 啊，咁啊，但系礼拜五、礼拜六会有少少嘅骤雨啊，咁咯。
9: 系啦，希望啲小朋友翻学之前。有翻一个阳光明媚嘅周末啊！
8: 希望系啦，
9: 啊，下个礼拜翻学噶啦嘛。
8: 希望起码礼拜日嗰日会系天气好啦。
9: 系啦，系啦，系啦。
8: 咁啊，礼拜一嗰日嗰公众假期好唔好就唔知啦。
9: 系
8: 啊，要睇埋听日嗰个天气预报啊。
9: 冇错。
8: 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留意到咧，最近啊睇到一种嘅新闻，我谂啊 ，Lawrence 头先俾咗我睇噶啦，都系竟然间咧可以有一啲嘅国家嘅一啲嘅工厂咧，系会利用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改咗一啲。著名的食品嗰個嘅品牌入邊嘅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佢個標籤啦，同埋內容喎，真係好緊要啊！
9: 係啊，呢個消息喺印度傳出嚟嚇。咁喺印度咧話有人咧竟然將啲好出名嘅品牌啊，譬如話可樂啊、
8: 雀巢
9: 啊、雀巢嘅有產品啊，有啲薯片啊咁樣啦嚇。咁啊過曬期嘅，佢又唔知點樣攞到翻嚟咧，將佢用啲方法嚇改咗嗰個日子。即係個有效日期咧，將佢改長啲，跟住咧將裏邊啲成分咧亦都改咗佢，即係好可能即係少啲鹽啊、少啲糖啊、少啲乜啦。咁等你買咗之後咧，以為健康好多嘅產品，咁啊賣出嚟，咁啊俾人就係當然捉到啦，係嘛？咁啊當然呢樣嘢係，即係我估我真係又唔係好明啊。咁即係你買呢啲咁嘅產品，當然你話可樂咁呢啲係有品牌嘅係嘛？全世界最有名嘅牌子㗎啦。咁你諗住你出街買樽可樂，唔會打嘢㗎嘛係嘛？點知原來就係呢位印度公司出品啊，原來過曬期㗎啦，可能已經係可能冇害嘅，但你永遠都唔知道。
8: 佢自己咁講，佢話好多數全部嗰啲係過咗期啊，或者咧係有瑕疵嗰啲咧，佢哋嗰個包裝上面咧有效日期嘅，佢就將佢用一啲化學物品咧就係抹咗佢，然之後就打個咧有效日期，仲有效嘅日期擺上去，咁然之後咧再出口嘅，佢唔係內銷喎，
9: 係啊，
8: 你內銷我都唔理你，你都出口喎，你嘅問題。
9: 我又唔明佢出口賣俾邊個？
8: 英文同法文可以。
9: 係咯，即係你我嚟到外國國家嚇。好多時，譬如你話可樂呢啲咁嘅產品咧，多數都喺本地入樽啊咁樣
8: 啦。
9: 我唔知點解會有老鼠貨可以嚟到呢度，或者去到第二度啦嚇。不過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佢有生意做咧，佢梗揾到路數。咁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真係無良嘅商人咧，係做呢啲咁嘅事咧，根本上話呢啲都唔係有咩新鮮嘅。我係耐唔中都聽到我哋本地啊。超市都有人將呢啲咁嘅日子改㗎啦，
8: 改㗎，
9: 即係將啲日子即係本來已經哇，就嚟已經係過期㗎啦，收翻曬佢，再印個新日子出嚟咁啦。咁所以呢樣嘢都唔係咩新鮮。咁啊，好多年前大家都知道啦，喺好多啲日本魚生店裏邊嗰啲鋪頭，將啲人好多人用啲劣質嘅魚嚟代替靚魚，咁啊賣俾你係嘛？咁呢啲當然好可能就係即係對你健康冇害嘅，但係對你嘅銀包啊有影響嘛，
8: 直接影響。
9: 咁所以我諗呢啲咁嘅無良商人咧，真係無孔不入，可以咁講嚇。即係佢連汽水、薯片都唔會放過㗎。
8: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嚟，佢有英文同法文嘅喎，嗰個嘅標籤上邊嚇。
9: 係啊。
8: 咁即係話咧，佢係兩個市場，一係就嚟加拿大，一係就去歐洲。
9: 係。
8: 咁啊，即系呢两个大市场嚟噶。咁如果我哋而家买到嗰啲产品喺呢度超市买到，系咪要验一验佢先咧？
9: 你点验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因为佢冇，我谂佢唔会有产源地噶，即系唔会话呢罐可乐喺印度制造有冇噶？冇噶，
8: 冇噶，
9: 应该完全系冇噶。
8: 我睇唔到有。如果讲饮汽水嗰啲啊，我
9: 系啊系啊系啊系。咁所以我谂咧，即系完全咧系靠嗰个入口商嘅良心嘅啫。入口商咧應該知道呢啲係非法嘅產品嚟噶啦，啊，梗係老鼠貨啊，啱啱乜啊咁樣啊，咁但係佢又貪平買咗翻嚟賣俾你，咁所以呢啲咧完全係入口商嘅良心嘅問題啊，咁入口商入咗之嚟再賣俾所有超市啊、其他啲散户啊咁樣咧，你就唔知噶啦，我諗我哋去。 作為一個消費者，你走去買罐可樂，點知邊度嚟嘅啫？
8: 咁所以而家就話我哋做呢度嘅超市行業嘅嗰啲買板咧，佢哋就要即係有個渠道噶啦。佢哋因為渠道正式嚟嘅渠道，汽水又好，薯片又好，你嗰啲朱古力啊、朱古力奶又好，你嗰啲渠道嗰啲，所以一路都已經係喺度。如果佢突然間有批貨平俾你嘅，你真係要諗諗啦。
9: 是啊，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成日都嗰句咧，平嘢冇好嘢噶，你真係要小心係嘛？咁咧，所以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話，賣俾超市嗰啲買板咧，佢哋好似你話齋，任何嘢都有渠道噶，同埋咧，佢哋係即係識將嗰啲貨品咧係點樣去處理嘅。譬如話，你唔好以為嗰啲超市裏邊啲架咧係點樣上邊品擺乜嘢，中間擺乜嘢，下邊擺乜嘢。佢完全有程序噶，
8: 有
9: 邊啲買得嘅咧，就擺啲即係容易就手啊、當眼嘅地方咁樣嚇。咁啊若干年前咧爆過一單醜聞咧，就係話嗰啲買板咧收咗傭，咁你將嗰啲即係將啲嘢咧擺喺啲好啲嘅位置，
8: 當眼啲嘅，
9: 係啦，咁嚟做生意，所以咩都有人做嘅呢個世界。
8: 都有人做啊！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1: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2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3: The Frea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4: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5: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6: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投票啦！
27: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8: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7: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2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0: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第一有阿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3: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9: 你好，你好。
3: 胡以君咧，佢话斋用心理战抛浪头。那个人就买了车了。嬲到我的奇影朋友好好笑。是亦都是好多谢 Linda 姐对 AI, 一定要开红绿灯。我哋嗰啲奇影呢佢话玩 AI 呢玩得好开心。但是呢而家咧就開咗紅燈，就地址咧同埋用假名假嘅資訊啊，同 AI 聯絡啊，因為嬲到佢哋好好笑喎，好多謝你哋 ，OK 啊，係我有個奇英朋友今朝講俾我聽啊，佢話香港有位女士30歲啊。又是網上情緣的詐騙，他說對方呢是很靚仔有好高，亦都是 computer science 嗰啲專才人工有20萬在網上認識的這個男仔呢跟他同居一起已經是半年了，咁他話齋好惨啊！佢话咁呃咗佢30000多元，一齐去投资股票就会赚好多。咁初初系赚嘅，咁后来咧，佢呢个女士系有咗 B B。咁呢个男方咧，佢话嗌佢落咗佢喎。呢个父母咧都出现闹嗰个女仔，你做咩咁低 B 啊？一齐都系诈骗你嘅咋咁？呢个女方冇办法，变咗要报东张西望。咁、之后咧咁父母同埋呢个男仔都唔见咗啦。哇！呢、這个系咩嘢世界啊？一直都讲住啲人咧，点解啲人都仲喺度受骗啊？佢我啲奇英朋友话、哇！真系点解啊？咁话啦，多谢多谢。
8: 好多谢 Susan 电话吓。其实呃人的东西周围都有。
9: 是。那这个即已经是超越了网上情缘了。
8: 是不是已经住在一起
9: 了。已经是骗财骗色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东西我想千古以来都有的了。那么你不戴眼识人几时都麻烦。
8: 那所以我说这个你说是不是网上情缘呢我又觉得不同，真真正正我哋如果啲網上情緣被騙又唔同，網上情緣嗰啲未見過，
9: 冇錯，嗰啲佢係喺網上認識、網上交友，
8: 冇錯，
9: 咁先交後婚啲咁嘅嘢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就真係唔戴眼識人咯，即係
8: 30多歲嘅一位女士，俾一位嘅 computer science 電腦專才呃佢，咁你30多歲人？有一個後生仔，佢係有專才嘅，你哋一定有認識，大家有諮詢過，你先至行嗰步嘅啫。
9: 唉，好難講，你英文嗰句嘛 ，Love is blind，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歌就有得唱啦，係咪
8: ？OK， 唔係啊，咁嗰個人如果好似胡以君咁靚仔啊，
9: 嗱嗱嗱，你又嚟啦，
8: 咁肯定嘅咩？
9: 去廣告，廣告，
8: 去廣告。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0: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7: 超轮
10: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7: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0: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7: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1: 父母最容易忽略的一堂理财课就是怎样将财富真正传给下一代，你留多少钱给子女都可能不及留下一个正确的理财观。我们由细教子女读书、工作、赚钱，但没有教他们怎样令钱增值、管理风险，并将财富延续下去。财富传承不单止是留下一笔钱，而是留下选择权和理财智慧。想了解更多与时并进的理财概念，欢迎参加 Monique Financial 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的网上直播讲座，立即报名604-762-6899。
4: 美容国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12: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水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4: 从珍贵的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的肌肤。
12: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4: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4: 记住这个 Clarence 在时代科美容阁同你的约会，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健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第二位嘅听众阿 Paul 喺度啦。诶，阿 Paul 你好啊 ，Paul。
3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9: 你好
31: 啊！咁啊，正话听到阿胡生讲嗰啲汽水啊，同埋

0: 我唔系呢个系制造日期，唔系到期。
1: 嗯，
0: 啊，咁制造日期同到唔到期，我真系唔知啊。因为佢话佢净系写咗个日子，又冇话几时到期，几时唔到期。但系你睇到嘅日子，你都惊嘅。啊，攞你成年啦，咁样你我都照摆出嚟卖。咁啊，呢个系制造日期啊，咁。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我就试过啦。咁再讲翻转头嚟讲句，咁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咁啲咸蛋黄都有造假噶啦，系嘛？咁嚟讲句，愿者上吊啫嘛。啊，贪平你买咗嘅时候，你中咗招咯。
1: 嗯，
0: 系嘛？
1: 嗯。
0: 咁啊，同埋嚟讲啊，琴日听到阿帮主讲咁啊，有班人去饮茶咁分单，跟住话。嗰、那個企台招呼得好，咁啊俾50蚊嘅獎勵，咁啊寄翻俾佢。咁嚟講，佢講翻轉頭，你出得嚟食嘢，如果招呼好嗱，如果係招呼好，你真係應該要俾貼士嘅。但係嚟講，佢你又冇招呼啊，仲要樣樣嘢，譬如話阿姐姐啊，唔該你同我攞啲芥末芥醬啊咁。叫三次都听唔到，我话到嬲尾嘅时候问你攞贴士，我想问你，你条气俾愿唔愿意俾咧？啊，咁啊呢个问题，咁啊大家去分嗱，招呼好，咁真系嗰个客人都好愿意去分享俾啲即系俾多少少贴士，真系唔做，真系大佬你叫啊唔关我事，唔关我事，见唔到啊，我话都收。到埋单嘅时候又要人哋攞贴士，哇！喺呢个咩世界嚟噶？你唔好去抢啊！咁啊，呢个我今日分享系咁。
2: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多谢，拜拜。吓点样啊？
1: 我谂小费呢样嘢咧都讲过好多次，我谂个原则就系话呢个系随你心出，冇法律规定你一定要俾。咁啊，正如好似好多听众话俾，如果你觉得佢服务系好嘅。咁你咪俾咯嚇，俾多啲，俾少啲啲，自己諗啦，睇你自己嗰個諗法係點樣。有啲咧，即係原則上咧，我覺得你真係唔應該俾嘅。即係譬如話，而家啱啱一兩個月前開一個温哥華個大商場，裏邊有個即係啲咁嘅 food court 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你真係買嘢，我去我幫襯過一次，你真係買嘢喺 food court， 你知啦，咪走埋去買嘢，買完嘢俾錢咧，居然係問你攞小費嘅。即係有一項咧，問你俾幾多少費咁樣。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有啲過分，因為點解？因為你去個 food court 買嘢，根本上你行埋去，企喺度問佢問你叫乜，佢同你 take order， 跟住你又俾啲食物你又攞咗自己揾位。老實講係完全冇服務嘅，係對你完全冇服務嘅。
2: 係
1: 即係咁，佢個職責就係同你落單同埋俾。货物嚟啊嘛，
2: 系啊，
1: 佢系应该收到人工噶啦，
2: 冇错，
1: 完全系冇服务冇小费呢个因素入边嘅，所以喺呢啲咁嘅情形咧，我觉得咧俾小费咧系完全唔应该，
2: 唔啱，
1: 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我绝对同意。
1: 咁啊，但系有啲人咧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咁呢啲自己嘅谂法啦，系嘛，但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即系有啲原则嘅，第一整个。觉得值唔值得俾呢个小费？
2: 冇错
1: 啊，俾几多随你心出啦。
2: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睇下你佢嗰个服务去到边一个程度嘅啫。
1: 系啦，
2: 啊好，跟住有啊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3: 啊，两位主持好，听众好。我想问，请问咧，我咧就好多时候都睇 YouTube 嗰啲片集嘅，咁佢久唔久都要你睇下啲广告嘅。咁最近一兩日咧，我就睇到有間大型嘅嗰啲家私公司啊 ，L 字頭嘅，咁啊佢好多優惠喎、哦，有成佢差唔多間公司準備有成1000萬喎、哦，嗰、那個優惠俾嗰啲顧客啊，又可以登記咗之後啊，你或者到時可能可以揾5000蚊，我都唔知道啲係咪詐騙嘅，不過係喺 YouTube 賣出嚟嘅廣告。咁、我又上過去 Google 嗰度揾下公司咧，咁佢啊真係好多時候都係有嗰啲家私減價嘅，即係減幾百蚊，就冇好似個廣告講得咁離譜，成1000萬喎、哦，1000萬喎、哦，用咁多優惠嗰啲顧客，咁佢好多分店嘅，我

0: 知道佢嗰間公司。咁我點解想問一下呢？因為我都想去買張床，嗰啲單人床，如果係有優惠嘅，咁啊梗係希望睇啊點樣樣啫嘛。不過我又好驚，即係便宜莫貪，我驚住費事撳咗嗰個個咩註冊嗰啲嘢，係詐。
1: 哦，好簡單啫嘛，葉女士啊！如果你見到呢啲咁嘅廣告喺個 YouTube 嗰度彈出嚟咧，你可以直接去嗰間鋪頭打電話問佢哋嘅客服，或者問佢哋嗰個市場部，你哋係咪而家有個咁樣樣嘅優惠啊？有咁樣嘅推廣咁咪得咯？問佢哋啫嘛，直接。
0: 我都係諗住去到佢公司本身去到嗰笪地方做問就最穩陣啦。即系去到睇佢啲家私嗰
1: 阵
0: 时，
1: 问
0: 咁
1: 样样，系啦，
0: 你咁问通常嗰啲 YouTube 嗰啲卖啲广告会唔会有诈骗嘅？
1: 咁又好难讲，我又唔敢讲佢系咪有诈骗，因为我睇过啲 YouTube 咧，佢都有好多啲介绍咧，又系即系同我哋而家睇普通嗰啲电视上边有呢个广告咧，即系一模一样嘅。咁嗰啲你如果睇電視擺得出嚟嗰啲，你話佢係咪有呃你嘅成分咧？呢樣真係自己要考慮。但我就覺得，
0: 我諗住總逢真啲嘢都係去實體去到嗰笪地方，或者打電話問。如果再唔放心咧，就去到現場嗰度。
1: 打電話問得㗎啦，葉女士，你打電話問咗佢係咪有咁樣樣嘅優惠，你先至再去，好過你嘥時間去睇佢又唔係嘅時候，你就真係白行一堂。
0: 有時我冇咁好啊嘛，諗住去到耐啲，不容易啲問到。
1: 係啊，
0: 不過多謝你嘅意見。
1: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嚇。
0: 多謝，
1: 拜拜。好，我哋而家係咪要去廣告啊？翻嚟咧再接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系回君。前几日喺西藏同尼泊尔嘅泥石流嘅惨剧，可能话俾我哋全世界听，全球暖化嘅情形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程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太嘅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1: 系啊，两位好，
1: 你好。
11: 咁咧就我想分享 ，sorry， 你成日讲嘢咁，
1: 同我一样啊，你
11: 第一手经验吓，咁样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兴趣听呢？
1: 好啊，
11: 嗰个第一手经验咧，就系而家我谂你哋譬如打电话去 customer service， 譬如 online shopping，and then 你想打电话去同一个 real life agent 讲嘢。以前咧就好简单嘅啫嘛，你就吓即系接电话嗰就已经系一个 life agent。但系而家咧就有人挡架，嗰、那个就系个 AI。咁啊 AI 呢就 depends on 邊間公司啦，有啲公司呢你係 insist on 我要講，我要同 live person 講嘢呢，咁整得譬如一兩分鐘呢佢就要 connect 你去㗎啦。但係我今朝嘅 experience 呢就非常之恐怖。咁我講少少個過程俾你聽啦。 咁我咧打電話佢，佢話誒有啲咩誒話俾我聽，你今日打嚟有咩想有咩需要咁。咁我就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 啊，我想 talk to a life agent。咁 OK， 咁佢就話啊，講俾我聽，你點解想去connect to a life agent？ 咁我話我想問佢個問題咯。咁跟住咧就 spend 咗成十分鐘啊，即係我唔會講曬咁長啦。咁我想問佢個問題，咁然之後咧，你係咩問題啊？我話我想 connect to a life agent。佢話我 understand 你想 connect to life agent。咁你係有咩想問佢啊？咁話哦，我想同佢講咯，我唔係想同你講，我想同佢講嘛。咁咧，佢然之後佢就 understand， 猛話我 understand 你想咁樣，我 understand 你點點點。我後屘咧講講下，我話我 understand 你唔 understand 我咯。咁佢話：哎呀，我知道你好 frustrated， 你咁，你講俾我聽，你有啲咩問題啊？咁話。我话我个问题我就要问佢咯，我就唔系问你咯。咁喺树，大家喺树咁样即系 to and fro 啊 ，flip flop 咁样向 up 啦。咁到最后咧，佢就问，我就话好嬲啦。咁我话你唔系一个，我冇话佢 stupid， 我话 you are not an intelligent AI。AI 系 intelligence 嚟噶嘛，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嘛，但系你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咁我话你系 wasting my time，waste 咗好多分钟啦。我话你系一个唔 intelligent 嘅。咁咧，咁收尾我话我想去有个 complain， 佢啊，咁你想 complain 乜嘢？我话我想 complain 你，我想 complain 呢个 AI 吓、啊，我嘅 complain 就系 complain 呢个 AI， 我话佢嘥晒啲时间，亦都系一个好唔 intelligent 嘅 AI。咁啊，收尾系咁，即系大家喺度来来往往咗一大排，咁然之后咧，到最后成十二分鐘啦，佢先地去 connect 我去，即係好唔不在意，即係好唔樂意咁樣connect 我過去。咁我 connect 咗過去之後咧，咁我就 complain 呢樣嘢啦。我話咁點解 AI 咧成日喺度 bar me from talking to a life agent 嘅，係咁樣去做。咁佢話係咯，即係 complain 咗呢樣嘢先啦，然之後問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就話而家你揾 AI 擋架，但有啲問題真係AI 未必會答到你咯。係
1: 啊，
11: 因為有啲問題係好即係好 tricky 嘅嘢。咁佢即係個 live person 咧，佢都 handle 唔到，佢都要揾好多時間去再去 look up 一啲嘢啊，諸如此類。咁你個 AI 根本上係一個比較 straightforward 啲嘅。嘅 response 嚟噶嘛？
1: 冇錯。
11: 咁我就，所以我就話，你哋有啲乜咁有冇啲咁嘅 experience 咧？或者有啲咩嘅好嘅方法去打走呢個 AI， 唔好嘥十分鐘咁耐咯。
1: 好啊，我遲啲，我遲啲同你分
11: 享。
1: 我試過經驗，我遲啲同你分享。多謝你留打電話，拜拜。
12: 我想同阿刘太讲咧，就我保证我哋而家两个系真人嚟嘅。嗱，不过我咧就真系唔知道咧，好可能咧不久嘅将来咧嘅电台会用咗我扮 AI， 咁咧就同阿陈建邦都挡晒佢啲电话先，挡到我答唔掂啦，先至驳你过去俾阿帮主讲。嗱，喺不久将来好可能系会咁都未定嘅。
1: 不久将来我哋都系用 AI 嘅。好，电话里边有 Jody，Hello Jody 你好 ，Jody，
13: 哦、oh, ，Hello，
1: 你好，
13: 刘先生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13: 我都试过同你问 AI 啲嘢，佢问我好多嘢，好长气，
1: 系，
13: 于是咧我冇咁耐性，我话我冇咁好耐性同埋时间啦，咁我就收咗线，拜拜，唔同佢讲。
1: 這個我都試過
13: 不過我今天打電話我不是想說你一樣剛剛今天我吃下午這樣就都是貼士因為上次呢我不小心我沒有看清楚張單我給少了四毫半子的貼士就給那個就那位女士就要追問不是那麼好這樣呢今天呢 我自己吃的三連埋税咧就係39.2嗰張單，我啱啱有張50蚊紙，我就咁俾咗張50蚊，我話唔使找啦咁。但係呢個收錢嘅哥哥咧好公道啊， 佢話：哦，唔使咁多。佢話佢找翻2蚊俾我，但係因為佢咁好人，我冇要到嗰兩蚊，我話唔緊要啦，我哋收咗佢。
1: 係
13: 係，就係咁樣樣。同埋咧，仲有好快脆咁樣咧，就早排我都去一間係好大間嘅，係比較賣多嗰啲西方西人食嗰啲嘢嘅大超市。
1: 嗯，
13: 咁佢有一包糖咧。咁佢一磅嘅啫，450 gram， 佢都卖成20蚊嘅。咁佢仲有几日就过期啦。咁我啱啱咧就即系有个小 party 咁样，我谂住仲佢仲有几日过期唔紧要啦，啲糖干嘅包住咁。我话你俾个折扣我啊，我你平啲我买咗佢啊，佢都唔肯卖俾我。佢话我哋唔可以咁样卖俾人嘅。我话你平少少俾我，我买咗佢。我话我过两日我就要食噶啦，都未到期，佢都唔肯卖俾我。
1: 嗯，佢哋嗰啲诶执，佢哋执行啫，佢哋做唔到决定嘅。佢哋系咪？
13: 系啊，我去呢个乜嘢啊？客户服务嗰度咧。
1: 啊
13: 咁樣佢話佢真係可能佢真係好大間嘅超市啦，佢執到正嚟做。我亦都見過喺其他有啲比較賣亞洲人食品嘅超市咧，佢有啲嗰啲蛋卷啊嗰啲嘢咧，過咗半個月半年啦，佢都仲喺度賣。我講俾佢聽，佢先話哦咁樣啊，我收翻佢啦咁樣。
1: 咁即係你做埋佢個 monitor 住佢哋嗰啲 expiry day 嗰啲食品啊，真係。
13: 唔係，我咁啱睇到啊嘛。
1: O K。
13: 佢哋呢度要去廣告未啊？關注有冇線等緊？
1: 仲有少少，有冇你介唔介意？仲有少少時間。
13: 冇，我想講咧我提過噶啦，有個朋友咧，佢就租有間屋住嘅，佢個屋主咧早兩年咧就翻去佢祖家越南嗰度。就話預咗啲老千啦，超過100萬嘅加幣俾人哋呃咗，咁之後咧每2-3個月咧又氹佢，叫佢要俾40000至60000，佢話嗰啲錢咧佢可以去聯絡嗰啲人攞翻佢被呃嗰啲錢翻嚟，但係成2年都係咁樣，佢一尾隔冇幾耐又俾20000蚊去，而家上個星期佢又去咗越南啦，咁佢一尾想攞翻嗰啲錢翻嚟，咁啲人話佢你唔會攞翻嚟嘅，你一路係咁俾人呃，佢又唔信，個人即係好失落，好冇心機，一尾係咁繼續俾錢去，但係被呃咗100多萬，始終唔可以攞翻翻。
1: 再次受害啊！呢啲再次。受害，多謝曬你 Judy 啊！呢啲個再次受害嘅，
12: 係即係你啲係啊！有啲人就係捉住你嘅心態，你以為可以攞翻第一次嗰啲錢啊嘛？點知越落越深，
1: 冇錯啦，冇錯啦嚇！好，另外有張生喺度 ，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14: Hey，Hello， 你好啊！我想分享一下就係、是我有個租客咧，佢就嚟到期嘅啦，然之後咧。咁佢 move out 之前，咁我哋就會 check 間屋，然之後大家傾一傾，然之後再俾翻個 deposit 俾佢咁樣啦。
1: 係啊，係啊。
14: 但係就係啊，但係就有啲家私同埋個廁所就會有啲damage 咁講啦。譬如話嗰啲爐頭，我哋唔係嗰啲 gas 嘅爐頭嘅，我哋係嗰啲電嗰啲爐頭。咁通常上面有塊玻璃咁樣，佢就專門就係用一個位，咁其他位置都冇用過嘅，就刮花咗塊玻璃，然之後廁所塊鏡咧就會有啲毛咁嘅菌，但係塊鏡係完整嘅。咁佢有同我講就話呢個係normal use daily use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合理嘅，但係就我都唔 expect 佢交翻间屋，就系好似我租俾佢咁样，但系我又唔知点样去想问下你意见，要点处理咯？
1: 好啊，
14: 就是、
1: 好啊，
14: 其实佢可以避免呢啲嘢嘅。
1: O K， 得好，多谢你电话先，张生，多谢你电话吓。呢、這个咧同诈骗冇关系，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今个礼拜六咧。今個禮拜六嘅家居熱線咧，個重點順埋廣告，就係講緊啲租客同埋呢個業主嘅一啲關係。咁、或者你中意嘅咧，你可以呢個禮拜六咧打電話上嚟問專家，因為我答唔到你呢樣嘢，係嘛？Lauren 就冇。
12: 我諗都係，因為呢啲都係你兩個人嘅情形嚇。咁好多時咧都係唔 啱傾仲啱嘅啫。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合情合理嘅話，係嘛？
1: 唔係咯。
12: 咁呢樣嘢睇下，即係大家認為。应该可以怎样去处理呢、嗯、要多少钱呢我想大家讲到啱为止咯。
1: 是啦那么这个礼拜六来这个礼拜五号就是会讲业主和租客的关系的尤其是大家不续约的时候的有什么发生张生你有兴趣 604-267-1320 礼拜六呢12点钟至1点打电话上来问我们的专家好不好、嗯、好我们现在要去你新闻报告了回来的时候再诈骗照镜。
1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5: 包啲咩先？
1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7: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5: 咁正
1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9: 恭喜恭喜 AM1320 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及 Header 街的鼎盛海鲜酒家新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
18: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8: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9: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进步选民联盟 CU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出角逐市长，佢话退选系希望团结进步选民。联手对抗现任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又话已经时间无多，需要巩固进步的力量，挑战沈冠健。Allen 呼吁其他市长候选人都跟随咁做，以免分薄票源。呢节晚星期二下昼发生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系死亡。BC 紧急医疗服务话，星期二下昼4点40分左右接报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发生涉及电单车同私家车的交通意外，紧急人员到场将受重伤的电单车司机送院，其后伤重不治。 暂时未公布身份，意外原因仍在调查。加拿大央行宣布议息的结果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公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七次议息决定按兵不动。央行行长麦克纳姆表示，目前通胀风险正在上升，其中能源价格是最大的潜在推动因素，其次才是加拿大即将对美国货品实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麦克纳姆指出，加美双方的关税虽然幅度很高，会增加部分企业成本，但是涉及的商品范围相对有限。反而中东战事再度升级会带来更大风险，近期油价重新上升，如果情况持续，能源成本逐渐蔓延至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风险亦都更大。自央行7月上一次议息以来，美国基准油价已经上升大约 13%。另一方面，央行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较广泛复苏，但是美国关税和中东战事亦都增加通胀再度升温的风险。美国上月向约280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就会由星期二起向276亿元同类美国货品实施等额关税。加拿大央行下一次议息结果会在10月28日公布。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七成一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一班船就八成四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8点就八成一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说，越来越多无人机以及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的东翼领空，恶意活动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样的威胁会令到北约分裂，或者可以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德国多间传媒就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身在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外一个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就否认指控，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提出要坚持中东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外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9: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香港今年八月的气温远较正常炎热，曾经连续三日出现极端酷热的天气。由于南海北部海面温度较正常高，以及受到华南沿岸大气低层的西南气流影响，以及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带来的高温天气，八月份全个月的平均气温是 29.5 度，平均最低气温是 27.6 度。平均最高气温是 32.1 度，较各自正常值高 0.8 度、 0.9 度和 0.8 度。天文台又说，8月5号至13号连续9日录得酷热的天气，是8月份最长连续酷热日数纪录之一，其中8月9号至11号连续3日录得极端酷热天气，是有纪录以来8月份最多极端酷热日数以及最长连续极端酷热日数。天文台的气温在8月9号下午飙升到 36.9 度的破纪录高温，上水更加录得 39.8 度高温，是1980年代设立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次新闻是5点。
3: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三下午4:07啦，咁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而家个情况，99号公路嘅南行咧，向住呢个 Stevenson Highway 南行嗰个隧道口入口咧，目前嚟讲咧，啲车辆咧就好似就系松动咗啲，咁因为佢有三条嘅行车线咧，系通过呢个隧道咧，就系过去呢个向南嗰边去嘅，咁或许呢个情况咧会好少少。咁啊，但係咧，一號公路嚟講咧，真唔係對住九啊九號北路北行嘅方向咧，就慘啦。喺17號 A 公路望過去咧，而家17號公路嗰條嗰個嘅行車咧，非常之嘅頻密，同埋係拉曬長龍啊。咁即係大家要揾第二條路啦。如果你唔想塞車嘅話就，另外咧就係91號公路東行咧，現時已經係塞車嘅情況出現啦噃嚇，係講緊東行嘅方向91號公路。另外咧就夾住喺第六路上邊咧，尤其是咧上去嗰、那個91號公路個位嗰度咧，應該係南北行嘅車咧都要喺嗰個位嗰度咧就係等噶啦。好啦，咁啊1號公路方面點啦？1號公路嘅方面咧，去見到喺呢個卡斯特路出嚟之後咧，係好多車啊，向住呢個 Point Man 橋嘅方向去咧，係非常之嘅繁忙噶。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 Nike 橋嘅北上咧，現時即係見到有車龍咧，已經係去到Canby Road 嗰個嘅天橋下邊啦，咁啊南行嘅咧北端橋面咧就非常之繁忙啦，咁嗰度咧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Stella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已經好繁忙嘅，請各位一定係要小心駕駛。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9: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9: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1: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2: 0509-6898-9898。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三下昼4:11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我呢个拍档啊 Lawrence 胡依坤嘅。喺我去我哋嘅 talk 之前咧，我有一个嘅活动要介绍俾大家，系因为咧你可以嗱嗱声报名嘅，就系参加我哋呢个2026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因为我哋已经接受紧报名嘅，咁啊初赛日期咧就系2026年嘅9月13号。咁啊，初赛地点咧就系 Studio 200啊，列治文嘅综艺200嘅。嗱，参赛者咧除咗可以争夺呢个冠亚季军之外咧，仲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台风奖啦等等嘅殊荣嘅。得奖者除咗获得嘅丰富奖品，冠军仲可以独得现金奖，独得冇得分嘅，一个人攞晒嘅。咁啊，欢迎咧就系提名你身边嘅喜欢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一位嘅朋友咧。可以免費接受一啲專業嘅舞台訓練啦，更加有機會參加華僑之星同埋其他機構所舉辦嘅表演項目。咁你能夠要比賽，梗係要報名啦。
15: 呢個好耐㗎啦，第幾年啊？今年
1: 好好多屆㗎啦，
15: 係嘛？
1: 起碼有十幾年㗎啦，20年都有啦。
15: 係啊係啊，
1: 因為我一入嚟華僑之星已經有啦。
15: 每年都好精彩
1: 嘅，好精彩㗎，係啦係啦。咁啊，胡宇君都嚇。好精彩啊！睇得，
15: 系梗系啦，即系呢度唔可以，年捧場可以错过噶，
1: 年年捧场啊！
15: 可以错过。
1: 好啦，要报名嘅方法好简单，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系1507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咁啊，嚟到之后咧，填妥个报名表啦，咁然之后补俾个30蚊嘅报名费，加上半身近照一张就得噶啦。咁咧，喂，我唔得闲嚟，冇问题，上我哋可以 online 嘅在线报名。请我去上网站咧，www.am1320.com， 咁啊直情喺嗰度嚟到填你嘅表格。第三个方法咧，你话诶、我唔想嘅，我想自己填嘅，但我又想上网喎，得你上网 am1320.com 得三个 w 多啦，梗系咪？咁然之后下载嗰个报名表格，填妥之后，你可以电邮到 sgsc@am1320.com 就得噶啦。
15: 嗯，
1: 截止报名日期好紧要啊，今日系2号啦嘛，系咪？9月4号，即系嚟紧呢个星期五下昼5点正，就系我哋嘅截止报名嘅日期噶啦，请大家咧一定要尽快，唔好拖啦吓。决赛日期都定咗啦，2026年嘅11月8号，咦，翻嚟咯，你
15: 系啊，
1: 翻咗嚟啊，有机会赶到11月8号星期日晚上嘅7点正。决赛地点亦都定咗啦，喺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就 Michael J. Fox Theatre 喺 Burnaby 嚟噶。咁你想知道最新嘅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可以打电话嚟604-263-1320咧查询噶噃。咁啊唔好等啦，9月4号啊，呢个礼拜唔系噶啦，今日礼拜三啊，时间冇多，嗱嗱声上嚟报名咯吓，最紧要快啲快啲。好，我哋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啊，系讲紧咧头先我哋分享阿刘太所问嘅嘢。
16: 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哋喺帐篷内塞满咗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4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5日嘅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 C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The Brick 嘅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我想回一回应阿刘太头先问嘅问题，就佢话佢好沮丧啊， 因为同嗰个机构嘅 AI 咧就来来往往咧十几廿分钟啦，
15: 嗯，
1: 啊，咁都系得唔到嗰个结果，
15: 嗯，
1: 到最嬲尾先至话可以揾到，但揾到嘅时候，人都已经系几乎冇晒精力同佢玩啦。咁，嗯，究竟用咩方法可以同呢个 AI 周旋咧？啊，罗仁就冇。
15: 我唔知道，因为我觉得咧，即系有阵时咧，我都唔介意同啲 AI 系沟通噶，因为第一佢哋可以即刻俾到好多答案你，因为佢嘅资料好丰富啊嘛。
1: 嗯。
15: 第二，你唔使揾个真人咧，你听唔懂佢讲嗰啲唔系好纯正嘅英文，反而有阵时仲嘥神。所以我都唔系好介意啊，我唔系好介意同 AI 沟通。或者可能阿刘太真系想同我真人讲嘢啦，但系我本身唔系好介意。
1: O K 啊 ，O K 嗱，我自己嘅经验咧，啊，我谂啊刘太嗰个经验同我经验咧，有啲地方系雷同嘅。
15: 嗯，
1: 就系，是，我而家用紧嗰个嘅电信网络商，
15: 嗯，
1: 即系我屋企嗰个电视啊、电话嗰啲咧，咁就系一开始就有嘢问佢嘅时候咧，佢一定系用 A I 同我讲嘢嘅。
15: 系啊，
1: 个 A I 咧咁啊，你一揿咗佢之后噶。将你佢问，当然佢问你咩要问咩问题咧，佢列晒出嚟喺度先。咁，
15: 啊，
1: 你是但点一个 package， 你系想问嘅嘢，
15: 嗯，
1: 譬如我有 home 有 phone 有 care 有 TV package 咗 internet， 咁你揿咗嗰栏之后咧，咁佢跟住落出嚟噶嘛，咁佢问我点样可以帮你噶啦。
15: 嗯，
1: 咁佢点样问你帮你咧？佢就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如果系账单问题 ，technical 嘅问题，
15: 嗯，
1: 你将佢尽量咧简化你嘅问题。
15: 嗯。
1: 咁你就講完之後，我話因為 technical， 又或者我 internet doesn't work， 或者我嗰個嘅 TV package wrong，
15: 嗯，
1: 即係你用啲簡單啲嘅詞俾佢，咁佢就會答你噶啦。佢話點樣？佢話咁你唔使同我咁多嘢，佢話你要咧就係 speak with 一個 live agent，
15: 嗯，
1: 因為你話咗呢個 area 俾佢聽啊嘛。咁佢而家仲想問你啦，係有啲咩 area 方面，我你唔使理佢噶啦。你話 I want to speak with a live agent。咁佢哋咧就會將你嗰個嘅資料咧，即係將你個問題咧就會彈上去。但係之前咧，佢會問咗你一啲嘅個人嗰啲 contact 嘅資料，譬如你嘅 email address 嗰啲嘅。咁咪咧，而家嗰啲咁嘅大公司咧，佢哋嗰啲 live agent 咧，唔係即刻答你嘅。
15: 嗯，
1: 佢會話俾你聽 ，within 24小時之內，佢會有 email 俾你。
15: 嗯，
1: 咁 which is true，
15: 嗯，
1: 我都係咁樣同佢哋去研究。咁有一個問題，我就話咧，我嗰個 billing 有問題。咁我就話我係個 billing issue， 咁你講咗呢樣嘢之後咧，佢就冇乜再問嘅，因為一講到 billing issue 咧，就已經係一個好窄嘅一個嘅範疇咧，佢答唔到你噶啦，因為佢又要去睇你個 record， 又要成噶嘛。咁佢最簡單字，你個 billing issue 咧，嗱你啊幾時幾日咧，你要交呢個數係咩？如果你有 dispute 又成嘅咧，你咪話俾我 talk with 個 live agent 咧，咁佢會將 refer 噶啦。
15: 嗱，我諗咁，即係我哋可能習慣咗咧，以前咧係同人溝通噶嚇。
1: 係。
15: 咁但系同人沟通呢样嘢咧，已经好耐咧，唔系真系咁理想噶啦，
1: 嗯。
15: 第一，可能语言方面，我觉得有阵时真系有困难啦，啊。因为好多大公司咧，将呢啲咁嘅服务咧，去咗印度啊，去咗菲律宾啊，诸如此类吓，啊，你同佢真系沟通唔到嘅有阵时。咁所以变咧，同人沟通未必真系一件而家系好好嘅选择嚟噶。所以我就觉得咧，而家你同 AI 沟通咧。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他已经可以答到你很多你想问的东西了，因为他的资料很丰富嘛。 是有一些好像你说的你想 check 下你的账单，啊，这样或者 他做不到，即我估他都未必做不到的，但是很可能呢，就或者即有少少困难，啊，但好像你说的，喂，你要等我一个真人要等24小时，我就不等了，我寧願咧你 AI 同我搞掂啦，如果係最好，即係你機器可以做到嘅嘢咧，我諗而家人咧即係未必有真係咁好
1: 嘅
15: 啫。
1: 我完全同意噶，因為咧佢哋 AI 俾你答嗰啲全部都係手班眼見功夫嚟嘅。我想知道我今個月要俾幾多錢，得佢可以喺你嘅户口抄出嚟俾你睇。
15: 係啊，
1: 但係你中間有啲咩嘅問題喺度咧，佢答唔到你嘅。
15: 真人都答你唔到嘅好多時
1: 候，真人所以佢
15: 真人都 put on hold 好幾百次先至答得呢個問題。你聽音樂聽到耳仔都麻埋，你都未揾到個答案嘅。
1: 冇噶啦，而家冇真人呢個同你即時講嘅，全部用曬咧就係佢有同你揾，佢即係揾嘅真人幫你揾料，揾咗之後再通知你嘅啫。佢，只能夠做到咁。
15: 冇錯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機器咧，未必唔係一個好嘅代替品。即係當然，如果你話真係有人坐喺度面對面同我解決呢個問題，梗係最好啦。但我諗而家真係冇噶啦。
1: 有。 当你去到一个地步，佢真系要 talk with 嘅时候咧，佢都真系会同你去嘅。佢去到讲嘅时候真
15: 系面对面喎、
1: 啊。啊，系啊，真系有人
15: 面对面，你对住佢、啊，
1: 对住佢冇机会，
15: 你喺电话度，佢同你讲两句啊，我又 put you on hold。跟住咧、哦、又唔知又揾边个，又揾边个，又听咗十分钟音乐，跟住又翻翻嚟，咁啊再又去揾第二个，所以系一个好复杂，同埋好令人觉得好沮丧嘅情形。
1: 冇办法啦，
15: 所以我宁愿同 AI 啲而家。
1: 但系 AI 有啲嘢你真系做唔到嘅，你冇计噶啦。
15: 佢可以做好多噶啦，而家都
1: 做到好多。唯一你简单嘅 problem 佢可以 fix 到，复杂啲佢都系要揾人啊。好，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咧多谢咁多听众朋友分享，多谢晒 Lawrence 嘅帮忙。跟住落嚟啊 ，Lawrence 未休息得噶，有威哥你喺边之后咧，跟住再接力噶，四点半之后六点钟。
15: 好，
1: 今日讲乜嘢啊？
15: 真人嚟噶，
1: 今日真人嚟噶，唔系 AI 嚟噶。
15: 系
1: 讲咩啊？
15: 我哋今日讲即系呢个泥石流同埋即系气候变化。
1: OK，good 一个 good topic 吓、啊。咁我将时间咧就交俾威哥你喺边，跟住就系时事风云由胡以君主持嘅。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咁多位，拜拜。
1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月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月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8: 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郭允合唱团副团长 Daniel Fong 冯养辉，你好啊，团长你好啊。
1: 你好啊威哥，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们温哥华国运合唱团成立了很多很多年的了，你介介绍下你们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吧，麻烦。
1: 好啊，我们温哥华国运合唱团是在1984年由已故的资深音乐家我们的桂冠指挥黄飞燕老师创立的，当初只是得十几人的合唱团，一直到现在130多人。黄飞燕老师是在2004年将指挥棒和国运合唱团交到现任的指挥卢宁老师的手上。我们合唱团今年已经达到第42年了，威哥。
0: 哇，42年啊，难得的长年的日子啊。咁你哋为我哋贡献咗咁多嘅歌曲出嚟啦。知道你哋咧每年都会举办音乐会啊。今年嘅周年音乐会咧系以山海风雷为主题嘅。拣呢个山海风雷有咩意象喺其中，背后意义系点样噶？
1: 咁就要从我哋音乐会嘅歌曲内容讲起啦。每一年我哋嘅指挥兼艺术总监卢宁老师都会花好多心思咧，去选择一啲不一样嘅曲目，挑战一下我哋嘅团员啦。同时亦都为观众带嚟一啲新嘅元素、新嘅惊喜。今年歌曲嘅内容由芦苇苍苍，白露为霜，凄美嘅意境，转到去登高观海。看到大海吞吐宇宙的雄浑气象而激发起雄图抱负，又从敦煌壮丽的景色去到剧烈万钧的中国经典歌剧《雷雨》，整个音乐会一气呵成，让观众去感受山海的壮阔，风雷的激昂。
0: 咁啊，团长，今次嘅音乐会咧嘅曲目非常多元化，咁有中国嘅，听你咁讲就系古典嘅诗词啊、民族歌曲啊，亦都有你啱啱讲到嘅歌剧《雷雨》嘅选段啦。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当中最希望啊观众会期待嘅曲目或者系演出嘅亮点啊？
1: 系啊，威哥，今年我哋有好多突破啊！今年嘅歌曲咧，由《诗经》嘅《蒹葭》到曹操的《观沧海》，有集合了东方美学的《琉璃》，又有现代经典流行曲《陈淑华组曲》，并用上了大量的打击乐和民族乐器来呈现出古诗词的意境和韵味，可以说得上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音乐盛宴。除此之外，我们温哥华国韵合唱团今年更加是首次演唱歌剧作品《雷雨》，仲邀请咗多位歌唱家同埋音乐家携手合作，演绎呢一套经典嘅中国歌剧当中嘅多个选段，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哋今年嘅音乐会啊，几时举行啊？地点又喺边度咁样啦？
1: 音乐会咧将会喺今个月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嘅 Fraserville MB Church 举行，地址系列治文的11295 Madison Drive。
0: 需不需要购票这样的形式？
1: 我们今年的门票呢每张是30元，如果有兴趣购买门票的听众朋友可以致电604-925-1689，或者透过电邮 vancouverchinesechoir@gmail.com 查询，详情亦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站VancouverChineseChoir.com 浏览或者购买门票的。
0: 604-925-1689 604-925-1689。田长，你们这次的阵容也都是以往那么鼎盛的了，今次几多演出者？你们
1: 我们今次台上演出者有80多位的、另外我们再加上了很多位的乐师，还有很多位的专业的歌唱家和我们一起演出。同埋值得一提嘅咧，今年我呢个雷雨歌剧咧系潘幸骸老师编剧，系佢同许先夫唐康年老师多年嚟精心设计嘅一个作品。今次我哋国韵合唱团有幸能够可以演绎佢呢个歌剧咧，系我哋好大嘅荣幸嚟。
0: 咁啊，你哋呢次嘅《山海风雷》嘅演唱会咧，系咪现场嘅乐队嚟噶？
1: 是啊，是现场乐队。我们除了钢琴伴奏之外呢，我们还请来音乐家是负责打鼓啦、古筝和琵琶，所以呢是非常之精彩、非常之丰富的。
0: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音乐会山海风雷，9月20日礼拜日晚上在 Richmond 的 Fraserview MB Church。 查询电话是 604-925-1689。 今天多谢团长冯杨辉先生，预祝你们的演唱会成功。
1: 好多谢伟哥，亦都好多谢华侨之声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在9月20日的音乐会上见到大家。
0: 一意咁话啦，咁啊9月20日即系中秋节前嚟到欣赏你哋嘅山海风雷音乐会，
1: 多谢，
0: 请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反弹，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092点，升了266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7，跌8.4 ；Manulife 报59.92，升1.25 ；TD Bank 报168.2，升1.97 ；SunCoke Energy 报94.67，跌1.32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22点，升14点。美国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是反弹。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062点，升29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08.87，升3.21；可口可乐报88.24，升2.4；亚马逊日报254.98，升6仙；Tesla 报357.01，升9.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8点，升118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24.96，跌1.7 ；Intel 报90.05，升1.08 ；Microsoft 报496.82，跌4.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7点，升35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5，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4.85，对新台币22.95，对欧元系62.35，对日元系114.67。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六4414.6美元，升18.2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65.46美元，升0.09美元；白金每安士做1762.61美元，升17.63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9.3美元，跌0.75美元。10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1.01美元一桶，升0.79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呢，我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12: 好，大家好。
10: 咁咧就嗱，我谂大家都知道啦，上个星期三咧，8月26日咧，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个边境嗰度咧，就发生咗一个即系天灾嘅惨剧吓。突然之间咧，就真系有一个好巨大嘅冰川啊，就崩溃，咁咧就喺差唔多3-4千尺嘅高空里边咧跌咗落嚟。咁呢、嚿咁嘅冰川同埋即系崩山嘅物件啊，听我话咧，真系有几十个足球场咁大噶。咁喺4000尺嘅高空跌到落去地面咧，嗰个威力可想而知有几大啦。有人估计咧话，佢个击撞力咧系等于15个原子弹一齐爆发咁紧要。咁啊，差唔多咧系一个5.2级嘅地震嘅情形。嗱，咁呢个冰川跌咗落嚟之后咧，就又有冰又有泥，咁啊撞落啲河嗰度。咁啊，跟住啲水咧，一路咁样冲落去，由西藏边境咧，就冲到落去尼泊尔嘅国家嘅境入边，咁啊造成咧个好巨大嘅伤害咁讲。到目前为止咧，即系根据估计咧， 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就差不多4000多人是失踪。咁而家经过咗一个礼拜咧，我相信咧呢4000几人咧都会系真系空多吉少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真系都好巨大嘅天灾嘅情形。嗱，咁就呢啲咁嘅冰河系崩溃咧，其实就系以前都发生过噶，譬如喺欧洲嗰啲咁嘅地方都发生过，但系嗰个程度就冇咁紧要。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根据专家说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就 很可能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到那些冰河和那些、他所谓的 permafrost， 即是长期是冰冻的泥土是解体开始溶解。另外一个原因就很可能因为在喜马拉雅山那里是两个地球板块大家互相在那里 是夹住。那段时间就夹下夹下就，所以喜马拉雅山现在夹下每年都高一点的，即是大家一起你碰我我碰你。那这些这样的碰撞会导致到、这些这样的地质是变成产生一个、即是 不稳定的情形，所以成旧冰川就跌了下来。其实冰河呢就这件事在很多地方有，我们加拿大都大把的，这些什么 Glacier 周围都很多冰河，在冰冻的地方是有的。在我们这个地球七八十亿年 的历史里面，冰河时代出现过五次的。最后一次呢大约是一二万年前左右，那时候呢好世界很多地方，譬如例如欧洲、啊、甚至北美洲，好像我们温哥华这些地方呢都全部咧係俾啲冰川咧係覆蓋咗嘅，係即係一片冰河嚟嘅。咁但係而家跟住話咧，就係、是、地球開始暖化咧，就呢啲冰咧一路喺度咁溶解，咁啊導致到咧係而家呢啲咁嘅冰咧突然之間，即係佢唔係少少咁掉落嚟，係一大塊，係有幾十尺嘅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地方嘅冰塊同埋泥土嚟跌咗落嚟。嗱，咁佢落咗水之后咧，听讲话咧，即系因为咁嗰个冲击力咁大咧，嗰个速度咧亦都系相当快嘅。咁据有啲报道话咧，一秒钟咧系行50公尺咁多。哇！呢个好紧要喎，因为而家全世界最快嘅人类或者机械人咧，你要跑100公尺咧都要差唔多8-9秒噶嘛，起码都9秒咁上下。佢一秒钟咧行到50公尺，咁所以如果咧，佢冲住你嚟咧，真系冇人咧系可以走得甩嘅，咁所以导致到咧今次嘅伤亡咧系咁严重。咁好啦，咁而家即系成件事即系仲系未结束噶，睇好多拯救嘅救援工作咧仍然系进行紧。咁同埋咧有人担心咧呢类咁嘅事件咧系会陆续发生，因为地球暖化咧就真系而家变咗咧系一个常态。以前我哋成日听到话咩百年一遇嘅风灾啊、水灾啊、火灾咁样，呢啲咁嘅百年一遇嘅事件咧，而家差唔多变成常态。科学家咧成日话俾我哋听，地球暖化咧会制造好多唔系几好。

0: 咁啊，即係以美國啊特朗普總統為首嘅政府咧，就不嬲咧對地球暖化呢樣嘢咧係採取一個係唔係好接受嘅態度。嗱，我哋知道啦，地球有暖有時會暖啲，有時會凍啲嘅。咁啊，主要嘅原因咧，根據我自己一知半解嘅知道嘅消息咧，就係我哋嘅地球咧係每日喺度轉噶嘛，係每日就自轉一次。咁啊，軸心咧就唔係話真係咁穩定嘅，有陣時有少少偏差嘅。咁啊，製造呢啲偏差咧好多理由嘅，其中譬如話。某些地方抽了很多地下水啊，導致到整個地球頭重尾輕啊，或者頭輕尾重啊，咁就變咗那個轉嘅軸心咧，就有少少偏離嘅。咁如果我哋接近太陽啲咧，嗰啲氣候就會暖啲；離開太陽一啲咧，嗰氣候就會凍啲。咁好可能咧，氣候暖化咧就真係一個自然嘅現象嚟嘅啫。因為剛才我講過咧，我哋都經過咗五次冰河時代啦，咁所以變咗咧係有時暖啲，有時凍啲嘅。咁但係我諗，根據咁多科學家嘅意見咧，自然嘅現象可能會有，但係人為嘅現象咧，亦都係唔可以忽略嘅。我諗即係造成地球暖化嘅人為嘅現象，最重要就係我哋嗰、那個排放呢個二氧化碳啦，CO2。就導致到咧成個氣候咧係開始暖化，咁呢個情形咧喺近年來咧，我哋都覺得咧都幾明顯嘅，咁所以變咗呢樣嘢係咪真係造成成件事嗰、那個地球暖化係造成呢啲咁嘅環境嘅問題咧？即係仲係有待好多研究同埋好多科學嘅鑑證。不過毫無疑問咧，我哋睇到咧呢啲咁嘅不好的情形，即是这些天灾、风灾、水灾、火灾、山崩、这些东西是越来越多。我想大家都记得，我们以前譬如在我们这个省份，不是经常听到有山火这些情形出现的，来不中会有，但是现在差不多年年夏天呢都会烧到黑黑黑黑的，整个浮没了又有，即是整个森林没了又有，導致到很多旅遊業受影響又有，那這些是人為或者是天然呢？我估兩個方面都有，所以變成在這個情形來講，我們就真的都不可以忽略到氣候變化呢，是根本上已經是一個差不多是常態來的了。那怎樣去應付，誰去做什麼應付呢？或者我們一會晏一點就再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我再想問一問兩位嘉賓，你對呢個咁嘅泥石流呢樣嘢，你係點睇咧？阿彪，
1: 我個人嘅睇法咧，就係呢次嘅所謂天災橫禍啊，喺尼泊爾同埋西藏呢方面啊嘅事件咧，就係令我哋咧應該警醒咧，就係事實上全世界嘅科學家，甚即係有關嘅科學家同埋呢個聯合國咧，都已經有一定嘅共識咧，就係。地球的暖化的情形是存在的，除了他們科學方面的研究方面，我們就算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地球生活都應該有些感受到。 很簡單的，就是我來了這裡將近就來70年了，
0: 哇，
1: 以前呢我們起屋不想住，尤其是在香港來唔諗就要冷氣。
0: 係
1: 近幾年咧，就越嚟越多人咧
0: 冇唔得㗎啦，而家
1: 咁雖然而家再吉設冷氣係麻煩咗，但係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覺得係頂唔順啦。
0: 係
1: 啊，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啦嚇，或者我個人嘅經歷啦。但我相信大家去到好多人都喺呢度啊，去呢個 Alaska 睇冰川啦嚇。
0: 嗯，
1: 而家好多時咧。你去係去睇唯一可以睇嘅就是冰川啦，嗰陣時啊，即係特別你北上，冇咩大浮，冇咩其他環境令到你一定要去啊，係即係冰川咧係最重要嘅觀點，可以咁講。
0: 嗯，
1: 好多時都會失望而歸
0: 嘅，越行越入啊。
1: 係啊，即係變咗係好多時睇唔到，即係冇啊。
0: 係。
1: 咁呢個地球暖化咧，即係嗱，就又可以講最近啦，大家知道歐洲。

0: 今年熱死幾多人啊？
1: 係啊，
0: 係呢、這個又係破天荒喎個紀錄嚟嘅喎。
1: 係。
0: 咁呢個亦係反映到地球個暖化咧，係一定存在。
1: 嗯。
0: 而家好多科學家都提醒我哋，聯合國又接受咗呢方面呼籲咧，各國咧即係明白地球暖化可能帶嚟嘅災害。咁呢次嘅喺西藏同埋尼泊爾嘅地嘅事件咧，就反映到咧係有呢個危機存在喺度嘅。
1: 嗯，
0: 我哋即係應該係即係接受聯合國嘅呼籲啊，即係減輕即係二氧化嘅排放。
1: 嗯，
0: 咁啊即係好似即係中國啊，而家就係盡量唔好燒用汽油啊，就係而家用電力發電啊，用風發電啊，用太陽能發電啊。即係呢方面咧減輕嘅二氧化嘅排放。
1: 嗯，阿Matt嗱咁啊，有人為啊，有天然啊，你覺得係邊樣係重要啲咧？嗱，天然我哋冇嘢好搞噶啦，冇得可以做噶係嘛？因為如果但係人為咧，我哋就仲可以做啲嘢啦，係咪？
2: 人為當然可以啦，因為你一出咗事，你睇到有中國都即刻派咗一隊嗰啲嘅搜救隊咧，亦係。甚至在隧道那裡派專家出去幫忙搜救那些，在這種情況下之後，我們是第一時間是給多一些援助他們，但今次來說呢，這個呢他們其實呢原來呢你看回一些資料呢，曾經中國是跟尼泊爾那邊是開過會，那就warn過他們，但呢就聽說第一次的時候呢，就他們需要的數據呢就不同，即是中方側重的數據和他尼泊爾所需要的數據呢是有點多不同的，所以呢就大家第一次開完會之後呢就沒有什麼說怎樣得著或者 conclude 到即是有什麼的東西，所以今天的情況下呢，這個天災呢有一半呢就是預測不到變了，因為大家都看到他那個的來得很急，還有但是有一班的學生很幸運，他們能夠可以老師叫他們扔下飯盒扔下書包，你們快點就走吧，那裡全班學生都可以全身而退，可以說都是即不幸中的大幸。
1: 嗯，那是，即但是呢你整件事來說呢，因為天災人禍呢沒有人可以估得到的，尤其是呢今次呢是沒有人可以預測到，亦都沒有什麼預警，即不同譬如說海嘯呢在外面很多預警的佈置這些裝置的在海洋裡面，但是這些突然之間整座山一半是傾一大塊跌了下來，這件事是沒有得預測的，還有喜馬拉雅山喂周圍都是這些冰川來的，你怎麼估到哪個會跌呢這樣所以這件事真的很難搞。 OK， 我們可以去廣告時間回來繼續這個討論。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不敢爱，害怕爱，定系唔识得爱？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都市爱情喜剧《忽然心动》，带你直击四对男女喺情人节前夕遇到嘅爱情难题。江叶生、吴千语、柏天南、苏浩儿、马志威、杨乐文、白子同陈欣怡高颜值爆笑阵容，笑料百出，寻找各自真爱。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我们在帐篷内塞满了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最低有原价四折优惠，另外由星期四至星期一有为期五日的超级限时特惠，让你悭得更多，使用 Flexity 卡进行一般信用消费，更可赚取高达未来消费额 10% 回赠，需经信贷批核，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优惠热烈，帐篷塞爆。 The Break 的帐篷大优惠强势回归，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哇，多谢晒你送俾我呢盒西藏虫草胶囊，
7: 梗系好嘢至送俾你啦！西藏虫草胶囊系藏药珍品，补肺益肾，添补精髓，对肺肾阴虚如久咳、虚喘、虚弱、气促等症状非常有效噶。平时要嚟补身健体系最适合嘅西藏虫草胶囊，送礼自用最佳选择。 用户热线604-678-9987 604-678-9987。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哇，又开学啦！88畔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6: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上个礼拜发生喺西藏同埋尼泊尔嗰、那个。泥石流的惨剧吓，咁啊导致到咧，而家系个问题就话，系咪真系气候暖化导致嗰啲咁嘅差唔多系 permafrost 啊，长期冰冻嘅泥土冰川咧，都开始融化，成日跌落嚟，咁啊制造呢个咁嘅惨剧咧咁样。嗱咁啊，气候暖化咧，我谂呢个都差唔多咧，根据科学家嘅睇法咧，系已经系真系嚟紧噶啦，呢个唔系一个假象嚟嘅。至於話究竟係自然或者係人為咧，咁樣呢個或者仲有啲係爭拗嚇。不過點講都好啦，嗱，即係如果你話自然現象，咁冇得講啦。呢、這個地球時暖時熱呢啲，我哋冇得可以控制。但係人為咧就可以，我哋可以控制嘅，可以減低或者減慢嘅。咁啊，當然造成呢個最重要嘅氣候暖化嘅情形就係呢、這個二氧化碳嘅排放啦。咁二氧化碳就好多废气啊，譬如话我哋喺啲车啊，好多机器啊，咩好多都会排放啲二氧化碳。咁啊，每年咧嗱，俾啲数据大家咧，就系、是、每年咧就系、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嘅国家咧就系、是、中国，每年咧排大咗110亿吨，咁啊等于全球嘅三分一。美国咧排第二就50亿吨，就大约全球12%。中国排放咁多咧，最紧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人口多啦，同埋咧亦都系世界工厂三分一嘅工业咧喺中国咧系制造全世界所需嘅用品，咁所以咧嗰、那个排放咧当然系会多好多。但系你话如果人均排放咧就唔轮到中国排第一，這個、呢个咧系美国咧系领先中国嘅，即系美国咧每一个人啊系排放13.5吨。这个二氧化碳就每一年，中国呢只不过是9吨。加拿大呢都很重要，加拿大呢我们每人呢排放都差不多15吨二氧化碳一年。加拿大为什么这么犀利？因为呢我们第一气候冻，冬天呢要烧很多燃料呢 去保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大，由一头行到尾，哇，都几千公里。咁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排放嘅气，譬如你话揸车啊咁样咧，即系排放好多啲咁嘅二氧化碳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咧每人每年喺加拿大咧，都系要排放差唔多15吨二氧化碳。中国9吨，美国咧就13.5吨。嗱，咁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数据咧，就系、是、每年都有公布嘅。咁啊，但系咧就点样去减低咧？咁样咁啊，大家做法唔同、哦。嗱，中国咧就近年嚟咧，大家睇到咧系致力于系再生能源，即系譬如风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核子发电啊，诸如此类电力啊啲咁嘅，就令到咧系即系对石油啊、天然气啊、甚至煤啊嘅依赖咧都减低好多。而家中国咧差唔多所需要用嘅。攞嚟能源嘅原料咧，煤咧已經減到去50%噶啦，以前咧差唔多有70%咁多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方面咧，中國咧就係、是、做咗啲功夫。第一 是對環保 有需要呢？第二，亦都是一個切身的問題，因為你要減低國家對外來的石油供應的依賴，因為你今次這個中東戰爭大家看到啦，如果你話你係要依賴其他國家供應你嘅燃料咧，或者係所需嘅石油咧，有陣時咧係俾人牽住個鼻子走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咧，中國咧係做好多功夫啊。咁啊，講美國啦，美國亦都係好大嘅排放嘅國家，但係佢喺呢方面咧，好似咧就冇咩憂慮喎。佢根本上咧係。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工业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些再生能源的工业呢已经差不多是被中国即领先和有些垄断的情形呢。所以美国政府呢发觉是追不上或者也不想去追。那么他怎样呢，他呢就现在大力呢就还是呢用这些fossil fuel, 即是石油的能源呢去支撑他自己国家的工业。那么这样说，美国也有一个很大的石油的存量的，差不多呢它有800亿桶那么多，那么可以供应呢它可以用很久。特朗普总统成了他的口号就是 Drill baby drill， 就是赚多些石油啦，我们大把的，又便宜又漂亮，所以不需要再生能源的。再加上現在差不多去了委內瑞拉搶，想搶人家的3000億桶呢，如果被他搶到呢，他真的坐在那裡慢慢硬硬腳，他都不需要跟你說什麼再生能源的。所以變在這方面呢，就美國在減這個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呢就完全是沒有什麼落功夫的。特朗普上台之後呢就退出這個巴黎的這個即是合和這個條約來的，是吧？那麼你就退出，我不費事跟他玩，我不理，我照舊燒石油而已，這樣。那所以這件事令到很多人都覺得，喂，這件事不行的，我們大家知道二氧化碳是製造氣候溫暖氣候和暖的情形，你不做這些事，你這麼大排放 的國家，那就是導致到其他人做都變咗係唔係個效益咁大咯，咁樣。好啦，咁啊成件事咧，我估咧就即係而家做到今時今日，你點睇咧？我想問下大家嘅聽眾嘅意見咧，就話你點睇成件事？即係第一呢、這個泥石流嘅情形，我諗氣候暖化造成嘅因素咧都好大噶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好可能咧呢啲咁嘢陸續會有嚟，咁啊變咗咧。就整個世界呢受到風險的情形都很大。我們加拿大很多都是冰川的，所以 我希望我們不會有這些情形出現，但是在歐洲出現過的。今次在尼泊爾呢就很多受害人都是外國人來的，不是只是本地人，因為很多人去那裡爬山啊、朝聖啊、拜佛啊這樣的，所以呢外國人呢受影響都很大。大家怎麼看這件事，還有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和國家應該怎樣去看見這個氣候暖化的情形，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或者我們有些什麼可以督促我們的政府去做呢，這樣可以打電話來6042671320。不過現在我們去新聞時間，回來我們繼續這個討論。
10: 咦，老公这么早放工的？
11: 撞了车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2: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4: 温哥华的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睇下有咩好嘢食啦！
1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恭喜恭喜 ！AM 1320华侨之声恭贺百老汇西街705号夹 Header 街嘅鼎盛海鲜酒家新章之喜，祝客似云来，生意兴隆，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0: 要维系业主同租客嘅关系，除咗要互相信任、保持沟通之外，更加要了解各自嘅责任同权利，去保障自己。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地产专家同大家详细讲下业主同租客之间常见嘅问题以及解决建议。
21: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2: 快而准煲冬瓜，
2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3: 咁普通都要你教？
2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3: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有报告表示，世界杯嘅门票捐赠计划，全省只有520名嘅儿童以及青少年获赠门票，观看温哥华7场嘅世界杯赛事。方乐林报道
27: ，BC 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全省只有520名儿童及青少年透过门票捐赠计划到温哥华 BC Place 观看世界杯赛事。负责营运 BC Place 嘅 Pavco 表示 ，BC Place Community Benefit Program 合共派出520张门票，分配俾56间慈善机构、非牟利组织以及原住民社区团体。其中至少7间受惠机构是以原住民服务为主。Pavco 表示，不少获得门票的家庭指出，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世界杯门票的价格对他们而言难以负担。不过温哥华共举行7场世界杯赛事，共有367479人次入场，而7场捐出的520张门票，约占世界杯温哥华赛事总入场人数0.14%。平均计算，每间受惠机构获分配不够10张门票。Pavco 表示，门票由温哥华市政府购买，并专门拨给社区福利计划。合资格团体可以透过公开申请程序提出申请，对象主要是协助面对经济、健康、流离失所或者其他障碍的儿童及青少年。当局说，由于需求强劲，计划其后进一步扩大，但是未有公布总申请数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